0: 可搞，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总该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拘捕奥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是给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啊，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魁虎啦嘞，王大魁女啊魁长的火币长当嘞啊，跟那谁要一只解除体无可大姑娘放心啊，一般能一个故事啊，
1: 跟那个是个我让我你一百六八十困难你马写基础
0: 哦，
1: 要各个运动国在国
0: 哦，是个运动
1: 我你困难行到底是多种吃的
0: 哦，懂吧，
1: 三五多种困难碰到别个写
0: 是写是写
1: 贵辣椒，
0: 嗯，贵辣椒根本是困难我你吃呀给都咋张咋叠给那么写呢，
1: 那结果我你三五多种吃呀别那叠子呀浮动
0: 是写啊，但是那个马上要你漏也吃给去谁呢，
1: 去谁要你也吃，但
0: 是
1: 今天我你家也可以在贵辣椒给交代你往大的意思
0: 哦，咋过
1: 给夫人我你得打给宇宙那走人啊，夫人我你得打给中介那走人，该是要人该改过给那走人，
0: 那该是俺家连队是一名
1: 在战队
0: 啊，既然如果你等等给那解决体无可大姑娘过你是
2: 五姐又是一座能大吃给姐给座姐离家宇宙离家谁家
3: 乔闯天下
2: 解决体无
3: 遇见世界
2: 女记世界
1: 大姑娘和徐娘秀腾给那个节目过得贵辣椒在我的宇宙啊是一忙非一列忙的运动，但是你晓得吧，我的宇宙啊要一直特别的等给了你来自世界古代，但是养我东一王的你爱外在一段给了又是斯波达央色贵辣椒俱乐部是一个央色贵辣椒在我的宇宙里奔赴扑街，但是去把鱼改背色娘子都改爱和解呀，正是给一个斯波达俱乐部正来连你这个给了一张把连起鱼改将别色正改给待遇你就主要来自人改改过去你外界斯波达呢待起啊节目给过斯波达是古斯拉的妻子代表啊娘那是一爹叫碰家康呢要能是货次能个大姑娘呢要为无锡爹次斯波达能苏要能一次记到最高该谁讲你往后拜讲无福作业给了徐娘买一个四许贵辣椒给能给这单冷豆给你是待起给帮上有空我你宇宙女王是上西上给这都大屋能看你可以给宇宙的女妹妹啊给予无论 A 人找的宇宙真无论宇宙难谁本日今年是把养女百兄子高给一得了交际呢给外遇上道在不过有谁过给娘长和女人无大哈给这交代一在可以给家的交代客家你爱娘子这一段那么央色贵辣椒给我用动也要加尿囊骨色灰色的正当你
3: 乔闯天下遇见世界
1: 继续啊在也不列杀你要一个央改谢你给你贴住着那个呢对于不个叫白拉萨明明是明明是有那啊有大色的央色贵辣椒一把都来你给一只记子你无自你还有这个需求啊吹过给个背色是服毒白酒的所以过你可行到自叫生物的特有灰色贵辣椒有服能交际啊你那是得爱王家刺脚连个带样的嘴脚带阔多种的要你啊正是要给做那种菜想来给都给那个找的宇宙是不大同意是我你宇宙那样谁给多忘了又是遇到最有五些虚娘的外国给这大屋那个有行四许贵辣椒找的宇宙找你一直要让我家走这一直的朋友去吃家是不大解散总是商家可给要一岁一回呢那个你啊给啊富江你点叫日前把人类俱乐部给过里买个礼拜来点互动一等就付给亚外还要宇宙帮的人义务给你上讲是养女乐事若一个贵辣椒的鞋吧这样样互动的必然能够给中房给你来自东斗大门结果这交代可代要给生意买还给你具有的了还比黑色国库的说法可不用生意让你是养你爱这一段还贵辣椒在宇宙啊能够你扎入贵那么给我用动能不能够找得给都给宇宙的心上比你
2: 解决体无女记世界 在斯布达俱乐部我要一个行李类的红奖女子带带起艾拉找的预就要五一把走扩奖门也一你之意给你扩带要啊走起来女子带包括你屋娘不给带与你租理修对句带给找来过俱乐部又是在预就最预留的一家国吧另外再给你五月王起始该俱乐部已做了一集王大巨要一年的日子不央视巨辣椒打得宇宙的沃语多久该集节目过啊三月王一开始啊一年阿富列嘎的大日呢五行思绪就在你一年年五五你人一年年级最后的小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世界给你最近的一枚帮婆聚焦无锡派友又是最可以上的日子有人的改革昔日的无爱咋个欲救有几只天有臭上的无卡路大的苦度欲救的其中是不大难有帮婆可对起告诉我你天有是福方该嫁的你爱你啊福方都在大姑娘之夜本季西医那么为国啊能够任务累里今天的节目啊有期待高兴这里大姑娘秀腾我你五子节目这一期
3: 华侨就是一座人搭建的桥梁这座桥连接着温州连接着世界
2: 借桥替舞
3: 桥闯天下
2: 女祭世界
3: 遇见世界

0: 人，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0: 阿人，就你给来吃瓜，谁会都是你？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人，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一放吃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啥城市小河红过？
1: 宇宙日改喝得火。
3: 永固要改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3: 牧村阿多啥红阔？
1: 马腰不直数我错。
3: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热猛奔多。
3: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3: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3: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3: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3: 猛一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卧托，
3: 过不得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挑戏，谁家的宇宙啊，父子走可远。

0: 酿滋肉秀腾梅类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剩些物，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 宣教小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可以喝了，往哪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累啊，
2: 但是
1: 感觉养生的贵辣椒子你可没事还有贵辣椒子是没有区别的
2: 哦，养大姑娘可能你看看都发生发生没事的，
1: 对养我没事你可能学行都给感觉
2: 日本一般啊一样啊，最近可能我都先吃一点
1: 不要，我们还给大姑娘我是可以加能加吃一点，
2: 就
1: 你
2: 就可以
1: 养生感觉是本科给个男类找的一个角度的，那给他养，给他邀请嘛，有时候给个饺子过来也多，也必须给他吃一次一次一次。
2: 给他当我不叫过来也必须，咪人咪人咪人，让你看来
1: 的。对，给他卡给东西，要的那可以这个饺子跌趴了落，给煮烂了，那和还有就身体的碰撞，
2: 碰撞
1: 和透。这头还给
2: 没事给我你下的一般的
1: 拉拉一的拉一的该到冲一盖脚该到冲一盖脚也是那
2: 个你老要跟到这个拉拉去
1: 那个那上过养生一盖脚
2: 给到
1: 能力啊和咱的和那个行头给买要找五个要不我们吃行头俱乐部啊和把这个买给这盖脚给那个把这把都要不盖带上头给人物给人都也叫什么哥那个
2: 盖上手站可能也叫别
1: 个你要这次卡嘎这次人物啊给女友都要和
2: 对
1: 还吃呀能冲的盖脚你要多少年的盖住能力阿亚吉
2: 对对
1: 盖上过要的那位贵啊盖住就终于能力就退役也是
2: 但是
1: 那个行都跟买走离开我贵啊要打过那要是要相似有啊可以找两个成果盖阿子一桌马和一桌白衣买卖越贵啊盖住活塞一桌他有运动一些
2: 嗯
1: 要不那个在运动一桌流是非非之斗一啊之后了之后你再过一些就叫叫了一该碰碰脚啊乌门脚啊辣椒八椒子吧在那个把行都上香给该做运动啊妈妈能找着打过那个生物多久打过那个我可以做试一试成果该屋子非一直合给他给你快打过那个续句续句啊
2: 我要行
1: 其他如果你疼疼将来是过给你快打过那个管你洗
2: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合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遇恩遇托吃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鱼就能
2: 该又是我呢
5: 鱼就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3: 江乐斯果图
7: 大哥呢还今年的文红在有啊我大哥能改也问你一个来我多啊你来我多啊问你菜鸭汤又叫能过去大哥能下的一个菜鸭汤啊还是给我多所以西街西街啊好你等于做给人的资料改也菜鸭汤今年大哥能向西的当美呢也叫吃一句四个字啊的口头语啊又叫能讲一国的口头语妹妹家呢妹妹家举母带子举母母又是暗字母别的母啊举动的举举母带子喜带这里是日有的日的日啊这次的意思啊举母带子这妹妹这四个人啊的一句口头语哎我们再来改也给你来我做吃鸭汤吃鸭汤来的是我们本土八省上一门鸭的喝的对火用的是汤就是给胡子和干物的对火洗带下的证据的鸭窝做的过就是在称为这个汤的意思在鸭窝的鸭子呢我是讲过故宫的鸭窝的就是洗洗比如说起的起杀的杀错的错要喝记得真是一等家走的去家那个日记呢我说你嘎给去你个吃货说是去个等你嘎你可得过了你嘎子去嘎了等你压的菜去哈你趁那个日记呢谁洗谁给你气给你地趁去把家压一方无杀有巨蟒的给叫雷屋的贼把这说不给贼的你剥吃杀体一地有谁的牧人给你炸吃把家叠个鸡妈妈子能见你走哈这菜鸭汤里呢有老给人一做的证实吧啊辣的要让你功夫似的 大多数的设计啊，我是难设有设啊。至少我们要的七万八的门，我是方八的，就是个能以国家博弈哇。要那个多许多的菜呀，我是日币来讲究的啊，来人看的啊，是半道的对去，那个菜也烫的，没事。过去那个菜也烫。

嗯，大多数呢，我爸是菜市集必须多，几个物资呢啊，不都从养个本货，来去巴东当拉达，给了木巴一铺，哎，是拉本地个特色个两菜呀，鸭子呀，有八十台吧。人家自家在岛呢，比如说把家母鸭、骆驼、江的呀、江江湖等啊，五十一磅啊，哎，你们是我是的，哎，要来呢要只需的，比如说可能啊，给叫你买牛腿奶。 要自需的，要修理公务的，要来呢，比如说窝子啊，多少啊，把蘑菇啊，哎，啥菜呀、啊，我得给咱一样，把那豆打过来，我娘家的。个前面呢，再长要能吃呀，啊，可他是菜季的嘛，菜能不过。要来能买了以后，哎，哎，用不了找你打人去，要来那个菜季批，菜季的拍卖我比找煮着菜汤必须过啊，打人去咱家，提升档次吧。 你城里街道的么子打能改，比如说把蘑菇啊、火锅菜啊，哎，那你我是用别人家做菜汤来打的比较多。噶有的菜汤呢，阿会做好事做意思，哎，但是你菜也破吃，比如说用天然些那个腐竹啊，大姑娘做样做样，哎呀喂，做菜汤呢，你只要你讲给阿姨的，讲别移动的。 是你过买呢，豆浆给个错别阿福你那些，但是呢，阿只过门生的，哎，像人讲啊，一大家亚家做不好，这边能吃葫芦丝哦，该是给阿是要找人的。还是你开菜一趟的能力，其是一对无锡给个个下的，啊，也做好事做对事，同时呢是阿家做事总菜亚的资本意识，本事个讲你能够改变去。 个鸭的掌骨吃下的，哎，跟你鸭啊，自然能这个吃能让你好吃，也一家吃吃个叫鸭的差的，也能够你鸭长得也可以都体体，没得是不是长个鸭对，要你们是在吃一次，买一副喂，可买一次，大家自己本身自己的，我会做，或许做药，是你个是吃鸭汤，但是毕竟是鸭，这些都能啊，对比自觉给能一觉的。 啊，吃鸭汤养腰的一种责任。啊，恭喜大哥能干呀！我你个来我多，就吃鸭汤。记录给你，给你，当那个没得呀，吃下。给你妹妹接着是举母带日，吃菜我你呢，又叫我就靠到你，今年就听阿喜记。哎，又叫那样能干过来，我你两个本事进来，还有碰家个呢。 俺子打了给我碰家头个么？就啃俺喜鸡，有喜有啊！啃俺喜鸡，举母就是俺子对吃，对吃又是开吃，对日你吃五次你就对日，喜鸡就两个人无喜鸡，举母对日又是俺子开了吃无喜来吃家，所以没得呢就啃俺喜鸡。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崩薄，
0: 我称阿朵撒红过，
1: 娃要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节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鲜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过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果，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果，奖励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骨我有解锁，能吃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核，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得个那朵激烈核，你个是说，不是说；长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格物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提无锡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于旧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类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成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

0: 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北的宇宙，
1: 最具有的宇宙子雄，最东腾的中介圣阳，
0: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2: 居不偶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记未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湖南的王大葵女儿葵站的火皮站哪里啊？既然如果你疼疼，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喜啊！
1: 我也是。
2: 杨飞虎集，
1: 人日几岁？
2: 玩酷蛙勇，
1: 把圣写舞。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 不宇宙虎集马步，
3: 熬过节生。
1: 那呀 ，AI 摩鲁对战日记的你对吧？日月日打造歌，教你的宇宙主义忘乎上你腿，插你永秀的张手，将打得八王子连八能交的楼，且冬至欲盖张手在四的楼外，给王林啊的手举，正是博越家 AI 摩鲁对战热闹的忘乎上啥意，在宇宙卡手虎旗的腰内的样征，一图宇宙的插你白有腿细，宇宙 AI 摩鲁对战的主棚，富江在盖南亚蹦蹦去去，小娃连不要去楼楼里，王家你是一娃去黑，当了黑娃蹦得。宇宙对战军你可以卡手的举词招红黑奶娃你 AI 之余过得了对战这组的盲卡而无宇宙网错差你打了雨伞的护击词语宇宙生虚网护若给你四女网台去修补加一载在意你对配一字奥得了能够已将遇人杀在都里不给马甲抽住在基部组棚给你对已将配一帮得在中的捕获里遇等在漏气马意女茶加一载你将切过在五部这组的日记将切过连起四把方觉得不要去插囊只有遇等失去在宇宙一配夫妇蹦得正是大修了一副囊唐豆的手指往户搓住此的成为了帮得冷傻的搓住雷里外是塞维对待不对呼吸莫一正电热汽油崩货美给欧佩斯搓住空嘎我之前对沙袋嘎中邪搓住对待能够在此崩车立动在宇宙都属格沃大气在凶猛的女女白对给我问你白有失松泥枪在车给给让贼直被生息给雷里自家帮腿参与的呀妈那寓意宇宙 AI 对待负债你就啊该耐自己其实啊自动的希望对配备注宇宙谁的一图才对必备预交给无节让马和子女那么整个只得在每个鸟亚塞里一个黑娃的扎地这家一个代际黑娃样子对待可以解决住若 AI 之于分量的我的腰在内容啊就了句子这的本得让这个只有修理这些子女肉类去黑一套预征仍有给差你写的正在预交你孤手怎样预交 AI 摩鲁对待正预备在意若楼里不可的差你去去给可语这个呢你是给予谁的在黑娃得去上住只有差的宇宙网错差你的遇上猛批一家连冷连楼宇宙将用国有序剧就自得武动路得我年日取样一人武动你只要宇宙将用嘎举房主自得宇宙日务在外工作部宇宙是国通用司主宇宙是日记嘎举主宇宙是要生举例主你会吹舞在夜嘎将用自高主动自吧以及一行都给赤美武动给科普将用发作给一些知识日记连思连语的当脚底中腿那么都和以小脚底于梦将用于个本机在一及自把火物将用知识序剧子女子也把虎碰死碰死你是连诗连语的别让送一个和猪皮的一个女上部长带上扬批注门户一些的地我懂你是以要与错嘎我要在江库铺的当啊样式还是梦在互动的天你多种找机会一些将用的意思给别个我懂你是要预示在夜嘎将用自高啊理由错误机会故事写不公主的事那么太懂将用库铺结果提将梦写提将种种给你与就是将用许过正中户内做地子接连诗连语上你腿上有你的中腿上带给公主房下漏洞升级的地地可以积极江湖以太湖将用的微虚国正中的白日脚底中腿将用姿势的对吧这将玉带连个的火上湖黑瓦翁子冷斜腿似乎被我立动一组路的都我扩区域扩不忙脚子的一个居处一户之户修对你造就了翁子冷斜腿郁郁本机只有的一声黑瓦斜腿之类的窝囊玉带连个的火通过大气移动被我给本的碰成军你子胸巨骨冲在斜腿似乎军你雷里启灯翁子冷被我一组扩过一年增设机里一个一天户给立火库立子预计自把我要斜腿脚子那个公主子在叠配区域之类的背来娘子翁子能背负公主的后来这些用你宇宙是自己嘎贵族列嘎的给你一类宇宙是自己嘎贵族啊上来台章此五地相给嘎立动将用嘎贵的当都不猛太懂你整改将用子女正中带几个谢为将用姿态给你一半年日子已将凑人连八在不嘎大洋此你给几代波舞楼七五八在四五盖提供细舞一图 take 母举得上张户 火该特给一些将用生特可你是楼在列定五亿这次的布女队于是这次给该特工西武的总理已将对破一把冷布马武来自大东由你切过列巴马能拜在东外用以裤子国王牙公司协查的一配做菜单的红白流的治理将过预交黑家几年几月有家子熬这将你用来的一家开始用去考的预留吧该认为你预交啊治理流的充外者捧的也比在一去考第二家预交充外者捧差你这一生差你力量的一生差捧为估计几个货米别去费一家这个一步一家要这个些往户过地库路要腾自拔的连冷连冷刚家设置找路也给该西里武东此东你设置退就剧吧以及你阿内费西黑体要四点四的系列增设户本给该落得冲里阿多萨将取内次国将取六八与古雷将取退就让戏剧将取退就富人将取铁铁萨将取的当给落得各囊寨的将取用了退就的衣服让人或预就给增改杀黑红外我要卡得着有沙张黑美的黑德红人有七尼王马的非遗以上的一个长张色的六月的天尼给你个三王西瓜大哥呢放喜的高兴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先吃了。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剩些物，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是给非常公众的玉酒过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火来嘞，王大可以女儿可以咋那火比咋能烈啊烈啊？
1: 阿呆呢？
6: 咋能烈烈嘛？啊你你嘛？啊连冷连冷你啊！我就进来录三锅玉酒啊！连冷连冷你给吆喝东爷啊！去他去他玉酒。
1: 啊、刺头
6: 刺头玉酒啊，同吆喝三五句的三五年是玉门的小狗啊，玉酒玉子在那个玉子区东北里东啊，苦错在一把王马让火吧，改小五吧是啊，行都扒开啊，梧桐你是浪发的一啊、嗯，来自你巨把古脚梧桐，你要不扒到的鸡啊，五家梧桐可古等你要菜嘛到的囊吃啊，要让我你那个玉酒啊，再过我你梧桐要喝，梧桐要喝，那上我第一类是给扒拉吃要呢，点梧桐要喝，真是几岁的个豆浆啊，我给点头嘞，
1: 哎是，
6: 啊是干你阿妈技能吧，我你再过给梧桐要喝，真是那米东，
1: 要该用错几年，毕竟谁都是个一个。给你的错机，那么给你是自筹在赛事的错机啊，在
6: 人
1: 路的一个错机。
6: 对，还有你给个互动啊，在我你给就是给互动要和三五句，一将照顾五个你都吧啊，连冷的连你你是吃东一类啊，给你开动你又是给我点个累你过去洗，干嘛马上的呢？得遇到路在的啊，开动还是非冷啥一类互动呢？马上的呢？比拉是一个碰把壶的一个用用，那要一个马豆一个苦豆呢。今年的阿是非豆一个梧桐一个药叶一个基地，那上过的杭州的买卖呀，这个泥雾啊，这个杭州的增长啊，还有还个还个未成年人保护啊，
1: 哎哎，没人保护，
6: 哎，数据啊，这个使用二次哈，给豆给那裂开的，我你那个宇宙的梧桐药盒，这得是鸟那个谁啊？梧桐药盒三五句的，这个自家多种，我你宇宙啊，这个人。是乎的做物给个开火色给个苦在你给个得火色咋过年有的哈买五冬谢你亏数啊冬秀啊在意啊退数啊多种找列嘎的晓得你是个被逼成叫那个谁
1: 叫
6: 科学探索那
1: 叫
6: 你那个苦呢
1: 要你来行都没人弗雷嘎给挖这个要来没人我就苦给没人那个你可以把修得吧那个谁
6: 挖要给你个冬秀那个可能要一类丈夫
1: 对
6: 陪着过账呢连挖去给中介阿姑赛账

0: 大姑娘下得去，黑麦克眼睛要盖一，那上个呢，开几行都以眼睛的科普的来业务，那慢慢找那去又下得眼睛，得着阿娇是咋能的公主，专业来打阿娇，咋能我辅大阿娇？
1: 我辅大阿娇，哪能是你大姑娘？我下得，我一个人自己说，跟你说你话是台湾行不具体，要么你过年给一大子去见你忘的，
0: 有，
1: 老板虎你还去？
0: 对，要不打阿娇，又是打阿娇好吧？
1: 对吧？你包括掌声啊，你这样子，鼓声这样子，那这个是吧？买上 kiss 那个，刚说你付加加一支点正，但是杭州没买福利噶。
0: 是是。
1: 哦，所以说你可以过个杭州，你要能过谁？只能让公主女来。
0: 是是是。
1: 如果这样子呗，比如你要能过谁？
0: 还有阿吉哥，给那五学号外科大姑娘过，还有二黑群的举办，咋弄的？欲盖趁现人，五栋要和李家能给个苦大外，咋弄的？要么买要修大。就给个水果
1: 啊，就水果
0: 啊，就水果。你要长江水给找两个的水果，属于来橘子，得来给个果果子，有给个从有个种子的，
1: 有水果子，一个水果，
0: 对，水果当一个鱼种一个苦，一个一个果仁，买的紫露吧，啊，结丝吧，水尾吧，反正一系列乌鸦这个紫拉露。又是不买这苦，也是能就鼓鼓鼓的。还有呢，这个川渝呢是走在城县里啊，走的这个还个玉地站嘞，核电站嘞，可以列个的哦。你行都这个地雷火米，这个还个这些要寓教于乐呢。吐苦吐苦，那个该苦，个该日苦。
1: 对，
0: 嗯，
1: 有一个你个每日呢当过要苦个，就能喝水
0: 哦，再
1: 给。点开世界的杭州的一些杭有意思的么子，
0: 但是
1: 啊，
0: 还有
1: 你要能看人可能个要杭州买几块古洋钱的话，苦过那个的生活行业，
0: 行鱼呢？
1: 对吧？搿么子还不是苦过做的日光，你看有了伐？
0: 这嗯，这又是零零散的日光啊，这蕴含科学道理。还有你问你那个宇宙古盖宇宙区啊，再问你古稀电热物一帮阿尼呢，也找个诗
1: 啊，
0: 那也找个国库诗一些，长得养的五栋啊，找。都懂，我你帮推个类似啊，王虎啊，啊陪着娘娘呢，楼上去啊，开始给个仙女让人子，少年寻城记
1: 啊啊，让人子
0: 啊，让人子，一个舞动，咋弄呢？推出我你古人一个黑石的一个屋，一个屋子是吧？黑石公寓，还有呢，开机一个木拉松啊，列个的我你人是鸟多山鸟多了，这古人山鸟多啊，那个上机的人是的一个猪娃，咋弄个谁屋外哈？书记个早一啊，这一古人多种，列个的认识个来庇护
1: 庇护。哎，
0: 还有呢，日语呢，一图你欲盖修一盖五栋房屋，个动漫狗啊，电视行都个爱拍吧，故事吧啊，行都盖叫修死了，真的修死了一次呀，个故事啊，个长个比那是一个啊，修你忙一变一个接棒一岁。啊，该要带买来过来过给我。
1: 这个呀，又要一些
0: 要小羊嘞，又都都是吧。哇，你用过黑麦当呢？小村长寻村。
1: 哈哈哈哈哈！
0: 该
1: 好该好该好，
0: 该蛮有意思呢。该
1: 五块钱过吧，谁还比我你爸爸不用能了
0: 嘛？对。
1: 这个富士谷只涨过八百，跟只要一等的没得生的。
0: 是是吧？
1: 但是买几块股价八百用。
0: 啊，有意思呢。
1: 因为你富士涨个初级，但是你给你多一
0: 多一那个初级，人家那个生意。
1: 哎，该要是关你是股。
0: 让你举通往湖南，慢慢举人路易就归股一
1: 些。
0: 反正那个问你，给广东要和你。有一个红富的一个小屋，正常也和王虎也和，还有张爷就小屋啊和啊，屋子要比屋。我你还给列个的那个民航都给给列过黑麦，你要录的一个叫暑期爱心托班，
1: 哎，
0: 可以。啊，家具行都固定一个那的啊，还有你的屋度啊，还个瓷泥呀、泥瓦呀，屋主动做百五买买一个升级，还有你这个半夜还买你太去那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呐、
1: 啊，
0: 安全护航，安全护航，给咱那呢互动替你配件给个预约姿势，
1: 预约姿势，我感觉
0: 作业是作业。
1: 杭州没买你给当我，但是跟哪里当中库给娘生意。
0: 但是。
1: 所以说你一等还下得给当我一等也做完你，你有岁数孩子也做一些勒索能钱的么？
0: 对。
1: 但是休息也不误。
0: 然后他用黑买呢，就可以给你呢，该务国学、
1: 哦、
0: 财商。
1: 哦这个好的
0: 啊，财商，
1: 财商，我和你国长，
0: 这是亚克力货币，但是
1: 商业讲，我们话是要取钱那个国有，所以个都是要你裤子带个帽子，给你服饰行情，
0: 是是，那上个那个
1: 高冷层，这样说不了，
0: 那个行都给个外地给个帽子多一个裤子一些，
1: 挂上，
0: 在那个吉拉路你在遇见阿外机子给个一枚格对吃谁个啊吃人吃人是那个给几岁给个雷尼呢，
1: 副队给
0: 找雷脚行都给股红飞运动吆喝给那个做样啊，可以突击。 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
1: 个
0: 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
2: 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
3: 玉酒一如无类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网户过西许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3: 美类玉酒是玉谁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0: 何阿子个改给你节目唱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合同是四四四四四四。
0: 玉酒这个电话幺三幺四幺红哥，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兮徐阳，比社区多得举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考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啊，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头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你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9: 沙城是小河红过，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9: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9: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1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5: 今日奥语妖娇万户，
10: 各有不同文艺美丽，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没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福州国宅村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

0: 古村落。各集竹篇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唐末宋初。郭泽先祖由中原迁徙到福州，并定居在郭泽村的时候，就用当地出产的竹编织日用品，并由此形成了竹编技艺，以此为生，代代相传。郭泽村亦因此被誉为八闽竹器第一乡。郭泽人编织的竹质日用品不单止为建设新中国做出过巨大贡献，还走出国门，促进了与欧美、非洲等国的友好交往。如今面临拆迁的郭泽村成立了竹器博物馆，举办乡土文化竹器艺术节，与小学合作，大力保护与传承竹器这个工艺瑰宝，希望传承千年的竹器技艺就好似竹咁样，一节比一节高。下边我哋就一起走进八闽竹器第一乡福建福州的郭泽村。走进郭泽村，因为拆迁，呢度一片废墟，唯有郭氏祠堂屹立其中。日前郭泽乡土文化竹器艺术节就喺祠堂前隆重开幕。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不约而同前嚟。已经退休的郭泽村人郭宗荣这一次特登受邀前嚟主持竹器艺术节。
1: 我们通过我们郭泽的这个竹编艺术文化节，就是要让
0: 他说，我们通过郭泽竹编文化艺术节，让年轻人知道我们郭泽竹编艺术的历史。再一个呢，我们要将它代代相传下去，不可以将它丢掉。我们是在这里抢救郭泽的竹器艺术。我们拆迁之后，保留了主要的祠堂、圣皇宫、学校、38座古名居、明清建筑、民国建筑，都将它们保留下来。在郭氏祠堂里面，一眼望去，老人细路齐上阵，劈竹、破灭、网胚、合拢，大家分工合作，共同编织精美大方的竹器。竹篓、竹筐、水瓶、竹壳、竹首饰盒、簸箕等各种的竹器编织品应有尽有。在郭泽村里面，凡是50岁以上的人都懂得编竹技艺。
2: 你这个竹器编了多少年了？
3: 我大概是在老妈的肚子里面才学的。我上一辈都是这样，我们过宅的小孩子都是40-50岁就可以学的。
0: 郭泽村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根据《汾阳玉壶郭氏家谱》当中记载，大唐汾阳王郭子仪的长子郭耀生了4个仔，大仔郭瑞的后代在唐代末期迁到了福州文江的支流百户河，国家居住地因此被人称为郭泽，村名就由此而来了。郭泽竹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末宋初，根据清代郑祖庚撰写的《闽县乡土志》当中记载，百户亭有亭无湖、奇湖、九烟，西南郭泽桥头七里进省，渡船泊此，物产以郭泽之木竹器为大宗，其竹由永福来，乡中男女以竹为业，故郭泽竹器为福州之最。当时闽江支流百户河流经郭泽，来自闽西、永泰等地的竹顺水路来到郭泽，为郭泽竹编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这些上等的竹料和郭泽人的竹编手艺完美结合，编织出优质的竹器制品。郭泽村的竹器品种多，质量好，美观耐用，名满福州。郭泽村被誉为八闽竹艺第一乡。郭泽村靠近内河，水上交通发达，旧阵时制成的竹编制品通过水上运输销往全国各地，大量竹编产品远销欧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一度十分繁荣。郭泽

0: 祠堂理事会秘书郭信华讲：，从上个世纪嘅20年代开始，国泽竹器经历咗三个辉煌时期。
1: 在1927年前后，是我们郭泽竹编技艺达到
0: 喺1927年前后，系我哋国泽竹编技艺达到最高峰嘅时候。当时大量出口，要用到外包装。国泽的竹器主要以外包装为主，所以当时发展得非常好。有一段是我们国家大量建设，包括福建省的英厦铁路，还有当时黄河决堤。1956年我们所用的劳动工具，从簸箕、筐、扁担，这些都是由国泽提供了1/3以上。国泽当时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市里边优先和我们装了电灯。这个是第二个阶段，还有一个是近期最辉煌的时候，就是1980年代到1995年之前了。这段时间也是走出口，工艺分两半，生产的占一半，外贸的占另一半。
2: 当时有出口了多少个国家？
1: 出口的国家至少欧美，主要是出口工艺品、中国日用品那些比较高端的。然后我们也
0: 欧美国家主要是出口工艺品、生活日用品。是比较高端的，我们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指导，包括当时坦桑尼亚的农商部长过来参观考察，我们派人对他进行生产指导。当时我们有专业的工厂福州竹器厂，我们本土的福州竹草制品厂，这两个工厂有接近1000工人，还不包括在外围做加工的。郭泽村老人会会长郭士文亦清楚咁记得，喺上个世纪嘅80年代，因为竹器产业繁荣发展，让郭泽人嘅生活富裕起嚟，好多姑娘都远嫁嚟到本村。
3: 订单多，做来不及叫人加班，工资本来呢限咗40块。
0: 订单多到叫我哋要加班，工资多俾你一啲，本来依家做系40蚊。加一个班就50蚊、60蚊了。当时的竹编都是销往世界各国的，当时最赚钱，甚至周边的姑娘都喜欢嫁郭泽人。郭泽村人发明的竹壳热水瓶是当时的畅销品之一。在热水瓶壳多为铁质的年代，国家马口铁奇缺，郭泽人就发明了竹壳热水瓶。色彩艳丽，款式多样，畅销全国。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季生产了10万个热水瓶的竹壳。当时的郭泽村就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说话：家家户户堆满竹，老老幼幼能竹编。还带动了周边10几个村庄的人从事竹编生产。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竹器渐渐被塑料产品、五金制品所替代，郭泽村竹编产业逐渐走向没落。去年，郭泽人仲面临住举村动迁，千年古村落即将旧貌换新颜。郭家人用竹编编织起咗美丽嘅家园，传承竹编工艺系郭泽人嘅梦想。为了让昔日的老传统重现光彩，2022年的上半年，村里边联合郭泽中心小学成立了竹器博物馆。郭泽村中心小学的老师单于祥介绍，
4: 就是在学生里面收集了他们家里面现有的一些竹器，因为现在都拆迁了，这些是宝贝，
0: 就是叫学生收集了他们家现在有的竹器，因为都拆迁了，这些都是宝贝，在我们的眼中都是宝贝，他们可能认为旧的东西没什么用就丢了。我们就借这个时机叫孩子们回去主动收集这些旧的宝贝。祠堂委员会也动用了很多人，我们当时收集了300多件竹器。国泽竹器博物馆、红领巾竹编工艺博物馆在祠堂楼上相继揭牌。郭泽村人郭宗荣介绍，这里陈列的300多件竹器，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明清，款式多样，功能不一。
5: 这个是永宝箱，它其实是叫八宝箱。这个是做来干什么用呢？装药用的。我们在龟潭里面看到的这个 为什么要用竹子装药呢？因为它透气，很多中药啊弄得不好会发霉之类的，装在这里面它透气。
2: 这个有多少年历史了？
5: 这个最早300年，这里摆的都是我们郭仔老前辈的竹编。
0: 竹器博物馆的成立，让郭泽村的竹器有了展示的载体，同时郭泽村人还将竹编技艺带进课堂。在郭泽中心小学专门成立了实验班，培养竹器的新生代力量。郭泽村中心小学老师单于祥介绍，
4: 大概20-30人已经在学了，甚至有一小部分的这种成品了。那我们上次在那差区的这样的一个，
0: 大概有20-30人已经在学了，甚至已经有一部分成品了。我们上次在创新区少年宫展示活动上边，已经将竹编推向福州市。将来我们就是等孩子们去学，加强动手的能力，同时呢将竹编艺术传承下去，就是编出来的东西，譬如有竹编的锁匙扣啊、竹篮等等，未来做成学校的小纪念品，这样呢就可以将我们国泽的竹编艺术以一种手工艺品的形式向世人做一个宣传推广。单于祥说，村里边的老竹编艺人每日都会聚集在祠堂编织竹器，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是一种艺术的体现。国泽中心小学锦麟祠堂每一周学校都会安排一节课，使孩子们到宗祠来观摩啲老艺人现场编织竹制品。
6: 我过来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一个老人那边编草席，我看那个换进去的时候手特别的灵活，是挺想学的。
7: 说这可以动手动脑，如果编好了一个会比较有成就感。有机会的话肯定会来学，毕竟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嘛。
0: 现在国泽祠堂理事会秘书郭顺华正忙紧整理竹编工艺的相关资料，只有这样国泽这部厚重的书才能够被人认真地去翻阅，传承千年的竹器才会得以继续焕发光彩。
1: 生意一方面也就是要把你这个技术跟专利一样保留下来，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宣传，让人家
0: 身为一方面就是要让这个技术好像专利这样保留下来，另外要进行宣传，等大家知道我们有做竹编。细路在这里跟老艺人学习，进行手把手地教，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要等他们知道竹编是一个宝，而不是随着时代被淘汰。中国的市场非常大，现在电商市场都挺好，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食住落崩崩，夜里能点灯，落地粉粉碎，入水扑零零。听众朋友，这段顺口流讲的是一种著名的小食，叫做贡麻花。它是河南省民权县麻花庄村的骄傲。这个金黄色的麻花不单只是村民喜欢的地方特产美食，还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那细细的麻花是怎样承载起乡亲的致富愿景？小作坊又是如何变成村里边的大产业的呢？下边我们就一起去一探究竟。
2: 麻花庄的麻花至今有200多年历史了，都是我们老祖宗。
1: 听众朋友，讲说话的这一位是民权县贡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他说麻花庄的贡麻花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些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老手艺。据县志记载，清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来到了黄河渡口，突然之间闻到香气扑鼻，只见路边有一个老翁正在烹制麻花，侍卫就献给皇上品尝，果然是香酥味美。传旨再入御膳，地方的官吏知道了之后，作为贡品就进献于乾隆皇帝了，而这个地方亦被阴封为麻花庄。民权县地处豫东平原，可谓是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哺育了道家先贤庄子、民族英雄于谦，后来因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民权思想而得名。麻花庄就坐落在这一块玉土之上，自乾隆皇帝阴封庄名之后就名声大噪了。
2: 民权贡麻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麻花，据族谱记载，张姓人家
1: 张国栋介绍，民权贡麻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麻花。据族谱记载，张姓人家在明万历年间从华西小窑迁到了黄河滩地考城县，就是现在的麻花庄，安家落户。由于家庭人口多，就在耕作之余兼营麻花生意，他们将做出来的麻花担到集市上去出售。只因当时买卖比较细，每日都要用油流去买油。油家问我们家是在哪里的，

0: 踏藥一流油，尤家就知道一流油就是现在的麻花桩了。我们的记者了解到，麻花桩的贡麻花有四道传统的制作工序。首先是配料，要将小麦精粉、专用的优质植物油，还有精挑细选的白芝麻粒、食用碱粉和十几种天然的调料合理搭配。二就是和面，各种用料按照比例配好之后，放在一张非常大的木质的案板上，用手去揉搓。这个是劳动强度最大、技术性最高的一道环节。第三就是制作了，将和好的面团靠手工反复揉制成麻花的形状。最后就是烹炸，选用的是一级的豆油，用传统的平底大锅大火来炸制，必须要掌握最佳的油炸火候，使炸出来的麻花色香味形俱佳。贡麻花就是这样，严格遵循祖传秘方烹制而成，不含任何的防腐和添加剂，是同手加宜的上乘佳品。秉承二百几年的历史传承，如今的麻花庄村举全村之力，将贡麻花产业推向了全国。但是从小作坊到大产业，麻花庄人还要感谢驻村干部的全力帮扶和支持。麻花庄村首任驻村第一书记、河南省司法厅干部杨永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1: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
0: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到麻花庄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的时候就发现村里边的大部分的农户都懂得炸麻花。当时我就想，怎样来挖掘传统产业资源，用小小的麻花托起乡村振兴梦。我听他们说，这个是他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产业。后来我又了解到，这个地方因为六家麻花厂和小作坊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市场整合的凝聚力。于是我就想怎样可以将他们整合起来。我就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要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于是麻花庄在驻村干部的带领下，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价格，将零星的单家独户的手工作坊整合成了村集体企业。民权县麻花庄村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样诞生了。他们制定出完善的规章制度，沿用祖传工艺，精工细作，打响了贡麻花的声誉，迅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并在2018年成功脱贫。现任的麻花庄驻村第一书记宋明介绍。
2: 那么目前呢，我们村里面现有的贡麻花的生产线有20余条，用工约200余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子啊，通过发展这个贡麻花的产业，已经达到了年产值啊，大概有3000多万。
0: 记者在贡麻花的生产线上看到，为了保证风味和质量，工人使用的是纯手工的传统制作工艺，而且现代化的全防护工作服、防尘帽、口罩、手套等等，一件都不少，卫生要求相当苛刻，所以记者采访亦必须是全副武装。贡麻花制作师傅张永飞介绍。
3: 和面的师傅就是早上3点多都起床开始和面，工人每天也就是4点。
0: 和面的师傅早上3点几就起身开始和面了，工人每日也是凌晨4点左右就开始上班。工人师傅将面和好之后压成条，然后开始搓条、油炸、出锅、冷却、装袋、封口、装箱、入库。我们的麻花从制作开始到装箱一般需要8-9个小时。在贡麻花庄的贡麻花博物馆里面，记者还见到了一个长 5.16 米、重56斤的中华麻花王。它的制作过程就更加繁琐了，耗费了8位手艺人3日的时间才制作出来。这个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麻花。
2: 那么每年的8月15和春节，这是两个传统的旺季，村里面的20多条生产线马力全开，仍然供不应求。 下，每天能够生产3000多箱，产能还是非常可观的。
0: 随着麻花产业的蒸蒸日上，麻花庄人的目标更大了。宋明同我哋展示咗佢哋嘅发展蓝图。
4: 目前的麻花庄啊，现在正在稳步前行。那么未来呢，我们准备从产品的质量。
0: 目前的麻花庄正在稳步前行，咁未来呢，我哋准备从产品的质量、口味以及佢嘅内外包装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我哋从产品的原料让农科院积极申请做一个农业推广项目，在我哋的麻花庄搞一个麻花专用小麦的试验田。未来的贡麻花要用上我哋自己的专用小麦，我相信我哋麻花庄的贡麻花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2021年，麻花庄村的麻花产业纯利润达到了200多万元，群众分享了集体的红利，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在驻村干部的带领下，全村上下劲足心齐，一心奔小康的热情越来越高涨，村干部更忙了。他们想方设法扩大生产，打开销路，硬是将贡麻花送进了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的精品年货博览会，送进了全省的星级大饭店，送进了大小商超和临街店铺的货架上。听众朋友，贡麻花庄的贡麻花作为面食上品，不单止荣获了国家专利，而且还受到国家商业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表彰，并在多次在各类评比中获奖。1999年在京九食品展销会上获得金奖，2000年被评为湘优市传统风味名优小食，2002年元月获中国专利博览会金奖，法国科技质量监督评价委员会金奖，2011年被纳入湘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更是被中国对外贸易部向欧盟市场推荐为中国名优食品，并销往朝鲜、韩国、日本，打入了国际市场。如今小麻花变成了大产业，贡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非常自豪。
1: 我们将在每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是伟大的。
0: 我们将在每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是伟大的。有了梦想，生活才会精彩，人生才会有意义。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只是先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深信麻花庄的集体经济一定会做大做强，让麻花庄的麻花走向世界。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秋风起，吹落满地黄叶，拾起一片秋叶，奏一曲相思。有啲歌曲好适合喺秋天听。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就同大家分享呢啲歌曲。呢首《秋日落叶》由中国嘅 The LLY 乐队演奏。The LLY 系由钢琴家罗宁、著名鼓手陆芬、贝斯演奏家袁波、名称首字母组成嘅乐队名称。呢支乐队以演奏传统爵士乐为主，拥有不少传统爵士乐俑等。

提起王菲的高质量专辑《浮躁》，必定涌入名字。这首同名歌曲一度是晓婷的最爱，第一句就点名了九月份。王菲歌声哪怕只是哼唱，亦都好悦耳。

秋意浓是中国香港男歌手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曲。1993年粤语流行曲《李香兰》被重新填词，取名《秋意浓》，收录于张学友销量与口碑俱佳的《吻别》专辑。

中国台湾男歌手周杰伦有很多描写夏天的歌曲，譬如《夏天》《夏天的风》《七里香》等等，但他亦为秋天写过经典的《十一月的肖邦》，其中《风》是晓婷特别喜欢的一首，旋律写得极好，在山腰间飘逸的红雨这一段简直是神来之笔，弦乐管乐相互辉映，有种交响乐般的澎湃感，情绪一波接一波。

寂寞的季节呢首民谣收录在中国台湾音乐人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中，难度相对来讲不高，旋律优美舒缓，有种淡淡的孤寂和惆怅感，很适合一个人行在秋天的街头，戴着耳机细细品味。

爵士名曲《秋叶》由匈牙利籍法国作曲家约瑟夫·寇斯马于1945年创作，词作者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雅克·蒲雷维尔。1947年，美国人强尼·莫森为这首歌填了英文歌词，后来这首歌曲逐渐在英法双语领域成为流行歌曲和爵士歌曲的标杆之作，很多歌手翻唱过这首歌曲。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苏轼忘记年龄之后，我的人生就开挂了。

0: 1075年，一个春日的早晨，天都还未光透，苏轼就翻身起床，着衫洗面梳头，一气呵成。39岁的他，身体一啲疲惫感都冇。半个时辰之后，密州衙门一群保温杯中泡枸杞的官吏，正热烈讨论紧大宋帝国的局势。他哋吐沫横飞、手舞足蹈的样子，刺激了键盘侠。有人话听讲司马光在度编历史书，进展好快。有人话去年王安石被罢免宰相的职务，今年2月又被召回去了，看来变法还要继续。讲完小心翼翼地看一下苏轼。有人话西北的王绍才是犀利，他在西河打败姜人，开边千里，真是大宋男儿的楷模。苏轼激动地饮了一啖茶，眼中闪过莫名的神采。突然之间有人打断了讨论，都不要在这里聊闲偈了，密州连住几个月都雨雪未降，田里边的小麦都就快旱死了，大家想想办法吧。不落雨，小麦就长不大，老百姓就没饭吃，这个是天大的事。众人都转头看向苏轼，意思就是说有事找领导。一年前，旱情肆虐了整个大宋帝国，老百姓家无余粮，米缸比面都还干净，而官府公差依然在这里吹青苗法的本色，百姓一夜之间跌入地狱。强有力者食糠吞菜，老弱无依者只能够以草木为食。那个时候的中原大地，举家逃荒者不绝于道，朝廷官员郑侠绘制流民图，呈送给神宗皇帝，请求罢除新法。如果你听我的，10日不落雨，我自愿赴死。神宗皇帝无奈，只好将青苗法和保甲法等等一同罢除。3日之后，东京大雨，王安石被罢相。1年后，大旱再次席卷密州，苏轼到底应该怎样做才可以挽救百姓的生计呢？经过大家的讨论，终于从老祖宗的智慧里边发现了一条妙计，就是到上山向老天爷求雨。几日之后，苏轼着上干净的布衣布鞋，从衙门徒步20公里来到常山，摆好猪头和水果，然后点燃三柱香，虔诚地向上天祈雨。讲起来又真的很奇怪，过了没多久就大雨倾盆了，苏轼亦分不清究竟是天心抑或是民意。那年的10月，苏轼去常山还愿，华北早已经入秋，白霜满地，就好像是天赐的银毡。苏轼带领一些官员在前方跋涉，老百姓在后方追随，浩浩荡荡，黄土漫天。从杭州北上已经一整年了，他从来都没有这么开心过。4年前，苏轼请求出京，到地方上踏踏实实地去做些实事，如今求雨成功，百姓丰衣足食了，他的成就感岂是写几篇文章可比的？还愿结束之后，苏轼一行人进行了一场狩猎，收获了很多猎物。当晚，苏轼就将政府官员、围猎士兵和群众都召集起身，搞了一个篝火晚会。火光摇曳，人们争相向苏轼敬酒，清脆的碰杯声不绝于耳，美酒涨红了面庞，猜拳声不绝于耳。而在主席台上，苏轼脚步不稳，高声嗌道：此时此地此刻都听我的命令，我需要100名壮士到台上来。其他人都不知道苏大人到底要做什么，但是10分钟之后，所有人都收声了。在主席台上，由100名壮士组成的合唱团发出了低沉的嘶嚎，然后逐渐昂扬，最终变成直上云霄的怒喝。歌词是苏轼啱啱写好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徐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常开张，鬓眉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显凤堂？会玩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如果你仲唔可以理解嘅话，请大家想象一下黄河大合唱嘅场景：风在号，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几日之后，苏轼写信俾朋友，佢讲：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得作一阙，令东周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写的第一首豪放词，因为不同于柳永的风格，他黏黏自起了很久。其中有几个典故：为报倾城徐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讲的是江东英主孙权。孙权喜欢打猎，还非常之勇猛，他经常和猛兽正面硬拼，就算是老虎扑到马鞍上，他都还可以用手击刺死他。射虎孙郎的功夫恐怕不亚于打虎的武松。在这首词当中，苏轼自比少年英雄孙权，意思是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后生仔，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我哋来日方长咧。持节云中，何日显凤堂？讲嘅系汉文帝嘅典故。云中太守魏尚嘅能力非常之强，匈奴人都好惊佢。但系佢因为喺写俾朝廷嘅报告当中写错咗几个字，就被罢官啦。大臣冯唐觉得魏尚确实系太冤枉啦，于是咧就向汉文帝求情。后来汉文帝就派冯唐代表朝廷去云中赦免魏尚，官复原职。系啦，冯唐曾经在黄渤的《滕王阁序》当中出现过，就是冯唐二老李广难封当中的那个老人家啦。苏轼身在密州，亦在度时刻盼望住朝廷可以派一个冯唐过嚟，早日撤咗对佢嘅处分，然后可以轻装上阵，参与大宋帝国嘅建设。至于西北望射天狼，则系喺度向王绍致敬。宋神宗时期，王绍率军击溃羌人同埋西夏嘅军队，设置咗西州，主导西州之役。收复了西河、桃河、闽、砀等五州，拓边两千余里，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当中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身处密州，人在囧途，苏轼依然好像少年一样，永远充满希望，永远热泪盈眶。对苏轼来讲，只要困难没有将他压垮，只要还有一啖气在这里，他就可以拿起家伙和生活斗到底，就算是屡战屡败，亦要屡败屡战。正所谓生死睇淡，不服就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情宾客唐·杜牧。笙歌登华船，十日清明前，山秀百

云泥契光红粉仙，欲开未开花，半阴半晴天。谁知病太瘦，由得作茶仙。众所周知，陆羽是茶圣，罕为人知的是杜牧是茶仙。当然，这两人的职称得来的方式是不同的。陆羽的茶圣是由后人尊奉而来，而杜牧的茶仙呢，是自己加封而得的。这一切还要从他的茶诗《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情宾客》讲起。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县人。杜牧出身的京兆道士呢，是魏晋以来几百年的高门望族。在杜牧十岁之前，家庭条件都是十分之优渥的。他的祖父杜佑自淮南节度使入朝为相，历上三帝，志望极高。杜牧的伯父和父亲亦都做官，家中一时贵盛无比。正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随着祖父与父亲的相继去世，杜牧十岁之后的生活状况就急转直下了，可以说是大不如前。好彩杜牧发奋学习，于唐文宗大和二年，即是828年进士及第，时年26岁。当然，杜牧的官场生涯亦并不顺利，比起他的祖父，杜牧在政坛上可谓是一无所成。题目里边的茶山指的是固主山，亦就是唐代贡茶的产地。唐代前期的皇帝并没有将茶看成是饮料，而更多地将它作为治疗风疾和头痛的药物。久而久之，贡茶就成为了一种制度了。固主山位于唐代浙西道中部常州湖州交界的地方，所以贡茶一事是由常州湖州二次士共同来监造，再总之于浙江观察事之后再奉进宫廷。第一部分自笙歌至粉仙句讲的是茶山景色。杜牧在湖州刺史任上工作之一就是督造贡茶，但是由于固主山特殊的地理位置，贡茶事务却是由湖州刺史与常州刺史两位地方官共同负责的。其实无论是湖州定是常州，敬献的都是名叫做紫笋的蒸青绿茶。但是在湖州刺史与常州刺史看来，天子如果率先喝到自己境内的茶的话，那就是无上光荣了。所以湖州与常州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杜牧自然不是茶媚之人，但是对于贡茶之事，他亦绝对不敢懈怠，因为皇帝在清明宴上必须要尝到当年的新茶。杜牧诗中的十日清明前一句讲的就是将湖州贡茶急送京城，以供清明宴上使用。呈送贡茶入京是一件荣耀的事，所以不只是要吹吹打打，就连运送的船只都需要装饰一番。杜牧作为地方长官，亲自上船相送，划船开动，两岸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清明之前，江南风光正美，秀丽奇峻的山川，绵密细腻的白云，波光粼粼的溪水，年轻靓丽的美女，短短十个字将周围美好的景物描述殆尽。第二部分自欲开至茶仙句讲的是作者的心态。杜牧爱花，却又怕花绽放。花不开则无趣，花全开又易损，天全阴则压抑，天全晴又太晒。杜牧登船的这一日，花是欲开未开，天是半阴半晴，
一切都是啱啱好。至于本诗最后的谁知病太瘦一句，亦并非虚言。那个时候的杜牧确实已经是体弱多病了。写落这首茶诗仅一年之后，也即是大中六年的冬天，杜牧在长安就得了重病，过了没多久就死去了，年仅50岁。杜牧才情横溢，生平所作诗文非常之多。大中六年冬病重的时候，杜牧强打精神将作品检阅了一遍，随即烧掉了大半。最终留下来的诗文不过10至23把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今仍然可以看见关于湖州茶事的诗文4首，即是《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史绝句》、《茶山下作》、《题茶山》以及《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情宾客》。与茶相伴的日子可能是杜牧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们再来欣赏一次。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情宾客，唐·杜牧。胜过登画船，十日清明前，山秀白云丽，溪光红粉鲜。欲开未开花，半阴半晴天，谁知病太瘦，由得作茶仙。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共如备色茶盏，唐·徐人。列翠融青谁识新，屠城先得共吴君。巧弯明月掩春水，轻船薄冰成绿云。古镜破台当席上，乱河咸露别江坟。中山竹叶背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徐人，字超梦，号钓基，泉州莆田人。他生于唐宣宗大中3年，即是849年，卒于梁末帝隆德元年，即是921年，享年73岁。他一生著述颇丰，现存赋47篇，诗269首，是唐末5代闽人之冠。全唐诗收录徐氏诗作245首，其中以茶为题的诗有2首，其一为《尚书为立面茶》，另一首就是《共如备色茶盏》了。《尚书为立面茶》是最早歌颂武夷茶的诗歌，对于福建茶史意义重大。至于《共如备色茶盏》，则又是最早歌咏茶盏的茶诗。因此，虽然徐人传世的茶诗不多，但是对于中国茶文化研究却有保白之功。根据文献可知关于备色词的2个关键问题。第一，备色词由越窑生产，而且是越窑瓷器中的顶级作品。第二，所谓备色并非是一种特定的颜色，因为这种瓷器需要进贡皇帝，臣子是不得换赏的。久而久之就成了神秘的瓷器，故称为备色词。那徐人又是怎得到备色词的呢？咁巧，5代10国时期越窑归吴越国所有。徐人所在的闽国又与吴越毗邻，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啦。再加上5代10国时期皇权更迭频仍，制度并不是咁严格，徐人咁先至有机会拿到了上贡之后剩余的备色茶盏。
全诗共八句。

0: 56个字可以分为3个部分来赏析。第一部分自列翠至吴君句，赞美嘅系茶盏嘅秘色。列可以解释为折断。呢度嘅列翠融青4个字，形容嘅系秘色茶盏嘅颜色。佢唔系一种简单嘅绿色，而系将嫩枝折断之后露出嘅悦人嘅青翠。如今人们形容秘色词的时候，仲多引用陆龟蒙《秘色乐器》一诗当中“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呢两句。陆氏在《茶勾》一诗当中形容月遥茶盏，亦有“喜如龟壁之，又有烟蓝色”两句，宛如龟壁碧露。而又似千峰翠色，这个都与列翠融青异曲同工。总之有色咁美妙的茶盏，自然要陶成先得共吴君啦。第二部分是自巧弯至到江坟句，描述的是茶盏的功用。弯就是用刀挖的意思。唐代晚期乐瓷的原料加工和制作都是非常精细的，器型规整，胎面光滑，有层匀净，胚体显著减轻，有色滋润而不透明，引露精光如冰似玉。唐人形容茶盏晶莹剔透，仿佛是从皎洁的明月中滑落来的感样，又好像是从薄透的寒冰里面刨出来的一样。春水则是茶汤的雅称了，美味的茶汤在秘色茶盏的映衬下泛住悠悠的碧光，远远望去仿佛是一枚长满绿锈的古朴的铜镜。定睛一睇，又好似系一片啱啱从江边摘落嚟嘅娇嫩嘅荷叶。茶盏因茶汤而更加灵动，茶汤因茶盏而摇曳多姿。最终，茶汤与茶盏融为一体，共同呈现出绝世美感。根据陆羽《茶经》4支器就可以知道，不同有色的茶盏会将茶汤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应耀因为有白，所以茶汤注入去就会发红。月瑶因为有青，所以茶汤注入去就会发绿。青绿的茶汤最符合唐人的审美。所以在茶器的选择上，陆羽主张取月瑶而写应瑶。陆羽茶经当中月瓷青而茶色绿这一句，正是对隋人绿云二字最好的注解。第三部分自中山至十分一句，体现的是作者的幽默。中山是美酒的一种，点出守神记。竹叶亦是美酒的一类，因酒色浅绿似竹叶而得名。作者在这里用了比喻的手法，正好像陆羽茶经当中所说的，月瑶池的有水可以将茶汤映衬成绿色，乍一睇盏中装的就好像是碧澄澄的竹叶美酒，似乎还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徐人拎起茶盏开玩笑咁话：呢、这个碧莹莹嘅汤水系茶咩？点解越睇越似系竹叶酒呢？我呢个多病之身啊，会唔会饮落去就醉咗啊？徐人共如秘色茶盏一诗嘅价值，绝对唔只系在于记录咗一款传说中嘅茶器。诗人遵循陆羽《茶经》嘅视角，细致地描述了茶汤与茶盏之间的互动。这首茶诗虽然是以茶盏为题，实际上却仍然是以茶汤为中心的。这样的茶事美学思维仍然值得今日的爱茶人来借鉴。再来欣赏一次。共如秘色茶盏，唐·徐人。列翠融青谁识新，陶成先得共吴君。巧弯明月染春水，轻船薄冰成绿云。古镜破台当席上， 乱河咸露别江坟。众山竹叶背身发，多病那堪终十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

与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吕不韦双眼之中闪过深沉嘅杀机，话：今日能够异地重逢，真系使人意想不到啊！项少龙一睇佢眼色，就知道吕不韦想趁住自己喺呢个时候做住呢个沈良嘅小人物，趁机谂住布局杀咗自己噶啦。佢心里边念头一转，马上就话：除咗仲父之外，今次我嚟到林芝，亦都见到好多老朋友，好似闯侯、李元佢哋呢。吕不韦一听，不禁感到好愕然，马上就沉吟住唔敢出声。项少龙知道佢嘅难题嘅，就系俾个天造胆啊，佢都唔敢公然行凶杀死佢呢个上将军。因为如果小盘事后知道吕不韦曾经喺度见过佢项少龙，而个项少龙跟住俾人杀咗，咁个吕不韦又咪想之脱离关系，只系任何人都唔知道项少龙就系沈良嘅情形之下，吕不韦先可以行凶。而家佢甚至唔敢向任何人透露呢件事，费事日后泄漏消息，尤其系齐隐，因为佢哋绝对唔敢孭上杀害项少龙嘅罪名。仲孙元华见到吕不韦都咁睇重项少龙，当堂对佢态度完全改观啦，试探下话：啊，原来沈兄真系相识满天下嘅，唔怪得韩侯韩闯同龙阳君同你咁熟啦。佢咁样一讲，项少龙即时明白歌舞团内一定有仲孙龙嘅眼线，话唔定就沙粒嗰班人啦。吕不韦听到呢句说话，成身一震。从仲孙元环呢两句说话，佢已经知道唔止一个人认得出呢、这个沈良就系项少龙。哎呀，自己已经失去咗杀去项少龙嘅机会，甚至仲要保住佢唔好俾人杀咗添。如果唔系，第日一定要惹上呢个嫌疑或者孭上罪责，咁嘅情形真系不妙之至。众人听呢啲几句说话都登实项少龙。都唔明白凤飞呢个歌舞团嘅新任执事，点解能够得到各国公卿嘅咁重视嘅呢？项少龙微微一笑，举酒杯话：呢啲都系大家俾面啫，小弟敬各位一杯。众人都搞唔清佢呢句说话咩意思，大家呢一齐举杯回敬，都唔知系点样应对好。但系吕不韦知道项少龙喺度警告自己唔好轻举妄动，于是就话。沈兄呢两日得唔得闲呢？揾个时间我哋再倾下偈呢，或者吕某专门拜候啦。呢番说话讲出嚟，众人都惊讶到几乎擘大个口得个窿。咁一回乜嘢事啊？吕不韦系一国嘅相国，咁嘅身份地位一向就高傲自负惯啦，点会用专登？降低自己的尊贵去见这个沈良呢？项少龙微微一笑，话：相见不如不见，仲父三思过之好啊。众人听到这句说话就更加震惊，知道他两人的关系绝对不简单。吕不韦双眼之中闪过怒火，耷低头话：沈良真不愧是沈良啊！那日吕某听到沈先生独闯仲孙府，就应该估到沈先生是我的故人咯。仲孙元华听到当堂面色不是咁自然啦。项少龙心中暗骂，知道吕不韦要借刀杀人，不单要挑起仲孙家同自己的嫌隙。仲想将自己的真正身份暗示出嚟，最好呢是激到仲孙元华那班剑手慕名嚟向佢呢个秦国第一剑挑战。 如果喺公平决斗之下杀咗个项少龙嘅话，小盘都好难有说话讲。当然，吕不韦又唔可以直接戳穿佢就项少龙，所以先讲得咁含糊嘅啫。项少龙平静咁话：嗰日全靠仲孙兴嘅令尊高抬贵手，又有李相国喺旁边讲情。如果唔系，小弟都恐怕好难喺度饮酒咯。仲孙元华见到项少龙俾足面自己，当堂嘅面容都放松落嚟。嗰日嘅事只系一场误会啫。太子原来乘机话：真系少少误会嘅，大家饮嗰啲杯乜事都冇啦。大家迟迟疑咁饮完杯酒，项少龙咁先揾个藉口同太子元一齐走咗。翻到歌舞团之后，凤飞觉得好奇怪，专登嗌咗佢上自己嘅房，就话：沈执事，你唔系病到爬唔起身嘅咩？点解转眼间又同太子元丢咗出去，唔知去边度鬼混呢？项少龙呢个时候真系疲态不现，佢话：头先我啱啱见过你嘅情郎啊。凤飞好平静咁望住窗外话：由今晚开始，凤飞就再冇情郎，以后我都唔会再有噶啦。项少龙感到佢语调之中有一种哀莫大于心死嘅意态，知道佢已经对韩蝎死心啦，忍唔住问：唔系咁严重啊嘛？你唔明噶啦，我向韩蝎提到仲孙龙嘅事，请佢凭住仲孙元华系佢师弟嘅身份同我讲几句说话啦。点知佢一口拒绝，仲话绝对唔会私下去见仲孙元华嘅添。唉，呢个人对住我都擘大口讲大话，我仲点可以信佢？而家我已经心灰意冷，只系想揾个僻静嘅地方，安安乐乐咁度埋下半世。乜嘢风光都同我无关。避世隐居，呢个亦都系我嘅梦想。对于战争仇杀，我早就厌倦得好犀利。你终于肯讲真心说话啦咩？凤飞早就知道你系啲咁嘅人啦。乜嘢人都好啦，如果大小姐肯答应俾二小姐做接班人，我已保证等大小姐完成你平安度过下半生呢个梦想。你而家自身都难保啊，你凭乜嘢可以保证自己做得到啊？就凭我项少龙呢三个字够啦啩？凤飞听到不由得成身一震，双眼之中露出唔能够相信嘅神色，瞪咗一阵，咁先啵一声坐低话：你讲乜嘢啊？呢个真嘅咩？呢个绝对唔系真噶。如果我唔系项少龙，今日大小姐嚟探病嘅时候，我见到你个独子环，点会面色都变晒？即刻将韩蝎见个仲孙元华嘅事讲出嚟呢？你真系你只凤飞咁样对你，点解你都仲肯帮我呢？大小姐你本身又唔系坏人，只不过大小姐惯咗对狼子野心嘅人要同佢不断周旋，所以先唔肯轻易相信人啫。
3: 咁而家人哋应该点算啊？
2: 吕不韦今晚已经认得沈良就项少龙，我再隐瞒身份实在有害无益。听日我索性就用项少龙嘅身份进见齐王。嗰阵时大家都知道我同你嘅关系，咁如果其他人仲想对你图谋不轨，就要考虑下我嘅后果啦。
3: 你唔怕有人害你咩？
2: 如果我喺呢度有咩事，齐人就一定会惹嚟秦国嘅

0: 专员话亦都话，系，小弟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沈兄俾啲面我哋众孙家咧。项少龙嘅心中明白，知道佢琴晚见到吕不韦咁样嚟对待自己，觉得自己绝对唔简单，又发觉谢子元同个项少龙交情系非常之深，于是呢已经有啲退缩嘅意思。不敢再打凤飞的主意，亦都不斤斤计较自己用飞刀威胁的仲孙龙这件事了。他就说，仲孙兄既然这样说，我沈良怎敢计较呢？其他说话一于不再说，以前的事我们全部都不记得了。仲孙原话便想得到他这么好相遇，马上伸出手说，那我就交了沈兄你这个朋友了。就在这个时候，只见费纯神色慌张地来说，秦国的仲父吕不韦来找沈执事啊。仲孙原话估不到吕不韦真的来找项少龙，而且还在项少龙表明说不想再见他的情形之下，不禁感到好愕然地瞪实项少龙，都不知道什么回事。项少龙拍拍他膊头说，既然是好朋友，我都不会再呃仲孙兄，沈良只是小弟的假名，迟些再跟仲孙兄长谈赔罪。说完之后，大踏步地就向着大厅前面直行过去。吕不韦居然大驾光临，整个歌舞团上上下下都震动起身，只有凤飞心中有数，其他人都不知道什么回事。这个名震天下的秦国仲父一入门口就指明要同沈执事单独倾计，其他人就马上退出大厅之外。吕不韦见到众人都走晒，咁先叹一啖气话：少龙你真系犀利，居然能够化身沈良呢度嚟林子呢度吓。仲父恐怕非常失望啩。少龙点解咁讲呢？楚军都唔知几咁担心你嘅安危，而家俾老夫遇到少龙，我当然会全力保护你翻翻咸阳。今次只系想睇下少龙有咩意向啫。呢件事迟一步再讲，我而家再冇隐瞒身份嘅必要。仲父，请你正式向齐王提出本人喺呢度嘅事情，等我用本嚟嘅面目同佢相见啦。吕不韦叹一啖气话：点解我哋之间嘅关系会落到咁嘅田地呢？咁似乎唔应该由末将负责吧？系我错啦，但系事情仲可唔可以挽回呢？少龙，只要我同你齐心合力辅助楚军，天下一定是我大秦的囊中之物。项少龙听到这句话，个心不由得一惊，因为他很清楚吕不韦的性格，这个人非常好胜好斗，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绝对不会认输，更加不肯认错。现在居然这么低声下气跟自己说话，那就是说他一定还有一路杀手，所以暂时要将自己稳住，这才肯向自己认帝威。究竟他有什么杀手锏？项少龙说，由始至终我项少龙这个人都是喜欢和平相处，只是被人欺到上面才被逼应战而已。我们之间的事恐怕不是空口讲白话就可以解决。本仲绝对不会怪少龙会这样想的。当日我想将梁容许配给你，就是想表示要同你重修旧好的诚意。不过这个刁蛮女太过不听话，先搞我了这件事的。现在我马上就将少龙的事讲给齐王听。少龙，你好好想下本仲头先的说话。无论少龙肯不肯原谅我，我已经决定放弃同少龙之间的争执，就等时间来证明我的说话是几咁有诚意啦。
1: 讲完之后，吕不韦用尊尊敬敬咁向项。

0: 宋少龙连续行咗两个礼，咁先拧转身走咗。宋少龙望住佢背影不禁成个呆晒。哎呀，佢已经可以百分百肯定，吕波伟一定已经有咗对付佢，甚至系对付小盘嘅杀著，咁先会惺惺作态。如果唔能够识破佢嘅手段，话唔定自己又会一败涂地噶啦。但系如果净系杀死个项少龙，一日有小盘喺度，吕波伟都仲未可以获得全胜，咁即系话佢已经有对付小盘嘅杀著。哎呀，项少龙啊，当堂惊出一身冷汗。佢估到吕波伟嘅杀手锏系乜嘢啦？咁就系佢项少龙同小盘唯一致命嘅破绽，就系小盘嘅真正身世。朱基将个仔早就掉咗包，收喺赵国一对平民夫妇嗰度抚养。呢件事如果卢海喺朱基口中知道咗过程，而如果朱基再将嗰对抚育真嬴政嘅夫妇嘅住址话埋俾卢海听，卢海如果将嗰对夫妇带翻咸阳，将呢件事抖咗出嚟，话真嘅嬴政早就喺佢哋离开邯郸之前几年，喺长平之战嘅时候就俾人捉咗去做壮丁死咗啦。哎呀，而而家呢个嬴政绝对系调包货嚟嘅。哎呀，咁小盘嘅身份一旦真正揭露出嚟，咁佢唔单止皇位难保，而项少龙更加犯下欺君大罪。只但系如果佢哋奸谋真系可以得逞，咁历史上啊唔应该再有秦始皇啦。哎呀，算了，而家就算估到吕不韦真系有啲着咁嘅杀手锏，喺时间上已经嚟唔切阻止，只能够听天由命。或者就坚信历史系唔会改变，不过谂又可以咁谂。而家项少龙心里面嘅焦虑啊，佢系使佢烦躁到几乎要大声叫起上嚟，以宣泄自己心头嘅不安。吕不韦走咗之后，凤飞入嚟坐佢身边问：而家就同淑清佢哋讲清楚啦，好嘛？项少龙努力咁平静下自己嘅情绪，点头同意。歌舞团嘅事喺几经波折之下，终于能够圆满解决，但系佢自己嘅事系却系乱成一团。而家你叫佢留多日喺林芝，佢都唔系咁想啊，只系希望能够尽快赶翻去咸阳，同小盘一齐应付呢个身份危机。当萧月潭见到项少龙回复翻本来面貌，不禁心事重重。项少龙觉得奇怪，卢兄你有咩心事呢？唉，我太清楚吕不韦呢个人啦，佢点都唔能够俾你有命翻咸阳。如果佢越讲得甜言蜜语多，就证明佢一定仲有好狠辣厉害嘅手段喺后边。项少龙呢个时候担心嘅，佢系小盘嘅身份危机。哎呀，自己真系后知后觉。一旦吕不韦同卢海联手啊，好可能就会谂到呢个破绽。更加弊嘅系呢个事，想揾人帮手都唔得噶。萧月潭啊，喺咁嘅情形之下，我都好难帮到手。而家一边呢就系韩闯、李远呢班人要杀你，另一边呢就系吕不韦同田丹想害你。你的形势比以前凶险一百倍又多，只要有些意外，比如林屋，又或者要你在坐船的时候大风险翻只船，那郑主君就很难入人耳罪的了。项少龙想起龙阳君，心想或者他就是自己唯一的救星，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还没有消息呢？照道理，佢试探韩闯之后，应该第一时间嚟话俾自己听其中嘅情形，会唔会又有变数啊？嘛，但系佢照安慰萧月潭话：至少我而家喺林芝都仲系安全，有边个够胆公然对我行凶呢？咁都好难讲噶。如果田丹派人通过正式挑战将你杀死， 郑柱军都好难报复。你嘅伤势而家点啊？再过得两三日，我就可以完全复原啦。我唔能够再经常嚟揾你啦。如果唔系，会惹起韩厂怀疑噶。哎呀，事情嘅发展真系令人担心啊！呢个时候，但楚、韩杰两个人一齐嚟到歌舞团。原来吕不韦已经同田丹一齐向齐王表示，沈执事就是项少龙，而家呢正系项少龙要入宫觐见齐王嘅时候到啦。嚟到皇宫，吕不韦同田丹一齐出嚟迎接，就足礼数。寒暄之后，田丹微微一笑话：无论系上将军嘅朋友或者敌人，大家对上将军都佩服到五体投地。你个天下如果冇咗上将军咁嘅人物，咁真系非常无趣咯。项少龙亦都回复咗以前嘅挥洒自如，微微一笑话：人生如游戏，难得田上有咁嘅雅量，真系佩服之至。呢个时候，佢已经留意到田丹已经系老态不现，无复当年之勇。齐襄王接见项少龙嘅地方，正系喺宫内最宏伟嘅桓公台，亦都系三日之后凤飞要表演歌舞祝寿嘅地方。桓公台系皇宫里边最宏伟嘅建筑，系一座南北长有25丈、东西20丈嘅长方形高台，高度大约有5丈几，气势磅礴之至。齐王就在桓公台下面的点将殿接见项少龙，陪着他的有大王子田生和二王子田健。齐襄王大约70多岁年纪，身形又矮又肥，一副有神武器的样子，使人担心他随时都会撒手归西。田生和田健两人都是中等身材，样貌相似，五官端正，但是神情气质都非常平凡。只不过田生呢就好似酒色过度的二世祖咁，田健精神得多。会面的气氛非常之轻松亲切。齐襄王呢同项少龙都唔知几咁好倾。齐襄王仲讲起话，知道项将军原来喺度，哎呀，咁前几日呢赵国送嚟嗰把百战刀要亲手交返俾项将军啦。而家呢寡人已经叫人去稷下学宫嗰度将上将军嘅宝刀送过嚟交还俾你啦。咁项少龙听到不禁好尴尬，一时间都唔知讲咩好，唔通话自己早就将把刀偷返嚟啦咩？嗱，各位，就喺呢个时候就出事啦。究竟出咩事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等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今次节目跟了我把了言来用，就算请了收听大舅太记者为了蔡教练报道。明慧为理科学部31年，平均年龄71岁，老年雷洪汤恩爱温暖直造声。昨晚的最后请了收听湖南台记者为了蔡教练报道，湖南的味道更好，也省空欢乐提速关注。河南台州火车站是中国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驾驶匆匆的人群来搬，一群平均年龄71岁的银发老人，加一座小红屋，成为了台州火车站广场前一道特别的风景。至今为止，伊人已经导致讲义务服务了31年，人心温暖了南来北往离开的回家路。下半主讲人来个了解老年雷洪汤。
5: 我想问哪有那个共享单车？
4: 到台州火车站西广场前，一个飘舞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的红顶棚子夹过车脉，每日一大早就有三位银发老人来到了志愿服务站，摸理解换接了红白格，开始直接的工作，为过往的旅客提供帮助。旅客们遇到了困难和问题，总能带着红棚子来搬找到答案。台州火车站老年雷锋团成立于1992年，由石国为中国铁路台州极集团有限公司的汤晓、江宝、翟刚组成，团队成员平均年龄71岁，是中国平均年龄最大的学雷锋志愿者服务团队，团长也属应届小达。

0: 年的时候成立的时候就十几位老同志，因为当时郑州站正处于施工改造，当时是全路的唯一一个边施工。
1: 当年成立的时候就十几位老同志，因为当时大舅长才处于施工改造，当时是全路做一只街边施工边运硬车桩，该旅客出行造成接触不便。那时候我们倡导成立一个老年义务服务队，到车站广场就推出了学雷锋服务台，从后来时候到现在，我们这平台坚持了三十年。老年雷锋团来帮有一个老人家招牌机，今年七十三岁，伊叫我来打。从1993年加入老年雷锋团成立志愿者至今，伊也志愿服务总是请到团来拜庙对山。
2: 我是每天顶班儿，就是来着，就是倒水呀、啊，就是这些服务吧。不是我这班儿也来，是我班儿还来。
1: 我每次顶班来就是倒水接触服务，不是我的班我不来，我的班我得来，来了会些高兴，该立刻倒水充电。伊人打一些做一些，感觉好自豪，直接讲拢背些请。帮人指路是老年雷锋团一项最爱工作内容。虽然老人拢是老大少，但后接触电线加公交线路背熟悉。为了提供更加准确、全面的公交信息，今年八十至岁的志愿者陈兆禄接触了超过公交车路线图的发字。由于公交车线路不定时而更新，志愿者爱更新多点左边到公交站牌之间抄写。超过公交车线路图改变了直变又直变，最终形成了一本《台州公交线路服务指南》，也从最初的三页增加到95页。耶稣恩介绍答，
0: 这就按照这个站牌的显示，把所有的车几路车到哪儿去，都把它给标出来。然后我们把车站中间。
1: 按这站牌显示，我把所有车、轨道车到底个拢往窗飘出来，往花把车站就位个安逸、银行、公园、博物馆、学校，只要景色能够满够个，拢一一飘出来，为伊方便为旅客提供准确的回答，不让旅客失望。团长耶稣恩达，在三年老人花木工王庄低龄手机，每个周末有大学生来做志愿者，老人就会向伊人请假做二三低龄手机。现在老年雷锋团个志愿者拢会用手机顶摆个地图导航个翻译软件了。
0: 你比方说给人交话费，你得学手机支付吧，我们下了支付宝。
1: 比作大老人搞外汇，昨年学手机支付，往昨天用支付宝，有挂边往所有下载翻译软件，这三年不断学习，增加往为旅客服务的本领。
3: 你好，
4: 你好，
3: 我想这快递是怎么接的？
0: 你往前走那个公交车出口那
5: 服务对象。
1: 现在昨年寄快递，落往头前公交车站出口，去到有一个柜盖停机，往再行就顺风行动。服务对象大变化，服务方式也大变化。老年雷锋团紧跟时代需要，学会使用智能手机，运用导航系统、翻译软件，更好地服务旅客。当记者采访的短短半天的时间内，帮随后提供纸巾、食水、增加热、参考贴、换零钱、帮旅客捧包，大到寄送物品、寄养宠物。推崇外汇，该家东北边的旅客多路，甚至是上回家。学步时行随随，但每日拢是最精神的点赞。我是来自沼泽，今日来台州台北，黄天才发现手机点唔足。其实，伊人立每小点会，爱大家也是开始小解，但是伊人是咩解，拢无有爱。我昨早去了过来听，伊人也无爱笑。真个前世所当上托拜年，本来台北心情比较叮当，现在感觉心里暖洋洋个。伊那个服务态度过好，旅客只做充电，拢提供来回些好。现在老年雷锋团每日个值班时间足足有8小时，除了接受老人有补贴之外，大多数志愿者拢是宝宝超个。65岁的志愿者陈红香是目在老年雷锋团内部年龄最小。伊搭从事志愿服务帮助白人，甲从事有补助的工作是陪伴业界。
6: 儿媳妇都说了：“哎呀，妈，你看你在那哈又没有工资，跟着我干吧，一个月给你开3000。”我说不要。
1: 其实乎龙达，老好个是没有工资，花不足，甲我在做工课，我自家过 花了三千元，我打买了开始五千万不需要，因为歇三座是不办业界。高代是是灭新娘将一人值得灭灭个江小道之讲呢？志愿者李林东介绍。
4: 我退休以后，应该找到一份自己能为社会做出点滴的。
1: 我退休之后，先做一份家己能为社会做点贡献的碎事。卖清硬脆打，快乐到食至廿冬节。多几个外来，当时我感觉心情会些舒畅。最近大几个背景，董小黑弄多几个设立了恶雷轰实战基地。新王者外界诺基亚梦讲述雷轰的故事。多年诺基亚梦在激情到恶雷轰战王学步来背，将雷轰精神达到团胜。耶稣恩介绍打。
0: 那孩子们真的是呀，热情很高。八中一个学生就说：“这老年雷锋团，我以为是为老人服务。”
1: 诺基亚
0: 梦
1: 真
0: 的
1: 是
0: 热
1: 情
0: 学官，
1: 不一这届学生就答：“自老年雷锋团，我认为是为老人服务的，结果是老人为白人服务，以感到欢喜的呀。”这对诺基亚梦来答是有得到灵魂的冲击。从顶至落，血水加墨，老年雷锋梦提供的帮助倍胜卡恶。我也是一人年龄平均七一岁，年龄最大的志愿者已经是九十二岁。我也是一人到三十一年的岁月长河来背，享受着学雷锋甲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我也是一人已经为社会提供志愿服务，跳过老帮小事。其当直接为团汪是五千级志愿者，直接小一群众跳过六百九十磅人，三十一年岁月变化。大招火车站广电迎来了不少礼金和卡布，宝贝时的时光来背，直播又直播的银发老人将小弟制作小银屋，不断发挥了家己的光和热。叶淑英介绍答：
0: 往后的目标呢，就是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继续的用我们的余热。
1: 我往后的目标就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继续用我的儿子去把自己的长点做来更好。老人雷洪汤来帮跑过蒙菜界，大重本老人该记者获来了一段文字。王在道不获养强生命的强度，但王谢从本些时光来帮尽力拉开生命的宽度。为离开学步，离开大直声谢谢，这大招真好。王听到这个，王心里非常高兴，阿觉得王做这工作得了。我到老年雷洪汤年龄熟悉做事。感到更不懂为止吧。莫道生祖梦，为遐想满天。三十一年，一骨自杀。老年志愿者换了一扎又一扎。最多不便的是老年雷洪汤到火车站的秘密特首，叫老年人用老有所为，为受惑老有所乐，用家己细细光引住大爱。到第朝不断熟悉的雷洪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乐嘉收听的是大洲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明慧为李克学步三十一年，平均年龄七一岁，老年雷洪汤恩爱温暖直作声。好，节目的最后，请你收听昆明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红南的味道更好，夜色空，欢乐提速关注。
5: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云南植入了丰富的野生食用昆虫网，接到了夏天的好气，这山顶就成为了各个清明的美味佳肴。阿伯就将咱来去了解。说点海边这些成果，总会将咱所生活的现象，松露、古瓜孔、江巴孔、龟掌，并各种邻接的野生孔，是名副其实的山顶。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多种多样的森林类型、土壤种类以及立体的气候条件。进入了丰富的野生食用昆虫网，只系到了夏天嘅酷热，就山顶就成了个个清明、新鲜能嘅触手可及嘅美味佳肴。 在过去这个生活到红南孔明的四川南外省朋友，每次见到我到。

写到白体画，又是一年红人野生孔时作内容，经常会引发写客写者或者食野生孔被冻得吗？类似回答。但凡推到这类消息，哇，崔姐拢会夸赞，直视每次。新鲜，你来啊！我绝对带你去食最野孔。这也是我对他乡俄国人的同情，甲学过北京的朋友一起并被红人的味道干呕野生孔，也真是算一件好美的事。每地方的人拢有家己独特的口味偏好，红人人疯狂的迷乱野生孔，交代有一迷乱呢。红人人吃到的野生孔，你可能还没有听过。姜秋菜、白皮泡、好煎孔、五老蒜、麻蹄菜、老南头，光白花节个就几十种，卖皮或者从往面个吃到的孔了。这天独高的地理优势，将红南被誉为世界野生孔王国。全世界以菜价拿出五百多种野生孔食用来卖，当国有一只菜种，红南就更九百种，占了世界野生孔种类个36%。全国界90%，开大只个红人木山群个地方几乎拢包，日本人爱个松中，韩国人喜欢个香栗起，听说东欧个古关孔，北欧人爱只个高油孔，少人喜欢个南乌红孔，少人称有独尊个松露，也大多选择红人。白水花野生孔交易中心是全国最大个野生孔交易起点。高一个孔的种类高达958种，高一两将全国的7%，将海外市场的6%。红人野生孔的名不是吹出来的，为红人孔明市国道区合法路北河的白水花野生孔市场，是红人最大的野生孔市场，同时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野生孔高一市场。每逢吃孔的时候，我拢会去拉。另一相对便宜的价格，不够花钱解释的商店，这对好的人来打是有吸引力的。到社交媒体前，从各地来自拍卡或者是用镜头记录实况的阿祖也是好的价。红人人酷爱野生孔，虽然每年拢有到平静过天因木有知识插头自学生勤妹懂得的事，但本地人对他的职业却从来没有改变。红人野生食用孔的资源和分布，这将高质的风险大大提高。到当地虽然大家喜欢食孔，但更惜命，所以当地人有一种自觉，不珍惜的野生孔坚决不食，一定要去大兴市场买野生孔。到许个经营丰富的商家会把有特价过了掉，就唔敢把恶个野生孔当成家己的商品贴出来售卖，出掉蒙堆熬过硬冻。自当地每年也会开铺商摊，防止因高价有毒的野生孔自当地冻毒的时间发生。高价野生孔自当地冻毒的节点已到社交媒体再传开。直草以外，会将直草外的游客对野生孔刷晒了直视忌惮。说起我身边一个朋友，以前当过一个有趣的事，我采访过伊，下摆来听伊怎尼答。我的朋友直接不能理解红人人吃孔的制作情节。有一次，我的朋友来到孔明，然后关节了大量的孔节气，以使我不好吃茶孔，没有办法，我带去吃花花孔，已经治疗好过时间，伊直接不敢吃的。听到我吃了半小时之后，痛不死，才开始吃。况且吃孔会发生好的事，只有本地人才能深刻的体会到。往外开本地人的眼前，比如大经济吃空了吗？是否被得到？那话慌慌张张。到了红人也生空节气的开始，当地一定会有开铺商摊，教大家如何区分有特空、红山山、白光光，吃完汤棒棒，这句话相当亲切人心，自如墨镜落来。当地人也更了解。并能打出直接地方的人白花人以听到的有特的孔的名字，比如阿七、牛羊哥、白哥哥等等。阿和各地朋友外问，也是什么时候是红人吃野生孔的时阵呢？一般情况也是下开的后开。当然还有一点可以参考，就是当地人的手机收到高吃野生孔风险的温馨提示的多信，那就是高了吃孔的开始。
其实每人的门口都会形成一道薄的风景线。自这个部分，阿姨更是以当地革命的时光来搬，甚至王家记就组成了古世界，直播洪流。包红人和朋友三时吃空是一件让人做快事，我特别喜欢也是空回话，会把它切成片状，大把大把的姜秋菜、菇瓜空、鸡掌空、野豆空、老南头空等，行一到老包鸡汤来拌，配一鸡肉，再来两片回话至35至10分钟，一定要把空紫色之后才加冻得，这是每家经营也是空回话的店拢会提前客厅的内容，上街会到每到客厅的窗来搬放置这个电视机，时间交流电视机做一件。这时候过来个喝口汤是王将的一款比较天地，吃人爱把不冷。所定的味道是好古体的，不过我这冰币却遭到了新币朋友的鄙视，因人强调当地人最爱的一些空做法是用茶、食用油、酸下、把香蕉炒出来的。佢系烹青空嘅花味，是有点爆点听没意思，是食唔出各种种类嘅空嘅味道。包当地菜节茶刚把空是食客嘅最爱之食，但是有点贵。民以食为天是中国嘅一句话，学家外地游客来到湖南之前，总会问湖南有啥物好食。比较有江东菜特我之食是野生空。七到八月份，这是大量野生昆节气的季节。今年创作在食，我家个成都朋友来昆明出差，伊人古本界湖南野生昆，顶面就打爱食昆。虽然不是季节，但昆明已经有变气个。变气个野生昆味道不错，但是到当地人推来，自然个昆才是完美。气候最土对这方土地的大方开展，也将当地人物流队刷掉起门对求各地的对起。曾经到社交媒体前推到云南打，七月多的时候先去云南外空，拍算夜观人各位一点互惠的互挂之力，请一位知青专业的导游带人进入山来，到云南互挂的兴奋感爱过于百分，令彩蝶到野山改掌控、江巴控、会写好。还是直接做家界理解天人，将人到不在不隔间也出了跳出二期的路线。当主来主给爱好者组织到一起，从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等方面，深度感受到周围生活的生命力。在遐心内，并被一款最土的风土人情，这就是理解意义。好，听众朋友，你昨天收听的是由全景中国昆明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云南的味道更好，野生昆。好，听众朋友，这期间全景中国节目就给你播送到这个，祝天人五见，感谢你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看看，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银角黄色，银做叠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叠个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会银角，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来回忆老次大当传承至今的中国流行金曲。老次大见证了早期国内原创歌曲的发展和传播，记录了客家当年歌迷陪伴其的时代歌声。从1984年开始，李国哲老师吟唱的《冷风轻笑》就直接陪伴了那么一年的特色春梦。行命求物内大事，以及李国哲的经典演绎，将这首歌成为了春梦永远的片尾曲。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继续奉献八十年代中国内地福建老师大歌曲，简单回顾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来听。

很美可百里里有透流长沙之海却没有因为接受蝴蝶抓病只装梦可流蝴蝶抓当这回电影我大金会查看如果双一这回红南百里的里有推案可以开会或者多少红南南民或是人口

可能海南人会对这首《青高天涯海角来》特别有感觉。过去这些年，作为祖国最难断的宝岛，爱送这首名副其实的《太阳歌》，我是木偶水灵跳舞，心想。

国建峰唱着妈妈的步，朱晓玲便挥手唱，当真正将伊达到了该在行本界，或是朱晓玲1984年到广州太平洋福建界这次段。

十月当年最早是江流经高铁强化的南派代表乐娘走的时段到南方地区流通行广或者当国香港的电视剧高铁老凤姐金铁南梦所听到的就是以黄车版本这首乐娘走黄车高铁大号是动画是一九八九年版香港多名演员的首领主演的布达杰当真的主题曲

到八个神经年代，来地出过太多大力定理工、大力劳动者了。自当兵阶界荒墙不只是多送个毛荒定理工，和学家以对个客个理解个创新，这是会是难得个。来帮我主持听以影响个海水难啊。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

0: 州的江苏东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江乡东国行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东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东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店的东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店的东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爹气为当，传承蝶音，鼓励乡亲，江苏蝶山发展动态。爹气为当。热闹一档领略蝶山风采。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气活动助理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白来不来用，首先到蝶山风采的栏目中，继续甲咱介绍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咱来听主持人小起甲咱介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蝶结，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物，先听江公人林树才先生讲咱拍蝶州俗语：老婆娶过桥，蝶囊当朋友。最后，一起来分析精彩个蝶结桥段。

家协会每节帮去做线叠结，叠结由宋文林系迎兵而来，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广泛流传于华东、闽南以及世界各地叠金社区。叠结以歌安形象社团、唱腔轻稳优美、行动齐全、表演水准等特色，深受人们喜爱。大家好，欢迎收听《叠说红》。

0: 请为尊对上吗早更别就会没解崩溃最算。今日能到咱们之当，再起来了解清朝大家喜爱的文化遗产蝶结。蝶结是中国十大结晶之一，更当三大结晶之一。蝶结有南国奇葩的梅儿。蝶结有名蝶酒戏、蝶影戏、蝶调、蝶酒百戏、蝶剧，主要流行于咱蝶山地区，是按蝶酒为影响的一个古老的地方戏剧结晶。接下来，请出我们蝶酒市本会的副局长邓忠林、刘登吉来给评论一下蝶结的历史。
1: 大家都知蝶结是咱自家地方的结晶，尽管有这个远洋的限制，大家都知蝶结就是蝶酒会啦。但是呢，伊的影响面，特别是海内外影面是比较阔的，因为大家都知蝶酒人的作者去到满地个拢有蝶结，除了咱只蝶山三个市以外，另外就福建、闽南四个县。此外呢，往来香港、台湾都有蝶结，特别是东南亚、新加坡、泰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这大来谈呢，伊个蝶结都是非常活跃的。蝶结个发展伊随便往过，那么直到到至近几年呢，已经发展到地方呢，发展到北美洲、澳大利亚、澳洲到欧洲个法国、德国，所以有人大概是先自夸咯。那全世界除了讲非洲无蝶结以外，几乎世界各大洲、澳大洲，许多四大洲都有蝶结来活动。所以讲蝶结伊个影响面呢，非常宽。尽管讲咱现在蝶结唔是全国所谓蝶结正历史最最古老，但是伊基本应该是算作比较古老一个结晶。如果从伊个名字开始算咧，是应该是五百多年。但是伊先是发展到比较成为一个结晶了的，也就当有家己嘅表演，有家己嘅舞台活动，有家己嘅剧本，形成到一个比较完整，大概就四百多年嘅时间。应该啦，也是受空前欢迎嘅。
0: 通过刘登吉的介绍，咱了解了蝶结的历史。蝶结是宋元南戏的一个风格，伊是宋元时期的南戏独占盈会的，是一个已经有过百年历史的古老结晶。蝶结结合了咱本地的民间故事，比如蝶歌、蝶酒饮酒、蝶酒歌词、蝶笑等等，最终形成了家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这时候大家很喜欢搞解释抢碟架。这只剧把那个碟架的石头开掘出来，让他对碟架更加了解。碟架的中间有千名的特色，亦是千名的典型色彩，只是龙角的生活气息，三是山东的形象鼻祖。这碟架抢客的特点主要表现到抢客的硬条件。剧摆唱戏或者是对偶剧唱戏，直播拢用用四种调，即就是轻沙六调、重沙六调、滑沙五调、混沙调。那个碟嘅音乐啊，用真声来演唱。唱念是用高谱嘅指示谱，运笔拢用。唱戏是以剧摆连曲为主嘅剧摆体，甲放起体嘅连贯机制。至今仍然保留着直唱整合，即就是放轻罗山人合唱直剧，或者是剧背的形式，风格独特，表现力非常强。碟剧的行当非常在，现在分为成段整条，各个行当又分为日间界五档的行当。从表演者来看，碟剧的行当特色之当是以成段跳最具有咱典型特色。到碟剧的节目之中，有哪类戏是其他剧种比较罕见的？对应呢就是华侨戏，即就是以华侨生活为题材的节目，比如自三十年代的歌声话、青梅话、更多的花灯山顶。另外一类就是地方人物故事，比如早期的苏六娘、金花娘、后期的东北区，以及桂芳后的四娘招、丁日枪等。此外，为了服务农村民俗活动，出现了五福岭、六国风祥等这类作曲的节目。由于碟剧是以潮州黄冈吟唱的地方戏剧，这档潮州因为历史的地理条件等因素，就有深厚的东温文化积淀，加之碟剧到行省的过程之中，有广泛的吸收潮州地方民间文化，比如歌菜、歌谣等。因此，碟剧的剧本文化有唱诗、动本菜。东平石、东鼻兴，以蝶椒黄莺押韵，也保留了部分古老的东椒韵，以七字鼓为主，也有三字鼓、五字鼓、四字鼓为直韵，而蝶椒歌词之梗，或到跳格灯应用蝶椒绵羊、熟鸽、歇后鸽，故山东形象的效果。蝶剧从广义解答属于蝶椒民间艺术，因此伊在发展过程之中，甲其他民间艺术门类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蝶椒工艺比较独出的是蝶绣，蝶剧的戏服就是咱蝶绣的重要编成。蝶剧是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伊个艺术脉络、伊个文化氛围是蝶山传统文化之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国家非遗董事会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6年5月20日，碟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碟剧是蝶州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伊也是联络世界各地蝶尖之间情谊的重要纽带。作为蝶州人，能有义务来保护本土的传统文化，希望更多的人来喜欢碟剧，让碟剧这道艺术奇葩，灯光的更加清。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昨天咱小区甲咱拍了德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景，下摆咱来进入自在昆明人梦。继续听林素蔡先生甲咱讲过，伊就是爱甲咱讲的是“老婆娶过桥，电人当朋友”。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自在。
2: 渔翁特色，
3: 丰富特青，
2: 江苏客会饮古，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浓，
2: 自在开门。
5: 大家好，我是钓鱼港口林树青，今仔个配个俗语是：老婆娶过桥，娘人当朋友。意思是对某种事物追求成功以后。其他不记得成功的因素和根本，关关之桥，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古诗歌是男子对姑娘奢望求偶之意。男子正搭青春，繁花正美，被爱情的追求和冲动，这个和情侣说爱求婚。往往会非常之投机，会经常到两方家庭，甲两方个爸母来向因倾，爸母喊袂开，伊会百依百顺，叫住听，使住惊，咩事好装就装，两句作别也心甘情愿。老婆是齿听大声，哎呀，这齿歌声使袂听，结婚之后因经济负担等多方个关系。有些人对两方家庭爱渐渐疏远，对丈人的感情爱渐渐的淡漠，丈人子嗣的关系也随之降低，变到可有可无。只要生就传出一句风凉话：老婆娶过桥，丈人当朋友。老婆娶过桥，丈人当朋友。这个是一些人有眼不识泰山。娘最忘了古井人，卡苦最爱过做正，当初荒凉话个下午，老婆啊，我做王水，农家珍珠宝贝，丈人是家老金贵。
0: 好了，听朋友，刚才林树才先生跟咱配的是烈酒送个，老婆娶过桥，丈人当朋友。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地界唱长宣传，下半场是地界唱长，心底混滚是狂跳。

刚才两些教是第一强等，心地混滚是狂跳，而不会强些第一强等是加音。

0: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叠加墙灯，王金玲命当不幸。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地为东，天人地人，古里乡村，江苏地山发展动态。地气为东，热闹一东领掠，地山风采。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东》昨日什么？下半邱央请到位就去两省精彩的地个唱段。地仔唱段宣播，下半的唱诗由丁培安吟唱的地仔唱段，润红画面唱白头。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这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主持人东方。唔少考古的迷失博主唔系好教授，佮周凤以后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良言经常讲的句话，参加了拥有两种身份的身份。其已经过的真正一年，去年的时候，张良言对段视频的认识单单以下直接碎片化、无落化，可以比较快的传递前。一年以后，他都拼出了不一样的考古之谜。对张良言来讲，拍段视频并没有一个轻松的日程，但是为了考古，他还能愿意付出更多。
7: 这个玛莎拉就是咖喱，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面，这个印度的咖喱传播到了世界各国，到了英国。
6: 该张良言作为美食博主，拍摄该第160个视频，拥有两种身份的身份，已经过百的一年。张良言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今天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西北同埃瓦泰流史前考古研究。2023年8月份，他开通抖音，成为一名美食探店视频博主，以美食探店的形式，讲解生活历史走访，获得了超过91万粉丝关注。今天，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
8: 我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老师，同时也是这个美食考古博主。
6: 张良言还自家签名都会讲，唔少考古的美食博主唔系好教授。对于为研究考古的六零后来讲，拍短视频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还是不是因为遇到一次经费危机。
8: 前年我这里的经费出了大问题，一个就是到外国做考古， 像我以前到俄罗斯到伊朗都做过考古，就后续的经费就跟不上了。第二块呢，就是我的学生，好多学生是做自然科技考古，需要去实验室，有的时候还需要别人帮我们做分析，所以这些是需要经费的。我是尝试了各种途径都找不到解决办法，所以这才想到了这个。反正一开始是咬着牙做的，所以碰到各种困难，自己的心理障碍，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其他方面的一些困难，反正是下定决心就要豁出去了。
6: 张亮言，佢仲嘅心理障碍唔单止系碰入短视频所需要嘅硬件同教材，系用嚟放下自己嘅高速暴风。最原来时候，张亮言对短视频嘅认识淡淡而深浅，亦系碎片化、网络化，而系可以比较快嘅传递前。佢从也唔停看过嗰条短视频，万万唔停面到自己爱成为视频度嘅人。
8: 因为我的普通话其实不太好啊，就是口音也比较重，找了一个播音员，他就让我读唐诗啊，或者是练那个绕口令啊，这样练了大概一个月。以前讲话就是没有高，没有也没有低，就是非常平。现在就是练了唐诗以后，会有那种抑扬顿挫的感觉。还有就是那个背台词，我那个都是很短的台词，人家一背都是半篇文章进去了，而且还讲得像那个非常符合那个剧情的需要，就是高亢或者是低沉。这个我们是没有那个种这个训练啊，也达不到那个要求。
6: 课堂的张龙言滔滔不绝，在镜头中就有点紧张。回看自己最开始的视频，张龙言晓得吧，自己的动作、表情同台词各样各样，但好在体现出了自己熟悉的舌头。
8: 考古里面可以讲很多东西，什么建筑啊、衣服啊、家具啊、饮食、瓷器啊，都可以讲。考虑美食呢，是因为有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吃的东西，它的受众就很广。然后我们看抖音啊，各个平台啊，前几年尤其多这种美食，这种所谓的美食博主啊，特别多啊，所以看样子老百姓对这个美食是非常感兴趣的。美食它背后这里牵涉到农业、畜牧业、捕捞业、餐饮业，所以这样就是我们的题材也比较丰富，有源源不断的素材，就是不断的做下去。
6: 像追求流量的张亮言用自己的方式获得的流量，张亮言高速出坛的实际上的美食与考古中的机密在张亮言的讲述中融合，而每一口咽下去的都是属于历史的大院。
9: 来，去火呢啊？
8: 嗯，
9: 哎，好，
8: 我看看你这个柴火。
9: 哎，这柴火
8: 现在难得见得着了。
9: 哎，
6: 张龙言自己也会慢慢变化。王白，他评价自己是下得了天涯，下得了文章，今天还加上拍得了视频。叫来南京的第十二年，张龙言重新认识了这座老山。
8: 是以前，就是我经常讲的三点一线嘛。就是学校、家庭、出差三点一个闭环，所以生活是比较简单的。拍了视频以后，那就要跟各种人打交道了。我是能接受，实际上是打开另外一个世界。是以前我对南京是不熟悉的，偶尔去一下那个市中心，去了也是去看看博物馆，或者是。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就是经常出去探店嘛，所以对那些老街老巷，然后对这些这个街边的小摊啊、小贩啊、那些老板他们的生活，现在认识的比较多了。
6: 但今年更加唔闲呢。
8: 我的课比较多，我一个星期大概能投出两天时间来做短视频。这放到以前，这两天我就可以用来写论文、做课题，或者是带学生，就是因为短视频还是挤压这个时间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牺牲，这不是浪费时间啊，因为我们做考古也是一样，也是需要认识社会的。通过考古呢，是研究古人的生活；那么现在我们探店呢，是了解当代老百姓的生活。
6: 一个目标顿顿在打响张亮言高速的名号。220万的粉丝，应该上应该不错的答案。身为妙峰的张龙言，依旧是灰色鸭舌帽，贪婪天蝎衫，同你上海课堂模样不一样。其他人，今天自己还没穿到自己海外考古的经费，海外考古一天的做梦，在张龙言看来，放任时代只能够
5: 更好的饮食中观。
8: 我们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考古需要知道外国考古。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前几年在伊朗发掘那个土丘，我们发现了一批青花陶，我就知道第一，中国青花瓷就是外销到了伊朗，第二个就是伊朗人民非常喜欢我们的青花瓷，然后他们开始仿烧，用当地的材料烧出了青花陶。这个东西你要在中国做考古你是不知道的啊，我们只知道就是中国瓷器中国陶瓷外销到了西亚，到了伊朗，外国有的学者在伊朗做了发掘发现呢，告诉我们，但是这个仿烧这个事这以前他们也没告诉我啊，这是我们这次第一次发现。所以你不做外国考古你都不知道中国陶瓷对外国人是有那么大的影响。
5: 带领中国考古走向时代，中两年吧，按照今天的计划，人大教育基地带领学生呢，一下到世界参与的中伊合作考古项目考那边。
8: 在伊朗呢，我们是发掘一座土丘遗址，一层层的建筑废墟堆起来的。那么我现在呢，就是把它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的给剥开，剥开又发现里面的建筑，还有建筑里面包含的什么陶片啊、动物骨头啊，还有什么植物遗存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物啊遗物。所以我们就是研究那些东西。
5: 就是考古研究艺术理念，中人研发。给他虽然多一个身份，但自己的体身份依然是考古与教行。他希望能够在扩宽中国考古学科渗透的工作上做一点自己的努力。
8: 我们是需要更多的就是这种就是五十五六十万的东西啊，经费给我们这些这种项目，让我们每年可以去做一次。这样就是我们经过十来年，我们南大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伊朗考古的中心，一个重镇。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对得起我自己，也对得起学生。
5: 中国的中两年有了更多时间。六年代，他身为的中国商务部老四号协同创新中心先进的老四号推荐官，带领对考古与迷失的热爱，也希望用考古走进轻松百姓家。
8: 不要让那个考古学变得 搞得那么高冷，这个大家都听不懂。我说的大家不光是那种店老板啊什么的，还有其实是各个学科的人。我要先把路趟出来，然后呢欢迎这个各个学科的人学生加入啊一起做，因为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最近新市的广州市朝光少儿音歌队在广州市派员去送人呢，随父传宗的精彩一幕。下面我们就走进这个充满志气的团队，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人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与热爱。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哈嗨，咚咚锵，咚咚锵。
0: 昨天给我的那喊声从那锣鼓声响起，一群又猛又猛的两身好汉闪亮登场。在我对应最前排的鼓声照四千，边演绎四百的音歌纱布，边熟练的挥舞数的威严云纱，赛前的这数番更加让在场的市民们迫速叫好。以前新市的广州市朝光少儿音歌队在柏园区武汉区广场上演的《水浒传》当中的精彩一幕，小队员们都是一浪向最色的自由白色，只是他希望通过音歌舞的训练和公益表演，让更多的声音的感受和传承给予国家级维护之文化遗产。他要有上系列用来惩罚寻找沙溪逢源发现淋漓之谜，云冈湖西风远变，普里已飞增九天。新市的广州市朝光少儿云冈队今年三月份在广州正式成立。这支云冈队虽然算难堂，但每位队员付出的汗水和努力，但只能给他面对云冈湖的热爱。云冈湖也对给他人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巴拉香的杨小伟是广州市朝光少儿音歌队的发行人和政治者，出生于汕头天津的他，很深受到潮汕文化的熏陶，对音歌舞尤其热爱。
2: 小时候爷爷奶奶带我去看音歌舞表演，感觉舞蹈很威风，有男人的阳刚气息，而且很有武术的感觉。那时我特别喜欢武松的角色，他穿着虎皮很酷，我想长大以后我也要像他一样，有那一种义破云天的行者气度。
0: 就这样，英国舞的中的悄然在他的内心种下，三十年以后在广州萌芽开花。2017年心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杨小伟在广州开设了少儿舞蹈培训机构，此前还想培养

0: 你能不能综合使用？
1: 我觉得教育是要有一种情怀，教育小朋友不单是在文化课方面，更多的是要个人综合素养的发展。
0: 因为很小时候对英国舞的喜爱，更因为立志传承中华文化的决心，今年三月份由杨小伟创办的广州市曹光少英国队诞生了。英国队在公益性质内，直接到今得到了身边朋友们的他的支持和参与，在彼此志趣相投，都能够相互吸引。今年2023的参与会是广州市曹光少英国队的教练，也对英国舞的喜爱，男一阿叔是老一辈的英国舞队员，他的熏陶下，参与会也爱上了英国舞，在文化传承一来一片充实的经验，今年每次更有经验把英国舞传承下去，即使不穿钱也要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谈到做毛的感觉对你音高参与会高年吧，
2: 我也是出生在潮汕地区，也说我跳了这么多年英歌舞，想要把我们潮汕文化传承给弟弟妹妹们。
0: 除了参与会之外，张小明也担任该队的教练，排练时候他能共同负责英歌舞的钢带高手工作。目前广州市潮光少英歌队总共有40多名队员，男女最大的十三岁，对岁的只有8岁。英歌舞融汇的南坛舞蹈戏剧的经验，可以不单只是要拥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更要有后天刻苦努力的精神。我身为英歌舞的学员，是要欺骗我的挑战的。熊小伟吧，
3: 熊小伟说，
1: 孩子首先要具备有武术舞蹈的功底，也要对英歌舞的文化有所了解。当时我们在挑选时迁这个角色是有更高的一个要求，必须要有前空翻、后空翻、侧空翻的武术功底。我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最后在12名孩子中挑选了由浩轩担任。
0: 上今年我眼前的小时迁判压者王浩轩是最新的队员，今年刚刚八岁，莫被两颗射门眼的明晰小面总会用他的小孩为事，莫看他的射身板斑扑而受弄，而是他的队员里面最妖人的名声。今年小时迁行于流水中的丝袜纱布，梧桐的树中整人的润纱，做了各种精极反转的难度动作，就连的基本还有付出的更多努力的汗水。
4: 开始学习抖舌步的时候，还要配合耍舌，要经常练习蹲着走路，一不小心就会被玩具蛇绊倒，所以我也会经常哭。学习耍舌的时候，要把舌抛起来再接住，我的手太小了，接不住玩具蛇，蛇就掉在我脑瓜上，敲得我脑瓜嗡嗡响。
0: 小时迁毕业吧，密室失败给都慢拍来人格的泪水，泡泡神通的伤痛同教练一下继续练习。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付出的汗水辛劳，终将化作丰盛的水分。
4: 学习英歌舞教会了我克服困难，我就是最棒的。
0: 十二凡海顿路的攀岩，频率火前面。十二凡话，加入顿之后，即从南京市开始学习。目前已经学会送花、十米下垂同十六下垂。其中，36下垂法是最难行的垂法。于是，他转入课之后，反复打磨练习，靠自己的学习和观察能力，在两年内将基本掌握为要点。现时是最好的老师，教练的肯定和表扬，也让孙海凡更加自信。
5: 英歌舞让我身体更加的强壮，然后让我意志更加的坚强。
0: 十三岁的陈志祥在顿都的攀岩，宋强将东平，自带一股清秀的气质。他对水浒传东平的人物有点自己的理解。陈志祥每次在攀岩东平的时候都感到十分骄傲，他经常会喊上自己的老师同学也来观看自己队员的表演。
6: 我热爱英歌。

0: 为英歌感到自豪，我也热爱中国，想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做出一份贡献。我想一直跳到我跳不动为止。
1: 虽然是童年之意，但是蕴含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热爱，让人感动。英歌舞戏震天响，鼓锣齐鸣震四方。
2: 歌舞它的灵魂呢，就是在于它表现出一种英雄的这种刚猛有力的气概啊，所以它叫英歌，英歌就是一个对英雄的一个赞歌嘛，就让大家燃起它的这种正能量。
1: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陈亚华，虽然英歌舞在海外火出坛，让世代都能够感受到潮州文化的土地魅力，每个舞姿、每双锣鼓、陶笛都包含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2: 我觉得非遗的传承，它是可以跨越民族啊，跨越族群，跨越文化。这种英歌舞的肢体语言就是我们的共同语言，能够培养一支新生的英歌队不容易的，对小孩的成长，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本身就是一种公益的活动，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1: 少年堂、在国堂，新时代广州市朝广少儿英歌队的密布成长，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一次神通实现。今天你用自家方式，用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正因为有爱给团热爱传统文化的少年，英歌舞必将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在历史的长河中舞通不息。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人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国家体育院经常都会举行不同类型的音乐会，让你们来近距离感受音乐的魅力。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来回顾谭丽华和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感受音乐的美妙。

一条有氧所写显力上在国家太朝烟的银窝堂一种美好享福喜事扑面而来有请你先朝灵堂给从银窝飞的朋友们一天会觉得此时充满此 Q 养心的氛围感苏本的油条无疑是张扬的色彩该条是由作曲家刘天发创作的用音乐描绘着每逢春节、除夕夜同家人团聚时的温馨和休闲，内心流露出满满的幸福感。

头当在灵堂道黑耶稣去游农白民初色彩银我照片潘水灯银我闲列详细我在丰富穿越到位摇出村落聊聊当天民俗风情以及当天摇出同胞们过节时再一个在乎翻土建业场面。

常讲喺爱的一切念念不忘的情感对象，一切置身于音乐海洋当中，感受母亲后的本天不息，其后妈婉转尊荣，种种体点非常的其千百年来本人们不断歌咏的唱面，用心用情去感受母亲后怀抱的无限温暖和眷恋。

喺希望天涯行，当计时经典的高桥胜利上时，人们内心就会涌现出源源不断的感动和情绪充满。回望过去，我的韩国无数热情同潮，见证着国家不断的繁荣发展，人民过上了美好的生活。今日我哋所处的时代，祝愿未来比秋更加美好，辉煌的幸福蓝图。节目最后一场也是来自俄罗斯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杰尼希曲》，感受不同杰尼文化表态音乐。这首作品音乐令人充满热情和欢快，为唱者营造出一种欢度杰尼的景象。新的一年，让我们都拥有一段美好的开始，用音乐交响属于彼此的幸福流年。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啲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啲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郎，
0: 客语传情，声。

0: 神不信，客家真相。客意传情，神神不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木莲九木提起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于九龙茶灯民间时，就是甘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娘，孩儿一定要将你救出。

0: 甩开我！
1: 你是谁？
0: 我是灵山青石神。
1: 你在此为何？
0: 我在这里为佛祖救世打门，只因我犯下了错，被受责罚，将我呀关在天上。现在你我相见有缘，莫莲，来来来，快快帮我脱困。
1: 这是你应有的责罚。
0: 哎呀，木莲，你要是帮我脱困了，我就帮你去救你娘。
1: 哦，好，
0: 来来来，你呀，将我背面的符咒解去，我就可以出来了，我就可以与你一同到幽冥剑打开地狱，救你娘了。
2: 一走眼线，
1: 哎哎，
2: 再走眼线。
0: 哎呀，
1: 你
2: 好，感谢木莲尊者相助之恩。

0: 神道出，哎呀，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
1: 哎呀，木莲尊长，只有道出禅杖，才能为你娘解困呐、啊。
0: 这也罢。

0: 我们走吧。
1: 嗯，
0: 到了，你在此稍待。
2: 嗯，
0: 我连看，这就是九凡禅杖。
2: 不知有何妙用？
0: 莫连尊长啊！

0: 走吧，
1: 慢，莫连尊者，你如今修佛尚未成，要是擅闯地府救你娘亲，佛祖追究下来，此罪非小啊！
0: 只要能救我娘亲，任何执法我也承担。
1: 好，那就走吧。
0: 走。
2: 来者何人？
1: 我乃灵山青石神士也。
3: 我乃天山木莲圣者。
2: 快来者何人？
3: 要见阎王。
2: 阎王殿中吩咐禀，阎王好见，贵难缠。
1: 灵山门前敢称威，何况小小一阴曹。
0: 要见阎王莫挡路，不然叫你们嗷嗷叫。
2: 大来

木莲，我们呐一到四点都找过，没有你娘啊！走，继续往下找。

0: 你娘是谁？
1: 他乃是傅家庄庄主夫人刘青。
0: 刘青，他可是重犯呐！

0: 阎罗殿上不是江秦的地方。
1: 请问远近讲究什么？
0: 讲的是法。
1: 哦，
0: 神神阴律雨迢迢，谁能犯法无法逃？非飞天王说不漏，善恶到头终有报。论你说的天罚罪，六亲之罪不能饶。
1: 远近，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娘。
0: 休想！你们快走吧，否则本王不可逗留。
1: 远近，求求你，
2: 快快放人！
0: 休得啰嗦，依我拿下了。
3: 走，我们到六殿去。
1: 走。

0: 引着刘庆，可受过刑罚？
1: 已经受过，现在该是刘甲受刑。
0: 带刘甲。
2: 舅舅，见过眼睛。
0: 刘甲，你先前嫖赌逍遥，博无正业，还开妓院赌馆。

0: 将刘家抛上刀山。
1: 燕京饶命，燕京饶命，饶命！
2: 夫人，走，我们到西殿去。

0: 刑罚呀，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就给我办点舒服的吧，求求你了。
1: 哼，你喜欢享受是吧？
0: 哎呀，是，哎呀，是呀。
1: 好，那我就成全于你。昨天割肉，今天让你下油锅。
0: 哎呀，大王，你心情好，饶了我吧，我受不了了。
1: 来了下去。

0: 前你是下油锅，今天改为割肉啦，让你尝尝新的滋味。
1: 大王，我实在受不了了，饶了我吧。
2: 母亲，饶过我娘吧。
1: 啊，孩子，你怎么来了？你不该来呀。
2: 娘，你受苦了。
0: 哼，何人敢拦本殿行刑？
2: 元君，我愿替娘割肉，你就放过我娘吧。
1: 不能割我孩子，就割我吧。
2: 元君，割我！不能。
0: 你以为本王是做生意的吗？由你们自己挑，以我一起拿下，两人一起割肉。

0: 子何人？
1: 我乃木莲圣旨，前来救我娘亲。
0: 你娘是谁？
1: 名叫柳青，她早已悔改，求阎君放过她吧。
2: 判官，
3: 在。
2: 刘庆所犯何罪？告诉他们。
3: 是。你听了，刘庆犯了大身废国，将修缮银两转给刘家开妓院赌馆，祸害百姓。
2: 再告诉他们本殿是做什么的。
3: 你们听着。

0: 默娘为犯赤罪，请严禁速速将我母亲放了吧。
1: 哼，我要打他。

0: 元君，我娘现在何处？
1: 浸泡在乌溪池里，你看。
0: 啊，
2: 孩子，孩子，千万莫下，此时深不可测，心潮无比，沾上池水，骨肉奇痛难当，凄凉无比，痛苦难当，你快回去吧。
0: 不，孩儿一定要救你出来。元君，你放了我娘，我也留在殿中受刑。
2: 不能啊，孩子啊，娘是罪有应得，不能连累你，快走吧。
0: 娘，孩儿看你受刑，孩儿比自己受刑还要痛苦，元君，你就放过我娘吧。
1: 你要救娘，那就先喝干这池里的污血再说。
0: 好，我喝，我喝。
2: 不，孩子啊，千万不能喝，这毒是世上妇女生儿育女时流下的血，喝不得，你不能喝。
0: 娘，你为儿受尽了世上的苦，就让孩儿为你受一点苦吧。元君，请放了我娘吧。
1: 难得你有慈孝心，只是地狱重犯，本王不能私自放走，我会上禀佛祖和天庭。
3: 哼，亏你身为元君，不守信诺是小人。
0: 元君，方才你说过，我喝完血水放我娘，现在放我娘吧。
1: 我刚才说的是你先喝干这池里的污水再说，并没说你喝干池里的污水马上放你娘。
0: 这
3: 哼，岂有此理，不连动手。
0: 娘，我们走。
2: 不，孩子啊，劫走地狱犯人是犯法的，娘不能连累你，你快走吧。
0: 娘，你们不能带我娘走，放开他，放开他。娘，
2: 走。
3: 娘，不连娘。

0: 见过元君。
1: 你们是什么人？
0: 在下木莲尊子。
2: 在下青石人。
1: 啊，你们就是想劫走刘庆那两位吧？他不在本殿，
2: 可是到十殿去了。
1: 想得美，十殿就是转轮王、母子、转世投生、刘庆就降。
0: 那他到哪里去了？
1: 不告诉依你，走吧。
0: 那你就不是平等王了。
1: 嘿嘿。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课堂。梅祖足球有点悠久的历史，前物名字只是二十世纪词，每人身上踢足球的风气已经十分普遍。不单止学校学生、深圳儿童，就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也有一堆人可以踢足球。没真皮球踢，就把五连宿的衣服摘下来，或者把棉布、棉纱缠成一个人球的，或者那几股丝也就几夜会压在膀胱，射出来、膀胱来钻球的踢。如果偶尔从水下诶得到那橡皮球，也就相当高兴了。诶，时节，每人身上各种小学足球运动既然十分活跃。诶，由于外国传教士可以买做攀高飞学校，将西人以英国的身体足球运动传入来，再加上华侨影响，先攀体育学堂，诶呀，对每人足球运动要进一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乐玉中学、光义中学、东山中学同梅祖中学是当时梅恩省被称为四强的球队，几年之间经常对垒，毫不热闹。乐玉同光义分别是由德国人同美国人创办的高飞学校。乐玉中学校长温宝前曾经入选德国国家队，该校足球队却由其亲自指责训练，所以水平比较高。梅祖中学足球队是1917年聘请华侨实践训练之后，在梅恩突然风骚，称雄两东。老梅上三峰庙前杨牧人杨双子是当时梅祖中学足球队的著名后卫，离开学校之后在沙飞乡之间的两东足球队，后来出现梅上镇镇长。其生育的五十来年，只有苏老家选头同杨双都十分中意足球，并且踢有所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足坛都十分有名，被誉为杨家足坛五虎将。老太杨夏顺是解放前全民体育会白帮足球队人，解放时期是白衣队的著名左边锋，以叠杀著称。退役之后，曾分别出任四川足球队同梅恩足球队教练。老二杨分顺，老三杨方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分别效力广东军区足球队同广州太和省足球队。满子杨陆顺，上世纪六十年代为福建足球队的主力左边锋。在杨双子五十来年当中，在足坛最妖人、最有战术的，当属于老师杨飞顺。杨飞顺在联合中学读初中时就加入全民体育会。师兄全民体育会的人老南监杨俊林，1955年杨俊16岁，还在联合中学读初中的杨飞顺就被选入梅恩足球队，是队里最后生的队员，为梅恩队在前卫足球分区锦标赛武汉赛区比赛当中六战六胜夺取冠军，立下为汗马功劳。随后被选上中南柏队足球队，也就是广东足球队前身，实质主力左边锋。杨飞顺等人支撑的广东队前锋线一度威震中国足坛，也助着他们堪称一切，后来曾经入选国家二队。退役之后，杨飞顺到足球报当记者，后任上海体育报副总编辑、广州太阳城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广东电视台足球评论人。杨飞顺是足坛不可多得的踢、射、讲都有超意的潜能足球人才。杨飞顺的长子杨义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广东足球队的一员，后来为太阳城二队教练。杨陆顺的拉爷杨平峰在九十年代加盟四川前线足球队。哎呀，却在足坛十分有名的杨家足坛五虎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艾丁给艾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 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在一起，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缪斯孩儿连自己的亲娘都求不了，我修什么心，我修什么心。

0: 娘啊，
1: 娘，
0: 孩儿纵然千刀万剐，我也要先救娘出气。来，我给你炸开锁链。
2: 木莲，你娘的锁链只有她自己才能解，快叫你娘诚心念佛。
0: 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3: 啊，木莲，你看锁链断了，快走。
1: 哎呦，孩子，我好饿，走不动啊。
0: 娘，孩儿先背你出去再说，来，快走吧。
1: 孩子，你自己走吧，娘留在这里忏悔。
0: 不，我一定要救娘出去。

0: 走。地狱纵壁，岂能容尔等任意往来？快，速速将他们拿下！
1: 且慢，你们就放过他们吧，一切罪责由我担承。
0: 不行，他们私闯地府，炸开地狱，罪不可恕，拿下了。

0: 不要拿我孩子，一切从我来吧。
1: 不，永静，放过我娘，一切由木莲担当。
0: 一切我担当。
2: 阿弥陀佛，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奉佛旨，自古北戴孝为先，木莲救母，历尽磨难，不畏艰险，其孝心感动天地，泯弃一切罪臣，留心知错能悔改，操作意义去投生。
3: 遵佛旨。
4: 天使神，
5: 菩萨，
4: 佛祖早知你带木莲结弟弟救母，皆因木莲与幽冥界有姻缘，故任尔等前去，否则地狱重地，岂容尔等无来。
5: 小神知罪。
4: 佛祖有旨，顺你天使神之罪，捉人回灵山探守大门，你要好自为之。
3: 谢佛祖，谢观音菩萨。
4: 刘青，你可信十遍转世投胎，能准你生于富贵之家，你要自己珍重了。

0: 婆婆，有此善愿，必得善果。刘青，努力修行，灵山大门为你开着。
1: 谢菩萨，孩子，娘走了。
2: 娘，
1: 儿呀。

0: 去吧，孩子，我们一定有相见之日。只是不知你父现在何处，娘和他恐怕是永不相见之期了。
1: 女儿，
2: 刘七，父有得死后转世，能努力行善，舍己救人而死，已被封为南岳山神，尔等修行，自有相见之期。
0: 谢菩萨，谢上天，看来还是行善好用。
3: 送刘庆转世。
0: 萝卜娘走了。
1: 娘珍重，还要去渡才能和山中秀儿的烈女祖孙，还要去救舅舅和岳父，
0: 全靠你了。
2: 木莲，佛祖命你速回云山重修佛道。
1: 菩萨，

0: 元君，我今立下大愿，要让弟弟无恶归，免得亲人常痛心。
1: 善哉，善哉。

0: 尊者保重，我要回去向佛祖夫子去了。
1: 恭送观音菩萨。
2: 元君，我去劝岳父和舅舅改恶从善。
3: 尊者请便。
2: 元君告辞。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就首先听到的是《新手镜头头》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近年来，在海洋经济浪潮当中，着望前行的少年人无得少数，九五后零零下坡人叶周敏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将为你讲述叶周敏加大五期的不改之言。加上木雕在山东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一杯茶来的红唇之间，就投射着木雕技艺修整创新的传承。在这部之后，咱到底来探访一张茶来的修改传承。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听众朋友，近年来福建省立即建立临海和海关系，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加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互相促进。去年，中国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2022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福建林立大五湖名列其中。现此时，中国人餐桌顶面的每10条大黄鱼当中，都有8条来自福建林立。林立的黄鱼产量占够了全国养殖总量的8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福建沿海农村的特色枝条产业，在海洋经济浪潮当中，着望前行的少年人无得少数。九五后零零下坡人叶周敏就是其中的一位。 接下来咱将为你讲述叶秋敏加大黄鱼的不解之言。位在福建宁德下埔关稻米村的一位海客，几十个鱼箱整整齐齐摆向远方，在日头光的照耀下边，非常的刺目。2022年，九五后下埔青年叶秋敏养殖的大黄鱼获得了大丰收，看到家己付出巨大心血的水波翻腾的大黄鱼，伊的心内更加多是释怀和感慨。释怀是家己的大黄鱼养殖受劫，终于是步入正轨；感慨是当初甲母校共同研发现代化深湾海生态养殖监测系统，这个选择无唔对。这是叶秋敏饲大黄鱼的第七年了。当初也是万工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的伊，发现乡亲也伫个以传统方式来饲大黄鱼，养殖比动物大又高，地处内海，生出来大黄鱼肉质一般，土味甲臭臭味重。伫个大家对食材要求日益提高，今日无妨伫个市场顶面占据优势。
10: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一个小岛上面。在这里基本上所有的乡亲都是以大黄鱼养殖或者是附属产业为生，这个产业发展到现在大概快30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陷入一个瓶颈。2018年2017年左右，那个时候还是大学生，然后有看到在市场上面我们野生大黄鱼价格高达几千块钱一斤，那我们人工养殖的大黄鱼可能就只值十几块钱，价格相差了100倍。为什么同一个品种的东西它可以价格和价值相差这么多？那刚好我又是在这个村里面长大的，就我觉得是有必要说在这一方面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吧。
2: 叶秋敏口腔中家乡的小岛就是宁德下埔，安怎改变到黄鱼的品质，关键是在水质。
10: 我们内海本来就水质不畅，海水在这么多年养殖下来就造成污染了嘛，因为我们水质交换的周期可能要40天左右，那我们看地图就知道我们内海大概就是一个东冲口一个出海口，剩下的地方就是被山脉包围，那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再继续增加密度增加氧，那我们只能恶性循环，我们黄鱼越来越多，品质却越来越低，价格就越来越淡啊，这个是痛点。
2: 更加远更加优质的海水有利于大黄鱼的成长，可惜海峡愈靠外环境也更加复杂，若是刮到风台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水是油风险水，用些大黄鱼的理想海峡在哪位呢？
10: 我在寻找养殖基地的时候，然后跟我爸开车就皮卡车，刚好在霞浦斗米村的这个地方，他那里是有一个叫乙澳这个地方，因为旁边有一个那个小岛，那个小岛可以挡住绝大部分台风它的必经之路，那旁边它又是那个半岛的延伸处，我们这个内海是算是两个半岛围着的，那半岛往外它就是外海，那我们那个刚好是半岛延伸处旁边一个小岛，然后一个澳，基本满足了这个要求。我们大概找了有快一整年吧。
2: 理想当中的那片海终于是找到了。2017年的九月份，叶秋敏创办了大鱼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就在这片海投入了2艘鱼苗，养殖模式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放弃传统的小箱密用，采用宽达到3600平方米的大鱼箱，更加好的模拟野生环境，全新上市回报丰厚。2018年的年底，第一批品质优良的大黄鱼丰收了。一年的春节，叶秋敏家出来人到浙江推广销售，真紧获得了市场的认可。短短几个月，第一批大黄鱼卖了，公司的销售额迅速突破100万元。2019年，大学毕业的叶秋敏倒立2年欠的钱，又搁贷款300万元，将养殖梦想扩大到5个。但是在2020年，新的波折随之而来。
10: 那一年呢？5月份的时候，黄鱼它的养殖，它每个季节都有它那个季节性的一个疾病，跟海域关系其实有，但是跟苗种关系更大一点啊，它会生病。那生病下来，我们那么大的网箱，我们又没办法监测到它的生病，基本上都是传染性的疾病，一条生病就能传染很大一片，然后全部死了，有一个网箱全部死了，真的是成鱼没卖了一条的鱼。 那次损失就一千多万了，一个晚上一千多万。
2: 在无法度的时阵，也招聘找到家己的母校，加民间学院科研团队合作，共同研发现代化深湾海生态养殖监测系统，将养殖经验加数理科技相结合，制作卫星、X 波段雷达、加温盐深感团体、流速流向仪等16款的设备，构建全方位、全天候的渔场实时监测系统。实时监控鱼群的生长动态，加水域水流的环境系统汇总数据，生成各类的数据图、模型图、预测图加报表等等，及时的辅助规划海上风险，监测鱼群的信息，促进鱼群健康成长。万嘉学院物理加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张峰讲：“
11: 那以前是通过养殖户，渔民是通过这个经验，他们没有这种传感器。”靠人工的一个经验去判断，如果灾害来的话，他们反应不是非常及时。我们通过测它的一个溶解氧的温度、盐度，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常规的气象，像飞速风向呀、气压呀这块，水温这块的话，还有一些潮位的数据，然后浪呀，然后流啊，特别像周敏那边养的大黄鱼，大黄鱼如果说鱼的表面受伤了，轻则就是说我可能卖不上好的价格了，那重则的话它会生病。鱼群那么密集的一个养殖的一个网箱里面，万一有三两只生病的话，那可能会迅速的蔓延开来。所以我们从监测的手段，然后为了达到的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养殖户能够把这个鱼养好，提供预警的一个辅助决策。
2: 好去合作，用心模式数理化升级，让叶周边公司的鱼苗损耗低，而且比数一旦匹配野生大黄鱼，2021年的产值就高达3000多万元。最后去合作典型项目，鱼场也征集了万嘉学院的教育基地，叶周边的大黄鱼养殖事业也获得了社会广泛关注，各种的输赢非常的多。2021年获得福建省创业支持标兵，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红土赛道金奖，2022年获得第九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乡村振兴专项金奖，事业大获成功，皇冠以九五后数理化第一人的美誉。这个时阵的叶周敏并无表现出来伤济兴奋，毕竟这一路的波折甲艰辛，无人比佫较清楚。消息成功的伊，希望大家一旦关注海洋生态，
10: 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对于海洋的一些开发和需求跟索取上，就不能说掠夺性的去索取。我们还有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都是靠近海边的人，都是要靠这片大海说做起自己的一个产业啊、生存啊这些。那如果没有意识到你现在做的事情对海洋是一个破坏的话，那可能过不了几十年，我们海域可能没有办法养殖，可能都没有办法养。如果注重短期经济效益的话，那我是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2: 叶周敏的心当中也有一个深蓝梦，可以对二十周的是密切出台的政策利好，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福建领导提出促进渔业转产业链转型升级，加紧建设南向的牛村，培优最强水产经验，推进水产精深加工等等，为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重点的支持。在未来，叶周敏将投身在建设深海湾游养殖网修，打破养殖种类的局限，重启这款的经济鱼类的生态养殖。
10: 大家好，我是返乡创业大学生叶周敏，我在家乡福建宁德霞浦和母校闽江学院合作，运用数字技术养殖大黄鱼。高科技使我们的养殖的大黄鱼不仅产量高，而且味道可以媲美野生大黄鱼。我正朝着我的深蓝梦扬帆起航，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加上木雕作为三等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杯茶来呀的红唇之间，就透射出来木雕技艺修整创新的传承。第一节目的最后，咱来到顶探访一张茶来呀手艺传承。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接下来继续关注。听朋友，中国人锐利的李清晶，往往将正义藏在日常事物当中。比如说一张来呀，这林家祥提出孔明之乡，家祥木雕在三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几年，这项非遗技艺不断的创新表现形式，将传统技艺和现代生活相融合，在新的时代不断的焕发新的活力。一张茶来呀的红唇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修整、创新和传承。为手拿当中的一块茶料到手当中的一张软叶，已经需要几步，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周公胜需要准备用一世人的时间去剖析答案。
2: 如何在雕花和木梳之间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链接，就是说让消费者在使用这把梳子的时候，它是一种享受。今年画个龙，明年画凤，中国的传统文化，梅兰竹菊、花鸟、龙凤，中国的传统题材太多了。吉祥如意、花开富贵，一切东西都可以在木梳上进行展示，融入到一把木梳当中，所以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这就是文化的体现。
1: 周公胜，家乡木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出生在木匠世家，伊自细汉就对木雕技艺有着深厚感情，但是考虑到生活。成年了后的周公胜也是走出了家乡，到南方打工。南方不少地区手工业发达，传统技艺真好，适应了当下市场需要。周公胜在一挂家具厂做雕刻，新目睭见证了南方木雕产业的形成，这让自细汉披着木棒大汉的伊坐袂住了。周公胜辞职回到厝内，决定要把老一辈手艺传承落去。和家乡木雕的美名重现辉煌。
2: 老一辈父亲嘛，就是原来做家具，就是这种环境对我影响很深。你要从小那个时候的玩具就只有木头块，环境能影响人嘛，所以说这个我对这个木头情有独钟，就是想把这个事做成一个大产业。2009年直接辞职回来，选择了返乡创业。
1: 在家乡当地，周家是小名气的木匠世家。周公胜讲，到这一代，周氏木雕已经传承了7代，继续做家具也是做木雕手工艺品。最后返乡回来，周公胜一时是真歹抉择。伊想到了在南方工作的时阵，参观过一场展销会。
2: 我就在展销会上看到了很多家具之外的东西，像木雕，像各种一些琳琅满目的东西，它是相通的。你看家具上有个雕花，但是我可以做工艺品啊，当时还没做梳子的，后来我就先做了桃木剑。
1: 下定了决定，周公胜将创业的第一站开在肥城。肥城以桃闻名，肥城桃木雕刻早在2007年就封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公胜出生牛仔仔不怕虎，可是走遍了几个

0: 归城市场，煞无一家愿意将土木剑加工交予伊。
1: 我在费城，我待了好几天，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我即使我给你干加工，这些人都不相信我的老板。你这一看年纪轻轻的，不靠谱，我不给你活。
0: 无奈之下，就讲成决定，家己先贴纸买了加工，然后再个交予商家代销。加工这边特别严，
1: 赢得了一个老板的信任。我用2000块钱换取了一部分木头疙瘩，桃木剑的那个木盆儿。这就是我的做加工的第一单。
0: 谈几十块的利润，免讲加木雕机的费用工代，就连基本的生存也都是多多满足。就讲成功，那段日子真好，但是这是必要之类。
1: 大家个赞，就是我还没等我赚钱呢，哎，别人把价格降了，做出来东西怎么卖呢？我找了很多门店卖这些桃木制品，我找他们，我给你货，你卖了再给我钱，免费赊给他们。
0: 每一张为九宫行出来边出来的特木剑，拢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付出总是有回报。慢慢看，为了看滚的九宫行，不断的设定小目标，每行一步拢是扎扎实实，算是勇武挑战。
1: 加工干了一段时间，我就不满足，我就一边借钱一边开始想上设备。
2: 这一天。
0: 这一日，来自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电话，和周公成这款努力拢有一个完美归宿。
1: 雕花木梳，问能不能做？我说能做呀，雕刻不就我的特长吗？雕刻一把梳子的加工费是70到100，我那个时候就画了一个龙一个凤，手工画图、雕刻、改，我弄了一两个月，我才给他让他满意。
0: 雕花插来啊，一个就拍开了周公成的思维空间。当一个查某囡仔无想要讲拥有一杯精致的雕花的茶来啊呢？
1: 2013年，我上网搜，可能能找出那么一两个雕花木梳，但是很贵，500多、600多、800多。但是普通梳子很便宜，雕花木梳就很贵。我忽然我就在那个环节找到了商机，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在这个雕花木梳上，在不断的进行开发、设计、创新、画图。我能不能自己创造一批，然后在咱国内卖，打开国内市场？
0: 没想讲拍开国内市场，就必须爱实现雕花插来啊量产。那是想要实现量产，单纯挖壳手工好了上架，必须爱在机械化顶面做文章。周公成找了不少所在，敲了算不清的电话，却无一台适合量产插来啊的设备。也无一家工厂敢担着风险为周公成量身定做设备，最终周公成决定家己提钱，大钱和企业做研发的费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边甲厂家沟通当中，将个手套雕花插来的生产设备诞生了。但是这个时阵的周公成，啥退不出来价钱，甲设备卖对厝内边了。
1: 我就去找老板谈。我说我这十台设备，设你的设置，我去给他真实的表达我的想法。你说我骑了个小摩托车，戴着个头盔，穿了个大棉袄，来回的去了几百次运城，最终老板被我说服了，支付了20%的定金，80%都设给我，一次性给我做10台。
0: 原作是伫个周公成的木雕工厂，一台精雕手工机会当详细雕刻40件的产品，机器抽雕了后。这个由雕刻师手工精雕，传统工艺加现代技术的融合，和一挂流传百年的老手艺为最初的作坊经营实现了商业化、规模化发展。周公成的合作伙伴王军伟带阮参观了木雕的展间。
3: 他的画图开始到雕刻到成型，他要经过将近18道工序。所以完全凭手工的话就很难，现在基本上一天的话能达到3000多的量，我们生产的梳子的产量是过去的将近10倍以上。
0: 一张一对优良的茶花呀，光彩轮叠，初看时阵是原木黄色，随着每一个夹头毛的摩擦，原木当中的绿意逐渐的翻起来，时间一个久，对转成成做上好的夹头料。茶卵也变得更加圆润通透，或者是传统。

0: 伊个经过水个沉淀了，呈现出来独有的质感。一摆一摆精雕细琢，一摆一摆的抛光拍薄，来自大自然的一块原木，才会当以一张暖雅的身份，加在你手当中的心爱之物。现在是工程目标已经有所中休息。厨房影片、工艺品、摆件等十大系列2000多款的创意产品，这款产品在已经畅销海内外，年销销售率达到3000多万元。但是周工程依然是保持着一个目前的初心，伊讲每一笔刻刀落去，拢需要真高的专注力，带动无辜和大自然加人类的馈赠，在一早一刻当中传承着几代人的木雕技艺，也赋着一代插头新的生命。
1: 其实我现在那个手艺，我用另一个维度叫手艺人，手足的手。我本身我是个手艺人，我现在叫手艺人，我要守住老一辈的这个技艺和传承，我要让我的下一代甚至我的员工不断的坚守这份技艺，长久的做下去，让一把有文化的木梳走进寻常百姓家。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转台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金鸿。立冬啊，如同初生的日头掉起蓬勃，立冬如同娇艳的花蕊开放希望。每一年的11月20日是世界儿童日，甲爱同行。通过今仔日的音乐歌单，斗阵来走入古锥的世界，关注儿童的健康发展，传递温暖加爱心，共同追忆属于阮曾经的美好童年时光。

联合国创立的世界儿童节日，这日引起大家对儿童权利的关注。2023年的倡议是每个婴儿都需要被爱。之前啊，在联合国世界儿童日到来之际，德国汉堡举行的适合幼龄儿童的多样丰富的艺术文化节目，为拉近儿童家艺术家文化之间的距离。

0: 1992年，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的权利。世界儿童日，予咱关注到个阴暗的声音。大人有权利把因带到这个世界顶头，同时也有义务照顾好每一个儿童，予儿童拥有相应的权利，尊重阴暗的独立人格。在甲因共同成长的同时，予因搁较侪尊重、受教育、表达自由的权利，助力因搁较好个成长。
1: 霞光，《精灵世纪》主题曲，这部动漫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画风唯美，情节动人，而主题曲《霞光》以轻柔的伴奏和深刻的歌词，把人们引入了一种无限的畅想中。空灵唯美的唱腔，滴入人心的旋律，带给人一种古韵中流露出的独特神秘感。岁于月光，醉于霞光。当夜晚来临，流星划过，心中的梦想带着自己去寻找一个美丽的希望。当黑夜结束，白天归来的时候，就是梦想和希望同时收获的时候。

婴仔成长啊，佮较好是阮第一段嘅心愿，这是真侪家长嘅心声。阮希望互因所有嘅一切，但作为婴仔嘅因需要互保护，啊，佮有真侪为法律嘅层面，阮需要甲因做一寡丰富嘅知识普及。相关有路径的内容，是迎合未成年人监护权的监督制度责任，斗阵守护好每一个健康的婴仔。

告诉我是儿童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平等甲守护者。关注儿童，知影儿童，是因需要不断努力甲提升的职业技能甲素养。伫教学过程当中啊，甲儿童友好的对话，听因内心的声音啊，运用较有趣味的游戏模式，有别亲切的言语，甲因做第一信任的朋友。

每个儿童，不论什么年纪、种族、性别、出身，都应该得到这个世界的友好对待。希望世界永远的和平，为儿童创造友好、和谐的生活环境，改变大人和大人对待儿童的方式，可能会让婴儿的潜力得到更大的发挥。相信在未来的某一日，因会予你想袂到的惊喜。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灵。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1: 展现人间百态，透视社会梦想，新奇角度，惊喜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0: 陈家基决定邀请李文庆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李文庆努力和下代名师荟萃，学科完善。
1: 李文庆就讲有钱人讲话，这是鲁迅真反感的一句话。
0: 李文庆奠定下代南方之强的基础，伊的功绩却为甚物长期方遗忘？敬请收看两段秘密档案《南方之强奠基人》林文庆。

0: 1921年，厦门大学正咧草创的时期，不过第一任校长林翠英上任较无一个月就辞职人行，这个一手创办厦门大学的校董陈家坚出了一个大难题。就伫咧紧急的时阵，伊的脑海内汹汹出现一个人的身影，谁呢？迄就是横伫南洋的林文庆。林文庆是陈家坚非常敬重的好朋友，伫英国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学识渊博，而且还有丰富的办学经验，非常符合国民政府对大学校长所要求的学术标准。陈家坚反复思考，若是会当邀请伊来主持厦门大学，安尼学堂肯定会当走上正轨。陈家坚甲林文庆两个人拢是新加坡华侨，祖籍搁东属福建，用方言交谈时阵倍感亲切。陈家坚学了林文庆是南洋唱家之父，而陈家坚投入唱家事业，最初就是林文庆甲伊无私分享的结果。
1: 林博士，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姓陈，叫做家坚。
2: 哦，你是陈家坚，你就是陈家坚。
1: 哦，林博士，捌听讲过我、啊？
2: 当然听讲过。即阵新加坡华人上街，啥人唔知影退老爸兄弟陈家坚呀？
1: 先生教学了，其实我今日来是想要请教先生。
2: 做你讲袂要紧。
1: 顶一段时间，我听一位英国的朋友讲，先生帮助陈泽贤先生种树呢，取得了真大的成功。
2: 哦，你也想要种树呢？
1: 是啊。
0: 陈家坚踮咧树甲行业取得成功以后，两个人的交往更加是密切。而林文庆踮咧成长的经历甲教育背景，予陈家坚非常敬佩。两个人私底下真多亦师亦友的关系。
3: 厦门大学下几代校长了咯，下了袂少些，下了袂少。老尾才这彭建先生伫新加坡，是交阮阿伯的亲好朋友啊。也去，伊是用交奖学金，去，读了毕业，博士。伊是，伊讲对本身是医生啊。啊！阮阿爸咧个讲了，即医生即个是较无遐重要，国家较要紧，伊若是使用对中国，个是厦门大学校长咯，厦门个个大学咯负责即校长一切，伊同意啦。啊，文庆先生医生无做，对国内即厦门大学校长啦，啊，出真侪年啦，到到会退休啊。
0: 林文庆是第一个领到英国陆皇奖学金的华侨，对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摕到英语学士以及外科硕士的学位，了后加得到剑桥大学病理学系教授的邀请，从事研究工作。林文庆也有语言天赋，精通英语、闽南语、外语、马来语以及印度方言、泰米尼语。不过，读到汉语是长大留学以后才接触的。
4: 到了英国以后，都一挂中国的留学生笑伊，你是中国人嘿，你连普通话都袂晓通讲。啊，这个时阵伊就开始反思中国人的形象是啥物，是亲像我安尼连话都袂晓讲嘿，所以才开始学汉语、学普通话。
0: 林文庆受到刺激，决心要精通中文。人伫海外，用啊真侪时间来。

0: 在1905年集，啊，就是对这个时阵开始，伊展开了一世人对中华文化无止境的追寻之路。早在1912年，陈家坚甲林文庆把踮咧一只回国的轮船顶不期而遇，两个人当时英风当当，忧心国家教育落后，阁无普及，导致民智未开，国家难以富强。两个人深感教育的重要，所以过年陈家坚就开办了一笔小额。林文庆家己设伫个新加坡设立了真侪华文学堂甲女子学堂，会用讲啊，伫咩即款的因缘下面，陈家坚决定邀请林文庆担任厦门大学校长。不过，对人伫个新加坡林文庆来讲，煞有一寡为难，因为当时伊收到了两张电报，一张是陈家坚邀请。另外一张则是来自孙中山，孙中山邀请伊回国担任外交部长。陈家坚请人伫新加坡的小弟将电报亲自送到林文庆的手内，愿望会当得到好消息。
1: 好事真哩无闲，我过来交差，真是真歹势。这摆是阮阿兄叫我来，
2: 我约着啊。伊最近遐尔无闲咧办厦门大学，有啥物急事，有法斗相共无？
1: 这个代志除了朴树理，别人都袂下。
2: 厦门大学校长，
1: 那是工资，阮阿兄是绝对袂让你吃亏的。
2: 我跟恁阿兄的感情甲金钱无关系，只是这封电报，若是早归你送到，我就会这尔啊为难啊。
1: 先生，你有搁较好的工作啊？
2: 孙中山先生伫咧广州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伊身边真需要个到处主意的人，请我去主管临时国民政府的外交事务。我已经答应啊！我对教书这个职业培养人才也真感兴趣，这摆真是给我出一个难题啊！
0: 原来林文庆甲孙中山早伫英国留学期间就相识，后来林文庆加入了同盟会，协助过孙中山的革命事务。在这款的过程中呢，伊更去做孙中山的卫生部长，佮做孙中山的秘书，佮去参加世界人政的会议。啊，佮参加中国的德雷斯顿开的这个德雷斯顿开的会议，伊拢去参加，因为安尼伊佮去做孙中山外交部的秘书，啊叫大元帅府的秘书，后来佮去做伊的卫生局长等等，啊各方面拢做过。林文庆为协助孙中山免疫力操劳，一直到袁世凯专权，孙中山失去大总统以后。林文庆则返回新加坡，
1: 不过可惜，不是甚物好消息。
3: 孙总统啊，发了邀请，看来我是强袂啊。
1: 除了林朴树，阁有其他人选吗？
3: 南侨800万人当中，一通西洋物质之科学，阁兼顾中国文化之精神的，第一个是林文庆朴树。下台选校长，只想要选一两月的人才，唉。看来是我心伤大。
1: 林朴树也无直接拒绝，讲是要让伊阁考虑几日啦，不一定阁有机会呢。
3: 当然是安尼啦。
0: 最后，林文庆决定请孙中山来定夺。伊将陈家坚邀请，甲孙中山讲，孙中山真紧的回电，同意林文庆去厦门大学担任校长。林文庆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邀请，这很不是一件容易的代志。要知影，当时的厦门大学还伫咧初创的阶段，荒凉偏僻，学生只不过一百人左右，学堂前途唔知影。当时全国找不到第二间私人独资创办的大学，而厦门大学。啊，是第一个由华侨创办的大学。虽然创办人陈家坚财力雄厚，甲林文庆也是侪年的好朋友，不过无人敢保证，伫个逐日拢着烧钱的状况下面，这间学堂会当住偌久，也无人敢确定这间学堂会当真正装出一个名号，吸引各方学子前来。 这个时阵的林文庆已经52岁了。伊踮在新加坡的位置甲名望，是用来好好享受下半世人的生活了。不过林文庆却选择了来到人地拢未熟的厦门。伊将要安怎整顿下台，阁会拄到甚物款的困难呢？林文庆到厦门大学的第一暗，随时召开学生座谈会。因为当时下台，在第一任校长邓翠英离开以后，有一半教职员也在咧辞职。归根学堂只剩几位老米的博士，还阁坚守岗位。伊努力要恢复师生的信心，开始规两关的积极的行动。这座海上飞鸿学府，四季散发着春天般的生机活力，处处透露出岁月积淀下来人文底蕴。优美的自然生态，甲自强不息、知无极限的校训精神，构成了这座东南学府的独特吸引力。厦门大学的校训“知无极限”，就来自林文庆的想法。伊诉说大学当中的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无极限”为依据。在林文庆的目内，校董陈家驹是知无极限的活化身，因为若是无伊无私的办学，也着无下台。校徽却延续了校训的精神，林文庆亲手绘制，将知无极限四字刻到啊校徽的内裤啊内，显示伊最为大学核心价值的意义。校徽外环却以中文繁体加拉丁语的厦门大学，代表中西合并的办学理念。盾形顶的三粒五角星的图案，代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三才。天然中之精神的、宇宙的、人类的三大元素。盾形中心的城以及城门图案，象征着广纳贤才、开放办学。创校初期，厦门大学就制定了世界级大学的办学目标，确立了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门人才、宣扬世界文化的办学宗旨。办学宗旨这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当时一开始1921年的办学宗旨只有三条，到以来以后才知影1924年的时阵才慢慢修正变成10条，就是我即阵下台的这个宗旨。这10条非常讲核心的物件，就是国学加科学并重。汇聚了东西方文化，和下台正做南方之强，这拢是踮咧伊办学宗旨内面明确提出来。到我秋季开学时阵，林文庆亲自参加学生的英语考试，等于是伊对最简单的问题问起，像是你对倒位来，你叫什么名，等等。没想到大部分的学生听不响，应不出来。伊才知影，当时中学的英文教育非常恶势。有鉴于当时大部分的学生拢是福建人，厦门大学因此函告省内各公私立中学，应该马上改善这种情形。在伊家己踮咧校内，也常常挑工用英文演讲，希望提高学生英文听力。林文庆的做法对当时福建的外语教学起着积极的作用。1924年5月，厦门大学爆发第一摆大规模的学潮。安尼，学生就反对伊，讲五四运动以后，大家拢着打倒公家店，你要存款，一破卖平，一破搁起。下大第二摆学潮，鲁迅意外成做关键人物。
4: 各学院伊的经费呢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林文庆可能伫个经费上缩甲真严，即让鲁迅感觉真袂欢喜，甚至讲有一摆两个人正式的贴破面。
0: 厦门大学内风雨欲来，校长林文庆该怎样渡过难关？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在厦门大学正式学科广大招生以后，紧刷落来就是要面对师资问题。林文庆家己在英国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受到当时最为医学领袖的佼佼者所指导，受益匪浅。伊非常了解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有偌尔大。
1: 因为安尼，厦门大学创校初期

0: 伊当今聘请中国知名学者，唔干安尼，教书中拥有欧美大学学位的人也相当多。伫厦门的陈家军纪念馆内面，有一把古代的夏代军衔图，画面的正中央坐着一位老人，豪言白发，神情慈祥，伊就是林文庆。踮伊的身躯边是规阵意气风发的学者，包括文学家鲁迅、林语堂、数学家郭吉刚、语言学家沈兼书等人。这人一字排开，几乎北京大学一半的老师拢伫咧遮咯。这拢是林文庆无休停的为厦门大学广纳人才的修行。为这，林文庆甚至甲陈家驹参相好，开双杯薪水，只求名师相面。伊当时是踮咧厦门大学定的，这薪水的标准吼是非常悬的，伫当年是算相当悬的。一定的标准，比如校长是500块，啊，你教授咧，专职教授最悬，我发到啊400块，讲师最悬，我发到250块，助教第一悬，我发到150块。拄好这个时阵的北京的军阀的混战，北京真侪大学老师的工资拢发不出去，教部工资发不出去。所以大学咧，你像阮下代办各行业时阵，真侪老师拢是北大落来。鲁迅为甚物来呢？也是即个大背景下面来。当年鲁迅踮咧北大一个月的薪水是190块，毋过薪水拖欠几落个月的代志，定定发生。而即个时阵，厦门大学的大手笔的愿意逐个月予伊400块，会用讲待遇相当丰厚。另外一方面，以下北师出身的林文庆，对理科也相当看重。
1: 聘请美国真有名的内地教授，啊，这个内地教授先后在世界上真有名的科学期刊杂志有发表论文，比如讲讲到这个厦门海域哦，发现了30几款新品种的生物啦，而且讲是一款活化石叫做文昌鱼啦。
0: 在内地教授的主持面，下代生物学连续发现了陈家驹水母等海洋生物，引起各国大学甲研究单位的关注。夏代生物学的名号，对迄个时阵开始变作一块响亮的招牌。外籍老师进驻，林文庆阁担任具有欧美留学经验的人才，后来找起了一个自由学风。林文庆的教练，和厦门大学的各项建制慢慢完毕。不过一间学堂的经营无遐尔简单。当教职员甲学生愈来愈多的时阵，人事纷争等矛盾就不可避免了。这问题拢考验着校长林文庆。1924年5月，厦门大学爆发了第一摆大规模的学潮，学生甚至发起驱林运动，要求校长林文庆退位。最后还阁导致了另外一间大学大厦大学的诞生。这是按怎一回事呢？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

0: 上款的乡音，上款的故事，寄托上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连线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严以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0: 1945年4月6日，下台校庆30年，林文敬上台发表演说，特别颂扬儒学以及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且指出，若是这阵的学生会当以中国古代文化为基础，就当对远大理想愈来愈近。这种演说获当时上海《民国日报》和大大的批评一番，认为林文敬演说误导怪诞。 伊是尊孔的，尊重孔子的第一次大会顶啊，伊就讲，叫学生就还是孔明，啊，就还是论语，那安尼呢？所以安尼学生就反对，讲我是运动以后，大家拢就打倒孔家店，也要尊孔。你这个人的思想，思想是倒退，是要赶走。这份报道引起下台学生的强烈反应。 学生会随时伫每4月22日号召大会，认为校长林文敬思想不符，影响学堂的声誉，提议以全体学生名义致函，请伊退位。一个月了后，林文敬宣布开除为首的两个学生，并连同教育科主任敖元怀、注册科主任鲍锡水、商科主任王玉祥、甲英文教师林天南，总共4个人到阵辞退。 当时学堂是有6个学科嘛，伊讲迄个教授学科迄个负责人，就相当院长啦。啊，当时无去学院啦，可是还是1922年以后代志，所以一查背后有其他老师是咧支持的，所以就出问了这学生、出问教的学生、出问老师，啊，就引起两派的纷争。1924年6月1日，下台教职员举行特别会议，质问学堂为虾米改聘？
1: 校园怀顶人，期间学生代表去学建筑部主任陈延廷带领建筑工200-300人向上拍，军官事件到这变调，无论家是哪排山倒海而来，
0: 后来真侪师生因为安尼出走上海，令日大厦大学，教职员是一只啊无伫少数，学堂元气大伤。
1: 厦门大学历经第一摆学调的重创，林文敬大受打击。不过校董陈家驹全力相挺，陈家驹真清楚代志的源头出自学生对校长林文敬的误解。而后来闹会冲突，更是出自林文敬的意思。因为安尼两个人参详，就采取积极的策略，让厦门大学慢慢恢复元气。 高新聘请知名学者，并且伫1926年的时阵成立国学研究院，这是厦门大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决定。而这一批国学院的教授内，更加以鲁迅、毕淑、朱墨，当时伊是中国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以及作家，更是真侪年轻学子所仰慕追随的人物。麦克林文敬。 万万无想到，鲁迅的到来，间接掀起了下台第二波学潮鼓浪。林文敬甲鲁迅的冲突，真大一部分也是出自儒家思想甲新文化运动的积极不利。就踮诶鲁迅教育以后的一个月，去到厦门大学礼堂演讲，讲题是少读中国册，做好事之徒。伊特别强调。
2: 青年学生要考国，并无伫读中国册，而是伫做永远改革社会好事之徒。结果在座引起一片哗然，因为既然咱学堂是彰显孔子的精神，要得用去检查中国册呢，所以这项代志，作者双方的决裂，毋过林文敬阁真有风度，意思后就用相款的对白，重新做了一篇阐述，教员是检讨中国册，毋过呢，最好事之徒，伊强调的是。 儒家迄款知其不可而为之，牺牲奉献的精神。
1: 鲁迅伫厦门大学时，写批予柯公明的批来，特别表白校长林文敬开嘴合嘴不离孔子。其实林文敬的尊孔，甲企图医护或者合并封建帝制者的尊孔是有区别的。对林文敬的个人背景来看，伊伫留学英国时阵，捌面临家己对德州来的身份认同，加上新加坡不是英国殖民地。
0: 市民当局常常会利用政治手段，和华侨疏离，甚至摒弃中国文化。因为安尼，林文庆办中文学堂，大力宣传儒家学说，希望会当唤起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不过两个人最后一拍两散的导火线，刷出伫林文庆想要删减国学研究院的预算，这让鲁迅扎扎着。
2: 国学院伊个经费呢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林文庆可能伫个经费上缩甲真严，
3: 这让鲁迅真袂欢喜，
2: 甚至讲有一摆两个人正式个贴破名片，就是伫个校务会议上，
3: 林文庆就讲即阵学堂真欠经费，
2: 所以有法通捐款呢，有钱人讲话。这是鲁迅真反感的一句话，伊感觉尊严受挫，所以鲁迅当场就演出两个铜板，就献伫个桌顶诶，就讲啊，即阵我有钱啊，我算是有钱人诶，我会用讲话袂？
0: 鲁迅的气氛不无道理，不过林文庆敢会愿意三缄五省呢？当时世界爆发经济危机，而校董陈嘉琪进行的是全球性的厂家贸易生意，因为饱受冲击，伊的生意亏损。伫依靠陈嘉琪捐款的厦门大学也难免紧张。伫踮个经济紧张的时阵，文科、理科阁因为资源配置产生了矛盾。当时大学有一个秘书，秘书相当有一个副校长，啊，着老书记，也是一个法学博士，这个人真好，真有能力个。后来到北大理学院院长，伫迄个位置破病过身，伊着讲。主张把钱用在化学，所以呢，阮下代呢，化学为什么遐尼厉害？迄个时阵厉害啊，阮当时来拢是博士啊，所以呢，你文学院呢，比如讲，国学院出版的册钱啊，钱就压缩啊，所以文科学生呢，就反对这种做法。鲁迅在1926年12月31日提出辞职，真侪拥戴伊的学生认为伊的出走是予学堂逼走的。而老书记由于打压文科以及国学院，为鲁迅出走推波助澜。因为安尼，1927年1月7日，下代学生发动了骷髅风潮，文科、理科学生互相对赌。不过有了顶一摆协调经验，林文庆决定冷静调解。一声誓言为鲁迅以及老书记送行，并且伫厦门国报报刊刊登启事。说明代志是由文科、理科学生意见未合所引起的。刷落停办国学院，在本要开除的19位学生代表，也伫调解以后恢复学籍。伫这期间，也甲拼回新加坡，甲陈嘉琪讨论该怎样协调，了尽功夫，互第二。

0: 礼拜学条，平安乐无。厦门大学为投资者陈家基面临破产，我近七十的林文庆挺身而出。
1: 伊就四界无够民主的去甲人筹款，啊！伊筹款开头除了是求利以外，另外两个事就是为中国培养人才。
0: 唔过，佮为着甚物？可以离开下代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真少听到林文庆的名，和后人提起来了。林文庆为何会被刻意遗忘？南华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厦门大学在短短三年内就发生了两摆学潮，起因个人拢甲林文庆推崇儒家思想甲中国传统文化脱不了关系。毋过后人事甲管理问题等更加侪错综复杂的原因。对于林文庆来讲，伊才不应该放下这份担当，免遭责难。毋过伊无安尼做，反倒当坚持着，希望会当改革学堂的制度。厦门大学踮伊个坚守个面，会当对学条个动摇以后，搁一摆出发袂？林文庆经历了学条带来个挫折，毋过伊对教育个热情并无予扼杀。伊顶在制定了学堂制度，伊一日就是开始反思啊，就是讲伊踮个学堂管理方面啊，啊着搁较个就是着完善啦。啊，个反思啊，就是学堂要怎样甲学生沟通。第一，林文庆调整行政组织机构，整顿校方。第二，伊叫各科系定期开会，增加课外活动，联络师生感情。伫学堂个发展上，伊持续增建校舍，改善教职员个居住条件。图书馆也增添了大量书籍，辅助研究工作。踮个林文庆个努力下面。几年后，学条同事人也慢慢淡化成见。1930年，林文庆参访上海大厦大学时阵，受到当时下代学条参加者的热情接待。而厦门大学也伫林文庆的改革期间，也得到了政府的承认。1927年，学堂申请得到立案。1928年3月26号，厦门大学正做南京政府。立案第一早的私立大学，不过在踮个学堂愈来愈行上轨道的时阵，校董陈家基的公司营运刷一日不如一日。
1: 啊，等到1933年、1934年，即、這个世界金融无好到底悬的时阵，即陈家基是破产啦，根本就无办法提钱出来来资助厦门大学。啊，林文庆要怎么办呢？伊就倒去南洋地区，迄阵已经65、66岁啊，伊四界无顾民主的。去甲人募款，啊！募款的开头，伊除了是求利之外，另外两个事就是为中国培养人才。
0: 林文庆逐日早起5点起床，9点出门，一家一户的敲门募款，一直到半暝1、2点才困。伫海外募款进程，伊开始该盐落地啊捐款给学堂，长期无领薪水。有时还阁会踮个家中接诊，替富贵人看病，再阁将赚到的钱全部捐予厦门大学。连林文庆的太太温碧霞也捐出一块私人土地，甲袂少私房钱予学堂。欠债正是这款的作为，予林文庆感动了真侪人。伊第三组南洋募款募到33万元的巨款，予厦门大学刷了2年。无后顾之忧的运转。在林文庆未留名的四界走总下面，学堂将有募款优先。不过林文庆知影，这只会当解燃眉之急，想要永续经营，敢若靠募款是行未通的。所以，为着让厦门大学培养出更多的专门人才。林文庆甲陈家基讨论以后，恳请政府将下代归做国立，并且将学堂交予国家管理。1937年，厦门大学正式予国民政府教育部归做国立。伫完成交接事宜以后，林文庆卸了长达16年的校长重任，回到新加坡。

0: 新加坡拄到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占领，因占领新加坡以后，急需利用一寡社会顶有名望的领袖人物来为因服务。伊伫新加坡社会具有名望的林文庆，先说予日本人盯住。事实上，林文庆第一时间就拒绝替日本人做代志。伊的夫人温碧霞也因为安尼慌了，不过林文庆无妥协。一直到日本人派人劝说，暗示伊即要愿意丢出华侨协会，就会当看到伊的面子上释放其他被压起来华侨。伊从来无家己承认，而且也是日本人踮报纸顶公布伊的名单，讲伊是会长。伊家己无承认伊是会长，所以自始至终伊唔去做，而是互人去做啊。不过就算是安尼，伊也有责任啊。伊毕竟出来出面啊。甲5000万红六金，这个物件，或者红现金嘛，等于讲是收集起来，所以这是有责任的。不过另外一方面呢，伊确实踮诶这期间呢，保护真侪华侨，特别是有一寡侨民啊，较袂去互杀害。根据当时担任华侨协会秘书的陈玉松的讲法，伊见证了当时南侨协会李进殿。因为这个抗日，予日本人关押，最后是林文庆将伊保释出来。当时李进殿一看到林文庆就跪落来，两个老人相对无话，目屎流目屎滴。伫林文庆所保释的，阁何止伊一个人？
1: 伊第一予人批评的，就是伊戴上汉奸的帽啊！就是伊当时为日本人筹措了5000万的经费。啊，迄阵我咧想吼，伊是求人办代志，啊，只好着看人头面。因为日本人对伊威胁是讲，恁遮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就是恁赎罪留落家己命的钱。啊，若是日本人是用安尼的方式去威胁伊，伊要倒有可能唔压头？
0: 伫日本庆过身了后。南洋商报俄罗伊有五不立地角、水立地角的精神，是大罪羔羊。海峡时报说俄罗日文庆是新加坡伟大的老人，只是横在另外一头的祖国同胞，煞只当对片面消息知影伊的下落，加上伊甲鲁迅的冲突，把敢滚一时，何志伟为厦门大学鞠躬尽瘁校长。慢慢予达国人威望。一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开始有愈来愈侪人投入研究林文庆，为洗刷过去踮咧中国既有的刻板印象。其中，新加坡的知名学者李元景教授对林文庆有精辟的见解。在一场海外演讲会来到。大咖的听众内，有一位林文庆的女囝仔孙，伊当场问讲：为何李元景教授愿意花费这么多精神和时间，努力挖掘林文庆事迹，甚至为证明？李元景教授这才慢慢地讲来，原来在伊研究的过程当中，当然知影林文庆。为了将家己的房产关系和厦门大学这项代志，曾经甲家人起了严重的冲突。不过，伊最后无惜以绝食离世的方式，向家人表达关注的决心。安尼一个为教育未惜牺牲性命的人，敢讲不该努力恢复伊的名誉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国学术界流露着尊老贬廉的氛围。70年代，夏代编写的鲁迅伫厦门的小册，将林文庆描写做甲鲁迅对立、思想迂腐的反动人物。在这个时阵，熬了辛苦办学16年，不如鲁迅4个月挨饿评论。因为安尼，林文庆过身以后超过半个世纪。伊主持经营厦门大学的光景，哪像方刻意的威望？学堂师生拢对伊了解真少，连伫校园内要看一间这位校长的肖像照，拢无容易。法德顿当初由伊邀请来的另外一位学者鲁迅，煞走当上踮咧校中采立，校园内保存着鲁迅墨迹，设立鲁迅纪念馆，甚至还阁规划了鲁迅广场。

这家对的评价转变应该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方面就是新加坡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李元景教授，他是港大博士，港大的博士，这个博士，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是做人文经研究的。他到下台参加校庆检讨会时阵呢，伊就发现阮对林文清的评价，那像是挑工咧回避，所以伊就去着写文章，并且争取下台的老校友，因拢讲这老校长真好啊，所以就为伊平反，就当时就甲阮下台的校长啊、林校长、林祖金校长反映讲，恁应该就对林文清校长讲过有一个恰当客观的评价。愈来愈多人开始细细背数林文清的生平历程，罗新先生的崇拜者，也是研究者的陈孟晓老师，特别撰文介绍了林文清教育贡献。洪英宏先生也伫厦门大学校史内，最为肯定林文清的办学贡献。1988年出版的《教育大书典》，讲林文清是中国教育家。2006年，在下台建校85周年的时阵，下台大学修建了文庆亭。2008年，文庆亭边啊，采起林文庆的塑像。但咧一提的是，还佫有林文庆踮咧厦门期间，把药监有医疗资源缺乏，因为安尼联合当地的侨乡，创办了厦门中山医院，才做第一任院长。因为林文庆甲下代演员，2005年起，伊已正式改名做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926年的3月，林文庆不伫厦门大学的周会顶，带师生唱起《相思》这块歌。歌内面唱讲：一住离家做客，繁华过眼茫茫。心灵气静成何往，何事流连愁怅。即阵看来，这哪像是林文庆的人生写照？伊伫著作《离骚》当中的自述内面，也提供希望达国人会当无为他人误解、批评甲攻击，为社会福利贡献力量。那是林文庆只在乎外界评价。强行要去挽救孙中山的邀请，去做着来阁唔着好的教育工作，特先固执，一直守护着儒家文化。当今厦门大学升中独中，正做中国南方顶尖学府的指标，已经证明了伊当年的坚持唔是枉然。时间最终会予林文庆公平的历史定位。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网户的网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网户，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曲酿小汤没了，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卫生公众的宇宙过不啊，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快乎了嘞，王炸可以，女儿可以，长得货比渣男嘞啊！给你说，要一支解雀体舞，可大姑娘放心啊，一般能一个故事啊。
1: 跟那个是个我让我你一步乐把生困到你妈写基础
0: 哦，
1: 让各个运动过再过
0: 哦，是个运动
1: 我你困到这一行到底是多种吃的
0: 哦，懂吧，
1: 三五多种困到碰到别个写
0: 是写是写
1: 贵辣椒，
0: 贵辣椒根本是困到我你吃呀给都早上早点给他妈写
1: 的哇，这个我你三五多种吃呀别那点子呀辅导
0: 是写啊，但是那个马上要你老爷吃给去生呢，
1: 去生要你也吃、但是肯定我你家也可以在贵辣椒给交代你往大的意思
0: 哦，咋过
1: 给负责我你的大给宇宙那走人啊，夫人我你在大概中间那走人，该是要人该改过给那走人，
0: 那该是俺家连队是一个
1: 在战队
0: 啊，既然如果你等等给你解决体育快打过呢，管你是
2: 误解又是一座能大吃给解给说解离家宇宙离家谁家
3: 乔闯天下
2: 解决体育
3: 遇见世界
2: 女祭谁家

0: 嘎过那哈，训练手腾给那一节目，过得干辣椒，在我的羽球啊，属于忙费力的忙的运动。但是你晓得吧，我的羽球啊，要有最特别的人。给了你来自三峡古代，但是养活同一方的你爱，外在一同。给了又是斯波达养生干辣椒俱乐部。是你个养生干辣椒，在我的羽球呢，奔赴普及。
1: 但是，举办羽盖比赛，让是都该爱好者呀，正是第一个斯普达俱乐部。城里连年是个给了一江八二连级羽盖奖比赛，整个的待遇呢，足足要来是人改改过。去年外界斯普达呢，代际啊，节目给过。斯普达是古希腊的祭司，代表啊，娘娜之意。代表碰见康娜，要能喜火吃那个，大姑娘呢，要为无锡得吃。
0: 斯普达能，苏要能，一次几刀？最高，该在江里，万户百姓五福作业。该来训练每一个四旬干辣椒的人。该在等冷冻的呢是代级，给帮上有空的羽球欲望是上西上。该在大舞那家呢可以给羽球的女妹妹啊给予，我来爱人找的羽球，成为了羽球男神。 本日今日是把养女排兄自搞的，一得了交际呢，给为遇上道人，不过有三个个娘长和女人，我大哈给这交代。一在可遇该嘎个交代，客家你爱娘是在动，那么养生干辣椒给我运动，也要家娘能够是负一三个正当人。
2: 乔闯天下，遇见世界。
0: 据说啊，在一百零三年，有一个养改县人给你推出了那个呢，头一百个叫白拉萨，明明在，有那啊，又大赛了养改干辣椒。一百多来年，给一再记住，你我自己，还有是说，学校啊，全国各个比赛是复读百教的，所以说呢，可行到自教生活的退休回收，干辣椒有赋能教技，啊，你那是得一。 王家赤脚，两个带人的嘴脚，带阔多种的腰呢，啊，真是让我给叫那种菜，想来给多给那个找的玉脚是不大。同一是我的玉脚男生的多王烈，又是玉大最有五三许娘的外国。给在大屋人家有行四许干辣椒，找的玉脚早呢，一直要让我家走走，一直的朋友去赐家是不大接生，总算人家可给要一岁二后呢。 人家呢，给啊富江呢，店家是才华人来俱乐部的管理，买个来吧，来点互动，一同做覆盖一位。还要玉州帮的人义务，给你上将是养女老师，愿意给干辣椒的先吧，才让互动的变成人家的中方，给你来自东头大门，给挂在交代扩大要的生意们，还给你具有的了，还比黑色过苦的说话可包容。
1: 成年人呢是养活你爱，这一段还干辣椒在羽球啊，能够你扎入沟，那么给我运动，能不能够找到给多的羽球的三五上比呢？解球体舞女技赛噶，
0: 在斯普达俱乐部还有一个行里来的红将女子队，代际艾拉找到羽球要五年吧，做扩将门一个，一年之一。 给你扩大药啊，周期的女子代，包括义务、娘辈的待遇呢，做利息、退休。大概找来过，俱乐部又是在宇宙最远南的一家国外。另外，在给你五月份开始啊，该俱乐部已做了一期王家具要一年的事故，把养生干辣椒打得宇宙的话语多重。但节目过啊，三月份一开始啊，一年阿弗列家的，但是呢，我行思绪。
1: 就在你一年年五，你人一年年几，参与的小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世界各地在前头一卖奔跑、聚焦、无锡派二，又是最开上的日子。要人家改过昔日的无爱，咋个宇宙？要记住退休车上的无卡路打的苦多，宇宙的其中是不大能要奔跑可短期，告诉我呢。
0: 太阳是复方改嫁的，你爱娘复方都在，大姑娘只有本季西医，那么为国啊能够任务累累。今天的节目啊，由西德高兴，再见大姑娘小腾。

0: 我念五子吉姆，再起。
1: 华侨就是一座人搭建的桥梁，这座桥连接着温州，连接着世界。
2: 借桥替舞，
1: 桥闯天下，
2: 女祭世界，
1: 遇见世界。

0: 人，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0: 阿人，就你给来吃瓜，谁玩都是你。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人，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沙城市秀和红果，
1: 宇宙日改喝得火。
3: 永固要改暖吃过。
1: 沙冷不补马奔波。
3: 牧村阿朵沙红果。
1: 发腰不知数额错。
3: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热猛奔多。
3: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3: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3: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3: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3: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卧托，
3: 过不得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血酿滋肉效腾梅类御酒。盖爷御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御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御酒。
1: 宣教小堂美丽与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 这个卫生公众和与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喝了，王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累啊，
2: 但是
1: 感觉养生的贵辣椒子，你可没事还有贵辣椒子是蛮有区别的
2: 哦，养大姑娘可能连感觉都发生，发生没事的，
1: 对，要么没事你可能学行都给感觉
2: 日常呀，一样啊，最近可能我都写诗
1: 不要，我们还给大姑娘，我是可以加能加诗，
2: 对，就你就来就来
1: 养生感觉是本科给该男类找这个角度的，那给他要给他要起嘛，有时给个饺子扣了也多也必须给他吃吃吃，
2: 给他当我不叫扣了也必须咪的咪的咪的
1: 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
2: 咪的
1: 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
2: 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的咪
1: 多少年的感觉能累阿亚鸡
2: 对
1: 那时候我要的那位姑娘感觉就终于能累就退役所以那时候我那个行都跟买着离开我姑娘要大姑娘要是要想吃油啊可以找两个成果给阿子一桌马和一桌白衣买月桂啊感觉活色一桌退休运动一些
2: 嗯
1: 要不那个在运动的桌流是非非之斗的啊之后了之后你再过一些就叫流的该碰碰脚啊，乌麦脚啊，啊辣椒、八椒子哇，在那个把一行都上香的感觉运动啊，慢慢的找着大姑娘的生活多久，大姑娘我可以找试一试成果，该屋子非一直喝呀，给那块大姑娘续句续句啊。
2: 我也行。
1: 其他路你腾腾，讲了是过，给那块大姑娘，管你些。
2: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徐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于就能；
2: 该又是我呢，
5: 于就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3: 江乐是果图。
7: 大姑娘好，今年的门红十一啊，我大姑娘家也问你一个来我多啊，啊你来我多啊，问你菜鸭汤，哎，又叫人过去大姑娘下的一个菜鸭汤啊，也是给我多，哎，所以膝盖先生啊，好你等于叫给人的治疗，家也菜鸭汤。今年大姑娘湘西的当妹呢，也叫吃一句四个字啊的口头语啊，又叫人讲一国的口头语。妹妹家呢，妹妹家举母代字，举母母又是昂字母边的母啊，举动的举，举母代字，携带这里是日有的日的日啊，这次的意思啊，举母代字，这妹妹，这四个人啊的一句口头语。哎，我们再来讲一给你来我多吃鸭汤。个吃鸭汤来的是我们本土八省上一门鸭的喝的对伙，要么就是汤，就是给胡子和干锅的对伙。现代下的正宗的鸭窝做的锅，就是这称为这个汤的意思。哎，鸭窝这个鸭肉呢，我是讲过故宫的啊。哎，鸭窝的叫谁西谁，譬如说起的起，杀的杀，搓的搓，要喝彼得，真是一等家子。去家那个日记呢，或者你家根据你的吃货说是去个等你，哎，家呢可得过了，你家自己家了，等你丫头采取下你。趁那个日记呢，谁洗谁啊？给你开，给你地，趁去，或者一方无沙，要举忙的给叫乱舞个嘴，或者说不个嘴，等你拨吃沙体一地，要谁的母人对你扎吃，或者点个鸡，妈妈是能叫你做好。个菜鸭汤里呢有老给人一脚的正事吧，啊辣的要让你功夫似的。 大多数的设计啊，我是难写有写啊。至少我们要的七月八日，没有这放八日，就是个能以国家博弈哇。要那个多许多的菜呀，我是日币来讲究的啊，来人看的啊，人半道的对去，那个菜呀汤的没事。过去那个菜呀汤，大多数呢，我把这菜自己必须多。几个物质呢啊，辅导中应该文化，连起把灯当喇叭，给了木把一铺，哎，是那本地的特色的两年菜呀，鸭子呀，有八十台吧。那个吃家最多的呢，比如说八家木鱼呀、啊、罗头江的呀、江洋虎等啊、乌贼帮啊，哎，你们是乌是的，哎，要人呢要仔细的，比如说呢啊，给叫你买牛推奶要仔细的，要修理工活的。要来呢，譬如个窝子啊、多生啊、把蘑菇啊，哎，沙菜呀、啊，或者给在呀，巴拉豆他个能我娘家的。个鸡米呢，它真要能吃呀，啊，可它是菜鸡的嘛，菜能够过。要来能麻了以后，哎，用笔要找来打进去。要来那个菜鸡皮，菜鸡的皮毛比找煮炒菜汤必须苦啊，打进去啥呀？得先能吃吧。你城里街道的么子当然改，比如说把蘑菇啊、火锅菜啊，哎，那年我是用笔也能搞出菜鸭汤来，打了的比较多。搿要来菜鸭汤呢，阿为做好事做义事，哎，都是的菜鸭破吃，比如说侬有天能先能捂住，啊，大哥能做样做样，阿要喂。做菜鸭汤呢，你只要你讲给阿姨个的，讲别移动的。是你过买呢，都将这个钞票阿付你那些，但是呢，阿只过门生的，哎，这样讲啊，一大家一家交不好，这边能吃俘虏日哦，这是给阿是要找人的，还是你开菜鸭汤的能力，这是一对无锡给这个下的个，啊，要做好事做对事，同时呢，是阿家做事种菜鸭的资本意识，本事的讲义能够改变去。给鸭的掌骨接下的，哎，给你鸭啊，自然能这个吃能让你好吃，也要吃吃个叫鸭的叉的，让那个的鸭长得也可以都体体，没得是不是长的鸭对，要你们是再吃一次，买一副买，过买一次，大家自己帮自己给我为最，或许。

注意哦，是你过日吃也烫，但是毕竟是鸭，这些都能啊，特别自觉给人一觉的啊，吃也烫，养腰的一觉扎上。好，恭喜大哥能干呀！我你个来我多，这吃也烫。记录给你，给你当那个没得呀，吃下。给你每一面介绍是举目待日，吃吃完你呢，又叫我一句烤豆女，今年就轻啊喜记。有句那也能噶过来，我你两个本事钱呐，还有我碰家的呐，俺儿子打了给我碰家的个么，就轻啊喜记有喜有，啊，轻啊喜记，举目。举目又是昂子对次，对次又是开次，对次你次五次你就对次，喜忌就来跟那无喜忌，举目对次又是昂子开那次无喜为次家，所以没对呢，就开啊喜忌。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立在猛上。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一脚猛人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何首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欧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果与酒是该喝的火，撒层丝绣和红果，富贵人得可喜舞，是我最多

0: 脑五国得得要尿列四个呢
1: 提个五国啊撒浪布布要阿朵列斯布崩内次国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东都对顾没有解锁内次漏女要摸浪都个那朵激烈狠你过死锁服死锁
2: 浪都个那朵激烈狠你过死锁服死锁脏死锁
3: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4: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息
3: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
4: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替舞戏的多的句子
3: 中改该最过不的雷没雷玉酒是玉世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1: 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5: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共语秀沙共语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猛不现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河
1: 高有人我你
2: 鱼就能
1: 盖有人我你
2: 鱼就能
7: 哇哦不错呀
2: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6: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生养给雷是鱼酒之母没雷鱼酒
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0: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改歌在玉酒
4: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3: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类似中改不得玉酒
4: 这句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3: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内美丽玉酒
6: 居部奥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太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快，湖南的王大奎女儿奎站到火皮站那里啊。既然如果你疼疼，宇宙要赶紧上网咨询下。
1: 我也是。
2: 扬飞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娃用，
3: 把省些物。
2: 腾腾熬过姐几节路？
3: 不，宇宙户籍妈不，
4: 熬过姐生。
1: 哎呀 ，AI 摩罗对战日记的你对吧？日月日打造歌，教你宇宙主义忘乎上你腿，插你永秀的张手，将打得八王子连八能交的楼，且冬至欲盖张手在四的楼外，给王林啊的手举，正是博友家 AI 摩罗对战热闹的忘乎上啥意，在宇宙卡手护旗的腰来的养正，依托宇宙的插你白有腿细，宇宙 AI 摩罗对战的主棚，富江在该奈呀蹦蹦去去，小娃俩不要去路楼里，王家你是一娃去黑，当了黑娃蹦得。宇宙对战军，你可以卡手的举词招红黑奶娃呢。AI 之余，过得了对战这座的盲卡，而宇宙网错差你打了雨伞的护旗之余，宇宙生虚网火要给你四女王台去修补加载，在以你对配一字奥得了啷个，已将与人杀在都里不给马甲操作，在给不住碰给你都已将配一，碰得在中的捕获里与等在漏气马意，女叉加载你将切过在五步，这座的日记已将切过连七四八方角的，不要去差囊子。

0: 在预交一批复货本队正的大修理分量，唐东的数字网货搓组织队曾为了帮队冷杀的搓组来的，还是三位队队不断护持，莫以正电热汽油本货每个欧佩色搓组控价，或之前对沙在家中写搓组队队能够在此，本车里动在预交都数个我，大计在熊本队，女女排队给五五二百有四送，你抢在车给给让在，自备生息的来的。 自家帮团参与的呀，马上予以预交AI对战负责人，就也该乃日期开始啊，自动的先发对盘，帮助预交赛的。一图才对，必备预交给无界上马库子女。那么整改只对在每个鸟亚赛里一个黑娃的扎地，这家一个代级黑娃样子对待可以继续做。若 AI 资源分量对我的腰在内容啊，就了句子，这个本队让这个只有小磊，这些子女走来去黑，一头与真人有个差异色彩，正在预交你鼓手怎样预交。 AI 某路对战争预备在役，约六里半块的差异区区的跨越，在该那里是给予三个在海外带去上桌，只有差的预交王错差异的预上门票。
1: 一家连人连楼预交将用国有数据就自带互动，落地我们日区养一人。互动的是要预交将用家居房主自带，预交事务在外工作部，预交是国通用私主，预交是日记家居住，预交是要证管理局另外财务。在一家将用自高主动自拔，以及银行多给此门互动的科普将用发租的一些知识日记，历史领域的当脚地中退。那么多货以小脚进入门将用预约的本机，在以及自拔货物将用知识数据。 子女在八虎碰瓷，碰瓷呢是烈士炼狱代表，让送一个或作品的一个女上播。张代上扬批注门户的些代的，互动呢是要与出家还要在江科普的档案样式，还是门在互动的体验多种找机会一些将用的意思。隔壁的互动呢是要与是在一家将用自高啊，利用财务，既有故事写本工作的些，那么推动将用科普结果提前门些提前群众。给你预交是将用许过。 正宗火力，脚底是接连是炼狱上泥台上有你的状态，上代给工作方式啊，劳动升级的特点，可以积极降火，一台火降用的微虚过，正宗的白菜脚底状态降用紫色的对吧？
0: 浙江玉带两个队伙上火，海外红日冷三台似乎百无利用一组，落得都我扩区域扩部门脚趾的一个举措，以后之后晓得你早久了红日冷三台与本机，只有得一身海外三台之类的窝囊。玉带两个队伙通过打击移动百无的本地，碰成军人自雄巨骨，冲在三台似乎军人那里，启动红日冷百无一组扩过一年，正式激励一个一台货的烈火和励志，预计自拔还要三台脚趾那个工作制度。
1: 第一批区域之内的北来，让日红日冷百无工作的后来。这家用的就是自己家居住两家的，给你一类，也就是自己家居住啊，上在台长，此物地向给家，里头将用家居的当都部门，台东的整改将用子女正宗代级的县委将用姿态，给你一半年月日一将，凑成两百三百个大洋次年的接待保护。 六千五百三十五盖台公媳妇，一套退款模具的上账户或盖台的一些将用生退款，也是六十六点五亿。这次的妇女队，于是最差的盖台公媳妇的总理已将对判一百零八万五，来自大东有二千个两百万人。
0: 摆在东外永义裤子国王亚公司三叉的一配，叫彩蛋的红白绿的智力，经过预交海价几年几月有价值后，浙江的永乐的一家开始用，去靠的越南吧。该是我的预交啊，智力绿的充满在盆地岩壁，在一去靠。别只家预交充满在盆差异，在以上差异里的，对生差盆为果在几个货面别去非议价钱的一半。
1: 以前，亚这个些万户各地和六幺藤自拔的连人连楼，更加三日遭绿叶给个系列活动，刺动你三日退休举办。以前呢，俺南飞西黑天要四点四的系列正式火爆，给个落的冲的俺多沙将去南次国将去六八与古来将去退休上戏剧将去退休夫人将去替代沙将去的当给老大各囊家的将去，用了退休的衣服上人和宇宙给整个沙黑红外。 我要卡得着，若沙张黑美的黑德红人，若七年王马的非遗以上的一个长张色的绿叶的体验，给你个上网西瓜大哥呢，放心的高兴。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卧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是要投射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4: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5: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5: 是给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的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呼来嘞，王大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烈啊烈啊，
1: 阿呆呢？
5: 长得烈烈不啊？
1: 阿呆吗？
5: 啊烈浪烈浪你啊，我就进来录三国宇宙啊，烈浪烈浪你给吆喝东耶啊，去他去他宇宙。
1: 刺头
5: 刺头玉酒啊，同吆喝三五句的三五呢是玉门的小狗啊，玉酒玉子在那个玉子区东北立冬啊，苦错在一把王马让火吧改秀吧是啊，行都霸开啊，武动呢是浪发的一啊，来自你巨把骨脚武动你要不把都来记啊，武家五动可古动呢要菜嘛都来难吃啊，要我你那个玉酒啊，再过我你五动要喝五动要喝，那上我第一类是狗巴拉吃药呢，第五动要喝真是几岁的个都讲啊，我给点头嘞，
1: 太是、哎、
5: 啊，是讲你阿妈技能吧，我你再过几个五动要喝真是那米动，
1: 要该用错几年，毕竟谁都是个一个。每年的错季，另外跟你是自筹在赛事的错季啊，
5: 在人路
1: 的一个错季。
5: 对，还有你几个互动啊？在我你看，就是跟互动要和三五句，一将照顾五个年头吧啊，连人的连你呢是吃东一类啊，给你开开动呢又是给我点个累你过去洗，干嘛马上的呢？得遇到路在的啊，开动还是非冷啥一类互动呢？马马上的。比拉是一个碰巴虎的一个用用，那要一个马豆一个苦豆呢。今年的阿是非豆一个乌冬一个药业一个基地，那上过的杭州的买卖呀，得一个泥物啊，得一个杭州的增长啊，还有还个那个未成年人保护啊，
1: 哎哎，未成年
5: 哎，数据啊，这个是用二次哈，给豆给那列个的，我你那个宇宙的五冬药盒，得得是鸟那个谁啊？
1: 哎，
5: 五冬药盒三五句的，这个是个多种，我你宇宙啊，这个人是。是乎的，做这个开火色的，苦在你的该得火色。咋过年有的哈，买五冬、谢你、葵树啊、冬绣啊、在衣啊、退树啊，多种找裂嘎的。晓得的是个，还比成叫那个谁？
1: 哦，
5: 科学探索，那
1: 叫
5: 你那
1: 硅
5: 谷呢？
1: 要你那行都么子弗雷嘎的话，这个要那么子，我感觉苦的么子要那个那个，你可以把晓得吧？那个谁？
5: 我要给那个冬绣那类，可能啊要一类掌骨，
1: 哎，对，
5: 陪着过掌呢？另外去给个中介阿古晒掌，大姑娘晓得的，还买颗眼镜要盖的。
1: 哎，
5: 那上过呢？开几行都给眼镜的科普的来业务，那慢慢找那去要晓得眼镜，得是阿娇是掌那个公主，军。你来打阿将，咋能无我负担阿将？
1: 无我负担阿将，哪能是你打过呢？我晓得，我一个人自己说，跟你说你话日头吧，行不具体，要不去你过年给一打子取消你忘的。
5: 有，
1: 老把虎你还举？
5: 对，要不打阿将，又是打阿将好吧？
1: 对吧？你外国掌声啊，你这样子，鼓声这样子，咱这国是吧？买上 kiss 那个，刚说你付加加一支点整，但是杭州嘛买 flag。
5: 是是。
1: 哦，所以说你可以过个样子，你要能过谁个只能让公主女嘞？
5: 是是。
1: 给日过江日外，比我你要能过谁？
5: 还有阿吉可，给嘞我学好外国大姑娘过，还有奥黑群的举吧，咋弄的？欲盖成仙呢？五冬要和李家能给个苦大外，咋弄的？要么买要修大，就给个水果。
1: 啊，就水果
5: 啊，就水果！你要长江水给找裂开的水果，属于来橘子，得来给个果子，有给个从有个种子的，
1: 有一路水果子，一个水果，
5: 对，水果当一个鱼种一个苦一色一个果仁，买的紫露吧，啊，结石吧，水尾吧，反正一系列乌鸦这个紫拉路。又是不买这苦一岁能给就鬼鬼的还有你这个错的鱼你是走在城县你要找的这个还个

0: 啊，网户啊，啊，陪着娘娘呢，楼上去啊，开始给写你让认字。少年寻城记
1: 啊啊，让认字
0: 啊，让认字，一个梧桐，咱当呢推溯我呢古人一个黑石的一个屋，一个屋子是吧？黑石公寓，还有呢 K 级一个木拉松啊，列嘎的我呢认识鸟多些鸟多了，这古人些鸟多啊，那个上级的认识的一个句话，咱能够说五百下书记个早的啊，这一古人多种列嘎的认识的来庇护
1: 庇护，哎，
0: 还有呢日语呢一吐我呢欲盖修一盖五栋房屋，盖盖东马狗啊，第二行都给爱陪吧故事吧啊，行都盖着。就是了，真的说撕了一次呀，给给那故事啊，给给张一比那次一个啊，说你忙一变一个再帮一些啊，该要带买来过来过给我。
1: 第一股呀，有意思，
0: 小杨嘞有都东西吧。哇，你用过黑麦当呢？小村长寻村，盖很快的飞，盖嘛有意思呢。
1: 盖很快你过，把谁还比我你爸爸不用能了。
0: 对。
1: 但是给扶持过，这张我爸不用，给只要一等给没得生的。
0: 是是吧？
1: 但是我买几位姑娘爸爸不用。
0: 有意思呢，
1: 因为你不是张个初级，但是你给你多一
0: 多一那个初级，人家那个谁？杨宁集团网红，那么忙，巨人路易就够贵的。反正那个我你给跟东要和你有这个红粉给一个小五，正常也和网红也和，还有张一就小五也和啊，五是要比五。我你还给列个的那个民航都给个列过黑麦，你要录的给做暑期爱心托班。
1: 哎
0: 啊可以。啊，家具行都固定一个那的啊，还有你的屋度啊，还个子女啊，在外啊，我主动找百户买买一个升级，还有你这个朋友还买你太去那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呐、
1: 啊，
0: 安全护航，安全护航，给咱那呢，互动替你推荐给个预约的姿势，
1: 预约姿势，我感觉
0: 专业是专业。
1: 行都没买，你给当我带日个囊来，然后中裤给娘塞。
0: 带洗。
1: 如果你一等还要下单，给当我一等也做完你，你有岁数孩子，哎呀，做一些勒索囊家给么？
0: 对，
1: 带日休息下不误。
0: 然后他用黑买呢，找 K 给安尼呢，该务国学，
1: 哦、
0: 财商。
1: 哦这个好的
0: 啊，财商，
1: 财商，我跟你国讲，商业讲，
0: 给那个货币带起，
1: 商业讲，我们话是要取钱，那个国有，
0: 所以
1: 个都是要你裤子带个么子，给你服饰行
0: 情，是是，那上个那个
1: 高冷层见水不
0: 灵，那个行都给个外地给个么子啊，多一个裤子一身，挂上。在那个吉拉路，你在遇见阿外机子给个一枚格头吃谁个啊？吃肉子那个鸡谁个一个雷你呢？
1: 副队
0: 给找得着行都给股红飞的五东的吆喝的那个作用啊，可以突击。这个几十个阔度啊，阔度、长度，行动长的可以任务问你，遇见任务非偏了的，该得瑟一瑟。
1: 对，
0: 啊，小五买一个成年人啊，写你运动、写意、日益的设计。
1: 嗯，
0: 今天问你三个月就扩大功能，扩得高西。
2: 遇见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杀死小雷，长期得冷。
3: 遇见。一如五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3: 美雷御酒，是御水家俱部御酒的盛阳。
0: 和阿子哥改给你节目唱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合同是四四四四四四。
0: 玉酒这个电话幺三幺四幺红哥，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沙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斯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试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外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干意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玉娇日盖喝得火
9: 用古腰盖女吃过
2: 沙冷不不马奔波
9: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把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秀弱
9: 他用罗界望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果
9: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5: 妻子傲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0: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鱼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福州国宅村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 国泽竹编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唐末宋初。国泽先祖由中原迁徙到福州，并定居在国泽村的时候，就用当地出产的竹编织日用品，并由此形成了竹编技艺，以此为生，代代相传。国泽村亦因此被誉为八闽竹器第一乡。国泽人编织的竹质日用品不单止为建设新中国做出过巨大贡献，还走出国门，促进了与欧美、非洲等国的友好交往。如今面临拆迁的国泽村成立了竹器博物馆，举办乡土文化竹器艺术节，与小学合作，大力保护与传承竹器这个工艺瑰宝，希望传承千年的竹器技艺就好像竹一样，一节比一节高。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八闽竹器第一乡福建福州的国泽村。走进国泽村，因为拆迁，这里一片废墟，唯有国氏祠堂屹立其中。日前国泽乡土文化竹器艺术节就在祠堂前隆重开幕，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不约而同前来。已经退休的国泽村人郭宗荣这次特登受邀前来主持竹器艺术节。
13: 我们通过我们国泽的这个竹编艺术文化节，就是要让
5: 他说，我们通过国泽竹编文化艺术节，让年轻人知道我们国泽竹编艺术的历史，再一个呢，我们要将它代代相传下去，不可以将它丢掉。我们是在这里抢救国泽的竹器艺术。我们拆迁之后，保留了主要的祠堂、圣王宫、学校、38座古民居、明清建筑、民国建筑都将

0: 佢哋保留落嚟。喺国士祠堂里边，一眼望去，老人细路齐上阵，劈竹、破灭、网胚、合拢，大家分工合作，共同编织精美大方嘅竹器、竹篓、竹筐、水瓶、竹壳、竹首饰盒、簸箕等各种嘅竹器编织品，应有尽有。在国泽村里面，凡是50岁以上的人都懂得编竹技艺。
1: 你这个竹器编了多少年了？
2: 我大概是在老妈的肚子里面才学的。我上一辈都是这样，我们过宅的小孩子都是40、50岁就可以学的。
0: 国泽村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根据汾阳玉壶国氏家谱当中记载，大唐汾阳王国子仪的长子国耀生了4个仔，大仔国睿的后代在唐代末期迁到了福州文冈的支流白湖河，国家居住地因此被人称为国泽，村名就由此而来了。国泽竹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末宋初，根据清代郑祖庚撰写的《闽县乡土志》当中记载，白湖亭有亭无湖，其湖九烟，西临国泽桥头7里进省，渡船泊此，物产以国泽之木竹器为大宗，其竹由永福来，乡中男女以竹为业，故国泽竹器为福州之最。当时啊，闽江支流白湖河流经国泽，来自闽西永泰等地的竹顺水路来到国泽，为国泽竹编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这些上等的竹料和国泽人的竹编手艺完美结合，编织出优质的竹器制品。国泽村的竹器品种多，质量好，美观耐用，名满福州。国泽村被誉为八闽竹艺第一乡。国泽村靠近内河，水上交通发达。旧阵时制成的竹编制品通过水上运输销往全国各地，大量竹编产品远销欧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一度十分繁荣。国泽祠堂理事会秘书郭信华讲：，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开始，国泽竹器经历了3个辉煌时期。
3: 在1927年前后，是我们国宅竹编技艺达到
0: 在1927年前后，是我哋国宅竹编技艺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当时大量出口，要用到外包装。国宅的竹器主要以外包装为主，所以当时发展得非常好。有一段是我们国家大量建设，包括福建省的英厦铁路，还有当时黄河决堤。1956年我们所用的劳动工具，从簸箕、筐、扁担，这些都是由国泽提供了2/3以上。国泽当时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市里面优先和我们装了电灯。这个是第二个阶段。还有一个是近期最辉煌的时候，就是80年代到1995年之前。这段时间也是走出口，工艺分2半，生产的占1半，外贸的占另1半。
1: 当时有出口了多少个国家？
3: 出口的国家至少欧美主要是出口工艺品、中国日用品那些比较高端的。然后我们也
0: 欧美国家主要是出口工艺品、生活日用品，是比较高端的。我们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指导，包括当时坦桑尼亚的农商部长过来参观考察，我们派人对他进行生产指导。当时我们有专业的工厂福州竹器厂，我们本土的福州竹草制品厂，这两个工厂有接近1000工人，还不包括在外围做加工的。国泽村老人会会长郭士文亦清楚地记得，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因为竹器产业繁荣发展，让国泽人的生活富裕起来，很多姑娘都远嫁来到本村。
4: 订单多，做来不及叫人家加班，

0: 本来你现就四十块。
1: 订单多到叫我哋要加班，工资多俾你一啲。本来依家做系40蚊，加一个班就50蚊、60蚊啦。当时嘅竹片都系销往世界各国嘅，当时最赚钱，甚至周边嘅姑娘都中意嫁国泽人。国泽村人发明嘅竹壳热水瓶系当时嘅畅销品之一。喺热水瓶壳多为铁质嘅年代，国家马口铁奇缺。国泽人就发明了竹壳热水瓶，色彩艳丽，款式多样，畅销全国。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季生产了10万个热水瓶的竹壳。当时的国泽村就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说话：家家户户堆满竹，老老幼幼能竹编。还带动了周边10几个村庄的人从事竹编生产。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竹器渐渐被塑料产品、五金制品所替代，国泽村竹编产业逐渐走向没落。去年，国泽人仲面临住举村动迁，千年古村落即将旧貌换新颜。国家人用竹编编织起咗美丽嘅家园，传承竹编工艺系国泽人嘅梦想。为了让昔日的老传统重现光彩，2022年的上半年，村里边联合国泽中心小学成立了竹器博物馆。国泽村中心小学的老师善于祥介绍，
2: 就是在学生里面收集了他们家里面现有的一些竹器，因为现在都拆迁了，这些是宝贝，
1: 就是叫学生收集了他们家现在有的竹器，因为都拆迁了，这些都是宝贝，在我们的眼中都是宝贝。他们可能认为旧的东西没什么用就丢了。我们就借这个时机叫孩子们回去主动收集这些旧的宝贝。祠堂委员会也动用了很多人，我们当时收集了300多件竹器。国泽竹器博物馆、红领巾竹编工艺博物馆在祠堂楼上相继揭牌。国泽村人郭宗荣介绍，这里陈列的300多件竹器，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明清，款式多样，功能不一。
3: 这个是永宝箱，它起始是叫八宝箱。这个是做来干什么用呢？装药用的。我们在龟潭里面看到的这个，为什么要用竹子装药呢？因为它透气。很多中药啊，弄得不好会发霉之类的，装在这里面，它透气。
4: 这个有多少年历史了？
3: 这个最早300年，这里摆的都是我们郭仔老前辈的竹编。
1: 竹器博物馆的成立，让国泽村的竹器有了展示的载体，同时国泽村人还将竹编技艺带进课堂。在国泽中心小学专门成立了实验班，培养竹器的新生代力量。国泽村中心小学老师善于祥介绍，
2: 大概20-30人已经在学了，甚至有一小部分的这种成品了。那我们上次在那差区的这样的，
1: 大概有20-30人已经在学了，甚至已经有一部分成品了。我们上次在苍山区少年宫展示活动上边，已经将竹编推向福州市。将来我们就是等孩子们去学，加强动手的能力，同时呢将竹编艺术传承下去，就是编出来的东西，譬如有竹编的锁匙扣、竹篮等等，未来做成学校的小纪念品，这样呢就可以将我们国泽的竹编艺术以一种手工艺品的形式向世人做一个宣传推广。善如祥话，村里边的老竹编艺人每日都会聚集在祠堂编织竹器，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是一种艺术的体现。国泽中心小学紧邻祠堂，每一周学校都会安排一节课，使孩子们到宗祠来观摩啲老艺人现场编织竹制品。
5: 我过来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一个老人在那边编草席，我看那个换进去的时候手特别的灵活，是挺想学的。
6: 说这可以动手动脑，如果编好了一个会比较有成就感，有机会的话肯定会来学，毕竟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嘛。
1: 现在 国泽祠堂理事会秘书郭信华正忙紧整理竹编工艺的相关资料，只有这样国泽这部厚重的书才能够被人认真地去翻阅，传承千年的竹器才会得以继续焕发光彩。
2: 剩余一方面也就是要把你这个技术跟专利一样保留下来，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去宣传，让人家
1: 身为一方面就是要让这个技术好像专利这样保留下来，另外要进行宣传，等大家知道我们有做竹编。细路在这里跟老艺人学习，进行手把手地教，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要等他们知道竹编是一个宝，而不是随着时代被淘汰。中国的市场非常大，现在电商市场都挺好，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食住乐崩崩，夜里能点灯，落地粉粉碎，入水扑零零。听众朋友，这段顺口流讲的一种著名的小食叫做贡麻花，它是河南省民权县麻花庄村的骄傲。这个金黄色的麻花不单只是村民喜欢的地方特产美食，还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咁细细嘅麻花系点样承载起啲乡亲嘅致富愿景？小作坊又系如何变成村里边嘅大产业嘅呢？下边我哋就一起去一探究竟。
1: 麻花庄嘅麻花至今有200多年历史啦，都是我们老祖宗。
0: 嗱，听众朋友讲说话嘅呢一位系民权县贡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佢话麻花庄嘅贡麻花至今已经有200多年嘅历史啦。这些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老手艺。据县志记载，清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来到了黄河渡口，突然之间闻到香气扑鼻，只见路边有一个老翁正在烹制麻花，侍卫就献给皇上品尝，果然是香酥味美。传旨再入御膳，地方的官吏知道了之后，作为贡品就进献于乾隆皇帝了。而这个地方亦被阴封为麻花庄。民权县地处豫东平原，可谓是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哺育了道家先贤庄子、民族英雄于谦，后来因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民权思想而得名。麻花庄就坐落在这块玉土之上，自乾隆皇帝阴封庄名之后就名声大噪了。
1: 民权贡麻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麻花，据族谱记载，张姓人家在明万历年间。
0: 张国栋介绍，民权贡麻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麻花。据族谱记载，张姓人家在明万历年间从华西小窑迁到了黄河滩地考城县，就是现在的麻花庄，安家落户。由于家庭人口多，就在耕作之余兼营麻花生意，他们将做出来的麻花担到集市上去出售。只因当时买卖比较小，每日都要用油篓去买油，油家问我们家是在哪里的，答曰一篓油。油家就知道一篓油就是现在的麻花庄了。我们的记者了解到，麻花庄的贡麻花有四道传统的制作工序。首先是配料，要将小麦精粉、专用的优质植物油，还有精挑细选的白芝麻粒、食用碱粉和十几种天然的调料合理搭配。二就是和面，各种用料按照比例配好之后，放在一张非常大的木质的案板上边，用手去揉搓。这个是劳动强度最大、技术性最高的一道环节。第三就是制作了，将和好的面团靠手工反复揉制成麻花的形状。最后就是烹炸，选用的是一级的豆油，用传统的平底大锅大火来炸制，必须要掌握最佳的油炸火候，洗炸出来的麻花色香味形俱佳。贡麻花就是这样严格遵循祖传秘方烹制而成，不含任何的防腐和添加剂，是和手加宜的上乘佳品。秉承200多年的历史传承，如今的麻花庄村举全村之力，将贡麻花产业推向了全国。但是从小作坊到大产业，麻花庄人还要感谢驻村干部的全力帮扶和支持。麻花庄村首任驻村第一书记、河南省司法厅干部杨永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2: 我是2017年11月来麻花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
0: 我是2017年的11月来到麻花庄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的时候就发现村里边的大部分的农户都懂得炸麻花。当时我就想，怎样来挖掘传统产业资源，用小小的麻花托起乡村振兴梦。我听他们说，这个是他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产业， 后来我又了解到这个地方因为陆家麻花厂和小作坊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市场整合的凝聚力。于是我就想怎样可以将他们整合起来。我就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要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于是麻花庄在驻村干部的带领下，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价格，将零星的单家独户的手工作坊整合成了村集体企业。民权县麻花庄村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样诞生了。他们制定出完善的规章制度，沿用祖传工艺，精工细作，打响了工麻花的声誉，迅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并在2018年成功脱贫。现任的麻花庄驻村第一书记宋明介绍。
3: 那么目前呢，我们村里面现有的工麻花的生产线有21条，用工约200余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子啊，通过发展这个工麻花的产业，已经达到了年产值啊，大概有3000多万。
0: 记者在贡麻花的生产线上看到，为了保证风味和质量，工人使用的是纯手工的传统制作工艺，而且现代化的全防护工作服、防尘帽、口罩、手套等等，一件都不少，卫生要求相当苛刻，所以记者采访亦必须是全副武装。贡麻花制作师傅张永飞介绍。
4: 和面的师傅就是早上3点多都起床开始和面，工人每天也就是4点。
0: 和面的师傅早上3点几就起身开始和面了，工人每日也是凌晨4点左右就开始上班。工人师傅将面和好之后压成条，然后开始搓条、油炸、出锅、冷却、装袋、封口、装箱、入库。我们的麻花从制作开始到装箱一般需要8-9个小时。在贡麻花庄的贡麻花博物馆里面，记者还见到了一个长5.16米、重56斤的中华麻花王。它的制作过程就更加繁琐了，耗费了8位手艺人3日的时间才制作出来，这个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麻花。
3: 那么每年的8月15日和春节，这是2个传统的旺季，村里面的20多条生产线马力全开，仍然供不应求，每天能够生产3000多箱，产能还是非常可观的。
0: 随着麻花产业的蒸蒸日上，麻花庄人的目标更大了。宋明同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发展蓝图。
3: 目前的麻花庄啊，现在正在稳步前行。那么未来呢，我们准备从产品的质量，
0: 目前的麻花庄正在稳步前行，那未来呢，我们准备从产品的质量、口味以及它的内外包装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我们从产品的原料让农科院积极申请做一个农业推广项目，在我们的麻花庄搞一个麻花专用小麦的试验田。未来的贡麻花要用上我们自己的专用小麦，我相信我们麻花庄的贡麻花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2021年麻花庄村的麻花产业纯利润达到了200多万元，群众分享了集体的红利，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在驻村干部的带领下，全村上下竞逐心齐，一心奔小康的热情越来越高涨，村干部更忙了，他们想方设法扩大生产，打开销路，硬是将贡麻花送进了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的精品年货博览会，送进了全省的星级大饭店，送进了大小商超和临街店铺的货架上。听众朋友，贡麻花庄的贡麻花作为面食上品，不单止荣获了国家专利，而且还受到国家商业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表彰，并在多次在各类评比中获奖。1999年在京九食品展销会上获得金奖，2000年被评为商丘市传统风味名优小食，2002年元月获中国专利博览会金奖，法国科技质量监督评价委员会金奖，2011年被纳入商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更是

0: 被中国对外贸易部向欧盟市场推荐为中国名优食品，并销往朝鲜、韩国、日本，打入了国际市场。如今小麻花变成了大产业，供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非常自豪。
1: 我们将在每年的十月一日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是伟大的。
0: 我哋将喺每年嘅十月一号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系伟大嘅。有咗梦想，生活先至会精彩，人生先至会有意义。喺乡村振兴嘅路上，我哋只系先迈出咗第一步。我哋深信麻花庄嘅集体经济一定会做大做强，让麻花庄嘅麻花走向世界。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秋风起，吹落满地黄叶，拾起一片秋叶，奏一曲相思。有啲歌曲好适合喺秋天听。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就同大家分享呢啲歌曲。呢首《秋日落叶》由中国嘅 The LLY 乐队演奏。The LLY 系由钢琴家罗宁、著名鼓手陆芬、贝斯演奏家袁波、名称首字母组成嘅乐队名称。呢支乐队以演奏传统爵士乐为主，拥有唔少传统爵士乐咏等。

提起王菲的高质量专辑《浮躁》，必定拥有名字。这首同名歌曲一度是晓婷的最爱，第一句就点名了九月份。王菲歌声哪怕只是哼唱，亦都好悦耳。

秋意浓是中国香港男歌手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曲。1993年粤语流行曲《李香兰》被重新填词，取名《秋意浓》，收录于张学友销量与口碑俱佳的《吻别》专辑。

中国台湾男歌手周杰伦有好多描写夏天的歌曲，譬如《夏天》《夏天的风》《七里香》等等，但他亦为秋天写过经典的《十一月的肖邦》，其中《风》是晓婷特别喜欢的一首，旋律写得极好，在山腰间飘逸的红雨这一段简直是神来之笔，弦乐管乐相互辉映，有种交响乐般的澎湃感，情绪一波接一波。

寂寞的季节呢首民谣收录在中国台湾音乐人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中，难度相对来讲不高，旋律优美舒缓，有种淡淡的孤寂和惆怅感，好适合一个人行在秋天的街头，戴着耳机细细品味。

爵士名曲《秋叶》由匈牙利籍法国作曲家约瑟夫·寇斯马于1945年创作，词作者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雅克·蒲雷维尔。1947年，美国人强尼·莫森为这首歌填了英文歌词，后来这首歌曲逐渐在英法双语领域成为流行歌曲和爵士歌曲的标杆之作，很多歌手翻唱过这首歌曲。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造反者文天祥。1256年春天，临安街头有少少躁动，那天是科举公布成绩的日子，就好像现在查高考分数时候的忐忑一样，宋朝学子揞住砰砰直跳的胸口，焦躁不安地向皇榜走去，丝毫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手心都已经渗出了汗。21岁的文天祥亦站在了皇榜之下，他伸长条颈，渴望在榜单中找到自己的名字，一行一行地看下去，直至见到文天祥这三个字，他先至长长地叹了一啖气，啊，中了啦，中了进士啊。随后就是在集英殿对策了，这些都是应该走的流程，只是为了区分名次，不会再有落榜的危险。文天祥当真了，难得有机会见到皇上的面，这个时候不表现更待何时呢？当时的皇帝是已经在位30年的宋理宗赵昀， 赵云晚年沉湎于醉生梦死的荒淫生活当中，朝政相继落入了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国势急衰。文天祥来到临安就听讲了皇帝的事迹，他有些忍不住了，于是在集英殿对策的时候就提笔开闹了：陛下，你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啊，这么多年都挨了过来，再忍下啦。他连草稿都不用打，一口气就写了近万字。他讲得忠贞恳切，听讲将赵云感动到直流眼泪，可能是因为文天祥的真情和文采，被闹到狗血淋头的皇帝居然将他选为状元。从隋朝开创科举至到1905年被废除，1300年间出现了无数的状元，但是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文天祥了。《宋史》当中对文天祥有两句很特殊的记载，第一句是：体貌丰伟，美色如玉，修眉而长目，故盼叶颜。意思是说文天祥身高体长，皮肤白皙，一对细长的丹凤眼镶嵌在美貌的面上，故盼生之。文天祥不单止长得帅气，还是才气侧漏的状元郎，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国民男神。第二句说话是：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知己满前。文天祥的家庭条件很不错，在他考中状元之后，父亲不幸去世，留了大笔遗产给他。三年之后，24岁的文天祥被任命为海宁军节度判官，开始走上仕途，亦开启了他的浪荡生涯。丰厚的财产再加上宋朝的高工资，不难想象文天祥过着怎样的生活。五星级酒店的豪华大餐吃起来，30年的女儿红饮起来，满座的同僚朋友嗨起身，还有请来的歌妓唱起身。宋朝官员典型的奢靡生活，他一过就是17年。这个时候的文天祥亦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他写的文章其他人亦都写得，他过的生活其他人亦过得上，他与其他的进士和状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当岁月静好的生活一旦被打破，有些人就此崩溃，有些人却可以涅槃重生。南宋的暖风分道游人醉，南宋人早就已经将杭州当成汴梁，他们忘记了曾经受过的苦难，亦忘记了祖先曾经蒙受过的耻辱，只要自己过得好，哪里管死后洪水滔天呢？但是高原上的蒙古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1206年，铁木真在划烂河畔登基，被众人奉上了尊号成吉思汗。这个时候的成吉思汗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他一点都不比以往的草原领袖逊色。大蒙古国也继承了匈奴突厥的疆域，一统广袤的草原。被成吉思汗改造过的大蒙古国潜力显然不是他的先辈可以比拟的。蒙古铁骑四面出击，一座座城池在马蹄声中陷落，一寸寸土地在蒙古人的呼喊声中被占据。男人屠杀，女人为奴，工匠留用，辽、金、西夏、花刺子模、波斯等国逐一灭亡。西至里海，东至大兴安岭，北达西伯利亚，南抵黄河，都成了蒙古人的牧场。1273年襄阳城破，武国靖和王戎守护襄阳，亦没有让过销毁200000大军的粮草，更没有国殇16岁的烟花，只有国破家亡的凄惨与悲凉。南宋亦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1275年，蒙古军攻破安庆，刀锋直指健康，南宋王朝危在旦夕。而这个时候文天祥造反了，他反的当然不是大宋王朝，而是自己。 国家危亡喺旦夕之间，文天祥谂谂以前嘅奢靡生活，感觉就好似喺度犯罪。佢将良田、豪宅、香车通通卖晒，佢就连屋企嘅存款同现金全部作为勤王嘅军费，通字贬损，尽以加资为军费。过咗冇几耐，佢带住10000多人嘅乌合之众东进勤王。从江西出发之前，佢啲朋友前嚟劝咗：你去咗有咩用呢？仲系明哲保身好过啦。文天祥唔愿意苟且偷生，佢话国家养育臣民将近300年，但系到咗关键时刻，却冇一个企出嚟。我咁样做唔系为咗自己，而系希望做一个表率，希望忠义之士能够挺直腰杆，保家卫国。文天祥唔知道蒙古人嘅强大咩？佢唔怕死。

0: 死咩？
1: 佢当然都知道，但佢更系唔愿意违背自己嘅内心，喺自责同悔恨当中苟且偷生。呢个系文天祥嘅第一次造反，佢放弃咗过往嘅舒适生活，与奢靡放荡彻底决裂。佢放低手上嘅笔同酒杯，攞起杀人嘅剑，着起生锈嘅铁甲，迎住蒙古人嘅铁骑，走向战场。40岁嘅文天祥开启咗新嘅人生，走上咗一条悲壮却亦光辉嘅道路。相比文官领兵嘅范仲淹、余允文嚟讲，文天祥嘅军事能力系相对较弱嘅。佢带兵嚟到临安之后就上书皇帝。大宋点解会喺军事上屡战屡败呢？就系因为地方政府冇权力，全部由朝廷话事。不如将天下分为四大军区，全部交俾司令员嚟统领，由前方负责战争，朝廷只要任命人员就得啦，其他嘅事你唔好理。平心而论，文天祥嘅提案基本系冇乜嘢可能性嘅。自古以嚟嘅胜仗都系靠朝廷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嚟办大事，权力下放嘅结果只能够系军阀割据，投降嘅速度只会更快。在蒙古铁骑好像泰山压顶地南下的时候，文天祥最终亦没办法力挽狂澜。整整3年时间，他带着残兵一路迎战，一路败退，苏州、临安、温州、江西，最终在广东汕头朝阳县被元军千户王维义俘虏。1278年嘅11月，文天祥被押解至元军张宏范嘅大营中，手臂咁粗嘅牛油灯闪烁，张宏范露出得意嘅笑容，佢抿住嘴睇住早已经贵为丞相嘅文天祥，对佢讲：你写封信俾张世杰，叫佢投降啦。文天祥话：好啊，我嚟写。文天祥写咗封信俾张世杰，信中只有一首《过零丁洋》。佢唔系劝降，而系喺度劝佢唔好降。辛苦遭逢喜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水，身世浮沉雨打萍。唯恐滩头雪黄红，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国势飘零就好似雨打浮萍，我辈唔可以挽救社稷同百姓，可以做嘅只有不愧对祖先。呢一首《过零丁洋》并冇到达张世杰嘅手中，而系被张宏范截留咗。佢睇住墨迹未干嘅字迹，不禁对呢个亡国丞相生出咗敬意。随后一份报告被送到忽必烈嘅手中，呢个系一名义士。唔杀得，做领导嘅都中意忠臣，最好系对自己尽忠。如果系敌人嘅忠臣呢，亦要表扬，意思系要让自己手下嘅人好好学下。文天祥躲过一死，被一架囚车押往北京。1279年嘅4月，文天祥迈出咗北上嘅第一步。囚车从广东出发，一路经过韶关、赣州、吉安，再过鄱阳湖、南京、徐州，最终到达元朝的首都北京。杏花春雨江南的碧绿色渐渐变成了干燥的枯黄。文天祥第二次造反了，他放弃抗争，寻求精神不朽。既然反抗已经失败，那就只能够接受现实。在渡过长江之后，他就知道事情再都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于是在北上的路上，他不停地寻找精神上的知音。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先辈曾经奋战过的热土，那些忠诚的灵魂都给文天祥带来了别样的温暖。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让他有了吾道不孤的欣慰。徐州的燕子楼是唐朝张荫为外妾关盼盼所建。张荫去世之后，美貌的关盼盼被无数人觊觎，唐朝的妾是可以互相赠送的，更何况是在丈夫死了之后改嫁，是非常之正常的。 但是

0: 面对踏破门槛的提亲者，关盼盼都拒绝了，他以为将阴守节，最终15年未再嫁人。400年后，文天祥在北上途中登上燕子楼，他想起独居并且终老于此的关盼盼，一个女子尚且可以为丈夫守节，何况自己是亡国的士大夫。于是他写低一首《燕子楼》来自勉：因何将家妾，名与山川全，自古皆有死，忠义长不没，但全美人心，不说美人色。当囚车来到山东德州的时候，他想到了颜真卿，这里曾经被叫做平原郡。安史之乱之前，颜真卿被贬到此地。当安禄山的大军横扫河北的时候，州郡纷纷开城投降，只有颜真卿的平原郡做了钉子户，死死地扎在那里。就连他的堂兄颜杲卿都被叛军杀死，只找回一个手臂。20年后，颜真卿终于还是被安史余孽所杀害。文天祥想起颜氏兄弟的节义，又写落了一首诗来自勉：乱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共死于今600年，忠贞赫赫泪行天。这个时候的文天祥明白了一个道理，眼前的成败荣辱在历史上不过是沧海一粟，百年之后判定成败的不是权势和金钱，而是精神。这个世界终究不负正能量。在北京，文天祥是愿意活下去的。元朝皇帝忽必烈正在大力求才，尤其是南宋的文人学士。听说文天祥是南宋的第一等人才之后，忽必烈就劝他留在北京，还帮他买好屋，上好户口。文天祥说，如果给我以道士的身份做顾问就 OK， 官就不做了。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一个有命，一个有名，但是极力反对的正好是南宋的投降派。如果被文天祥这样的反抗者都活在世上，那他们举国投降的人又算什么呢？汉奸就不要面吗？于是南宋宰相刘梦炎上书说，如果文天祥回到南方再次号召民间起义，那怎么办？文人如果玩起文字游戏是最歹毒的，这样一来事情就很简单了。文天祥想要活命就要投降，如果不做元朝的官就要死。文天祥最终第三次造反，他不再苟且偷生，决意从一而终，向死而生。1282年12月，忽必烈问他，你还有什么想讲吗？文天祥说，忠臣不事而主，但求一死。这样文天祥就被斩于蔡氏口。元朝人却说，宋之亡不在崖山之崩，而在燕市之戮。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叫做走出舒适区，其目的就是在于鼓励大家不要沉湎在舒适感之中，而是要寻找艰难的路，在一次次破题破茧当中去磨练自己，最终才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文天祥不就是这样吗？他在舒适区里面生活到了40岁，当时代大潮来袭的时候，他却好像换了一个人，首先放弃精美的生活，然后寻求精神的不朽，最终放弃求生的希望。文天祥不断地对过去的自己造反，剔除生命的杂质，只留下最璀璨的一部分，这个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核，就是正气。我们不可以成为文天祥，但也可以做到民心无愧，就好像文天祥被杀之后留在衣带上的遗言：恐若成人，孟若取义，为其义尽，所以人知，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以后，庶几无愧。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汤器，唐·释福全。生成盏里水丹青，巧画功夫学不成，却笑当时绿红渐，煎茶赢得好名声。这首茶诗见于陶谷所著《青儿录》一书。陶谷字秀实，生于唐昭宗天福三年，即是903年。此人强记书学，博通经史。《青儿录》采借唐至五代流传的掌故词语若干条，每条下各出事实缘起，以类编排为37门，广为包罗，无所不备。陶谷生于唐代末年，历经五代十国，最终卒于宋初。《青儿录》当中所记载的奇闻逸事，亦多发生在唐末五代时期。另一方面，《全唐诗补编》当中亦收录了此诗，所以这首《汤器》可以归入唐代茶诗研究范畴内。全诗只有28个字，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来欣赏。第一部分即是前两句，讲的是汤器技艺。汤器这项技艺始于唐，兴于宋，明清饮茶方式发生变革，这一首绝活亦就随之失传了。现在只能够通过文献来了解这项古老而神秘的技艺了。好彩陶谷《青儿录》《明信门茶百器条目》详细记载了这项技艺的操作方式。汤器与茶百器其实就是一回事，高手可以利用汤纹水墨形成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等各种的图案。由于婉约在茶汤中作画，所以诗中就有了水丹青的讲法。这项技艺是以点茶法为基础的，具体来讲，操作者先磨粉调汤，再用滚烫的热水冲击茶粉，就在沸水点茶之际，另一只手持茶筅搅拌敲击茶汤，最终茶粉与滚水交融，泛起好像云朵一样层层叠叠的泡沫。福全这样的高手，搅拌力度巧妙，时机拿捏得当，茶汤表面就形成了精美的纹路，再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就有了禽兽鱼虫花草等各式的花样了。想在茶汤表面作画，要以极为熟练的点茶技艺为基础，绝非速成之事。好似福全咁样可以在茶碗中点字作诗的人，绝对是顶级高手。第二部分即是后两句，讲的是汤器的奥秘。福全和尚手法高妙，赢得了众多的粉丝，各位施主突破了庙里边的门槛，只为一睹大师的汤器表演。但是诗文的后两句似乎是在度陈笑陆羽。福全和尚之所以却笑当年绿红渐，是因为茶圣只识煎茶而不识点茶，这个当然是对茶圣的一种苛求。但我们也不禁要问，点茶比起煎茶又有什么高妙之处呢？点茶人技艺高超，点出茶汤的泡沫就会丰富而持久。福全和尚的汤器之技亦全部要以这些泡沫来做文章，但是茶汤泡沫的持久不过是相对而言罢了。随着茶汤温度下降，本来已经溶于水的茶粉又会慢慢地分离出来，这个时候非但茶香都没有，上边的泡沫亦都消散了。基于以上的种种考虑，当时的人讲究要趁热饮茶。 清义录当中所讲的这些先考如画的图案，实际上非常容易虽如即就散灭，这个就是汤器表演真正的技术难点了。福全和尚能够在刹那之间完成茶师的书写，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想要真正理解福全大师的用心，还要从这项技艺的社会背景入手。汤器始于唐，兴于宋，这个时候的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并慢慢地走向成熟。读书人可以平步青云，由布衣而宰相，但亦可以一落千丈，由显贵而潦倒。这种极大的反差总是给人以巨大的刺激。茶汤上美轮美奂的图案，不正是好像眼前的功名利禄这样吗？顷刻之间都散灭于无形。所以众坛乐欣赏福全的汤器，实际上亦是在感悟自己的人生。点茶背后的这层隐喻，煎茶确实并不具备。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福全却笑当年陆鸿渐的原因了。福全和尚借汤器的手法，承载着对芸芸众生的警示。唐宋之间的茶白器本来是完全以击打茶汤来呈现图案的，现代的茶白器呢却完全不是这样。人们或将茶汤调得足够浓，或者是将茶沫打得足够厚，然后用一条细竹签染住浓稠的茶壶在上边写字作画。据说这样画出来的图案可以在茶汤上边持续一两个小时，实在是太妙了。大家可以拿出手机选取各种的角度来拍照，再加上茶人从旁边讲解说明，可谓是尽欢而散。但是现代版的汤器疏如散灭的哲理却是荡然无存。现代茶人的汤器卖弄的是新奇，而福全和尚的汤器讲述的是人生。再来欣赏一次汤器，唐·释福全。生成盏里水丹青，巧画功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原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上回我哋讲到嗰、那个年过七十嘅齐襄王见到项少龙之后啊，不断咁巴结佢，梗系啦。虽然齐国亦都算系喺呢个战国时代嘅超级大国，但呢个时候边个敢谂得罪武力可以嗰个灌溉当世嘅强秦呢？齐王哈哈大笑，用他对分花的老眼打量过项少龙之后就说，
3: 以前张仪在楚国作客宴会的时候，楚人呢就是将他们的镇国之宝和氏璧在大家的席间传来传去，传传下就不翼而飞了。那当时呢，大家都知道张仪是最穷的，咁有人话喂，会唔会张仪呢个穷鬼偷嘅咁？咁于是呢，楚王啊打咗佢一身。佢翻到屋企嘅时候，个妻子见到佢血迹斑斑，伤成咁咯，哎呀，真系担心佢几乎死咁滞啊！点知佢问个老婆话：，哎呀，唔紧要，你睇下我条脷仲喺唔喺度？佢老婆话：你识讲嘢条脷啊，梗系喺度啦。咁佢就话：吓，咁唔使惊，只要条脷喺度，就乜都唔使怕啦。讲到呢度，佢突然间咔咔声笑起上嚟，众人都慌忙啊，一齐陪笑啦。但唔知佢点解突然间一对住项少龙会讲起呢个故事嚟噃。齐王跟住呢就话：张仪呢？就凭佢嗰条冇俾人打断嘅三寸不烂之舌，后尾吓喺秦国度封侯拜相，项上将军呢，你系凭手中嘅宝剑做到秦国嘅上将军。啊，你把剑同张仪条脷一样都系咁犀利，可以讲话先后辉映啊！哦，原来咁样嚟比喻法，项少龙仲系第一次领教到齐人荒诞嘅想象力。大王，你呢个比喻真系妙，妙得很啊！田生啊笑住话：不过大将军经过中牟嗰一战，已经唔要咗佢把剑咯，恐怕而家系用吓到仲孙龙呢都面无人色的长臂手啩。这句说话讲出来，令到项少龙真的有点尴尬。点知个齐襄王呢就怕着得罪了项少龙，马上瞪了田生眼，说难道寡人不知咩？我已经叫人将上将军那把宝刀拿回来了。上将军，我已经派人去王友先生的稷下学宫度攞噶啦，一阵间就交还俾你啊！吓，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不过感到好尴尬，一时间都唔知讲咩好。唔通话俾佢听唔使啦，自己一早就将把宝刀偷翻嚟啦咩？同时呢两句话，项少龙亦都明白，睇嚟齐襄王同个大仔嘅关系系好恶劣噶啦。唔怪得连田丹都要临时转态啦！见到齐襄王咁厚待项少龙，田丹呢虽然系不动声色，但系吕不韦嘅神态已经唔系咁自然啦。而田健就用热切嘅眼神望晒项少龙，显然呢对佢系非常期待。就喺呢个时候，一个近臣走咗上嚟，将封信啊呈俾齐王，仲讲咗几句说话。齐王听到觉得好奇怪，望上项少龙话： 哎呀，上将军啊，曹公话呢，佢已经将把宝刀还翻俾上将军， 仲写咗封信嚟，叫寡人交俾上将军你。连田丹听都觉得好奇怪。
4: 哦，呢个系一回咩事呢？乜上将军见过曹公咩？
3: 项少龙感到好唔妥啦，含含糊咁点一点头，攞出封书信一睇，微微一笑话：，哦，曹公真系睇得起我啦。佢让末将喺寿宴之后嘅一日，喺稷下学宫嘅观星台嗰度切磋武艺，末将真系不胜荣幸啊！田丹同吕不韦一听到呢个消息啊，当堂面现喜色，不过呢啲神色都系一闪而过。而齐王嘅成身一阵面色都白晒，项少龙嘅心中暗暗好笑。佢知道呢，田丹同吕不韦听到话曹秋道向自己挑战，所以佢心中高兴，恨不得曹秋道一剑将自己杀死。而齐王呢，就惊住呢个消息一传开，曹秋道要挑战项少龙，咁呢一战啊势在必行。万一项少龙被曹秋道杀咗，嬴政到时又怪罪落嚟，哎呀，咁自己真系唔知点算。项少龙将佢哋几个人嘅神色都睇喺眼里边，心里边啊不禁暗暗偷笑，心谂自己都谂住即时走人啦。三日之后，佢应该去到魏国边境，就算人哋笑自己怕咗曹秋道，佢都唔。

在意啦。经过寻晚嗰一战，呢、这个时候佢最唔想遇到嗰两个人，一个系李牧，另一个就系呢个咁可怕嘅曹秋道啦。当项少龙行出皇宫嘅时候，众孙龙同太子元都争住过嚟见佢。对于太子元嚟讲，佢的确真心想识下项少龙呢个名满天下，但系已经同自己有交情嘅朋友。而对于众孙龙父子嚟讲呢，项少龙而家就成咗佢哋唯一嘅救星，因为大家都知道，对齐国嚟讲啊，同秦国维持好良好嘅关系系非常重要。因为咁样，齐国先可以安心兼并周围嘅领土，打败自己嘅宿敌燕广，进而一统天下。本嚟喺呢两个王子之间，仲孙同佢哋拥戴嘅田健，而家做太子嘅希望啊，的确比田丹拥戴嘅田生要强得多。点知田丹啊临时转态，结果呢，田健啊即刻靠埋佢一边。点解呢？是因为田丹毕竟仲有吕不韦呢张王牌嘛。但是如果而家仲孙龙父子能够争取到比吕不韦啊对嬴政啊更有影响力嘅项少龙企喺呢一边，咁田健用使乜再投向一直都支持佢大佬嘅田丹门下呢？喺咁嘅情形之下，仲孙龙佢哋对项少龙啊梗系要非常之热情浓烈啦。一坐好之后，仲孙龙首先向项少龙致歉，跟住又话：嗱，无论如何都好，总之呢，只要你一句说话，我一定要保到凤飞佢哋唔会有一条头发嘅损失啊！项将军，你一定要相信我啊！项少龙就话：点都好啦，在公在私，我亦都会为孩兄同埋龙爷尽心尽力嘅，客气说话就唔再讲啦。如果你哋认为有需要嘅，安排二王子同我见一面啦。仲孙龙两父子啊欢喜到乜嘢咁，于是同太子元商量定，今晚呢一于就喺玉兰楼嗰度安排宴会，等田健同项少龙两个相见。仲孙元华跟住又话，自己会精选一批一流剑手俾项少龙使用，佢哋嘅忠诚啊非常可靠。上将军临之期间，佢哋都会听上将军差遣嘅咁样。项少龙听佢咁讲嘅心一喐，如果小弟俾凤飞小姐先一步离开临之，咁龙爷你一定要同小弟照顾好大小姐噃。仲孙龙啊，马上拍心口保证话：呢件事摆喺仲孙龙身上，请大将军放心。估唔到呢个本嚟一心要坐咗凤飞呢朵鲜花嘅人，而家居然成为个护花使者，睇嚟世事真系出人意表啊！太子元就话：不如项兄喺同曹公比武之前，揾个借口翻去秦国，咁啊乜嘢事都冇咯。仲孙元华深知佢师傅厉害，首先啊赞成话：啊，不如咁啦，你话你外父病重。咁啊，边个都唔会怪上将军失约啦嘛。项少龙心谂，咁啊最好啦，只要能够唔同曹秋道比武啊，乜嘢借口自己都愿意谂啊。于是话：好啦，过咗今晚，睇下同二王子倾成点再讲啦。众人见到佢冇拒绝，当堂啊轻松起上嚟。翻到凤飞住嘅嗰个听从院嘅时候，萧月潭偷偷来见项少龙，他说有一个坏消息啊。什么坏消息呢？今朝我易容跟踪韩闯，见到这个忘恩负义之徒偷偷去见薄开，商量了整个时辰才离开。什么话？我救了他这么多次，他还要找薄开，那就还想害我了。不过乜都冇所谓，我今晚就走。龙阳君已经为我安排好一切。萧月潭一听，拧转手揸住个膊头话：咩话？你今晚要走，点走得啊？水陆两路嘅交通，冚唪唥都俾呢场大雪瘫痪落嚟。龙阳君我睇嚟啊，同韩闯都系一路人，佢哋都想攞你条命噶。你知唔知啊？我今日呢之所以怀疑韩闯，是因为

同杨军嚟见韩闯两个人倾咗一阵，韩闯跟住拧转身去揾郭开啦。你话系回咩事啊？项少龙听到当堂面色大变，自己本嚟就等住龙阳军今晚安排自己秘密离开。如果龙阳军原来都有可能系出卖自己嘅，咁岂不是弊？萧月潭睇一睇佢就话：少龙，你真系太容易信人啦！当利益涉及到国家同成个家族嘅生死荣辱嘅时候，无论你同人哋有咩交情，佢都会抌埋一边噶。对于三晋嘅人嚟讲，你项少龙呢三个字已经成咗佢哋嘅催命符，唔杀咗你啊，佢哋点安心至得噶？项少龙听到真系头皮发麻，如果唔走得，自己岂不是要再次面对曹操度嘅神剑，仲有好多嘅麻烦事？咁我唔靠人，我自己走啦。你手臂嘅伤仲未好翻，咁走好危险噶噃。而且曹操度已经向你下咗战书，你不战而逃咁好咩？明知打佢打唔赢噶啦，咁我有咩办法呢？得咁快你就知道呢个消息嘅？唔系我消息灵通，系有人专登将你消息散播开嚟，搞到成城人都知道。唉，咁你就好难备战噶啦。你有冇谂过咁样溜走啊？对你嘅名声会造成好大嘅损害，吕不韦一定会大肆宣扬，咁就可以影响你喺秦军心目中嘅神圣地位噶啦。但系如果打，明明系送死嘅，咁仲要打咩？按你而家咁嘅心态啊，唔打都输啦。但系佢居然亲自挑战你，睇嚟佢已经认定你又可以同佢相匹敌嘅对手嚟噶，咁都可能啊！韩杰奉吕不韦之命请过嚟对付我啫，你根本就唔了解曹操道，冇人可以影响到佢嘅决定。呢个人啊，一生以嚟对功名利禄同埋金银财宝冚唪唥都唔热衷，只系中意剑术。听讲佢十五岁就周游各地去找人切磋剑术，25岁之后就从来未试过打败过一次，所以才有这个剑圣的美名啊。那你明知他这么犀利，还要我接受他的挑战啊？那是以事论事啫。秦人呢就最看重剑手的荣誉的，你就算打输给他都没说话好讲，但如果不战而逃，对你的声望就有难以估计的打击了。或者这样吧，你呢写封信给他，抬举下他，说他很犀利，自己不是他对手，希望能够挨过十招，这样呢说不定就可以圆满收场，大家都和和气气落台了嘛。项少龙听到好心动，他说这样吧，不如我向齐王提出，表面上讲到啲风光嘅说话，话唔希望有人受伤，诸如此类咁样，由齐王同曹操度讲定，以十招为限啦。萧月潭沉吟一就话：咁仲不如直接写信俾曹操度。呢个家伙上次咧留唔住你，一定心生不忿。而家你再一激佢，佢肯定会应承嘅。如果冇人知道呢件事，你又挨到个十招，咁啊人人都当你逼和咗呢个老曹，对你个名声啊有益无害啦嘛。项少龙仔细谂下，上次曹操道之所以能够俾佢过到十招呢一关，系因为自己打咗佢一个出其不意，而且佢第一次应付百战刀呢啲从未见过嘅刀法，但系而家呢？经过那晚的一战，他应该已经摸清了自己的刀路，不是好像上次那样一下子来不及提防。所以他忍不住叹一口气说：唉，这十剑真的不易挨，无论速度、力度和招式，我都差过他很多。萧月潭见到他还是这么没信心，忍不住用

0: 一定要留翻条命，翻阿咸阳同吕不韦斗过。
1: 好，嗱，我而家马上替你写信，画押之后亲自送去曹秋道嘅手上，咁就睇佢会唔会有呢个胆量啦。
2: 当晚，太子元就亲自嚟接项少龙，请佢玉兰楼嗰度饮宴，谂住同二王子田健大家再商谈大事。途中就话俾项少龙听，话善由知道咗，过几日之后，项少龙要同自己嘅师傅曹秋道比武啊，非常担心，一定要听日试下项少龙而家嘅本事啊，厉害成点？如果唔系呢，就点都唔肯放心俾项少龙去同曹秋道比武。项少龙听到一口应承啦。太子元就话：哎呀，项兄，乜你咁轻易啊答应呢？哎呀，你知唔知啊？成个林之城啊，好多有名嘅剑手都俾我夫人打到怕晒啊！如果佢连佢个关都过唔到，咁又凭乜嘢去见曹秋道嘅老人家呢？太子元谂下，亦都系噃，就笑自己糊涂啦。当喺玉兰楼坐低之后，众孙玄幻呢连敬咗项少龙几杯，然后就话：听太大人讲，我尤师妹听日会揾上将军试剑，如果上将军唔介意嘅，我都想同佢一齐相陪，见识下上将军嘅威风。项少龙听到之后话：雕虫小技，恐怕唔能够入到玄华兄嘅眼目啊！哎呀，咁上将军啊，真系太谦啦！项少龙心中明白，仲孙玄华咁讲呢，系想试探下自己嘅斤两，睇下自己能唔能够喺佢师傅剑下保住性命。如果自己冇咩实力嘅，佢可能就要快啲谂下其他办法，费事等自己一命呜呼，咁佢哋呢就咩大靠山都冇晒。大家言谈甚欢咁倾咗阵偈。哈，奇怪咯噃，已经好晏啦，但系个二王子田健呢，始终都未见出现。大家嘅心啊，正系觉得有啲奇怪嘅时候，忽然间有三个人大踏步行入嚟，其中一个正系兰公桓嘅相好，亦都系以前咧勾引嘅赵雅嘅齐宇。另外两个人年纪差唔多，一个文士庄束。一个就武士打扮，那个武士打扮的人外形非常高大彪悍，面上面布满麻子，眼若铜铃，狮子鼻啊，夹乸嘴，非常丑陋。但呢，就有一股当时的男人都非常缺乏的阳刚气概。文士庄束的男人高瘦精明，个样望落去十足十田丹后生的样感。项少龙一眼就睇得到，佢一定系田丹嘅仔田邦。呢几个人应该同仲孙龙父子呢都系对头嚟噶，点解突然间嚟到呢？不禁感到好愕然。仲孙龙亦都呆咗呆，都唔知点样应付至好啊！田丹嘅仔田邦带头行上前，拱手行礼，向项少龙话：田邦听上将军大驾喺呢一处。特嚟见一见上将军，千祈唔好见怪我哋唐突啊！吓，项少龙起身还咗个礼，只见齐宇面上面露出深刻嘅恨意，嘴角更加露出一丝冷笑，睇住项少龙话：项兄别来无恙啊嘛！我听讲雅夫人喺咸阳死咗，哎呀，真系令人遗憾啊！项少龙明知佢专登提起雅夫人，系想勾起佢曾经被夺爱嘅旧恨，不过个心呢，始终都忍唔住痛一痛。不过勉强笑一笑，冇答佢。嗰个武士嘅态度更加嚣张，在下马成甲，一向对上将军嘅剑法都非常向往，希望能喺上将军同曹公决战之前，等我先领教下你嘅绝技咧。仲孙龙两父子同太子元当堂面色变晒，马成甲咁样公开同项少龙挑战，唔单止系唔俾面佢哋，同时呢亦都系变相讲明，觉得项少龙啊一定唔系曹秋道嘅对手， 所以而家要争。

0: 取机会。不过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很难插口的。仲孙元华亦都不是善男信女啊，心想只要项少龙出言拒绝，他马上向麻城甲挑战，一定要拿了他的狗命。仲孙龙就心想，就算田丹想包庇这个麻城甲，自己怎么也要找人打断他的脚才行。项少龙本来都不算那么好虾，不过现在呢经历了这么多事，就不想随便撩事斗非。但是现在见到田帮齐宇和这个齐国的著名剑手麻城甲一起虾上门来，不由得心头火起。但他仲压住把火，淡然一笑话：麻兄既然咁有兴致，项某陪你玩两手都好嘅。不过而家唔系适当时候，不如点知个齐远咧突然间切口话：乜嘢唔系适当时机呢？项兄咪等二王子嚟啊，唔使晒精神啦。仲父同韩大人啱啱去见咗二王子，睇嚟二王子啊唔得闲嚟噶啦。仲孙同佢哋听到不禁面色大变。哇，佢咁讲法，岂不是田健已经投靠咗田丹同吕不韦？只有项少龙谂得清楚，知道田健呢惊个项少龙会死喺曹秋道手上，咁自己岂不是压住压错咗？所以暂时系采取观望态度，唔敢得嚟出征。而吕不韦同韩杰呢，而家就当然系竭力煽动佢投靠田丹嗰边啦。嗱，各位。形势突然间变化成咁，对项少龙非常不利。咁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

0: 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今节三百个人话白了，伊个内容，首先请你收听江苏台记者为了采集了报道，杜林杰。真爱国家，所有话。咱们个最后请了收听福建台记者为了采集了报道。福州喜捏向世界大好啊！欢迎乐提速关注。直到当彩捏学者到各地学生自傲归国，回到家乡，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杜林杰则是其中的一员。而本就来了解伊，光极人诶，向前求因，南京大学校园内报道汪洋，直到大青年奋发向上之际，却堂堂得志。只爱国家所有话，我就立即登去。直到到南大青年学者以李世光、田开甲等中国留学部诶科学家为榜样，到各地学生自傲归国，回到家乡。搭建了甲国家共奉献的顶土，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杜林杰则是其中的一员。经研究、经爱南京大学高老校区界一条梯子行路，梯界一个红叶树夹角处是南京大学唐洞影楼。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杜林杰的新样式做到这个。唐洞影楼之外，小食摊食起停停，新店小店琳琅满目，老来新样式一片瓦遮。出的五十六个声音，记者来到了一个红黑界新样式内边，跟我的官网是一处店中界红蓝机器向时顶，听眼睛适应之后，望找到了声音界主人。这个滴窗黄灯归立壁的条状仪器，这个就是南京大学极行条件量子光谱使用实验室。实验室负责人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林杰达，只系到足够世界房子内边用这足够正确的仪器，将直接推到了极行，就可能推到。科学家导致个推高了新的可能，也推高了家己的耐心。
5: 就是我从来没想到，在国外待一辈子，你总是要回国的嘛。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自己已经很强了，其实出国。
4: 我从来没有想到到国外待一辈子，总是爱回国家。但现在国家已经学强了，其实出国更加个容易，得以开阔眼界。2019年，杜林杰回到了南大晋江。再对解释就是大气之间黑房子造景，这个属于本来界新世界。
5: 这边是超高真空，温度就是20毫克，比宇宙的温度高0.02度。主要研究是二维电子器嘛，它的极低的温度。
4: 就是超高真空温度是几啊 MK， 就是比宇宙的温度高了0.02度。往作用研究自追电子器，一到极低的温度来搬可以综合。出现一撮新的物体出现，往光拍即可通过光子加上物体发射光影，从此探测到了物体的长度。往目前大镜的姿态设备达了3年，应该是可能屈指可数，顶多是两到三体。刘克回国是杜林杰的初心。2004年，被誉为更替多往届华人建筑家唐洞英制造建设的唐洞英楼落成之后。杜林杰导致个学习、培养，完成了本科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习。 唐东恩老先生虽然性格古怪，但始终心系中国嘅发展，导致个轻轻拍动点呢小界杜林杰。期间，杜林杰证实了并经历量子超音环境下嘅 LZX 干涉理论，将量子跨界当呢某个巨国梦袋全部巨国出来。执行成功的不但获得了到实践课，更是被南京大学录制了加差。自2011年，我以开阔眼界以优异成绩，前往我的南方客户之称的美国莱斯大学，跟随杜瑞瑞教授开启了半导体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其中就包括了找到正确的量子会平台，自这个跨越直接将杜林杰生命切去。自2016年，杜林杰受教了哥伦比亚大学迪拉格加纳基，希望伊可以针对南疆价格半导体进行研究。博士后研究期间，杜林杰不仅研究出了一套新的纳比制造工具，科学家嘅导师下集研究出半导体南疆接驳器嘅量子模型。
5: 所以我其实也不是一直在做同一样东西，就是因为这以前也是我老师跟我说的，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尽量多。
4: 我其实也不是直接拿着当着眼门镜，以前也是我老师给我打，后生时候尽量多接触点门镜做起来，接下第十名外光，所以我虽然做的比较爽，但其实拢跟量子有关系。到每九年，杜林杰多次以第一作者、通信作者身份，到在名国际学术期刊界发表论文，到量子超音环境突破极致作状态，南疆价格等领域取得了不俗的突破。如今，到南大研究方向以直升半导体量子器件为基础，通过电荷和光荷的综合测量手段，到极低温下研究量子的新兴原子态和新兴突破态，以及期待量子改善内部的应用，也到这时候拍下了强势基础。
5: 当时如果留在美国的话，那我不可能从事像我现在这个引力子啊这些方面的研究的，因为这东西都是未知的，你根本不知道几年能弄出来。
4: 如果东西留到美国的话，也我不可能从事现在的引力子方面的研究，因为只有每件东西不会再改。根本不知道别人管你生产出来，美国要求拿你出成果，回国国内其实国家渴望学大自由空间，只要国家需要我，我立即登课。小尼杜林杰逐次立志，才尼杜林杰逐次讲经，对这颗到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被美国大亨叫而购买款样新车，这决定恶吗？勇敢吗？新界天平偏向敌边，答案就到敌边。这就好像杜林杰从来不提回国后组建团队困难，打起来拢是来自学校和业绩体。
5: 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国家那个时候科研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钱嘛。现在的话，其实资金都很，其实都可以买到。
4: 以前
5: 何
4: 时候，咱国家对科研方面是没有好
5: 的
4: 资金，现在我资金可以拨，或者是你可以搭建出国际最好的合作科研设备，从事做一个研究。这些年来，真的可以感觉到咱国家对自身基础宽容度这个东西，从东北区到西南区到西澳区，最终回到了东北区。杜林杰到这栋熟悉的唐东恩楼，开启了宽容的创新里程。杜林杰的当前研究方向是以半导体电子器件为基础，通过电荷光荷的综合测量手段，到极低温下研究量子的新兴原子态和新兴突破态，以及其量子改善等应用的研究。从电子时代到信息时代，只用了半个世纪，遐下一个会是什么时代呢？有哪大量子时代？杜林杰答：即当地点用了量子生物，所以就成为了新世界王家。
5: 所以我虽然我做的东西比较设计，但其实都是跟量子有关系的。像现在就主要在半导体这种平台上面从事一些量子物理的。
4: 我在某点东西跟量子有关系，现在主要是到半导体这种平台前从事量子物理的研究。我可能花做了一个跟库高量有关系的研究，因为库高量以最近量子改善，但我提出了新的算法，可以到量子算法来帮把库高量给进一步强化。杜林杰有了自己的学生，从杜博士变成了杜老师、杜教授。
6: 我今天不是测了另外一个品种、啊、其实这里也是有激发，
5: 也是
6: 就同样一个品种。
5: 对，因为我就是想说，云山这边有好几个，
4: 本身扫好台湾，我也其实没有必要。

0: 刘少帅皇位，就讲乐进的评论好嘅，皇家会感觉奇怪。确实，所以乐进人就没有这点小过差。被我熬解到邻居，多啲在看教我熬，求啲背这个方向进化。我哋老师儿子，就把球多啲家己学生进入了宽容的台灯。南京大学物理学院2019博士研究生聂杰辉介绍
1: 的。这套系统就是也是跟老师一起，就是把那个从光路开始搭起嘛，三年，就是可能一步步这样做下来。
0: 这套系统还是对老师在起，从光路开始搭起，三年一步步做落来。虽然学往轻，但感觉好像一步步拢学到学嘅物件，现在比较感兴趣。多人脚大，世界好大，请后生尽量将家嘅视野更开阔。等足够开阔之后，以后的路会阻拦阻宽。以上大了直错，真心设计过嘅有挑战的队伍，将学生去做，将学生到最终成果出来之前，可以处理直错阶段性结果。已经先个学生答，如果花木户接过试过，可以送我个苹果。前一撮过代，乐提出来帮去伊人做，伊人爱提一撮，我先研究方法。
2: 我是很希望他们能自己主动提出他们研究的方向。科研往往是不能预测的，而且并且是你越是不能被预测的东西，它越重要。
0: 我是希望伊人能家己做，光提出去伊人研究方向。
2: 观
0: 念往往是不能预测的，并且是乐主是不能被预测的物件，伊主动有。基础研究主要是各国领导者，就是伊不能告诉我基础有啥物用途，但至少我可以帮伊人把只毛坯。盲盖甲你开出来，哪怕对这个世界多认识一点，最好拢是至少去解，因为这肯定是有好处，是造福全人类的这件事。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的是江苏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多连接，只爱国家需要话。今麦个最好请你收听福建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福州喜念向世界大好啊！欢乐提速广组，
3: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的东国节目。喜年是汉族传统风俗来拜，也做积累新年两三节食。福州人把喜年称作是破房五，伊人往往口齿伶俐，上强执行说强。福州喜年协会已经到福建三个福州、福安、古昌、孟称、两江、强乐等地成立了喜年团队。几百位徒弟来自全国各地，可能来自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慕名再来。而本主讲人来去一起听听喜年说唱。年村王红实在好，好啊，家家户户发子孙啊。好啊，我新年歌已准备好啊。好啊，亲戚朋友已当当啊。好啊，在白天的新喜欢啊。好啊，起来祝福新年歌啊。好啊，听众朋友，你现在听的是由福建省福州市洪雷习俗当来播喜年的庆典说事。播福州的传统洪雷来播，有一个特别，只有冬游的节食，爱光春一年洪雷的时钟。也就是福州喜年，喜年各地拢有。北京嘅年轻太太，浙江嘅喜阿妈，福州直称破房五。喜年有点闹出关系历史，是福州民间传统红雷灯不可或缺嘅红雷事宜。古时嘅神经谐音背脊子硬，白宝之名格清，甚至洪灾拢背正无名。双方家族成王嘅称呼，红雷嘅女少。聊天拢需要有人陪护往生，喜年也因此应运而生。喜年习俗汇聚代表社团成人邓小兰介绍道：“
4: 我们的喜娘呢，很早以前就有了。以前呢，女孩子就是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结婚的时候呢，
0: 我阿姨呢好在伊在做了，伊在子女囝拢是大门不出，老门不迈。结婚的时候就好需要一个伊结婚结婚的好人陪伴伊、照顾伊，引导好结婚的这个内宅。好女少女某女儿完成红女的听过听，不论是知识分子家庭还是显而易成名，拢喜欢到新人结婚的时候邀请喜宴。为本就是安徽喜庆的红女敬节天会，到福州的传统红女节，喜宴大领的新人完成黄色的红色女儿，并押韵的唱出吉祥话，为新人上课祝福。伊能帮助北岸四世界新人完成祭亲、拜灯、敬灯、供春、天花等内习，直接启动最具福州特色的长江属于那个黑菜文化。红楼庆典更显示喜捏黑菜吉祥话赞美之诗，随口而出，平直押韵，宾客们饱不解渴，何不热闹呀？到福州喜捏来拜，当时三姐妹又出名。但下级是继续来帮代世代喜捏，也是喜捏习俗升级开始代表社团成人，以被人们称之为顶旺大方、强空直作、切干黑菜和吉地、熟个离个新潮娘来，刘家各会不惜甜菜，做两海瓜献亲阿姨，但下级能够点主题蛮多红色的红礼为用，但下级介绍大。
5: 我从开始学习到现在，一直不喜欢去死记硬背那些统一的唱词，而是喜欢根据。
0: 我从开始学习到现在，直的唔喜欢去死记硬背去直抄同一个唱词，只是喜欢根据每点红内当家具体的情况，唱出不当喜庆的吉祥话。后来我确实也做到了。之前黑菜文化是福州古老的民间习俗。到福州风俗来拜，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其中保留了大量的俚语和典故。有小喜捏，并借三重不暖之际，可以为家的红女做一灵魂。当时喜捏三姐妹是同胞姐妹，家来更是从漳州堡开始四代传承的喜捏世家。三姐妹当最早出道的是大姐邓霞吉。邓霞吉介绍大。
5: 我们家从外婆、妈妈都是做喜娘的，也算是祖传的手艺。但是我当时对喜娘兴趣，
0: 我家来从外婆、妈妈拢是做喜捏的，也算是祖传的手艺。但是我当时对喜捏兴趣并不高，学习也不认真。但后来学习了一捏，草草接触了一撮基本功，也就慢慢出师了。唔够三年时间来背。但下级到福州孟后官受命去，随着剧好不断升级，但下级开始忙不过来，于是将到江青接班的姊妹邓小点加入，并组合为喜捏姊妹。邓小点介绍大，
6: 自古以来从事这一行业都是中老年已婚妇女，而且喜娘一般都不对外收徒。
0: 自古以来从事这行拢是当年已婚妇女，之前喜捏一摸不对外收徒，拢是不能道道相通。我是对着我的妈妈学习了这段时间，后来又被我的大姐带去做喜捏，对这行熟悉到独掌的喜爱。回顾之后，最熟的妹妹邓小兰也已经辞职做起了正业喜捏。
5: 我们家算是世代祖传了。我的两个姐姐接连在从事喜娘的时候，
0: 我家来算是四代传承。我的姐姐接连到从事喜捏的时候，我花到读书，一开始并没有想从事这行业，从学校接出来就做幼师，后来几经顶撞，还是回到了家乡，甲大姐姐在学习喜捏工作。我是三姐妹来帮最忙一行个，人人拢会知当时喜捏。有六号、形象号、口才号、岁杂号、黑彩号、气氛号、疑点号。当时三姐妹各有特点，老大邓霞吉经验丰富，处变不惊，疑点能力最强。老二邓小点喜欢传统文化， 研究福州风情习俗，是白花最大爱好。即错邻里亲戚，甚至是行来个朋友，有不过之处，拢会来咨询伊，被称为专家。老三是文化兴，喜欢新奇事物，改编创诗到沙赞梅来背，熟一溜。过十年来，当时沙赞梅竟生了一对对新精，喜隔两里，大家帮人带来幸福甲快乐的东西。伊人心性也受到影响，当下个介绍大。
5: 新娘是传统婚礼上的执礼者，帮助新人完成接亲、拜堂、敬茶、添花。
0: 伊呢是传统婚礼界个接礼者，帮助新人完成做客、拜灯、敬灯、添花、接太平米、恭称等礼节。自我作为接礼者，可见证一对又一对个新人走向幸福。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到福州乡过来四盆回来搬，一年由董老尼以婚后能充当，一人搬回家地。2011年，当时沙赞梅带头成立了福州首家银牌喜年会所，一人不光到喜年唱诗等基本功夫下功夫，或到2017年登记了东洋电视台东国梦想秀，以及浙江卫视、江苏卫视等品牌人物，将福州喜年文化带进了更广的舞台，做了各国媒体也拢专访报道。福州地区特有的喜年文化更有广泛，并且得到了推广。上海、青藏、哈尔滨等地的宾客特地邀请当时沙赞梅在望，当下个介绍大。
5: 如今喜娘已经衍生成为了一种传统民俗文化。在婚礼上，除了活跃气氛，
0: 如今喜年已经扬升成为一种传统民俗文化，到婚礼前得了活跃气氛，或协调家庭内部各种结识的关系，及提倡新思想、新观念，弘扬东华传统美德。2013年，当时沙赞梅成立了喜年协会，并建立了喜年网站。2014年，当下个建立了一所喜年培训机构，吸纳更加个新奇活跃进来。接触后生的大学生也开始找节目拜师学艺，加入喜年队伍，将喜年文化做来做活力，当王屋的民俗基础上增添了好个传统气息。当下个介绍大。
5: 到目前为止，我们差不多收了将近1000个徒弟了。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人从美国。
0: 到目前为止，我差不多收集了将近10000个徒弟了。有人来自全国各地，有人来自美国、马来西亚等慕名前来学习。有人拢是通过我精彩自戏剧节来过听之后，对戏剧专业产生了浓厚兴趣，找到了我爱拜师学艺。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福建台记者为了蔡杰玲报道。福州喜年向世界大，好啊！

一个姓母的，一个姓林，由于传统的习俗，每个林伊也无少嫁娶，有对郎君也就有一个光景。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叠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叠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回英国，还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将咱继续来聆听老磁带内部传承至今的中国流行金曲。老磁带见证了早期中国内地原创歌曲的发展和传播，记录了好的当年歌迷陪伴其的时代歌声。本期音乐人生继续为大家分享八十年代中国内地发展的老磁带歌曲，简单回顾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来听。到当年，广州太平音乐界请到两个歌手来播，送到了西安之乐磁带。不过，白街作为黄强、中国香港实力派两歌手来一般的闹笑快歌。现在定心听，觉得西安甲黄强并不舒克来一般，特别是这首电光霹雳布斯

老不着你到那的流感高端，这个特别三次的销量就保证在五三边，红边是北京街边墙、上海街边巷以及天津街边店，从对阿边个混来北黄墙街先给四行开始，边店街天个地每个条挨个横，人气热次大，就成为了当年最叫小街，特是开黄墙布局。

得广州太平洋东墙及广州上海公司之外，到八十年代影响最大内地唱片公司来办，红南英贤阿老下流电枪老花蝶宝蜜幸会老李联合的歌手嘅经典词段，前五帮公嘅一系列方向专辑《行路的男孩》《爱情歌》《奔跑吧，特使》，拢是当年嘅热销词段。

祖邦1963年出生上海浦东人，往上海听音乐团歌手，不少年到出版的时代，迪斯昆能荒真红米直西。1990年，伊踏出高端，熬一个海外。15岁出道的典礼，到大吉高端早期，以黄腔定立功的歌曲为主，到湖南音线曾出版过诺阿词段。当伊真正开始受到广面关注，是从东腔北京这词段开始。典礼用一个黄腔里面做参考，无论是配器伴腔还是音腔，拢表现得好过嘴巴。

国会在回北京年代来提高东街小能高手代表，这样勉为同心的词多来拍，以演唱的粤歌歌曲《阳光爱来无惊》是被满街。另外一首《我心爱小白车》也给咱留下了美好印象。

接待来信高奖。不同意内华各高段天后对当日修改音乐有什么不当之处。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第一期为当传承地震鼓励乡亲，江苏地山发展动态。第一期为当。也能一同领略茶山风采。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助理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来不来用，首先到茶山风采的栏目中，继续跟咱介绍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咱来听主持人小区跟咱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武陵，到接下来个制作规模人们，先听江工人林素才先生跟咱拍茶州颂歌，头句唔生是百味，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茶歌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作为执着历史台湾千古的城市，叠州有好在非每节文化瑞山，叠州白雕、大公泥塑、白果画、铁器白瓦等等。叠山风情画全台走进叠州非每节文化瑞山。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话》，针对周末走更蝶州，每晚节目会聚散，我是小琪。今日到周末之当，小琪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旧界，就是每晚节目会聚散舞龄。为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全面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时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就包括了敌人的武岭、自岭欧的彩灯启动，可以打示敌人武岭的代表。到岭欧顶界岭欧公仔来拜，武岭啊，更是当地红泥国宅最为隆重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之一。这个月头，令我高谢来各派各种各样精彩的民俗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地方特色龙族的舞龄，各龄造谣混淆，起落停背，气势夺人。当地群众以这生意的活动，乐意吉祥如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据了解，令我的舞龄是从彩灯红眼线吞入来的。当时起初的时候是左岭，后来啊，大家都只系基础者，模仿石灯嘅白雕平岭甲岭嘅别位，制作出了别具特色嘅舞岭。从此啊，舞岭成为了岭欧制作咗彩衣高者最驰名嘅印记。来听听舞岭外展柯良先嘅介绍。
1: 五至三个六行，祠头以前老古时候有一个岭经。灵经攞头头，将只条令直条行直条行，以院者生嘅形状嚟撑执只条令，得行只领好者嘅高走，呢啲高走嘅咧，光正依个气候就是但令比较有大兴嘅激烈嘅动脉，要从高舞起来呢，比较弱点吸引人。
0: 高岭声是岭欧高者来帮借舞的流改战，以结为舞岭，又制作出直错舞岭的道具，品牌舞岭舞蹈。
1: 我岭是老辈看来唱杂，是以直播来唱杂，甲直播的办法。要经过现在做话呢，就是采用咱个画家雕刻家以咱个主视主台个美观。看来唱杂起来，从本方面呢，增加人数有每样动作，比以前本有复杂嘅做。
0: 相对于武岭道古嘅讲究，柯良先认为，武岭对阮嘅技艺更加重要。到另外高者来拜，学在那啊顶水学武岭，但是现在啊有点参差不齐。如今柯良先更是担负起了传授武岭技艺嘅重任。以更培育了以我教的门代，
1: 做用个令是令我接着呢个老文化传统，所以就得真培养。但是现在从了这个就会困难个门代就呐，

0: 人口的经济比较差，所以到经济社会，请你应该出口畅销到每一方面，按技术在培养，伊就所以你有一个空浪，空浪应该是多些蛮多，所以但他也空浪也得应该得从到这座后山要所以看来培养起来，卖过东山去。
1: 因此，近年来高龄县爱到县里来挑选一撮老家伙，组成少年舞龄队来学舞龄。
0: 这个龄啊，老家是相对的，伊有优先个学，但是出手个，伊出家出手是大难个，个零落。所以咱就培养只老家了，家家培养了，看来铁道也有教出来。五三年就会就出个只农家看来哦，六经线有人补充一个，明年有个人个农家来人就，春节后就会多一个，例如爱多买，伊就买爱。
1: 青少年是做国个买来，目前呀，高龄社挑选个这只配合是无龄个农家，都只有十岁出头，其中就包括高龄社十一岁大个孙家考混末。据说，自家到正月舞龄的时候出生的农家，听说呀，对舞龄族称呼独尊。可怜些的孙家，口音莫打。
2: 正月十五嘛，同我讲老家，就同我爸讲是一个老光，是一个老光。卡西过就两同人两对会老爹，还是到北门个老光，人个都得正月十六，就人个北门以后人门旧个零二六，就同你过年就。
1: 如今加入少年舞龄队，柯慧墨甲花盼花开始到一公个指导下，有模有样个学起了舞龄。甲大人舞个入外比个长龄相比，年轻个舞龄队伊能舞动个龄随了学在，但已经感觉呾非常硬力。少年舞龄队个队员答：
3: 在我老哥起个时候，个领头夸单。就那个摸拖了，我就爱拨嘛。
2: 是个老拍机，不会老拍机方面的噻。
4: 你
2: 要听到的个，讲嘞。是讲个地震潮震
1: 吧。对于柯良生来打，爱怕只只穷死咪该弄唔晓嘅脑筋坏，训练成为下届嘅武林队员，而家啲也唔是一件非常勇敢嘅事，需要会再困功夫。
0: 加入受伤嘅家业，行点，你就家业基本动作。这年跳，这年玩手过地只卡，你徛人久了也白到地面地上就得装位置也白，到这个地方就得死也白。你是咩道兴，这年末就得看来个，即使你无能做也打，打落去也只拢惊，只个唔记得。
5: 徛翻几帮个，搬过来，徛翻几个表领，徛翻几帮，玩只多少
6: 钱？你买下咪好。
5: 对，玩只多少钱？家阵一帮过来，家阵就领抽。
1: 哦，喂。虽然我的辛苦。家来也不改，但是柯良生认为宝剑锋从无离处，包括伊家己到来个直道道武林人，就是这些年成长起来个。武林外经柯良生打，
0: 我们个传统落来呢，就是以前那家，也就不能叫做等到伊就是这时间可以大个六口狗就会帮。
1: 另外个武林人更不命。当地组织的舞龄队看何在做参加此季的迎春花妆游行甲庆典活动，吾也希望到高龄社这只撮有心人的蝴蝶，这只条高龄可能够值得这些嘢欢听落去。

0: 好了，田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九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武陵。下半请听林书山先生跟咱播第九送个故事，头盖唔升是白米，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做菜，
2: 做菜不开吗？
3: 野山叔叔，
4: 天天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龙，
4: 泽泽开幕。
5: 俗语：头盖唔升是白米，只贼仔头盖唔升，土阿输去白米。意思是呾鸡兔多尖，吃龙卡生串，黄糟损色，这出气话，哎呀，爱食个汁，土阿输不暖。是白米，就是输掉白米。人呐，做贼状元差，只做贼爱有巧妙，头盖丢败坏，花丢运气。那是运波输踢他，这个输不醉，花对话。母亲老子，头盖正食输皮，盖喜欢多只骨粒、米粒、狗碗、青汤。老子头盖的时候。圣丁就准备了只白米，对台就直接剥开，卡步半轻就倒下，台中机会白米就压去，剥开发现有人压米，相当欢喜，直立直立，车里多只，人大又盖门吹，又能力卖名牌，此时老子满有把握，台掉客只把门，他等将机背部上山就扑裂。无聊到这只无盖，见个后摆有人影晃动，去只脚就飞走啦。无盖一个突然，老子只会做一个恶哈，下班讲牙牙含话袂答，头盖唔升，话白白输去白面。这个俗语，比如无整人，以欺骗个手段，企图切除他人个财物或者功名，两件话被人识破。养鸡客人揭穿，头盖唔升，我输去白面，也失去家己个名额。头盖正句，我有只头短，或是头软正个意思。
0: 好了，听朋友，刚才你听到是第九首个故事，头盖唔升是白面。下摆咱再去两声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抢灯宣馆，下半生先爹家抢灯，谢灯呢？

刚才老黄线搞的是地界长灯，斜灯呢？下摆城市由五月灯形成的地界长灯，大部分豺狼，几部下正灯。

刚才刘恒先讲的是第一个唱段《迪莫狮子》。好了，听朋友，其实在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就播送这个。祝你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

0: 灵力量，吞在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地气为当，天人地人，古里野村，江苏地山会定动态。地气为当，热闹一当热热，地山风采。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做的什么？下半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爹家唱灯宣传，下半音唱声由横流子吟唱的爹家唱灯，在风潮走，九顶天。

0: 慌着不敢爱。本宫这就将难敌啊！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带回湖南。
1: 上这里啊！
0: 我老东西将来何来啊？

0: 刚才两世界是叠加强灯，长枝未秋，心如醉。好了，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生命贴心创毕业丰富在人，创毕业即是工作篮球赛，从今年6月16号开赛以来，热度居高不下。30人支持团队将用65场比赛，三大亮眼一个夏天。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辽南三连冠，激情撼连胜，生命贴心创毕业丰富在人。创毕业即是工作篮球赛，从今日6月16号开赛以来，热度居高不下。辽宁男篮球员超基伟赛前一日打 call， 富豪李富银装成四风的户外豪风，直喊热场。看球，生命妙逢突中。刘克斌压韵式支持出摊，杨氏抱头点赞。30人支持团队将用65场比赛，彩带点燃那个夏天。苏明是政府党支成员，是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党支书记，土壤刘克斌吧。
7: 辽宁男篮勇夺冠，中国足球刚出现，铁西场地 A 正举办。振兴路上，我们加油干！
6: 截至目前，前面已经发布创毕业相关信息同原创视频超千条，曝光量破亿。一个全部都是纳米线索， 看似好像小打小闹的比赛，做某位所发感到的关注呢？当警察走进铁西体育馆，走进创毕业现场，发现了这种高关注度背后所折射的引发一场比赛的等等。铁西创毕业正好参是一个从工业摇篮队吃出一记超人气的三分，一份快乐与激情，一份带运与真心，一份融合与发展。六年苏桥下组创毕业苏伦比赛进行的迷上三米冲撞与北方冲攻两台冲戏压出登场，所以从边考古上加油上一浪高过一浪。在铁西体育馆度的记者看到的非常的青春和奋战的激情。三米冲撞算法工程师齐豪吧，
8: 更喜欢上场享受比赛的，肯定跟他们职业强度比不了，但是我们也得打出自己的风采嘛。
6: 三米冲撞自操铺员工潘嘎比吧，
9: 我是一线员工，有机会能参与到这种大型活动非常激动，我也喜欢打篮球，梦想实现了，如果有机会我想打到退休。
6: 铁西创毕业三根发芽，第一个深厚的篮球土壤，辽宁人爱篮球，高原内马路边跳动下工人多，到处都有投篮的身影。铁西的创也不例外。北方冲攻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志祥回应，从其数个年前进场，今年内部就有篮球联赛，发展到今联赛达到一火一荼，早已融入了这样的工作和身份。
10: 篮球就需要团队协助，我们工厂也一样，有很多班组车间工人肯定得团结一起来，可能有些工作不是说一个人就能完成，需要大伙的配合，篮球也一样。
6: 创毕业的期盼是铁西人共同参与互相相处的一种快乐，也展现了新时代铁西人乐观积极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辽宁沙飞科研沙飞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瑞华，
11: 场地 A 其根在厂，名副其实，它是近年来铁西工业兴起来旺起来，工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不断充实起来的生动体现。我们要呵护好培育好群众创新参与的热情，只有这样呢，我们的活动才能越来越好，具有持久的创造力。
6: 篮球用一场和铁西是一种得天独厚的必然，场地 A 能够和铁西落地开发，其根脉是个后生的工业大院。铁西以创而立，以创而新，体外金属骨皮，体条航空轮胎，体块钢化玻璃，体台太阳能变压器，这也曾经诞生了新中国城里面有的几百个工业体验，涌现出了一台又一台老模。四十二岁的北方重工宣传科科长高立勋发表记者的，既然土生土长的铁西人，作为创业台，他对父母干事创业的这段岁月很记忆犹新，这也是一段属于所有铁西人激情燃烧的岁月。
12: 我觉得就是工人的骨子里边就有干事创业这种激情。我小的时候就是在长托长大的，我父母就是基本上没有时间照顾，除了工作就是工作。那个时候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老一辈的工人就是在为祖国的这个发展一直在奋斗，像我们现在搞这个厂 BA 啊，就很好的把工人的这种奋斗精神融合到一起，就很契合。
6: 厂行是队友，工作中是战友，以求为迈，人心人心。厂毕业的医院医生，他也对老一代老模精神的致敬与传承，也传递了铁西三十万散业工人奋勇拼搏、源不难排的精气神。什么是铁西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处处长王飞吧，
13: 将篮球文化和沈阳的工业特色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凝练了我们沈阳铁西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传承，也是通过场 BA 活动呢，彰显出我们老工业基地员工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6: 而个同时创毕业又以创为名，单真展现。今天的铁西和三条专业申请的快车导航，飞机是三千国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73家外资企业，84家四百五百强企业， 受伤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比赛中深谷星团北方重工发生爆马米其林轮胎，太长太少外资机头通过数给到轮番上阵，打出了老公鸟集体降温观览的磅礴气势。中秋两人身为东高副高手杨勇吧，
14: 铁西的厂子，铭刻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沧桑巨变，见证了我们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浪潮下的脱胎换骨。厂 BA 呢，将以体育运动的巨大牵引力，进一步释放这座工业老城的一个吸引力，让更多的人在感受工业强劲脉动的同时呢，也能够为东北振兴、辽宁振兴增添一份拦不住的精彩。
6: 大概不单只是篮球。大家要你也不单止参与商业性、上市性，更有文化性、体育性、旅游性，因为团队的精神滋养，怎样真潜力打造文体旅游好发展新 IP， 一算是新人系，一算是促旅游，一算是促消费，将把多彩民族文化融入草根足球的贵族，把烤肉小饼加酱料的滋补，再到胜利从一下让自家人美身的利便。团结人国内文体旅游融合赛道激战震撼，不久前台台联举办的辽宁省高品质文体旅游融合发展大会明确提出，辽宁要以文化引领、体育产业、旅游带动，推动全省文体旅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融合发展。其中辽宁同游林的体育意识显然是构成文体旅产业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导向文体旅融合优势的大势所在。从毕业的期盼，无疑是沈阳率先一记精准投篮。沈阳市政府党支成员、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厅党支书记处长李克平吧，
7: 铁西的厂 BA 必将成为沈阳这座英雄城市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品牌赛事，必将成为产业发展凝聚拼搏力量的强劲动力，必将点燃跟着赛事来旅游、伴着旅游来观赛的澎湃激情，也必将助力沈阳产业发展与转型的提质增效。
6: 从后我的人含中淋漓，窗外我的人锐意坚持，今日夏天的辽宁蒸蒸日上，热气腾腾。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太溪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云台县松口镇东南部，是当地千百里游的发展重点村落。近年来，太溪村充分发挥生态自然优势，探索两山转化路径，不断强化招商引资，提升村委凭证，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太溪村先后被评为中国人居环境振兴示范村、中国国家森林村庄、中国魅力休闲乡村、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各类荣誉。好吧，今天研究进太溪村甘肃撇阳的乡村小欢喜。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主管一道，福建省云台县松口镇太溪村下柳余镇，江山贴翠丹，众多游客穿过草地海柳，两辆观鸟乐器，带着路阳新高法，往外沉熟的太溪村还吞然两类的贴边，从无水吸引到水清暗流，从秀清偏僻到人稀罕地。太溪村干部王思泰办，
1: 我们夏天的一个避暑纳凉的一个好去处，作为这个修身养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也吸引了很多的客人慕名而来到这边观光旅游度假，还有学生的一个时事与游研学。
0: 太溪村作为中国国家级森林乡村，给江山绵绵，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好生态是太溪村的招牌。王思泰办，
2: 我们村本身就在做全国的这个自然教育板块，它是主要以儿童为中心，包含很多像摄影营地、生物多样性实训营地，然后就包含于一年四季它都有研学的活动。
3: 我们以前是大溪的小学，后面拿去活化改造，作为现在就是儿童的一个实训营地的，像儿童旅社、儿童的一个接待中心。
0: 为了促进村财政收，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太溪村先思先行，迈出了乡村振兴步伐。给太溪村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助力国内精致高质量旅游的需求大幅增加。太溪村结合超前的人文教育理念，将太溪村打造成生态与儿童型友好乡村诞生。各种儿童生态展堂、美术绘画基地各类致力儿童发展的空间，在太溪村逐渐落成。将来游客的新人呢，在老师的指导下，到太溪人都会寻找创作师台，制作出属于自家的手工作品。细细三方游客团队工作人员吧，
4: 他们被我们分成几个小组，那这几个小组呢，他们就会形成一种团队。那他这里面有人和人的关系，有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他们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要去策划，然后通过策划完之后去实施，然后在中间会遇到很多发生的未知或者是没有想到的这些问题，那具体去解决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创造力跟这个执行力就会在这里面得到很大的一个锻炼和提升。
0: 为了让新人们的眼学之力能够更加丰富多彩，太溪村正在因地制宜开发不同类型的园区。王思泰办，
2: 我们利用这个古树林区打造的这个叫研学加露营的一个模式的研学点，然后它主要是利用现有的这个古树的现有的资源，我们做到一年四季它作为这个自然教育的一个科普点，还有一个是享受于乡村田园风光跟这种古树林区的一个休闲区，作为多元化的一个点。
0: 跟大家开始从循循相拥，让人几年前就喊的一副没落的景象，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太乙村曾经兴盛于林立开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同的环境破坏。为了防止生态继续恶化，从2000年开始，太乙村实施了封山育林，并且成立林立保护区。王世泰吧，
3: 90年代开始就是封山育林，开始做整个生态保护，然后整个村开始经济萧条，很多村民外出了，很多。

0: 的房屋零九都失修了，主要的经济的收入就没有了。那时候他的整个经济就非常的萧条，村庄就很没落。
1: 而当地政府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太峪村瞄准山水有机、生态体系的发展目标。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他们说整村运营成立永泰县太峪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由企业出资，村小体公司出资，第三方公司运营，累计流转100亩耕地、700亩经济林地、20余栋房屋。生态这批出墙恢复以后，太峪村再次谈到了太市人的声音，顺着真心流泪开始到给的提醒。王思条吧，
2: 大峪村它全村面积是21.12平方公里，有三个自然村，其中包括我们陈坑观鸟基地斜来谷。斜来谷主要是以这个野生动植物摄影为主题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调研基地。
3: 这边总共是有180几种鸟种，国家一级的有3种。
1: 好生态流出的鸟啊，也吸引了观鸟鸟苗爱好者用镜头捕捉记录下鸡的真实鸟类，进一步推动当地生态保护。孙林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志愿者委员会委员。数过年来，他将镜头对准私人生态同鸟类，积极宣传生态保护。最终今年，孙林带领团队进驻太峪村陈坑私人村，展示生态修复性保护园区。孙林吧，
4: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他已经16年没有人了。但是我们发现人离开了，实际上野生的一些动物反而生存了下来。于是我和我的伙伴们就选择了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注重的还是一个自然教育，对小朋友做自然教育，让他到现场来观赏这些野生鸟类，从中向鸟来学习。
1: 你俩一新人加持副主事他的推进，迷离乡村诞生的东风，太峪村人类的挑战，清新的空气，南生态的农耕文化，室外桃南般的淳朴民风，吸引了人头一轮的游客。太峪村的游客吧，
5: 上班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心情很压抑啊？然后这边过来放松一下心情，风景很好，山清水美，慕名而来看一下。这以后农家乐之类的，他的配套跟他肯定超赞。
6: 看到说这里很适合打卡拍照，然后我也带了照相机过来拍，觉得就是这里风景很好。
1: 为了通过人机反应展示工作成效，研究浙江的技术反应，太峪村从2021年开始，向农村人机反应展示文明积分制发通，通过积分制工作开展，各家各户门前屋后都有了一台的开关。村民们身边乡村设立的主要产品者同受益者，太峪村干部王思台吧。
0: 我们坚持长效管理，通过文明积分制与美丽庭院创建，挨家挨户入户宣传，并与群众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引导群众做好房前屋后卫生。
7: 建立积分制工作考核排名制度，充分调动村民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
1: 你看，随着中国乡村振兴工作的推波助澜，太峪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市民们探有前梦的世外桃源，妙逢生机。太峪村也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当中，用生态文明进一步带动企业人文发展和旅游发展，让每一个到太峪村的人都能够抒发新的乡村小欢喜。好，听众朋友，今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

0: 阿美花是乡社会水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省下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糖今年樱花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今年节目当中，我向大家分享的是日本相声歌手小野丽莎的歌曲，其中一场 TPA 樱花节免费，被剧本终于在多年的珍贵当中，被忘记过往三十五载的樱花之旅。

总以小亚丽莎为总会讲名门的发生。小亚丽莎来总会举办烟花会，经常都用温暖浪漫的爱口向总会粉丝们送上一份节日和祝福问候。你让你新人的跨年夜后，小亚丽莎又准时亮相啊北京的舞台后，为堂中送上最暖心的新年祝福。

刘叔叔的网上有 Lisa 的制作玫瑰人生，歌手醒牙心心不在以音乐回望来时路，有名有评价，其用人温柔的声音让人聆听后久久无法停标，十分的治愈。歌声欢迎风酒一叫迷香一沉醉，深深人来的是用热爱和真实的态度向唐周送上唐国红的惊喜，也为我几乎成为酒店咖啡馆四川堂的情调标签。

小亚丽莎是否有安尼一种魔力，可以让时光同灵魂都慢下来？可以说构筑的音乐世界度的，从此等自由，从此和年轻的美好。李梦匆匆岁月，而一次我等 EQ 可以从歌声中看到其玫瑰般的流金岁月，欣赏一首歌时间的浪漫。

二三三年，肥猛小亚历山文银河人生何必传奇？三岁时候就拿着吉他登台唱歌。1989年推出的首张专辑，至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全30张唱片，其中又有8张金唱片和2张黄金唱片。

当中国流行的经典曲目，也来向何你转载来。但曲目从家口中唱出时候，这一刻你可能会忽略其的关系和身份，会将一以其对中国文化熟悉和情感的投入，更让以其内心对中国中意，以及对中国文化认同。听众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牛郎织女天衣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展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服在这里。
1: 牵牛。
0: 牵牛？不，可不，你不能牵我的老牛。
1: 你不是牵牛吗？
0: 啊？哎，对对对，我是个牵牛的，早上牵牛下地，晚上牵牛回家。
1: 请问你叫何名字啊？
0: 我叫牛郎。
1: 牛郎哥，你不认识我吗？
0: 见到过。
1: 在哪里？
0: 好像在梦里。哦，不，让我再想想。
1: 牛郎啊。

0: 牛郎哥，你还记得我叫织女？
1: 我哪知道你叫织女啊，是人家说的。
0: 是哪国？
1: 是。哎，我不能告诉你，

0: 不说是你家道，又是远邻。
1: 你
0: 今天你要再不来呀，我这小兄弟要去死了。
2: 咦，牛大哥，你怎么同他这样熟啊？
0: 你同他更熟啊？
2: 我？
0: 哦，哈哈哈哈，好兄弟呀、啊！

怎么样？好，相中了。我家牛郎兄弟说了，他一见到你，心里呀、甜滋滋的，乐滋滋的。你呢？哦，我知道了，你不喜欢这个人头人脑的小伙子。走走走走走走。

0: 牛大哥喂，莫说是花匠，连小车子都没有一辆，那怎么办呢？
1: 有我嘛。

0: 天不早了，我们走吧。
1: 好。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了好了，到了。
3: 人好。
0: 哎呀，我们来早了啊。
4: 哟，大伯大娘，你们都来了呀。
5: 嗯，你们。
3: 哟，你这件褂子真好看呀。
4: 是织女姐姐教我织的呀。
3: 这个呢，
4: 也是的。
0: 爷，你们看，女大嫂来了。
6: 哎呦，你快点好不好呀，真是急死人了。
4: 阿姨，你们都来了哇。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7: 来了。
8: 哟，好标致的牛大嫂啊。
6: 说说说，哪有你娘子标致啥？
1: 大嫂啊，你的身上啊是个绸缎铺子的呀。
4: 绸缎铺？绸缎铺哪有我的这样的好货啥？
0: 哥哥嫂嫂你们来了。
3: 嗯，
1: 来了来了。
0: 嫂嫂
4: 织女姐姐

的好，侄儿侄女，你们看啊，嫂子给你们带

0: 今天是长新节，长的是新瓜、新果、新糍粑、新酒。你这个白面子算什么新啥？哦，
1: 糍粑有我的这个面包好吃啊！
2: 包子好是好啊，可就是皮太厚了。
1: 嫂嫂，
3: 牛大嫂。不要老在家做主，奉请快些给你弟媳妇学学。
4: 嗯。

0: 公。
1: 回来了。
0: 嗯。宝宝，快给大伯行个礼吧。
1: 哎呦，乖呀、啊！
0: 牛大哥，这是给你尝新的。
1: 好啊，好啊，我是要尝尝新嘛。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极面战争人胎开盘的班上亚教。外省上教有着含班行的神村，村度的与人班行小学，过去啊含着班上学教。A 人学教可以小人里面的极面战争人胎基片上有图贴。当时 A 教师大部分都是金浦强人，还有中央党人，人力被党支付，甚至当天革命发动的基点。穷山当年还了学校的教育指引，开办富人家教。依旧三百人村学校先学人刚开学，因为人近的梅港水泡中学吴教师，就真的班上学校报到当教师，其就是穷山当人陈德飞，其政府的开办富人家教，开展富人工作从业。陈德飞来到班上学校后，为了要更多机会接触吴学生同吴家庄，其义务任意的数工科同音乐科，在课余时间就进春夫家访，同学生家庄交朋友的同时，了解赏钱名义，为开办富人家教做足功课。过去班行村一代男人漂洋过海谋生，留下孤儿寡母数家人。A 社村夫太多不识诗，无文化。我以人格重用的千年同心，只能够千年推别，十分麻烦。因此，设施和文化是几点的上望。陈老师揸出一只工作切入点，替你先讲和文化好处，进一步激发富人们的求知欲望。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依旧三九人村内花开时节，班上富人也够攀起来嘅。村中富人踊跃报名，有几十个人入学。亚教开设文化课、时政课、音乐课。亚教教师以班上小学同邻教启发小学中央党人教师立足，学人要以天的文化知识同政治基础之后，陈德飞就在自己分子中发展中央党人。开办亚教后班人的时间段，先后有五名富人入为党，学教成立为党支部，发挥两套核心同在团结教育群众，巩固同扩大亚教作用。学人从此期三十多年增加到五六十年。学教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经常带自己学生到外省参加梅人富人会召开的会议同法通，以开拓视野，提高思想境界同法通能力。为配合抗战形势，学教支部常人法通学生为抗日士兵做操鞋，过春节送人教慰劳抗日将士。班上亚教的示范效应带动了周边乡村攀亚教一潮，当时水泡上开攀了十个人富人亚教，规模最大、师资能力最强、攀教时间最长的亚教就是班上富人亚教。富人亚教不仅是富人们学到文化知识，而且懂得革命套理，走上的革命套路。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 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公。
1: 回来了。
0: 嗯。宝宝，快给大伯行个礼吧。
1: 哎呦，乖呀、啊！
0: 牛大哥，这是给你尝新的。
1: 好啊，好啊，我是要尝尝新呐。

0: 是你我母子西天回来，是你下凡私配女郎，失魂震怒，命我等前来捉拿于你。
1: 我在凡间与女郎永结同心，誓死不回天庭。
0: 是你休要执迷不悟，王母严密如你救我，就将女郎碎尸万段。

0: 此你还是我上线，否则必将牛郎摔死万段。
1: 就要伤害牛郎，
0: 叫我们不伤害牛郎也可以，但你必须随我们回天宫去。
1: 天将，我求求你。
0: 是你留不得你，潜归富龙。
1: 阿娘。

0: 走。
1: 牛郎，牛郎，
0: 织女，织女，织女，织女，牛大哥，织女哪里去了？
2: 织女她被王母拿回天庭去了。

0: 来来来，取我金牛头上角，坐本天宫寻你去。
1: 不，我不能动你的脚。
0: 事到如今，顾不得修道，
1: 这不行啊。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广东人喜欢饮茶，广东也是中国重要的茶叶产地。潮州市是广东代表茶区，是中国乌龙茶的四大产区之一，也是国内最具特色的小众茶单丛茶的原产地。单丛茶有近千年的种植历史，因其特有的香气而闻名。鸭屎香就是单丛的一种，自从成为网红茶之后，销售和价格都一路走高。从制茶到品茶，潮州人有一套精致讲究的茶经。潮州功夫茶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凤凰单丛到功夫茶艺，让我们走进潮州，领略古城茶文化。凤凰山位于潮州市北部片区，近1500米的高海拔，南海的暖湿气流抬升与高山下降寒气碰撞，形成了云山雾海，再加上酸性的土壤，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将优异丹珠分离培植，丹珠采摘，丹珠制作，故称凤凰丹丛茶。我们的记者就亲身体验了丹丛茶制茶的八大工艺。
7: 现在呢，我们在潮州凤凰山上的制茶厂。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道工序呢，就叫做晒青。哇，一走进茶间呢，就闻到一股清新扑鼻的茶香味。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呢，他们是在把茶放到茶筛上，散发它的热气，降低叶子的温度。这个呢，就叫做晾青了。等到叶片降低温度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摇青了。每2个小时摇一次，一共要摇5次。由轻到重，直到叶片啊发挥到它最香的状态。

0: 态。因为凤凰单丛茶呢是属于半发酵茶，它需要在一个适宜的温度放置6到8个小时。经过发酵之后的茶叶呢，还要进行一个杀青的过程，之后呢还要经过揉捻的状态，把它揉捻成一个条索的形状，之后呢才进行一个烘焙。烘焙出来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毛茶。那么这个毛茶呢，我们会把这些叶片啊，还有这些桔梗啊，把它挑出来之后，经过多次的烘焙，才形成我们现在喝到的凤凰单丛茶。
1: 因为饮起来有特别的香气，所以单丛茶被称为是可以饮的香水。潮州凤凰单丛茶博物馆讲解员陈琪琪介绍，它有玉桂香、黄芝香、蜜兰香等10大香型。
2: 据1996年我们省农科院统计，我们凤凰单丛茶呢是有1300多个品种，但只有
1: 1996年广东省农科院的统计，我们凤凰单丛茶有1300多个品种，只有200多个品种归到10大香型里边。我们除了10大香型之外，其实还有其他香型的茶叶。我们那款网红鸭屎香，它最开始也是由黄芝香演变而来的。10大香型并不是说我们在制作流程当中跟它添加了任何的香料，我们整个制作工艺流程都是统一的，而且这些香型都是无数自带的。凤凰单丛茶历史悠久，古茶树是历史见证。在潮州最古老的茶树宋种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据普查统计，潮安区凤凰镇100年以上的古茶树有近15000丛，饶平县岭头村的老茶树达到1000棵以上。
2: 我们眼前这一棵呢，就是最老的那个凤凰单丛茶的标本宋种一号，这原先是生长在乌洞的李仔坪村。
1: 我们眼前的这一棵就是最老的凤凰单丛标本宋种一号了。原本是生长在乌东山的李子坪村，它的树龄已经有700多年。现在我们最老的宋种在2016年已经枯死了，但山上还存活有宋种二号，它的树龄大概是600多年，所处的位置是凤西大庵村。制出了好茶点饮更是一门学问。潮州功夫茶被称为中国茶道，它是一种茶艺，也是一种民族，更是讲究的处世哲学。2008年潮州功夫茶艺被选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潮州功夫茶艺标准化的技术规程正式出炉，一共有21道程序。潮州功夫茶艺非遗传承人黄翠莹就向大家演示了潮州功夫茶的21式。
3: 焙器沙雕，这是潮州功夫茶四宝其中的一宝。然后红泥炉，用来煮水的。梦成罐，用来泡茶所用的茶壶。若称杯，用来品茗。先闻行其香，再错觅其味，三嗅审其韵。谢宾，
1: 一壶三杯，它是潮州人的待客礼仪，更是百姓的生活之道。在潮州随处可见三五闲坐提壶品茶的街头情景。潮州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翁鹏程说，
4: 读懂单丛茶就能读懂潮州文化。潮州文化呢，
1: 读懂单丛就可以读懂潮州文化。潮州文化孕育了单丛茶这样一个特殊的品种。单丛为什么叫做单丛呢？就是老百姓在制作加工过程中，将每一棵茶最好的一面通过加工将它呈现在消费者的面前。凤凰镇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张翔介绍，目前潮州市凤凰镇茶叶种植面积有7万多亩，年产量1000多万斤。一产初制茶年产值大约是15亿元。1到3产融合涉茶产值 超过70亿元。茶产业已经成为凤凰镇的绝对主导产业，带动了全镇农民增收致富。
5: 那目前我们全镇有10000多户茶农，那95%的都有种茶，那基本是村村有茶园，家家制茶叶，那全镇人均的可支配收入是达到3万元。
1: 在凤凰山脚下有一间500多平方米的厂房，是80后茶农柯新雄为山上茶农搭建的茶叶加工与交易平台。这里摆放着一袋袋的茶叶，袋上边贴着纸条，清晰地标注着茶叶的品种、产地、重量和茶农的联系方式。
6: 因为越偏僻的山村，茶山走去找的比较少。
1: 柯新雄说，我这里是大路边，过往的茶商比较多，茶商来了之后试了茶就直接打电话给茶农，我们不赚差价。我家也是在山上的，我见到父母那一辈卖茶卖得很辛苦，越是偏僻的山村茶商去得越少，所以我搞了这个平台对周边的邻居是比较好的。很多茶农制茶工艺不得，所以我搞了一台茶青加工平台，只要他认真摘好茶青，我们就以比市场高少少的价格现金来收购，再请工艺好一点的师傅来制作。在凤凰山高山地带的这间茶厂是潮州茶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这里的负责人林茂音说，近几年凤凰单丛茶的知名度不断提高，销量和价格也都呈现上升趋势。
7: 目前来说需求量比较大的是鸭屎香、蜜兰香跟东方红运。
1: 目前来讲需求量比较大的是鸭屎香、蜜兰香、东方红运，这几种在外边知名度非常高的。这几种每年的上涨幅度都在30%至70%-80%都有。我们的种植端就放在凤凰茶山，从源头来保证质量，做完之后再放到镇区的供应链去做精加工，保证精加工的质量。销售端呢放在潮州市区的公司，整个产业链都可以把控。在2020年的首季度，潮州全市的茶叶产量达到0.75万吨，实现产值18.28亿元，同比增长20.1%。潮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詹志力感叹话：一片叶富了一方百姓。
8: 俗话说，一叶兴，百叶旺，带动了整个潮州茶气。
1: 俗话讲：一叶兴，百叶旺。潮州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这几年都是持续的，带动了整个潮州的茶器、茶具、茶文仓、茶仓储物流，包括茶香旅游、餐饮、农村电子商务等等的发展，不单止为茶农茶商带来收入，也为全社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单从茶是5个专业镇、110个村，但是茶农有20多万，制茶的有40多万，带动了更多人就业和增加收入。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一代的创业者将传统茶文化与现代时尚元素相融合，譬如鸭屎香柠檬茶和奶茶就成了网红，卖遍全国。通过创新，让潮汕茶文化在年轻一代当中有新的理解、传承和发扬。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阿毅、玉葱蓉、锁阳、柴胡、一枝蒿、阿尔泰雪莲、瑞香、绿草，大家对这些药用的植物了不了解呢？在被誉为金山银水的新疆阿尔泰地区，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将中草药的种植、开发、利用与健康养生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生态优良、产业兴旺、造福百姓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下边请听报道，守望中药的根脉。
2: 小朋友们看到这个植物了没有？像什么？
3: 棉花草。
2: 棉花草像不像羊的胡子？山羊的胡子？
3: 像。
2: 哎，对，这叫羊胡子草，像山羊的胡子。
1: 暑假，阿尔泰中草药博物馆迎来了一批批小观众，近千种药用植物的原生态图片、实物标本，不单止吸引孩子们的目光，亦让陪同孩子们前来参观的阿勒泰市民米娜为之震撼。
4: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以前都不知道我们阿勒泰有这么多中草药。即使很多
1: 作为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以前都不知道我们阿勒泰有这么多中草药。即使很多中草药可能都见过，但是不知道它的药用价值、药用功能亦不知道。参观完整个博物馆，觉得非常之震撼。自从2019年开馆以来，免费开放的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以其多样的展示形式，成为中小学校科普研学活动的定点参观地和游客打卡地标。记者注意到，在1700多平方米的博物馆内，展示了500多幅精美药用植物原生态图片，300多份实物标本，120多瓶浸制植物标本，而每一张图的摄影署名都是王仁的名字。从业50多年的王仁，先后出版了《新疆阿勒泰山脉野生植物图谱》、《新疆阿勒泰地区野生大型真菌图谱》、《哈萨克伊常用植物药材实用图谱》、卡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蘑菇等11本著作。
2: 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展示呢，把这个博物馆呢作为一个宣传马尔代地区资源。
1: 王仁话：我哋要将呢个博物馆作为一个宣传我哋阿勒泰地区资源嘅平台，宣传我哋阿勒泰地区中草药种植。通过咁样嘅一个展示，使大家认识阿勒泰，更加保护好我哋嘅野生植物。王仁之所以咁清楚咁了解每一株药用嘅植物，除咗因为佢嘅中医职业，仲因为50几年嚟佢踏遍咗阿勒泰地区嘅山山水水，只系为咗寻找、收藏呢啲大自然赋予嘅天然嘅宝物。为做好科普，每年初春、盛夏，王仁都要同博物馆嘅工作人员一起上山去收集植株，制成标本。
2: 赶上吗？
4: 赶得上。
2: 来，快点上。
4: 赶得上。
1: 记者跟随王仁进山去采药，已经75岁嘅王仁孭住相机，一进入阿勒泰市克兰大峡谷就健步如飞，几次将记者拉低喺身后。
2: 就是不用带水，你要口渴的话，把这个放到嘴里面一嚼，完美止渴，一嚼马上就口水就出来了。黑果小薄，里面有小薄碱，有些人口臭消化不好，这个泡水喝。
1: 王仁介绍，阿勒泰地区植物种类繁多，已知的有2300几种植物，好似阿尔泰雪莲、瑞香、绿草等药用的植物，都是阿勒泰独有的。在这里生长的阿毅、玉葱蓉、锁阳、 柴胡、一支蒿等等都享誉疆内外，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原生态无污染的中草药保护。
5: 植物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这种大自然的馈赠，其实你保护植物就是保护
1: 植物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大自然的馈赠。其实你保护植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锁匙。我们一定要将祖先留下来的宝贵的财富将它传承好。万物有所生，独知守其根。王仁和他的团队深知，只有留住中医药的文化根脉，守望中医药的传承之魂，才能够让华夏文明的中医药根脉与新时代同频共振。
2: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院子里面有十三亩地，十三亩地我们正在打造一个。
1: 我们院里边有十三亩地，正在打造一个中草药种植的实景展厅，有薄荷、百合，还有黄芪、蛇干、桔梗。在青少年的科普活动当中，他们都可以了解到这些中草药、植物、药材的特性、形态特征等等。
6: 那像咱们采的野生的中草药和人工种植的有什么区别呢？
2: 野生的草药，它有时候它是生长的环境不一样，它的有效成分可能会有一些。
1: 野生的中草药，它的生长环境是不一样的，导致它的有效成分会有少少差异。我们种植的中草药比野生的种出来的可能还要好，尤其是我们亚勒泰地区中草药虽然非常多，但是我们的生态环境还是非常脆弱的，大量地进行采挖会将生态环境破坏，所以还是提出了纯化引种。王仁讲到的中草药纯化引种已经在亚勒泰地区开始大规模的种植和推广，目前这里种植的甘草、板蓝根、小茴香等十几类特色中草药面积已经达到了 18.78 万亩，计划到2020

0: 2025年，亚勒泰地区中草药种植面积会达到500,000亩。亚勒泰宏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韩东话：
1: 目前为止，我们引种试验了39个中草药品种。我们在阿拉泰地区注册了一个中草药种植研究院，为这些老百姓做专业化的机械化服务。
0: 七月的阿勒泰温度高，天气好，哈巴河县50,000多亩中草药苗齐苗壮，长势良好。在哈巴河县萨尔塔木乡萨尔塔木村板蓝根种植基地，村民努尔别克卡肯正在为板蓝根苗除草、施肥和打药。在以往，他每年都要到处去打零工赚钱，而今年他在家门口找到了板蓝根种植基地管理员的工作，每个月都有近10,000元的收入。这几年，哈巴河县紧紧抓住国家大力发展中药产业的重大机遇，引进广药集团等龙头企业，打造中草药高标准示范田，走出乡村振兴特色之路，带动2,000多户种植户参与种植加生产加加工加销售的各个环节，在中草药产业链的延伸拓展中增收致富。亚勒泰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哈巴河板蓝根种植基地的工作人员马福良介绍，蓬勃发展的中草药产业成为了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良方。
2: 我们这个板蓝根的质量是远远超过国际标准的两倍，
0: 我们这个板蓝根质量远远超过国际标准的两倍，所以我们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这边土地面积大，土质属于黏土地，它土地肥沃，有利于板蓝根的生长，光照时间长，促进根的生长和扎根。退休前曾经担任过亚勒泰地区哈萨克伊医院院长的王仁，行医50余载，为他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擅长用中医、中西医结合哈萨克医药治疗多种疑难杂症。亚勒泰地区哈萨克伊医院济济中心主任富丽夏西马尼话：
3: 我从1993年12月份分批到。
0: 我是1993年12月份分配到亚勒泰地区哈萨克医院的，一来到我就跟着我们的王仁副院长了。以前王仁老师带着我们上山去采药，然后我们阴干切片炮制之后投入到我们的制剂室。咁多年嚟，王仁同佢嘅团队对区域性传统药用植物嘅分布、药用价值、效果、开发利用等等都有深入嘅研究。佢仲系哈萨克药阿兹木科火粒发明专利嘅第一发明人。富丽夏西马尼话：，
3: 就最近跟好多3-4个医疗机构研究了。
0: 最近我们和3-4个医疗机构研制了我们第一个阿兹木科火粒，也是王仁老师的处方，也是我们临床上使用的，造成一个火粒获得国家临床批件，准备做二期实验的，做完之后就可以成为唯一一个获得国药准字号的哈萨克药了。亚勒泰蒙语的意思是金山，大自然孕育和创造了丰富多彩、种类繁多的植物种群，使这里成为重要的生物物种基因库。近年来，亚勒泰地区大力推动中草药产业发展，力求让中草药讲嘢，让中草药成为当地发展的新名片。亚勒泰地区农业农村局中草药推广站站长张良表示，
4: 阿勒泰地区地形多样，土壤理化性质独特，野生药用资源丰富。
0: 亚勒泰地区地形多样，土壤性质独特，野生药用资源丰富的自然禀赋，坚持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近年来亚勒泰地区中药材产业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确保中药材种植产品的品质统一。通过中药材质量第三方检测报告显示，亚勒泰地区所生产的黄岑、甘草、板蓝根等药材产品品质优良，有效成分远远超出中国药典的标准要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亚勒泰拥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以及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在这里，从中药材种植到中医药制造，这个不正是印证了环境因生态而美，百姓因生态而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吗？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如今快速紧张的生活节奏令我们对岁月感知变得迟缓，而城市中悄然而逝的秋天亦就令我们难以真正感受到它的韵味和美好。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聆听几首歌曲，感知秋韵之美。只要我们用心去发现，城市里边的秋景依然无处不在。

北京的秋天叫北平，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亦划分得平均，没有冬季的寒风凛冽，亦没有

伏天里边夹住冰雹嘅暴雨，就好似一首悠扬嘅歌曲，喺收音机里边缓缓传来，又似一杯午后被阳光晒得微热嘅茶水，总系有一种深秋嘅美感。中国作家鲁舍讲过，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面，秋天的美景和浓厚的历史气息交织在一起，令人不禁沉醉其中。

苏州的秋天叫姑苏，在秋季苏州的空气中都荡漾着桂花的香味，馥郁的芬芳不由得使人想要放慢脚步，静静感受着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一阵秋风满城桂雨，丝丝芳香，使人暂时忘却生活的忙碌。金色的桂花点缀古典园林，亦令苏州的秋天在淡雅中多了一份华丽。苏州的秋天除了桂花的香气，还有肥美的大闸蟹味。这个时候正是大闸蟹最为肥美的时候，蟹肉鲜美，蟹黄丰腴，令人回味无穷。

杭州的秋天叫临安，凉风有信，秋月无边。每一位迷恋杭州这座城市的人，在这个时候都会揀如期去赴一场秋日之阳。满山绿树换上了新装，红黄绿颜色交相辉映，虽不似北方那么浓烈，但映着古建筑的红墙黄壁却亦美到了极致。印象中，杭州的秋天拥有闻名于世的西湖，古色古香的千年小镇，人声喧闹的老街，没了汹涌的人潮变得更加静默起身。不同夏日般热烈，杭州的秋天烟雨画桥，落叶纷纷，处处

安徽的秋天叫徽州，安徽的秋是一步一美景，景景相呼应，恰似走进油画一般。静物的村庄在淡淡的迷雾中仿若仙境。秋季的安徽有你不该错过的一种美，静物而有诗意，绚烂却不矫情。火红的秋叶，金黄的稻谷与白墙清雅的楼层叠院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村风景画。信步闲庭间，浓烈的秋色，悠然的情趣，无一不令人陶醉。

每一座城市的秋天都有其独特的韵味和美感，它们或淡雅，或华丽，或静默，或绚烂，但都充满了诗意和生机，让我们在繁忙的城市生活中找寻到一丝宁静和美好，一同感受诗意栖居。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

0: 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造反者文天祥。1256年春天，临安街头有少少躁动，那天是科举公布成绩的日子，就好像现在查高考分数时候的忐忑一样。宋朝学子揞住砰砰直跳的胸口，焦躁不安地向皇榜走去，丝毫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手心都已经渗出了汗。21岁的文天祥亦站在了皇榜之下，他伸长条颈，渴望在榜单中找到自己的名字，一行一行地看下去，直至见到文天祥这三个字，他才长长地叹了一啖气。啊，中咗啦，中咗进士啊！随后就系喺集英殿对策啦，呢啲都系应该走嘅流程，只系为咗区分名次，唔会再有落榜嘅危险。文天祥当真啦，难得有机会见到皇上嘅面，这个时候唔表现，更待何时呢？当时嘅皇帝系已经在位30年嘅宋理宗赵昀。赵昀晚年沉湎于醉生梦死的荒淫生活当中，朝政相继落入了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国势急衰。文天祥来到临安，就听讲了皇帝的事迹，他有些忍不住了，于是在集英殿对策的时候就提笔开闹了。陛下，你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啊，这么多年都挨了过来，再忍下啦。他连草稿都不用打，一口气就写了近万字。 佢讲得忠贞恳切，听讲啊，将赵云感动到直流眼泪。可能是因为文天祥的真情和文采，被闹到狗血淋头的皇帝居然将他选为状元。从隋朝开创科举至到1905年被废除，1300年间出现了无数的状元，但是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文天祥了。《宋史》当中对文天祥有两句很特殊的记载，第一句是体貌丰伟，美色如玉，修眉而长目，故盼叶颜。意思是说文天祥身高体长，皮肤白皙，一对细长的丹凤眼镶嵌在美貌的面上，故盼生姿。文天祥不单止长得帅气，还是才气则流的状元郎，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国民男神。第二句说话是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知己满前。文天祥的家庭条件很不错，在他考中状元之后，父亲不幸去世，留了大笔遗产给他。三年之后，24岁的文天祥被任命为海宁军节度判官，开始走上仕途，也开启了他的浪荡生涯。丰厚的财产再加上宋朝的高工资，不难想象文天祥过着怎样的生活。五星级酒店的豪华大餐吃起来，30年的女儿红饮起来，满座的同僚朋友嗨起身，还有请来的歌妓唱起身。宋朝官员典型的奢靡生活，他一过就是17年。这个时候的文天祥亦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他写的文章其他人亦都写得，他过的生活其他人亦过得上，他与其他的进士和状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当岁月静好的生活一旦被打破，有些人就此崩溃，有些人却可以涅槃重生。南宋的暖风分道游人醉，南宋人早就已经将杭州当成汴梁，他们忘记了曾经受过的苦难，亦忘记了祖先曾经蒙受过的耻辱，只要自己过得好，哪里管死后洪水滔天呢？但是高原上的蒙古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1206年，铁木真在划烂河畔登基，被众人奉上了尊号成吉思汗。这个时候的成吉思汗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他一点都不比以往的草原领袖逊色。大蒙古国也继承了匈奴突厥的疆域，一统广袤的草原。被成吉思汗改造过的大蒙古国潜力显然不是他的先辈可以比拟的。蒙古铁骑四面出击，一座座城池在马蹄声中陷落，一寸寸土地在蒙古人的呼喊声中被占据。男人屠杀，女人为奴，工匠留用，辽、金、西夏、花、刺子模、波斯等国逐一灭亡。西至里海，东至大兴安岭，北达西伯利亚，南抵黄河，都成了蒙古人的牧场。1273年襄阳城破，武国靖和王戎守护襄阳，亦没有让过烧毁200000大军的粮草，更没有国殇16岁的烟花，只有国破家亡的凄惨与悲凉。南宋亦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1275年，蒙古军攻破安庆，刀锋直指建康，南宋王朝危在旦夕。而这个时候文天祥造反了，他反的当然不是大宋王朝，而是自己。国家危亡在旦夕之间，文天祥想想以前的奢靡生活，感觉就好像在犯罪。他将良田、豪宅、香车通通卖晒，他就连屋企的存款和现金全部作为勤王的军费，通字贬损，尽以加资为军费。过了没多久，他带着10000多人的乌合之众东进勤王。从江西出发之前，他的朋友前来劝阻，你去了有什么用呢？还是明哲保身好过了。文天祥不愿意苟且偷生，他说国家

养育神民将近300年，但系到咗关键时刻，却冇一个企出嚟。我咁样做唔系为咗自己，而系希望做一个表率，希望忠义之士能够挺直腰杆，保家卫国。文天祥唔知道蒙古人嘅强大咩？佢唔怕死咩？佢当然都知道，但佢更系唔愿意违背自己嘅内心，喺自责同悔恨当中苟且偷生。这是文天祥的第一次造反，他放弃了过往的舒适生活，与奢靡放荡彻底决裂。他放低手上的笔和酒杯，拿起杀人的剑，着起生锈的铁甲，迎住蒙古人的铁骑，走向战场。40岁的文天祥开启了新的人生，走上了一条悲壮却亦光辉的道路。相比文官领兵的范仲淹、余允文来讲，文天祥的军事能力是相对较弱的。他带兵来到临安之后就上书皇帝。大宋为什么会在军事上屡战屡败呢？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全部由朝廷话事。不如将天下分为4大军区，全部交给司令员来统领，由前方负责战争。朝廷只要任命人员就得了，其他的事你不要理。平心而论，文天祥的提案基本是没什么可能性的。自古以来的胜仗都是靠朝廷整合资源，集中力量来办大事。权力下放的结果只能够是军阀割据，投降的速度只会更快。在蒙古铁骑好像泰山压顶地南下的时候，文天祥最终亦没办法力挽狂澜。整整3年时间，他带着残兵一路迎战，一路败退。苏州、临安、温州、江西，最终在广东汕头朝阳县被元军千户王维义俘虏。1278年的11月，文天祥被押解至元军张宏范的大营中，手臂咁粗的牛油灯闪烁，张宏范露出得意的笑容。他抿住嘴睇住早已经贵为丞相的文天祥，对他说：你写封信给张世杰，叫他投降吧。文天祥说：好啊，我来写。文天祥写了封信给张世杰，信中只有一首《过零丁洋》，他不是劝降，而是在这里劝他不好降。辛苦遭逢喜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水，身世浮沉雨打平。唯恐滩头雪黄红，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国势飘零就好似雨打浮萍，我辈唔可以挽救社稷同百姓，可以做嘅只有不愧对祖先。呢一首《过伶仃洋》并没有到达张世杰的手中，而是被张宏范截留了。他看着墨迹未干的字迹，不禁对这个亡国丞相生出了敬意。随后一份报告被送到忽必烈的手中，这是一名义士，吴萨德。做领导的都喜欢忠臣，最好是对自己尽忠。如果是敌人的忠臣呢，亦要表扬，意思是要让自己手下的人好好学下。文天祥躲过一死，被一架囚车押往北京。1279年的4月，文天祥迈出了北上的第一步。囚车从广东出发，一路经过韶关、赣州、吉安，再过鄱阳湖、南京、徐州，最终到达元朝的首都北京。杏花春雨江南的碧绿色，渐渐变成了干燥的枯黄。文天祥第二次造反了，他放弃抗争，寻求精神不朽。既然反抗已经失败，那就只能够接受现实。在渡过长江之后，他就知道事情再都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于是在北上的路上，他不停地寻找精神上的知音。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先辈曾经奋战过的热土，那些忠诚的灵魂都给文天祥带来了别样的温暖。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让他有了吾道不孤的欣慰。

0: 徐州的燕子楼是唐朝张荫为爱妾关盼盼所建。张荫去世之后，美貌的关盼盼被无数人觊觎，唐朝的妾是可以互相赠送的，更何况是在丈夫死了之后改嫁，是非常之正常的。但是面对踏破门槛的提亲者，关盼盼都拒绝了，她要为张荫守节，最终15年未再嫁人。400年后，文天祥在北上途中登上燕子楼，他想起独居并且终老于此的关盼盼，一个女子尚且可以为丈夫守节，何况自己是亡国的士大夫，于是他写下一首《燕子楼》来自勉：因何将家妾，名与山川全，自古皆有死，忠义长不没，但全美人心，不说美人色。当囚车来到山东德州的时候，他想到了颜真卿，这里曾经被叫做平原郡。安史之乱之前，颜真卿被贬到此地。当安禄山的大军横扫河北的时候，州郡纷纷开城投降，只有颜真卿的平原郡做了钉子户，死死地扎在那里。就连他的堂兄颜杲卿都被叛军杀死，只找回一个手臂。20年后，颜真卿终于还是被安史余孽所杀害。文天祥想起颜氏兄弟的节义，又写落了一首诗来自勉：乱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共死于今600年，忠贞赫赫泪行天。这个时候的文天祥明白了一个道理，眼前的成败荣辱在历史上不过是沧海一粟，百年之后判定成败的不是权势和金钱，而是精神。这个世界终究不负正能量。在北京，文天祥是愿意活下去的。元朝皇帝忽必烈正在大力求才，尤其是南宋的文人学士。听说文天祥是南宋的第一等人才之后，忽必烈就劝他留在北京，还帮他买好屋，上好户口。文天祥说，如果给我以道士的身份做顾问就 OK， 官就不做了。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一个有命，一个有名，但是极力反对的正好是南宋的投降派。如果被文天祥这样的反抗者都活在世上，那他们举国投降的人又算什么呢？汉奸就不要面吗？于是南宋宰相刘梦炎上书说，如果文天祥回到南方再次号召民间起义，那怎么办？文人如果玩起文字游戏是最歹毒的，这样一来事情就很简单了。文天祥想要活命就要投降，如果不做元朝的官就要死。文天祥最终第三次造反，他不再苟且偷生，决意从一而终，向死而生。1282年12月，忽必烈问他，你还有什么想讲吗？文天祥说，忠臣不事而主，但求一死。这样文天祥就被斩于蔡氏口。元朝人却说，宋之亡不在崖山之崩，而在燕市之戮。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叫做走出舒适区，其目的就是在于鼓励大家不要沉湎在舒适感之中，而是要寻找艰难的路，在一次次破题破茧当中去磨练自己，最终才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文天祥不就是这样吗？他在舒适区里面生活到了40岁，当时代大潮来袭的时候，他却好像换了一个人，首先放弃精美的生活，然后寻求精神的不朽，最终放弃求生的希望。文天祥不断地对过去的自己造反，剔除生命的杂质，只留下最璀璨的一部分，这个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核，就是正气。我们不可以成为文天祥，但也可以做到民心无愧，就好像文天祥被杀之后留在衣带上的遗言：恐若成人，孟若取义， 为其意尽，所以人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以后，庶几无愧。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汤器，唐·释福全。生成盏里水丹青，巧画功夫学不成，却笑当时绿红渐，煎茶赢得好名声。这一首茶诗见于陶谷所著《青儿录》一书。陶谷字秀实，生于唐昭宗天福三年，即是903年。此人强记书学，博通经史。《青儿录》采借唐至五代流传的掌故词语若干条，每条下各出事实缘起，以类编排为37门，广为包罗，无所不备。陶谷生于唐代末年，历经五代十国，最终卒于宋初。《青儿录》当中所记载的奇闻逸事，亦多发生在唐末五代时期。另一方面，《全唐诗宝篇》当中亦收录了此诗，所以这首《汤器》可以归入唐代茶诗研究范畴内。全诗只有28个字，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来欣赏。第一部分即是前两句，讲的是汤器技艺。汤器这项技艺始于唐，兴于宋，明清饮茶方式发生变革，这首绝活亦就随之失传了。现在只能够通过文献来了解这项古老而神秘的技艺了。好彩陶谷《青儿录》《明信门茶百器条目》详细记载了这项技艺的操作方式。汤器与茶百器其实就是一回事，高手可以利用汤纹水墨形成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等各种的图案。由于婉约在茶汤中作画，所以诗中就有了水丹青的讲法。这项技艺是以点茶法为基础的，具体来讲，操作者先磨粉调汤，再用滚烫的热水冲击茶粉，就在沸水点茶之际，另一只手持茶筅搅拌敲击茶汤，最终茶粉与滚水交融，泛起好像云朵一样层层叠叠的泡沫。福全这样的高手，搅拌力度巧妙，时机拿捏得当，茶汤表面就形成了精美的纹路，再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就有了禽兽鱼虫花草等各式的花样了。想在茶汤表面作画，要以极为熟练的点茶技艺为基础，绝非速成之事。好似福全咁样可以喺茶碗中点字作诗嘅人，绝对系顶级高手。第二部分即系后两句讲嘅系汤器嘅奥秘。福全和尚手法高妙，赢得咗众多嘅粉丝。各位施主突破咗庙里边嘅门槛，只为一睹大师嘅汤器表演。但系诗文嘅后两句似乎系喺度陈笑陆羽。福全和尚之所以却笑当年绿红渐，是因为茶圣只识煎茶而不识点茶，这个当然是对茶圣的一种苛求。但我们也不禁要问，点茶比起煎茶又有什么高妙之处呢？点茶人技艺高超，点出茶汤的泡沫就会丰富而持久。福全和尚的汤器之技亦全部要以这些泡沫来做文章，但是茶汤泡沫的持久 不过是相对而言罢了。随着茶汤温度下降，本来已经溶于水的茶粉又会慢慢地分离出来。这个时候非

0: 但茶香都冇，上边嘅泡沫亦都消散啦。基于以上嘅种种考虑，当时嘅人讲究要趁热饮茶。清异录当中所讲嘅呢啲先巧如画嘅图案，实际上非常容易虽如即就散灭。呢、这个就系汤器表演真正嘅技术难点啦。福全和尚能够在刹那之间完成茶诗的书写，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想要真正理解福全大师的用心，还要从这项技艺的社会背景入手。汤器始于唐，兴于宋，这个时候的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并慢慢地走向成熟。读书人可以平步青云，由布衣而宰相，但亦可以一落千丈，由显贵而潦倒。这种极大的反差总是给人以巨大的刺激。茶汤上美轮美奂的图案，不正是好像眼前的功名利禄这样吗？顷刻之间都散灭于无形。所以众坛月欣赏福全的汤器，实际上亦是在感悟自己的人生。点茶背后的这层隐喻，煎茶确实并不具备。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福全却笑当年陆鸿渐的原因了。福全和尚借汤器的手法，承载着对芸芸众生的警示。唐宋之间的茶白器本来是完全以击打茶汤来呈现图案的，现代的茶白器却完全不是这样。人们或将茶汤调得足够浓，或者是将茶沫打得足够厚，然后用一条细竹签染住浓稠的茶壶在上边写字作画。据说这样画出来的图案可以在茶汤上边持续一两个小时，实在是太妙了。大家可以拿出手机选取各种的角度来拍照，再加上茶人从旁边讲解说明，可谓是尽欢而散。但是现代版的汤器疏如散灭的哲理却是荡然无存。现代茶人的汤器卖弄的是新奇，而福全和尚的汤器讲述的是人生。再来欣赏一次汤器，唐·释福全。生成盏里水丹青，巧画功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到欢笑段，人在受风雨乱，苦苦苍生已忘心中乱，明日我宝剑为谁？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原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上回我哋讲到嗰、那个年过七十嘅齐襄王见到项少龙之后啊，不断咁巴结佢，梗系啦。虽然齐国亦都算系喺呢个战国时代嘅超级大国，但系呢个时候边个敢谂得罪武力可以嗰个灌溉当世嘅强秦呢？齐王哈哈大笑，用佢对分花嘅老眼打量过项少龙之后就话：以前阿张仪喺楚国作客宴会嘅时候，楚人呢就系将佢哋嘅镇国之宝和氏璧喺大家嘅席间啊传嚟传去，一传传下就不翼而飞啦。咁当时呢？大家都知道张仪是最穷的，咁有人话喂，会唔会张仪呢个穷鬼偷嘅咁？咁于是呢，楚王啊打咗佢一身。佢翻到屋企嘅时候，个妻子见到佢血迹斑斑，伤成咁咯，哎呀，真系担心佢几乎死咁滞啊！点知佢问个老婆话：哎呀，唔紧要，你睇下我条脷仲喺唔喺度？佢老婆话。你识讲嘢条脷啊，梗系喺度啦咁。咁佢就话：吓咁唔使惊，只要条脷喺度，就乜都唔使怕啦。讲到呢度，佢突然间咔咔声笑起上嚟，众人都慌忙啊，一齐陪笑啦。但系唔知佢点解突然间一对住项少龙会讲起呢个故事嚟噃。齐王跟住咧就话：张仪呢？就凭佢嗰条冇俾人打断嘅三寸不烂之舌，后尾吓喺秦国度封侯拜相，项上将军呢，你系凭手中嘅宝剑做到秦国嘅上将军，啊！你把剑同张仪条脷一样都系咁犀利，可以讲话先后辉映啊！原来这样来比喻法，项少龙还是第一次领教到齐人荒诞的想象力。大王，你这个比喻真是妙，妙得很啊。田生笑着说，不过大将军经过中牟那一战，已经不要了他把剑了，恐怕现在是用吓到仲孙龙呢，都面无人色嘅长臂手啩？呢句说话讲出嚟，令到项少龙啊真系有啲尴尬。点知个齐襄王呢就惊住得罪咗项少龙咁，马上就瞪咗个田新眼话：唔通寡人唔知咩？我已经叫人将上将军嗰把宝刀攞翻嚟啦！嗱，上将军。我已经派人去王友先生的稷下学宫度攞噶啦，一阵间就交还俾你啊吓！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不过感到好尴尬，一时间都唔知讲咩好。唔通话俾佢听唔使啦，自己一早就将把宝刀偷翻嚟嘅咩？同时呢两句话，项少龙亦都明白，睇嚟齐襄王同个大仔嘅关系系好恶劣噶啦。唔怪得连田丹都要临时转态啦！见到齐襄王咁厚待项少龙，田丹呢虽然系不动声色，但系吕不韦嘅神态已经唔系咁自然啦。而田健就用热切嘅眼神望晒项少龙，显然呢对佢系非常期待。就喺呢个时候，一个近臣走咗上嚟，将封信啊呈俾齐王，仲讲咗几句说话。齐王听到觉得好奇怪，望上项少龙话：哎呀，上将军啊，曹公话呢，佢已经将把宝刀还翻俾上将军， 仲写咗封信嚟，叫寡人交俾上将军嚟。连田丹听到都觉得好奇怪。哦，呢个系一回咩事呢？乜上将军见过曹公咩？项少龙感到好唔妥啦，含含糊咁点一点头，攞出封书信一睇，微微一笑话：，哦，曹公真系睇得起我啦。他让末将在寿宴之后的一日，在稷下学宫的观星台那里切磋武艺，末将真是不胜荣幸啊。田丹和吕不韦一听到这个消息，当堂面现喜色，不过这些神色都一闪而过，而齐王成身一阵面色都白了。项少龙心中暗暗好笑，他知道呢，田丹和吕不韦听到曹秋道向自己挑战，所以他心中高兴，恨不得曹秋道一剑将自己杀死。而齐王呢，就怕住这个消息一传开，曹秋道要挑战项少龙，这一战势在必行，万一项少龙被曹秋道杀了，嬴政到时怪罪落嚟，哎呀，咁

0: 自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项少龙将他们几个人的神色都看在眼里面，心里面不禁暗暗偷笑，心想自己都想着即时走人了。三日之后，他应该去到魏国边境，就算人家笑自己怕了曹操到，他都不在意了。经过昨晚那一战，这个时候他最不想遇到的两个人，一个是李牧，另一个就是这个这么可怕的曹操到了。当项少龙走出皇宫的时候，众孙龙和太子元都争硬着过来见他。对于太子元来说，他的确真心想识下项少龙这个名满天下但是已经跟自己有交情的朋友。而对于众孙龙父子来说，项少龙现在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救星。因为大家都知道，对齐国来说，跟秦国维持好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样齐国才可以安心兼并周围的领土，打败自己的宿敌燕广，进而一统天下。本来在这两个王子之间，仲孙同他们拥戴的田建，现在做太子的希望的确比田丹拥戴的田生要强得多。怎知田丹临时转态，结果呢田建就立刻靠在他一边。为什么呢？是因为田丹毕竟还有吕不韦这张王牌嘛。但是如果现在仲孙龙父子能够争取到比吕不韦对嬴政更有影响力的项少龙站在这一边，那田建用使乜再投向一直都支持他大佬的田丹门下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仲孙龙他们对项少龙更是要非常热情浓烈了。一坐好之后，仲孙龙首先向项少龙致歉，跟着说，无论如何都好，总之只要你一句说话，我一定要保到凤飞他们不会有一条头发的损失。项将军，你一定要相信我啊。项少龙就说，点都好了，在公在私，我亦都会为孩兄和龙爷尽心尽力的，客气说话就不再说了。如果你们认为有需要的，安排二王子和我见一面吧。仲孙龙两父子欢喜到乜嘢咁，于是同太子元商量定，今晚呢一于就喺玉兰楼嗰度安排宴会，等田建同项少龙两个相见。仲孙元华跟住话，自己会精选一批一流剑手俾项少龙使用，佢哋嘅忠诚非常可靠。上将军临之期间，佢哋都会听上将军差遣嘅咁样。项少龙听佢咁讲嘅心一喐，如果小弟比凤飞小姐先一步离开林芝，咁龙爷你一定要同小弟照顾好大小姐噃。仲孙龙马上拍心口保证话，呢件事摆喺仲孙龙身上，请大将军放心。估唔到呢个本嚟一心要坐咗凤飞呢朵鲜花嘅人，而家居然成为个护花使者。看来世事真是出人意表。孩子元就说，不如项卿在跟曹公比武之前找个藉口回到秦国，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仲孙元华深知他师父厉害，首先赞成说，不如这样了，你说你外父病重，今天哪个都不会怪上将军失约了嘛。项少龙心想，这样最好了，只要能够不跟曹操到比武，什么藉口自己都愿意想。于是说，好了，过了今晚看看跟二王子谈成怎样再说了。众人见到他没有拒绝，当堂轻松了上来。回到凤飞住的那个听从院的时候，萧月潭偷偷来见项少龙，他说，有一个坏消息啊。什么坏消息呢？今朝我易容跟踪韩闯，见到这个忘恩负义之徒偷偷去见薄开，商量了整个时辰才离开。什么话？我救了他这么多次，他还要找薄开，那就还想害我了。不过什么都没所谓，我今晚就走，龙阳君已经为我安排好一切。萧月潭一听，拧转手揸住个膊头话：咩话？
1: 你今晚要走，点走得啊？水陆两路嘅交通，冚唪唥都俾呢场大雪瘫痪落嚟。龙阳军我睇嚟啊，同韩厂都系一路人，佢哋都想攞你条命噶。你知唔知啊？我今日呢之所以怀疑韩厂，系因为龙阳军嚟见韩厂两个人倾咗一阵，韩厂跟住拧转身去揾郭开啦。你话一回咩事啊？项少龙听到当堂面色大变，自己本嚟就等住龙阳军今晚安排自己秘密离开。如果龙阳军原来都有可能出卖自己嘅，咁岂不是弊？萧月潭睇一睇佢就话：少龙，你真系太容易信人啦！当利益涉及到国家同成个家族嘅生死荣辱嘅时候，无论你同人哋有咩交情，佢都会抌埋一边噶。对于三晋嘅人嚟讲，你项少龙呢三个字已经成咗佢哋嘅催命符，唔杀咗你啊，佢哋点安心至得噶？项少龙听到真系头皮发麻，如果唔走得，自己岂不是要再次面对曹操度嘅神剑，仲有好多嘅麻烦事？咁我唔靠人，我自己走啦。你手臂嘅伤仲未好翻，咁走好危险噶噃。而且曹操度已经向你下咗战书，你不战而逃咁好咩？明知打佢打唔赢噶啦，咁我有咩办法呢？得咁快你就知道呢个消息嘅？唔系我消息灵通，系有人专登将你消息散播开嚟，搞到成城人都知道。唉，咁你就好难备战噶啦。你有冇谂过咁样溜走啊？对你嘅名声会造成好大嘅损害，吕不韦一定会大肆宣扬，咁就可以影响你喺秦军心目中嘅神圣地位噶啦。但系如果打，明明系送死嘅，咁仲要打咩？按你而家咁嘅心态啊，唔打都输啦。但系佢居然亲自挑战你，睇嚟佢已经认定你系可以同佢相匹敌嘅对手嚟噶。咁都可能啊，韩杰奉吕不韦之命请过嚟对付我啫。你根本就唔了解曹操度，冇人可以影响到佢嘅决定。呢个人啊，一生以嚟对功名利禄同埋金银财宝冚唪唥都唔热衷，只系中意剑术。听讲佢十五岁就周游各地去揾人切磋剑术，廿五岁之后即系从嚟未试过打败过一次，所以先有呢个剑圣嘅美名啊。咁你明知佢咁犀利，仲要我接受佢嘅挑战？啊，咁啊以事论事啫。秦人呢就最睇重剑手嘅荣誉噶啦。你就算打输俾佢都冇说话好讲，但系如果不战而逃，对你嘅声望啊，就有难以估计嘅打击噶啦。或者咁啊啦，你呢写封信俾佢，抬举下佢。话佢好犀利，自己唔系佢对手，希望能够挨过十招吓，咁咧话唔定就可以圆满收场，大家都和和气气落台啦嘛。
0: 项少龙听到好心喐啦，佢话：咁啊，不如我向齐王提出，表面上讲多啲风光嘅说话，话唔希望有人受伤，诸如此类咁样，由齐王同曹操度讲定，以十招为限啦。萧月潭沉吟一就话：咁仲不如直接写信俾曹操度。呢个家伙上次咧留唔住你，一定心生不忿。而家你再一激佢，佢肯定会应承嘅。如果冇人知道呢件事，你又挨到个十招，咁啊人人都当你逼和咗呢个老曹，对你个名声啊有益无害啦嘛。项少龙仔细谂下，上次曹操度之所以能够俾佢过到十招呢一关，系因为自己打咗佢一个出其不意，而且佢第一次应付百战刀呢啲从未见过嘅刀法。但系而家呢，经过嗰晚嘅一战，
1: 佢应该已经摸清咗自己嘅刀路，唔系好似上次咁一下子嚟唔切提防噃。
0: 所以佢忍唔住叹一啖气话：，
1: 唉，呢十剑咪真系唔易挨，无论速度、力度同埋招式，我都差过佢好多。萧月潭见到佢仲系咁冇信心，忍唔住用手去用力咁揸住个膊头啊！项少龙，你睇住我，而家系你嘅生死关头啊！如果你一味认定必输无疑嘅，咁啊实翻唔到咸阳见你嘅妻子儿女。只要三日之后，你有命喺稷下学宫嘅观星台嗰度行落嚟，咁你嗰晚黑就马上离开林芝，返去秦国之后全力对付吕不韦。如果唔系，你以前做嘅所有努力都冇晒噶啦。
0: 项少龙俾呢几句说话一闹，真系出咗成身冷汗，当同佢成个人惊醒过嚟，对萧月潭话：我明白，项少龙绝对唔会有负萧卿期望。无论如何都好，我一定要留翻条命，翻去咸阳同吕不韦斗过。
1: 好，嗱，我而家马上替你写信，画押之后亲自送去曹秋道嘅手上，咁就睇佢会唔会有呢个胆量啦。
0: 当晚，太子元啊亲自嚟接项少龙，请佢玉兰楼嗰度饮宴，谂住同二王子田健啊大家再商谈大事。途中就话俾项少龙听，话善由知道咗，过几日之后，项少龙要同自己嘅师傅曹秋道比武啊，非常担心，一定要听日试下项少龙而家嘅本事啊，厉害成点？如果唔系呢，就点都唔肯放心俾项少龙去同曹秋道比武。项少龙听到一口应承啦。
1: 太子元就话：哎呀，项兄，乜你咁轻易啊答应呢？哎呀，你知唔知啊？成个林芝城啊，好多有名嘅剑手都俾我夫人打到怕晒啊！如果佢连佢个关都过唔到，咁又凭乜嘢去见曹秋道嘅老人家呢？太子元谂下亦都系噃，就笑自己糊涂啦。
0: 当喺玉兰楼坐低之后，仲宣元环咧连敬咗项少龙几杯，然后就话：
1: 听太大人讲，我尤师妹听日会揾上将军试剑，如果上将军唔介意嘅，我都想同佢一齐相陪，见识下上将军嘅威风。
0: 项少龙听到只好话：雕虫小技，恐怕唔能够入到元华兄嘅眼目啊！
1: 哎呀，咁上将军啊，真系太谦啦！
0: 项少龙心中明白，仲孙元华咁讲呢，系想试探下自己嘅斤两，睇下自己能唔能够喺佢师傅剑下保住性命。如果自己冇咩实力嘅，佢可能就要快啲谂下其他办法，费事等自己一命呜呼，咁佢哋呢就咩大靠山都冇晒。大家言谈甚欢咁倾咗阵偈。
1: 吓，奇怪咯噃，已经好晏啦，但系个二王子田健呢，始终都未见出现。
0: 但系佢个心啊，正系觉得有啲奇怪嘅时候，忽然间有三个人大踏步咁行入嚟，其中一个正系兰公桓嘅相好，亦都系以前咧勾引嘅赵雅嘅齐宇。另外两个人年纪差唔多，一个文士庄束。一个就武士打扮，那个武士打扮的人外形非常高大彪悍，面上面布满麻子，眼若铜铃，狮子鼻啊，夹乸嘴，非常丑陋。但呢，就有一股当时的男人都非常缺乏的阳刚气概。文士装束的男人高瘦精明，个样望落去十足十田丹后生的样子。项少龙一眼就睇得到，佢一定系田丹嘅仔田邦。呢几个人应该同仲孙龙父子呢都系对头嚟噶，点解突然间嚟到呢？不禁感到好愕然。仲孙龙亦都呆咗呆，都唔知点样应付至好啊！田丹嘅仔田邦带头行上前，拱手行礼，向项少龙话：田邦听上将军大驾喺呢一处。特嚟见一见
1: 常将军千祈唔好见怪我哋唐突啊吓！
0: 项少龙起

0: 仲孙同两父子同蟹主人当堂面色变晒，马成甲咁样公开同项少龙挑战，唔单止系唔俾面佢哋，同时呢亦都系变相讲明，觉得项少龙系一定唔系曹秋道嘅对手，所以而家要争取机会。不过喺咁嘅情形之下，佢哋系好难插口嘅。仲孙元华亦都唔系善男信女啊，心谂。只要项少龙出言拒绝，他马上向麻成甲挑战，一定要攞咗佢条狗命。仲孙龙呢就心谂，就算田丹想包庇呢个麻成甲，自己点都要揾人嚟打断嗰只脚先得。项少龙本嚟都唔算系咁好虾嘅，不过而家呢经历咗咁多事，就唔想随便啊聊事斗非啫。但系而家见到田帮齐宇。同呢个齐国嘅著名剑手麻成甲一齐哈上门嚟，不由得心头火起。但系佢仲系压住把火，淡然一笑话：麻兄既然咁有兴致，项某陪你玩两手都好嘅。不过而家唔系适当时候，不如点知个齐远咧突然间切口话：乜嘢唔系适当时机呢？项兄咪等二王子嚟啊！唔使晒精神啦，仲父同韩大人啱啱去见咗二王子，睇嚟二王子啊唔得闲嚟噶啦。仲孙同佢哋听到不禁面色大变，哇！佢咁讲法，岂不是田健已经投靠咗田丹同吕不韦？只有项少龙谂得清楚，知道田健呢惊个项少龙会死喺曹秋道手上，咁自己岂不是压住压错咗？所以暂时采取观望态度，唔敢得嚟出征。而吕不韦同韩揭呢，而家就当然系竭力煽动佢投靠田丹嗰边啦。嗱，各位形势突然间变化成咁，对项少龙非常不利。咁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

0: 扎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党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省爹党国，隔了一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党国》。今节三百个人话白了，伊个内容，就算请了收听江苏台记者为了采集了报道，杜林杰。只爱国家，所以话，咱们个最后请了收听福建台记者为了采集了报道，福州喜捏向世界大好啊，欢迎乐提速关注。直到当彩捏学者到各地学生自傲归国，回到家乡，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杜林杰，这是其中的一位。而本就来了解伊，光极人诶，向前求因，南京大学校园内报道汪洋，直到大青年混合向上之际，却堂堂得志。只爱国家所有话，我就立即登去。直到到南大青年学者以李世光、田开甲等中国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到各地学生自傲归国，回到家乡。搭建了家国家更宏志的顶土，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杜林杰，这是其中的一位。经应该敬爱南京大学高老校区界这条梯子行路，梯界这个红叶树夹角处是南京大学唐洞影楼。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杜林杰的新样式做到这个。唐洞影楼之外，小食摊、食器亭亭、新店小店、琳琅满目，楼内新样式一片瓦遮。出的五杂六的声音，记者来到了一间红黑街新样式内边，跟我的光光是一处店中街红蓝机器向时顶，听眼睛适应之后，望找到了声音街主人。这个滴窗狂顶归六臂的条状仪器，这个就是南京大学极行条件量子光谱使用实验室。实验室负责人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林杰答，只系到足够黑个房子内边，用这足够正确的仪器，将直接推到了极行，就可能推到。科学家导致个推高流行的可能，也推高了家己的耐心。
5: 就是我从来没想到，在国外待一辈子，你总是要回国的嘛。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自己已经很强了，其实出国。
4: 我从来没有想到到各国待一辈子，总是爱回国家。但现在国家已经学强了，其实出国更加个容易，得以开阔眼界。自2019年，杜林杰回到了南大晋江，再对件事就是大气之光黑房子造景，这个属于本来的新世界。
5: 这边是超高真空，温度就是20毫K，比宇宙的温度高0.02度。主要研究是二维电子器嘛，它的极低的温度。
4: 就是超高真空温度是几啊 MK， 就是比宇宙的温度高了0.02度。光作用研究自追电子器，一到极低的温度来搬，可以综合出现一撮新的物体出现。往光拍即可通过光子加上物体发射光影，从此探测到了物体的长度。往目前大镜的姿态设备达了3米，应该是可能扩展可小，并

0: 多是哪个沙滩。刘克回国是杜陵杰的初心。2004年，第二位钢铁大王家华经纪业家唐东英制造建设的唐东英楼落成之后，杜陵杰带着个学习昆阳完成了本科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唐东英老先生虽然新歌国歌，但始终心系中国的发展，导致个轻轻拍动点泥小界杜陵杰。期间，杜陵杰证实了并建立量子超音环境下界 LZX 干涉理论，将量子跨界多年蘑菇改革蒙袋全部改革出来。执行成功的不但获得了导师认可，更是被南京大学录制了佳才。2011年，无意开阔眼界以优异成绩前往有点南方学术之称的美国莱斯大学，跟随杜瑞穗教授开启了半导体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其中就包括了找到正确的量子化平台，自这个跨越直接将杜陵杰生命切去。2016年，杜陵杰受教了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界加纳基，希望伊可以针对南京正个半导体进行研究。博士后研究期间，杜陵杰不仅研究出了一套新的纳比制造工具，画家家的导师下则研究出半导体南京接驳器的量子模型。
1: 所以我其实也不是一直在做同样东西，就是因为这以前也是我老师跟我说的，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尽量多。
0: 我其实也不是直接拿做当成研究件，以前也是我老师给我打，后生时候尽量多接触点研究做起来，只是第十名外光，所以我虽然做的比较爽，但其实拢跟量子有关系。到每九年，杜陵杰多次以第一作者、通信作者身份，到知名国际学术期刊界发表论文，到量子超音环境突破极致作王台，南京正界并连续取得了不俗的突破。如今，到南大研究方向以直升半导体电子器件为基础，通过电荷和光学的综合测量手段，到极低温下研究电子的新兴原子态和新兴突破态，以及期待量子计算内部的应用，也到那时候拍下了坚实基础。
1: 当时如果留在美国的话，那我不可能从事像我现在这个引力子啊这些方面的研究的，因为这东西都是未知的，你根本不知道几年能弄出来。
0: 如果东西留到美国的话，也我不可能从事现在的引力子方面的研究，因为只有每件东西不在的，根本不在道边关里生产出来。美国要求哪里出成果，回国国内其实国家渴望学大自由空间，只要国家需要话，我立即登课。小尼杜陵杰逐次立志，请尼杜陵杰逐次讲经，对这颗大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被美国大学结合购买昆阳新车，这决定恶吗？勇敢吗？新界天平偏向敌边，答案就到敌边。这就好像杜陵杰从来不提回国后组建团队困难，打起来拢是来自学校学业之体。
1: 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国家那个时候科研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钱嘛。现在的话，其实资金都很，其实都可以买到。
0: 以前
1: 何时候，
0: 咱国家对昆阳方面是没有好
1: 的
0: 资金。现在话，资金可以拨，或者是你可以搭建出国际最好的合作昆阳设备，从事造影的研究。这些年来，真个可以感觉到咱国家对这种基础昆阳投资的重视。从东北区到西南区到西澳区，最终回到了东北区，杜陵杰到这栋石室界唐东英楼开启了昆阳界创新礼厅。杜陵杰的当前研究方向是以半导体电子器件为基础，通过电荷光学界综合测量手段，到极低温下研究电子界新兴原子态和新兴突破态，以及其量子计算等应用的研究。从电子时代到信息时代，只用了半个世纪。遐下一个会是什么时代呢？有哪大量子时代？杜陵杰大即当地点拥有了量子算力，所以就成为了新世界王家。
1: 所以我虽然我做东西比较设计，但其实都是跟量子有关系的。像我现在就主要在半导体这种平台上面从事一些量子物理。
0: 我在某件东西跟量子有关系，现在主要是到半导体这种平台前从事量子物理的研究。 我去年花做了一届加苦高粱有关系的研究，因为苦高粱伊最惊量子计算，但我提出了新的算法，可以到量子算法来帮把苦高粱改结构强化。杜林杰有了家己学生，从杜博士变成了杜老师、杜教授。
2: 我今天不是测了另外一个品种、其实这里也是有激发，
1: 也是
2: 同样一个品种。
1: 对，因为我就是想说，现在这边有好几个。
0: 本身
1: 扫好
0: 的黄威其实没有必要，只有扫扫黄威。如果乐金的品种好改，黄椒会感觉奇怪。确实，所以乐金人就没有一点小狗差。被牛凹改到人家，多的在空高牛凹，求的不会再改方向进化。我的老师儿子，手把手带着家己学生进入了昆阳的台灯。南京大学物理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聂杰辉介绍的。
2: 这套系统就是也是跟老师一起，就是把那个从光路开始搭起嘛，三年，就是可能一步步这样做下来。
0: 这套系统也是对老师一起从光路开始搭起，三年一步步做下来，虽然学往前，但感觉好像一步步拢学到学嘅物件。现在比较感兴趣，杜林杰大世界学大，请后生尽量将家己视野更开阔。等足够开阔之后，以后的路会阻来阻狂。伊上到了职场，真心实改过界，有挑战的对目，将学生去做，将学生到最终成果的出来之中，可以取得职场阶段三个过。伊更新一个学生单，如果花木户接过试过，可以送有个苹果。前一只草过袋，落提出来，帮去伊人做。伊人爱提只草，我先研究方法。
1: 我是很希望他们能自己主动提出他们研究的方向。科研往往是不能预测的，而且并且是你越是不能被预测的东西，它越重要。
0: 我是希望伊人能家己做，往提出去伊人研究方向。
1: 科
0: 研往往是不能预测的，并且是乐主是不能被预测的物件，伊主动有。基础研究主要是各国领导者，就是伊不能告诉我基础有啥物用途，但至少我可以帮伊人把只毛坯。盲盖甲你开出来，哪怕对这个世界多认识一点，最好拢是至少去解，因为这肯定是有好处，是造福全人类的这件事。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的是江苏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杜林杰，热爱国家需要我。今日的最后请你收听福建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福州喜捏向世界大好啊！欢乐提速光组，
3: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店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店东国节目。喜捏是汉族传统风俗来拜，或者积累喜捏两三结识。福州人把喜捏称作是破房屋，伊人往往口齿伶俐，擅长执行说唱。福州喜捏协会已经到福建省的福州、福安、高昌、孟称、两江、强乐等地成立了喜捏团队。这八位徒弟来自全国各地，河南来自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慕名而来。而本主讲人来去一起听听喜捏说唱。年轻网红实在好，好啊，家家户户发子孙啊。好啊，我新年歌已准备好啊。好啊，亲戚朋友已当当啊。好啊，在白天的新喜欢啊。好啊，起来祝福新年歌啊。好啊，听众朋友，你现在听的是由福建省福州市红雷习俗当来播喜年的新年说事。到福州的传统红雷来播，有一个特别，只有动摇的结识爱光村直年红雷的时钟，也就是福州喜捏。喜捏各地拢有，北京叫年轻太太，浙江叫喜阿妈，福州直称破房屋。喜捏有点闹出关系历史，是福州民间传统红雷当不可或缺的红雷事宜。 古世界圣经写因背着子眼白宝之名革亲，甚至洪水拢背正无名，生还家族成王的称呼，洪类的女少聊天拢。

0: 所有无能保护王生。去年也因此恩翁日散。去年习俗会做于特别社团成人当小郎和小当。
1: 我们的喜娘呢，很早以前就有了。以前呢，女孩子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结婚的时候呢，
0: 我去年好在伊在做了，伊在子女间拢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结婚的时候就好需要这个以结婚结生的好人陪伴伊、照顾伊，引导好结生的这个女子。话有来笑，来貌，来意，王成红来个正过听。不论是知识分子家庭，还是显赫村民，拢喜欢到新人结婚的时候邀请喜帖。为本就是安徽喜庆个红来敬节天火，到福州个传统红来节，喜帖大领的新人王成黄嫂个红嫂来意，并阿翁个亲属吉祥话，为新人上课祝福。伊能帮助北昂四世界新人完成祭亲、拜灯、敬灯、供春、添花等礼节，直接启动最具福州特色的长江属伊那个黑菜文化。红楼庆典更写是喜捏黑菜吉祥话赞美之诗，随口而出，平直压昂，宾客们饱不解渴，何不热闹呀？到福州喜捏来拜，当时三姐妹又出名。但下级是继续来帮代事到喜捏，也是喜捏习俗，三级会做于代表社团成人，以被人们称之为顶旺大方、强空直作、切干黑菜和吉地、熟个里个新潮娘来，刘家各花不惜甜菜，做两海瓜献亲阿姨，但下级能够点主题蛮多红色的红礼为用，但下级介绍大。
2: 我从开始学习到现在，一直不喜欢去死记硬背那些统一的唱词，而是喜欢根据。
0: 我从开始学习到现在，直的唔喜欢去死记硬背去直错同一个唱词，只是喜欢根据每点红来当个具体的情况，唱出不当喜庆的吉祥话。后来我确实也做到了。之前黑菜文化是福州古老的民间习俗。到福州红叔来拜，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其中保留了大量的礼歌和典故。有些喜捏，并借三寸不烂之舌，可以为家的红来注入灵魂。当时喜捏三姐妹是同胞姐妹，家来更是从漳州堡开始四大团生的喜捏世家。三姐妹当最早出道的是大姐邓海吉。邓海吉介绍大。
2: 我们家从外婆、妈妈都是做喜娘的，也算是祖传的手艺。但是我当时对喜娘兴趣，
0: 我家来从外婆、妈妈拢是做喜捏的，也算是祖传的手艺。但是我当时对喜捏兴趣并不高，学习也不认真。但后来学习了一年，草草接触了一撮基本功，也就慢慢出师了。不够三年时间来拜。当下级到福州问候官小名气，随着客户不断增加，当下级开始忙不过来。于是将到刚抢接班的姊妹当小店加入，并组合为喜捏姐妹。当小店介绍大，
1: 自古以来从事这一行业都是中老年已婚妇女，而且喜娘一般都不对外收徒。
0: 自古以来从事这行拢是当年已婚妇女。之前喜捏一摸不对外收徒，拢是不能道道相通。我是对着我的妈妈学习了这段时间，后来又被我的大姐带去做喜捏，对这行熟悉到独掌的喜爱。回顾之后，最熟的妹妹邓小兰也已经辞职做起了这个喜捏。
2: 我们家算是世代祖传了，我的两个姐姐。接连在从事喜娘的时候，
0: 往家来算是四大团生。我的姐姐接连到从事喜捏时候，我花到读书，一开始并没有想从事这行业。从学校接触来做做幼师，后来几经顶撞，还是回到了家乡，甲大姐姐在学习喜捏工作。我是三姐妹来帮最忙一行个，人人拢会知当时喜捏有六好。形象好、口才好、素质好、黑菜好、气氛好、耳钉好， 当时

0: 那么各个特点，老大当下级经营丰富，厝边不惊，衣店零落最强。老二当小店喜欢传统文化，研究福州风情习俗，是百货最大爱好。食材邻里亲戚甚至是行来个朋友，有不过之处，拢会来咨询伊，被称为专家。 老三是文化兴，喜欢新奇事物，改编创思老三在门内搬，属一流。几十年来，当时三在门建成了一对对新人，喜格两里，大家帮咱带来幸福甲快乐的东西，伊人生生也受到影响。当下个介绍大，
1: 新娘是传统婚礼上的指导者，帮助新人完成接亲、拜堂、敬茶。
0: 今年是传统婚礼节的接龙节，帮助新人完成做一件拜灯、敬灯、天花、食太平米、恭称新郎。自我作为接龙节，可见证一对又一对的新人走向幸福，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到福州休过了，是文化来办。今年由东老二以婚后两重灯，伊人办婚家底。 2012年，当时三十岁大头成立了福州首届金牌喜宴会所，伊人不光到喜宴抢食，等基本工程也干活，活到2012年登记了东洋电视台当局梦想秀。以及浙江卫视、江苏卫视等品牌人物，将福州喜宴文化带进了更广的舞台，做了国外媒体也拢全版报道。
2: 福州地区特古的喜宴文化更有光景，并且得到了推广。上海、青总还是并登地的宾客，特地邀请当时三在门在望。当下个介绍大，
3: 如今喜宴已经衍生成为了一种传统民俗文化，在婚礼上除了活跃气氛，
0: 如今喜宴已经养成为一种传统民俗文化，到红内前得了活跃气氛，发挥着家庭内部各种结识的关系。 极提倡新思想、新观念，弘扬东华传统美德。2013年，当时三在门成立了喜宴协会，并建立了喜宴网站。2014年，当下个建立了一所喜宴培训机构，吸纳更加的新奇和热情来。这撮后生的大学生也开始揣着梦，拜师学艺，加入喜宴队伍，将喜宴文化做来做活络。
3: 当王屋的民宿基础前，增添了学界，才从起色。当下个介绍大。到目前为止，我们差不多收了将近1000个徒弟了，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人从美国。
0: 到目前为止，我差不多收集了将近1000块个徒弟了。伊人来自全国各地，后人来自美国、马来西亚等，慢慢做来学习。 伊人拢是推广旺精彩之喜剧节来过听之后，对喜宴进一步产生了浓厚兴趣，最高了旺爱拜师学艺。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福建台记者为了蔡兆玲报道，福州喜宴向世界大好啊！

长出一种这个暖和里这个生活这个生理要以统统的食宿回答你你那不少解错我对浪金也就有这个关系因为他的目责就像这个变成了这个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银角黄色，银做叠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叠个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会银角系何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将咱继续来聆听老瓷大来宝团强制境界动国流行金曲。老瓷大将整了早期动国来的王昌歌曲的发展和传播，记录留下的当年歌迷陪伴其的时代歌声。本期音乐人生继续为大家分享八十年代动国来的发展的老瓷大歌曲，简单回顾来的流行音乐界发展来听。到当年，广州太平音乐界请到两个手来爱送到了西安之乐词大，不过北街作为黄强中国香港实力派两个手来一帮的老手快歌，现在定心听，觉得西安甲黄强并未输去来一帮，特别是一首电光霹雳布斯

老不长年到来的六根高端，最过特别三次大销量，就保证个五三遍。分别是北京个电枪、上海个电行以及天津个电笛。从对阿边个货来北方抢个升级市场开始，电笛个听个比每个跳爱个狠，人气力次大，就成为了当年最畅销个迪斯科方向步曲。

在广州太平洋东墙及广州上海公司之外，到八十年代也向最大内地唱片公司来搬，红人音协也留下了电枪老花、电爆米、天辉、老李等好几个手的经典词段。前五本公改这系列方向专辑，《行路的男孩》《爱情歌》《奔跑吧，特使》，拢是等你改接受词段。

주방이가락사니축산상하이포당낭왕상하이킹인가통가치보장니다축방의치도덱스쿤능황쟁홍미잭시이가가랭니이터수가도어이거하이과三个会出道的典礼，把大吉高端潮起，以黄腔定力共和歌曲为主，把红人音线正出版过拿阿次段。当伊真正开始受到广面关注，是从东腔北京这次段开始。典礼沿着各黄腔里面在弹考，无论是配器伴唱还是音响，拢表现了好的水平。

国会在回北京年代来提高东街小能高手代表，这样勉为同心的词多来看，以演唱的《我个歌曲《阳光爱来》无惊是被忘记。另外一首《我心爱小白车》也给咱留下了美好印象。

0: 这次冠制音乐带是我
1: 蒙妮卡是常见的独角装置，我建议一个不是你多几个伊个发射方式，那对叠装置会有好多变化，并几根后来慢色色个长颈枪片。另外，我很多朋友可以听听伊黄腔苏州台来信高讲，佮台之内话个歌段听好，对当一首歌音乐有甚物不同之处。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个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本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

0: 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1: 世界潮声。
2: 蝶起为当，天晴蝶影，古里叶青，江苏蝶山会定动态。蝶起为当，热闹一当领领，蝶山风采。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不来用，首先到蝶山风采那么当，继续跟咱介绍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接着，咱来听主持人小起跟咱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武陵。到接下来个制作规模人们，先听刚刚咱林素菜先生跟咱拍蝶州颂歌。头句唔声是白面，最后一起两声精彩个叠加唱段。

0: 叠山红尘月，叠山红尘月。
1: 作为执着历史内容深究的城市，叠州有好在非每节文化瑞山，叠州白雕、大公泥塑、白果画、铁器白瓦等等。叠山风情画全台走进叠州非每节文化瑞山。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话》，针对周末早间蝶招会每节目会聚散，我是小琪。今日到周末之当，小琪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旧界，就是会每节目会聚散舞龄。为建立健全会每节目会聚散名落体系，全面推动会每节目会聚散保护工程，代替配会每节目会聚散名落，其中就包括了蝶岸界舞龄。在零欧的彩灯启动可以打示蝶岸舞龄的推脚，到零欧电界零欧公仔来拜舞龄啊，更是当地红衣国在最为隆冬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之一。这个月头零欧公仔来各派各种各样精彩的民俗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地方特色龙脚的舞龄，各龄造谣混淆，起落停步，气势夺人。当地空政以这三日的活动，我以吉祥如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据了解，灵澳的舞龄是从彩灯红岸县吞入来的，当时起初的时候是左灵，后来啊，大家都只是基础者，模仿蛇灯的白雕盆灵和灵的别位，制作出了别具特色的舞龄。从此啊，舞龄成为了灵澳制作彩衣古宅最知名的印记。来听听舞龄外经柯良生的介绍。
1: 五十三个六行，祠头院在老古时候有一个灵镜，个灵镜攞头头，只五只条灵，只条行，只条行，以五院这三个形状来衬出这条灵，得行就灵澳这个古宅，呢啲古宅呢。光景依个气候就是那冷，比较有大型个激烈个动物。要从到舞起来呢，比较热点吸引人。
0: 柯良生是灵澳古镇来帮借舞个刘桂珍，以其爱舞龄，又制作出直撮舞龄个豆鼓，品牌舞龄舞蹈。
1: 我龄是老辈，看来唱杂，是以直播个唱杂，甲直播个办法。要经过现在做完呢，就是采用那个画家、雕刻家，以那个姿势、姿态、个美观，看来创作起来。从板方面呢，增加人数有每样动作，比以前板有复杂个做。
0: 相对于舞龄豆鼓个讲究，柯良生认为，舞龄对阮个技艺更加重要。到另外高层来拜，学在那啊顶水学舞龄，但是现在啊有点参差不齐。如今柯良生更是担负起了传授舞龄技艺的重任，伊更培出了以我教的门代。
1: 做我个龄是另外借着呢个老文化传统，所以就得真培养。但是现在从到一个做个空龄的门代去呢，另外个经济比较差。所以到经济社会，请你应该出口创下到每一方面，按技术在培养，伊就所以有一个空浪，空浪现在就多些蛮多。所以他也空浪也得现在得从到这座后山要水款来培养起来，卖过东庄去。
0: 因此，近年来柯良生爱到县里来挑选一撮老家伙，组成少年舞龄队来学舞龄。
1: 这第一个老家是。相对的有有所的改革，但是出潮的人出家出潮是大难的零落，所以那些培养就老天了，家家培养了，看来天台也有教出来，五三年就会出个做农家看来哦，了经济又能补充一个，明年有个人个农家来人就春节后就会多一个，例如爱大买，伊就买爱。
0: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目前啊，柯良生挑选的这只配学习舞龄的老家都只有十岁出头，其中就包括柯良生十一岁大的孙家柯惠墨。据说，这个到正月舞龄的时候出生的老家，听说啊，对舞龄就情有独钟。柯良生的孙家柯惠墨答：
2: 只要我长了嘛，同我讲老家，就同我爸讲是直老光，是直老光，卡死贵就。你像台南人都会老丁啊，是到北门个老光，人个都得只会十六，就人个北门，然后人门旧个零五六，就出去过样样都，台南行着，我就对行着。
0: 如今加入少年舞龄队，柯惠墨甲花盘花开始到一公个指导下，有模有样个学起了舞龄， 甲大人母个入外比个长领相比，老囝个无领队，伊人无当个领碎了好在，但已经感觉呾非常硬力。小妮无领队个队员答：
3: 走我老哥去个时候，个领导夸张，就个人个摸拖了我就爱拨嘛。
2: 系个老拍机，不会老拍机方面个啥？
3: 一个个地方超正吧。
0: 对于口令声来打，爱怕只只穷死咪该拢唔晓嘅脑强活，训练成为下级嘅武林队员，伊家啲也唔是一件非常勇敢嘅事，需要会再困功夫。
1: 加入受伤嘅家业行点，那就家业基本动作，这里跳，这里换手，过底只卡，你徛人球，你系摆到地面，地面就得转位置来摆，到这个地面就得。是啊，但你是咩道行，真哩么？就得看人家，即使你无能做啊，打落去啊，即拢惊即个唔记得。
4: 铁棒机帮我，过来，铁棒机调令，铁棒机帮我，我只多少
5: 钱？你买还没好？
4: 对，我只多少钱？加点嘢帮过来，加点嘅零头。
0: 虽然我哋辛苦，家拉也不改，但是考量先认为，保剑锋从无理出。包括一家几多来个直多多无灵人，就是这些嘢成长起来个。无灵外经可能先打。
1: 讲个传统落来呢，就是以前那家，也就无人叫做等候伊，就是这时间可以大个六头狗就会帮。
0: 灵澳个无灵人工报名，当地组织个无灵队，看好在抓参加此季个迎春化妆游行个庆典活动。我也希望到口令声这只错有心能的蝴蝶，这只调教令看令个直接这些东西混听落去。

0: 好了，田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九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武陵。下半请听林书山先生跟咱播第九送个故事：头盖唔升是白米，
1: 天顶直立菜，二下开做菜，
2: 做菜不开花。
3: 野山叔叔，
4: 天天特色，
3: 红红红青，
4: 刚送客会听古。
3: 把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龙，
4: 泽泽开幕。
5: 俗语：头盖唔升是白米，只贼仔头盖唔升，土阿输去白米。意思是呾鸡兔多尖，吃龙卡生串，黄糟损色，这出气话，哎呀，爱食个汁，土阿输不暖。是白米，就是输掉白米。人呐，做贼状元差，只做贼爱有巧妙，头盖丢办法，花丢运气。那是运波输踢他，这个输不醉，花对话。某村老子头盖正食输皮，盖喜欢多只骨粒、米粒、狗碗、青汤。老子头盖的时候。圣丁就准备了只白米，对台就直接摸盖，卡步半轻就对，台中机会白米就压去，摸盖发现有人压米，相当欢喜，直立直立车里多只，人大又盖门吹，又能力卖名牌，此时老子摸我把哦，台掉客只把能，他蛋，将机背部上山就扑裂。无聊到这只无盖，见个后摆有人影晃动，去只脚就飞走啦。无盖一个突然，老子只会做一个恶哈，下班讲牙牙喊话不会打，头盖唔升，我白白输去白面。这个俗语，比如无整人，以欺骗个手段，企图窃取他人个财物或者功名，两件会被人识破。养鸡客人揭穿，头盖唔升，我输去白面，也失去家己个名额。头盖正句，我有只头短，或是头两正个意思。

好了，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蝶鸟说的故事。头盖唔升是白米，下半咱就去两声精彩的蝶鸟唱段。蝶鸟唱段宣播。下半清晨蝶鸟唱段，谢长年。

刚才老黄线搞的是地界长灯，斜灯呢？下摆请些由五月灯延长的地界长灯，大部分豺狼，贵不下正点。

0: 刚才两四个是第一场灯迪莫斯子。好了，听朋友，其实在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八三十个，祝你南球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地气为当，天然地景古里野清，江苏叠山会定动态。地气为当，热闹一当领俩叠山风采。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做的什么？下半咱就去两县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布，下半音唱声由行流之吟唱的地界唱段，在风潮走，九顶天。

0: 慌着不敢问。本宫这就将难敌，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带回负担。
1: 啊，这女啊，
0: 我老东西将来何来呀、啊？

0: 刚才两世界是第一场灯，上至未秋，心如醉。好了，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来讲中国节目，我主持人东方。生命贴身创办的丰富在人，创办的只是工作人员，所以

0: 从今年6月16日开始以来，热土居高不下。30人制强队将用65场比赛，再带两名迎接夏天。外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总管，辽南三连冠，激情含连胜，沈阳铁骑创毕业烽火再燃。创毕业只系工作篮球赛，从今日6月16日开赛以来，热土居高不下。辽宁男篮球员超基伟赛前一日打 call， 富豪李富英装成四风的户外豪风，只合一场。看球，沈阳名风突涨，刘克斌压远射支持出摊，杨氏抱头点赞。30人制强队将用65场比赛，彩带点燃那个夏天。沈阳市政府党支成员、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党支书记突涨刘克斌吧。
1: 辽宁男篮勇夺冠。中国足球刚出现，铁西场地 A 正举办，振兴路上我们加油干。
0: 截至目前，前面已经发布创毕业相关信息和原创视频超千条，曝光量破亿，一个全部都是纳米线索，看似好参小打小闹的比赛，怎么会触发更多的关注呢？当警察走进铁西体育馆，走进创毕业现场，发现了各种高关注度背后所展现的浪费一场比赛的担当。铁西创毕业真好像是一个从工业摇篮队吃出一记超人气的三分，一份快乐与激情，一份带运与振兴，一份融合与发展。6月19日下注创毕业苏伦比赛进行的迷上三米冲撞以北方冲攻两台冲戏压出连场，在场边头鼓声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在铁西体育馆内，记者看到的飞扬的青春和奋战的激情。三米冲撞算法工程师齐豪吧，
2: 更喜欢上场享受比赛的，肯定跟他们职业强度比不了，但是我们也得打出自己的风采嘛。
0: 三米冲撞自操铺员工潘嘎比吧，
3: 我是一线员工，有机会能参与到这种大型活动非常激动，我也喜欢打篮球，梦想实现了，如果有机会我想打到退休。
0: 铁西创毕业三根发芽，第一个深厚的篮球土壤，辽宁人爱篮球，高原内马路边桥通下公园多，到处都有投篮的身影。铁西的创也不例外。北方重工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志祥回应，从近15年前进场，今年内部就有篮球联赛，发展到今联赛达到一火一荼，早已融入了他们的工作和身份。
4: 篮球就需要团队协助嘛，我们工厂也一样，有很多班组车间工人肯定得团结一起来，可能有些工作不是说一个人就能完成，需要大伙的配合，篮球也一样。
0: 创毕业的期盼是铁西人共同参与互相相助的一种快乐，也展现了新时代铁西人乐观、积极、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辽宁沙飞学院沙飞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瑞吧，
5: 场地 A 七根在场，名副其实。它是近年来铁西工业兴起来、旺起来，工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不断充实起来的生动体现。我们要呵护好、培育好群众创新参与的热情，只有这样呢，我们的活动才能越办越好，具有持久的创造力。
0: 篮球容易场和铁西是一种得天独厚的必然，创毕业能够和铁西落地开发，其根脉是个后冲的工业大院。铁西以创而立，以创而新，体外金属轨迹，第一条航空轮胎，第一块钢化玻璃，天台太阳亮变蜡皮，这也曾经诞生了新中国城里面有的几百个工业天然，涌现出来一台又一台老模。 四十二岁的北方总工现存工科长高丽勋发表记者的，他是土生土长的铁心人，作为创业台，他对父母干事从容的这段岁月很记忆犹新。这也是一段属于所有铁心人激情燃烧的岁月。
6: 我觉得就是工人的骨子里边就有干事创业这种激情。我小的时候就是在长途长大，我父母就是基本上没有时间照顾，除了工作就是工作。那个时候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某一辈的工人就是在为祖国的这个发展一直在奋斗。像我们现在搞这个厂 BA 啊，就很好的把工人的这种奋斗精神融合到一起，就很契合。
0: 厂行是队友，工作中是战友，以求未来，年轻人心。厂毕业的音乐医生，他也对老一代劳模精神的致敬与传承，也传承了铁西三十万散压工人奋勇拼搏、永不言败的精气神。说明是铁西其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处处长王飞吧。
7: 将篮球文化和沈阳的工业特色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凝练了我们沈阳铁西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传承，也是通过厂 BA 活动呢，彰显出我们老工业基地员工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0: 和个同时，厂 BA 又以厂为名，单真正心。今天的铁西还三条专线申请的快车导航，飞机是3000国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73家外资企业，84家世界500强企业，13家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比赛中，深谷集团、北方重工、华晨宝马、米其林轮胎、太创太创外资巨头通过数各种轮番上阵，打出了老工业集体强分光荣的磅礴气势。中秋两人身为当高副高手杨勇吧。
8: 铁西的厂呢，铭刻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沧桑巨变，见证了我们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浪潮下的脱胎换骨。厂 BA 呢，将以体育运动的巨大牵引力，进一步释放这座工业老城的一个吸引力，让更多的人在感受工业强劲脉动的同时呢，也能够为东北振兴、辽宁振兴增添一份拦不住的精彩。
0: 大概不单只是篮球。大家要你也不单止参与三立性、上市性，更有文化性、体育性、旅游性，因为土地的精神滋养，生命正潜力打造文体旅游好发展新 IP。一岁是青年戏，一岁是促旅游，一岁是促消费，将把多彩民族文化融入草根足球的贵族，把烤肉小饼加酱料的滋补，再到胜利从一下用自家人买剩的礼品。前几年国内文体旅游好衰退急转直下，不久前台台联举办的辽宁省高品质文体旅游好发展台北明确提出，辽宁要以文化引领、体育产业、旅游带动，推动全省文体旅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融合发展。其中辽宁常有的体育形式显然是构成文体旅三大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导向文体旅融合优势的大势所在。从毕业的期盼，无疑是沈阳率先一记精准投篮。沈阳市政府党支成员、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处党支书记处长李克平吧。
1: 铁西的厂 BA 必将成为沈阳这座英雄城市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品牌赛事，必将成为产业发展凝聚拼搏力量的强劲动力，必将点燃跟着赛事来旅游、伴着旅游来观赛的澎湃激情，也必将助力沈阳产业发展与转型的提质增效。
0: 从行我的人含中淋漓，从外我的人锐意惊喜，今年夏天的辽宁蒸蒸日上，热气腾腾。

0: 灵堂赏诗运灵，让圣法下奉行，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太溪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云台县松口镇东南部，是当地前百里有的发展重点村落。近年来，太溪村充分发挥生态自然优势，探索两山转化路径，不断强化招商引资，提升村域平整，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太溪村先后被评为中国人居环境振兴示范村、中国国家森林村庄、中国魅力休闲乡村、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各类荣誉。好吧，将我们研究进太溪村感受别样的乡村小欢喜。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总管。中国一道，福建省云台县松口镇太溪村下柳余镇，江山贴翠丹，众多游客穿过草地海流，两辆观鸟落气，带着洛阳新高法。往北沉熟的太溪村还突然让了夜贴边，从无水吸引到水清暗流，从秀清偏僻到人稀望地。太溪村干部王思泰办，
1: 我们夏天的一个避暑纳凉的一个好去处，作为这个修身养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也吸引了很多的客人慕名而来到这边观光旅游度假，还有学生的一个时事游园学。
0: 太溪村作为中国国家级森林乡村，给江山绵绵，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好生态是太溪村的招牌。王思泰办，
2: 我们村本身就在做全国的这个自然教育板块，它是主要以儿童为中心，包含很多像摄影营地、生物多样性实训营地，然后就包含于一年四季它都有研学的活动。
3: 我们以前是大喜的小学，后面拿去活化改造，作为现在就是儿童的一个实训营地的，像儿童旅社、儿童的一个接待中心。
0: 为了促进村财建设，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太溪村先思先行，迈出了乡村振兴步伐。给太溪村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同那国内精致高质量旅游的需求大幅增加。太溪村结合超前的人文教育理念，将太溪村打造成生态与儿童型友好乡村诞生。各种儿童生态展堂、美术绘画基地给了智力儿童发展的空间，在太溪村出现落成。将来游客的四年内在老师的指导下，到太自然度的寻找创作师台，制作出属于自家的手工作品。细细三方游客团队工作人员吧，
4: 他们被我们分成几个小组，那这几个小组呢，他们就会形成一种团队。那他这里面有人和人的关系，有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他们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要去策划，然后通过策划完之后去实施，然后在中间会遇到很多发生的未知或者是没有想到的这些问题，那具体去解决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创造力跟这个执行力就会在这里面得到很大的一个锻炼和提升。
0: 为了让三年的门的安好资历能够更加丰富多彩，太溪村正在因地制宜开发不同类型的园区。王思泰办，
2: 我们利用这个古树林区打造了这个叫研学加露营的一个模式的研学点，然后它主要是利用现有的这个古树的现有的资源，我们做到一年四季它作为这个自然教育的一个科普点，还有一个是享受于乡村田园风光跟这种古树林区的一个休闲区，作为多元化的一个点。
0: 跟大家开始从循循相拥，让人竟然前就喊的一副没落的景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太溪村曾经兴盛于林业开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和环境破坏。为了防止生态继续恶化，

0: 两千年开始，太溪村设施的风山玉林，并且成立林鸟保护区。王世泰吧，
1: 九十年代开始就是风山玉林开始做整个生态保护，然后整个村开始经济萧条，很多村民外出了，很多的房屋年久都失修了。主要的经济的收入就没有了，那时候他的整个经济就非常的萧条，村庄就很没落。
0: 后来当地政府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太溪村瞄准山水游记生态太溪的发展目标。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他们说整村运营成立永泰县太溪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由企业出资，村小体公司出体，第三方公司运营，累计流转100万港币，700万经济领地，20亿栋房屋。生态设备逐渐恢复以后，太溪村再次谈到为太溪人的声音，顺着真心劳累开始到给的提醒。王世泰吧，
2: 大溪村它全村面积是21.12平方公里，有三个自然村，其中包括我们陈坑观鸟基地斜来谷。斜来谷主要是以这个野生动植物摄影为主题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调研基地。
3: 这边总共是有180几种鸟种，国家一级的有3种。
0: 好生态流出的条案，也吸引了观鸟鸟苗爱好者用镜头捕捉记录下给的真心鸟类，进一步推动当地生态保护。森林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执行长米彦斌米彦，数过年来，他将镜头对准私人生态同鸟类，积极宣传生态保护。最终今年，森林带领团队进驻太溪村城乡试验村，但是生态修复性保护园区。森林吧，
4: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它已经16年没有人了。但是我们发现人离开了，实际上野生的一些动物反而生存了下来。于是我和我的伙伴们就选择了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注重的还是一个自然教育，对小朋友做自然教育，让他到现场来观赏这些野生鸟类，从中向鸟来学习。
0: 你能一心人加持福州市他的推进迷你乡村诞生的东风，太溪村人类的挑战，清新的空气，南生态的农耕文化，室外桃南般的淳朴民风，居民的人套一轮的游客，太溪村的游客吧。
5: 上班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心情很压抑啊？然后这边过来放松一下心情，风景很好，山清水美，慕名而来看一下。对，以后农家乐之类的，他的配套跟上肯定超赞。
6: 看到说这里很适合打卡拍照，然后我也带了照相机过来拍，觉得就是这里风景很好。
0: 为了通过人机反应展示工作成效，研究浙江的技术反应，太溪村从2021年开始，向农村人机反应展示文明积分制发通，通过积分制工作开展，各家各户门前屋后都有了一台的开关。村民们身边乡村设立的主要产品者同受益者，太溪村干部王世泰吧。
1: 我们坚持长效管理，通过文明积分制与美丽庭院创建，挨家挨户入户宣传，并与群众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引导群众做好房前屋后卫生，
7: 建立积分制工作考核排名制度，充分调动村民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
0: 今天随着中国乡村振兴工作的推波助澜，太溪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市民们探游寻梦的世外桃源，妙逢生机。太溪村也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当中，用生态文明进一步带动企业、人文发展和旅游发展，让每一个到太溪村的人都能够抒发新的乡村小欢喜。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医生起来情感令人

0: 水，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所一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省下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今夜节目当中，我向大家分享的是日本相声歌手小野丽莎的歌曲，其中一场 TPA 音乐节免费，被剧本终于在多年的珍贵当中，被忘记过往三十五载的音乐之旅。

从伊小亚丽莎为总会讲面门会发生，小亚丽莎来总会期盼樱花飞，经常都用温暖浪漫的哀求向总会粉丝们送上一份建议和祝福问候。你让你虽然的跨年也好，小亚丽莎又准时亮相啊北京的舞台上，为唐总送上最暖心的新年祝福。

刘叔叔的网上有 Lisa 制作玫瑰人生，歌词写下三十五载以音乐回望来时路，有名有评价，其慵懒温柔的声音让人聆听后久久无法停标，十分的治愈。歌声欢愉丰饶，一叫迷香一沉醉。三十五年来，其使用热爱和真诚的态度，向听众送上唐国红的惊喜。也为我几乎成为酒店、咖啡馆、西餐厅的情调标签。

小亚丽莎是否有安尼一种魔力，可以让时光同灵魂都慢下来？可以一首叫做《音乐世界度》的，从此等自由、松弛和年轻的美好。回望匆匆岁月，下一次我等依旧可以从歌声中看到其玫瑰般的流金岁月，欣赏一首歌时间的浪漫。

出头三十五年，肥猫小亚丽莎的音乐人生可比传奇。十五岁时候就拿着吉他登台唱歌。1989年推出的首张专辑，至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全30张唱片，其中又有8张金唱片和2张黄金唱片。

上车时候，给一刻，你可能会忽略自己的关系和身份，会当下以其对中国文化熟悉和情感的投入，加上以其内心对中国中意以及对中国文化认同。听众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江南采茶戏《牛郎织女天衣长谈》。在欣赏江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江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贵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

跌进成分，引人非系药物。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号，甘南西茶市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 TEP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在这里。
1: 牵牛。
0: 牵牛？不，不，你不能牵我的老牛。
1: 你不是牵牛吗？
0: 啊？哎，对对对，我是个牵牛的。早上牵牛下地，晚上牵牛回家。
1: 请问你叫何名字啊？
0: 我叫牛郎。
1: 牛郎哥，你不认识我吗？
0: 见到过。
1: 在哪里？
0: 好像在梦里。哦，不，让我再想想。
1: 牛郎啊。

0: 是你家道，又是园林。
1: 你
0: 今天你要再不来呀，我这小兄弟要去死了。
2: 咦，牛大哥，你怎么同他这样熟啊？
0: 你同他变熟啊？
2: 我？
0: 哦，哈哈哈哈，好兄弟呀、啊！

怎么样？好，象征了。我家牛郎兄弟说了，他一见到你，心里呀、甜滋滋的，乐滋滋的。你呢？哦，我知道了，你不喜欢这个人头人脑的小伙子。走走走走走走。

0: 牛大哥喂，莫说是花匠，连小车子都没有一辆，那怎么办呢？
1: 有嘛？

0: 天不早了，我们走吧。
1: 好。
2: 好了，好了，到了。
3: 人好啊。
0: 哎呀，我们来早了啊。
4: 哟，大伯大娘，你们都来了呀。
5: 嗯，你们。
3: 哟，你这件褂子真好看呀。
4: 是织女姐姐教我织的呀。
3: 这个呢？
4: 也是的。
0: 爷，你们看，女大嫂来了。
6: 哎呦，你快点好不好呀？真是急死人了。
4: 阿姨，你们都来了哇、啊！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7: 来了。
8: 哟，好标致的牛大嫂啊！
6: 出去说，哪有你娘子标致啥？
1: 大嫂啊，你的身上啊是个绸缎铺子的呀、啊。
4: 绸缎铺，绸缎铺能有我的这样的好货商？
0: 哥哥嫂嫂。你们来了，
3: 嗯，
1: 来了来了，
0: 嫂嫂，
4: 织女姐姐，

溜得好。侄儿侄女，你们看啊，嫂子给你们带

0: 今天是长新节，长的是新瓜、新果、新糍粑、新酒。你这个白面子算什么新啥？哦，
1: 糍粑有我的这个面包好吃啊！
2: 包子好是好，可惜这皮太厚了。
1: 嫂嫂，
3: 牛大嫂，不要老在家做主，放勤快些，给你弟媳妇学学。
4: 嗯。

0: 你有打过？
1: 回来了。
0: 嗯。宝宝，快给大伯行个礼吧。
1: 哎呦，乖呀、啊！
0: 牛大哥，这是给你尝新的。
1: 好啊，好啊，我是要尝尝新呐。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革命战争人台开辟的板上野教。外省山教有着含板行的山村，村度的有人板行小学，过去啊含着板上学教。二人学教可以小人里面的革命战争人台基片上有图贴。当时二教时，大部分都是金浦强人，还有中庸党人，人力被党支付，甚至当天革命发动的基点。穷山当年还留学校的教育指引开辟富人雅教，依旧三百人村学校先学人刚开学，因为人强的梅港水泡中学吴教师就真的拜上学校报到当教师，其就是穷山当人陈德飞，其因负责开辟富人雅教，开展富人工作从业。陈德飞来到班上学校后，为了要更多机会接触吴学生同吴家庄，其义务任意的数工科同音乐科，在课余时间走进村夫家房，同学生家庄交朋友的同时，了解赏钱名义，为开辟富人雅教做足功课。过去板行村一道男人漂洋过海谋生，留下孤儿寡母数家人，而且村夫太多不识诗没文化，我以人格重用的千年同心只能够千年推别，十分麻烦。因此设施和文化是几点的上榜。陈老师扎出一个工作前一点，他的先讲和文化好处，进一步激发富人们的求知欲望。经过一段时间处批，1939年村内花开时节，班上富人雅教攀起来的。村中富人踊跃报名，有几十个人入学。雅教开设文化课、时政课、音乐课。雅教教师以班上小学同邻教启发小学中庸党人教师为主，学人因为一天的文化知识同政治基础之后，陈德飞就在自己分子中发展中庸党人。开办雅教后半年的时间段，先后有五名富人入为党，学校成立为党支部，发挥两头核心同在团结教育群众，巩固同扩大雅教作用。学人从此期30多年增加到50-60年。学校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经常带自己学生到外省参加梅人富人会召开的会议同活动，以开拓视野，提高思想境界同活动能力。为配合抗战形势，学校支部常人发动学生为抗日士兵做草鞋，过春节送人教慰劳抗日将士。班上雅教的示范效应带动了周边乡村攀雅教热潮，当时水泡上开辟了10多人富人雅教，规模最大、师资能力最强、攀教时间最长的雅教就是班上富人雅教。富人雅教不仅是富人们学到文化知识，而且懂得革命套理，走上的革命套路。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区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耳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 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工。
1: 回来了。
0: 嗯。宝宝，快给大伯行个礼吧。
1: 哎呦，乖呀、啊！
0: 牛大哥，这是给你尝新的。
1: 好啊，好啊，我是要尝尝新嘛。

0: 此女，我母子西天回来，此女下凡，私配女郎，死魂震怒，命我等前来捉拿玉女。
1: 我在凡间与女郎永结同心，誓死不回天庭。
0: 子女，需要执迷不悟，我母严命，如你救我，就将女郎碎尸万段。

0: 此你还随我上前，否则必将牛郎摔死万段。
1: 休要伤害牛郎！
0: 叫我们不伤害牛郎也可以，但你必须随我们回天宫去。
1: 天将，我求求你！
0: 是你，留不得你，千归不容。
1: 阿娘。

0: 好。
1: 牛郎，牛郎，
2: 织女，织女，织女，织女，牛大哥，织女哪里去了？
0: 织女她被王母拿回天庭去了。

0: 来来来，取我金牛头上角，祝本天公许你去。
1: 不，我不能动你的脚，
0: 事到如今顾不得修道，
1: 这不行啊。
2: 啊，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餐一遍。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西兰。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新手镜头头》，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手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杜明桥乡福建省晋江市的五拿传统村落，一栋栋规日稻香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让人感觉走入了一部近代闽南话叫苏苏。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行入福建晋江的五拿村，对照五拿背后的记忆，行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凤冠路的小巷当中，青石板路两边是低洼，而且包含着水家印记的厝，敢若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厝用力的阳光。在节目最后，咱斗阵行入西关大厝，感受岭南人的时事情谊甲荣华。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欢迎关注新手镜。

0: 头头节目，听众朋友，漫步伫杜明交乡福建省晋江市的王拿传统村落，一栋栋规日都用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闽南古厝哥底式的建筑，古罗马式的建筑，中西合璧名古顶一一的呈现，让人敢那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在古拿村这么美丽风光的背后，又阁有甚物款的故事呢？伫个今仔日节目开始，予咱今日福建晋江的五拿村对照五拿背后的记忆。石鼓山卡五安溪边头，一个世界闻名的传统古村落，历经600多年的积淀，将近100栋的古厝洋楼，吸引着愈来愈侪游人寻觅闽南。历史的沧桑，留点伫个周围的一村一乡一物，拢伫个传承着古早的闽南记忆。这位就是福建晋江的五拿传统古村落，青石板的巷仔，红砖墙的老厝，中国风的村韵融合了西洋建筑美学，让五拿村有了中西合璧的风韵。这里面的每一栋的闽南古建筑，敢那伫个向世人讲述着南洋华侨历史。近年来，五拿村成了风评正侪中国传统村落名了，金牌旅游村。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平讲：“
1: 武陵古村落呢，纳入了中国传统村落，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呢，这个村落啊，保存很完整。
0: 五拿古村落纳入到中国传统村落，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这个村落保存真完整；第二，这个村落建筑颜色性也非常完整，为明代到民国各现代拢有。各一个建筑多样性，有些小建筑观澜楼、闽南风景区建筑石头厝多样性。迄其中是以华侨建筑为主要特色的，是一个著名的侨村。今年五拿，上新红旗美食色彩，蓝天白云，日出拍地，一片片红色高调的弄入了画面。迄是属于闽南古厝的装饰调，沿着悠悠的石板路向村内边行，一栋接一栋的古厝景象登场，从镜头拉近，厝甲两边飞扬的雨伞非常抢眼，雨伞伫个马鞭混车。形状敢那是伊个马巴，所以叫做燕马字。燕马字是闽南建筑当中独有的装饰元素。世界大河古建筑的除了斑驳的印记，佫较侪是河中的历史感。58栋的闽南官式古大厝，10栋官仔楼，11栋洋楼，加侪栋现代的民居，和海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五拿。也记录了闽南地区为清末到新中国建筑风格演变。吴金平讲：“
1: 它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如果从年代来分，不同年代它的建筑的特色还不一样。
0: 比如说，村落建筑如果是以年代来分，不像年代，伊建筑特色也是不同款的。比如讲，第一顶世纪20年代，就是1925年以前，是以闽南红砖建筑为主。那呢，1928年以后到1938年，这10年间，伊个拢是以洋楼为主，这是洋楼为主。要1940年以后，伊个更加侪就是咱所谓的中西合璧的繁华楼。1930年代起个楼特别侪，亲像雕东楼。”顺利楼就是教会馆，一栋楼这一挂拢是30年代起的。安尼，这几栋楼也是这村落最大的特色，即卖已经列入到福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但是，曾经的五拿算不是这尼啊美丽风光的。五拿古厝洋楼是以前伫个靠边的侨民翻修得来修建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人徛，而渐渐的破败倒塌。2017年。福建省晋江市启动五拿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晋江市五拿项目办副主任金洪博讲：“
2: 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他就发现了吴连传统村落这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
0: 阮晋江市委市政府伊就发现了五拿传统村落这个所在，有真侪无相时期的一挂花轿，伊到来家乡修建的一挂厝，这挂厝的风格真特有，而且这挂花轿伊又搁登记伫海外，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康心村。

0: 伊个囝孙后代无人来做一寡厝个修缮佮保护，就感觉讲真可惜，所以就规定了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要把这个村落佮保护好。就做讲咱洪阳当时个一寡爱华侨，伊对家乡这个家国真怀一个纪念。修缮了后个五拿传统村落，有着上百栋个古建筑，每一栋厝拢有着家己个故事。村落入口的雕铜楼是村内边最早洋楼，伊是起伫个20世纪30年代，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是卢菲律宾华侨伫个五拿起个第一栋个西式洋楼。建筑图纸是由西班牙设计师设计，外部采用古罗马式个建筑风格，里内部是沿袭闽南大厝个传统空间构造，伊个钢筋、水泥、茶钉建筑材料。拢是为菲律宾进口运来。徛伫个雕铜楼广场，仰头向顶面看，西山个不夹汤，斑驳个外墙，透出一股雍容个历史厚重感。气派个拜占庭式个圆个柱顶，克林斯式个水泥条，壁地个石雕铜花顶顶，敢若一道时光之门，带领着游客穿越到古罗马时代，感受新式建筑个妙处。雕铜楼独有的建筑风格以及众人的精湛的技艺，让人惊叹。而比建筑这本身更加让人感动的，是雕铜楼内边秘密流通的家国情怀。当年雕铜楼建设一种完工，正拄着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阵，心系祖国的侨族主人蔡雕铜马上停止建设工程，将装修款捐献给国家支援抗战。雕铜楼到达要淡薄粗糙的外观，甲未火完成的装修入户地段，就呈出了五拿华侨先国后家爱国见证。现住时的雕铜楼已经封开片真多五拿记忆主题教书馆，在这位有岁月怀念、有向历史的地景，要新一代五拿人对未来向往。在五拿村华侨捐出处装修款支持抗战的不是个例。顺义楼起立的1935年，楼主蔡顺义上年是入居菲律宾，伊深深的体会到华侨在海外生活的不易，所以在家乡五拿甲台湾岛内厦门高粱树岛顶面，搁起了一栋一模一样洋楼做侨陪馆，准备服务国内的华侨侨眷。但是也未等这挂侨陪馆完成装修，抗日战争爆发，蔡顺义义无反顾地将所有的资金捐出抗战。吴金平讲，
1: 蔡顺义嫁了这个儿以后呢，他本来是想做侨批的生意，开侨批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啊，
0: 蔡顺义起了这个楼以后，伊本来想要做侨批生意，开侨批馆，所以阮即摆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就害了一个蔡顺义的一心愿，甲伊开片成做侨批展览馆。其实，把这款华侨文化进一步的延伸，让更多人进入这个侨批馆，会当了解迄一段华侨在不相时期安怎珍惜故土、珍惜家乡，笑望一砖一瓦。想象到过去五拿人的生活，在一栋栋古厝的建筑卡数当中，不但承载着五拿人的生活点滴，更加是寄托了因对美好生活的寄付。今仔日的五拿拥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的雅称，承诺现存的传统红木建筑系统，展现了中西结合的建筑史、闽南华侨的文化史、福建人下南洋的创业史、中国甲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史。正在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在五拿的原住民看来，五拿不过是过去的五拿，所以又是囡仔时阵记忆当中的模样。晋江五拿村民南洋咖啡铺的老板蔡灿给讲。
2: 如果说要变化的话，其实因为我童年都在武林度过的，然后从最早那个朝东楼。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的。
0: 如果公告变化，其实因为我的童年拢是伫个五拿度过，然后为最早迄个雕铜楼是阮细汉时阵经常伫个迄边佚佗的。到目前为止，其实也是记忆当中的雕铜楼，一点仔拢无变。但是为目前规个环境来讲，变化是非常大。以前就是一个农村，虽然讲即卖也是农村，但即卖已经是升级完成了农村，完全是无共款了。随着五拿村环境整治和历史建筑修缮的推进， 文松甲

宾馆、民宿等新兴业态迅速发展起来。近年来，晋江市投入13亿元，一手抓有形的村落修旧如旧，另外一手抓无形的瓦台传承。为推动古村的开发利用，五拿庄也将特色建筑群和游客个性化需求结合，设立主题博物馆、戏剧馆等等，不断地创新乡村旅游项目。现主席，人们来到五拿，会当伫1930年的老榕楼内面啉一嘴啊南洋下晡茶，甲传统的手工匠人斗阵来拍照，也当伫桥皮馆当中感受雍容的家国情怀，食一下周围原住民煮的非常香的姜母鸭，也当伫百亩的紫色花海边头停留，并且烤一个富有侨乡特色、原汁原味的文创之气。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拄只收听到的是闽南古厝养老为了时空的回报，感谢你收听，再会。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家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宏源路的小巷当中，青石板路两边是计划，而且包含着设计印记的厝，窗龙门、满洲窗、青砖。甘那伫个埔社宿舍着西关大厝个昔日个荣光，伫个即辈最后，咱斗阵行入西关大厝，感受岭南人个诗书情谊佮荣华。
2: 凉风摇山，
1: 拄拄啊落了一场昔日个小雨，广州文昌路耀华大街青石板街道，照着云端透出来星光。翻瞧着耀眼的光芒，一条110米长的满洲街，到达保存着比较完整的西关传统的民居，小广州历史文化街区大理的石碑，显得非常的亮眼。关于拍开茶门，拖开窗笼，撒开最靠边的吊卡门，看见河顶为厝内面走出来。
3: 早上好啊！
4: 去买菜呀、
3: 啊！去买菜呀、啊！
4: 去饮茶咩？
3: 去喝茶吗？
4: 啊，我走买菜。
1: 关于第一回已经徛了38年，对于这间陪伴伊侪年西关大厝非常的熟悉。
4: 我咧在西关大屋咧已经。
3: 我在这间西关大屋住了38年了，今年64岁，嫁入西关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西关大屋很好，街坊邻里关系啊都很好。
1: 西关大厝形成清代当地光绪年间的西关角一带，也就是今仔日广州北华路、德宝路、宏源街加华贵坊一带。西关地处广州城西，毗邻珠江航运中枢、白鹅潭，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广州重要城区。到了清代，由于地理环境，汇集出了广州著名的商业区加住家林，正多商家豪心聚集在这位开始起厝。西关大厝在中国传统建筑当中可谓独树一帜，成为了广州最经典的历史载体。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王和讲。
5: 西关大屋是结合岭南气候特点、建筑建造技术形成出来的，代表了岭南民居形式。
1: 西关大屋是一合岭南气候特点、建筑建造技术形成出来，代表性的民居形式。西关大屋是砖木结构，有茶雕、砖雕、有特色。那呢，房间的风格就用茶加满洲窗，特点就是比较清凉舒适，已经接纳咱以后讲的这个传统的岭南民居特色。根据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广州文化蓝皮书》显示。西关大厝伫个清末明初为鼎盛时期有800多间，但是随着时间流逝，目前仅仅剩了100多间的西关大厝，而且大部分是损坏严重，尚有保留价值的只有10间左右。街坊拢伫个感慨，现住是真正意义的西关大厝已经真歹找着踪影。
6: 西关大屋现在越来越少了，以前的都拆了，街尾那些都全部拆了。

0: 那要看一下迄拥有清蒸华强、走得回笼的西关大厨风采，乃至原永边顶头，伫个西关大厨古迹顶面重建的西关民俗馆，依然会当听见伊的精髓。西关大厨为立民古城、平民的布局、画面的设计，到细部装饰，拢有规套的模式加独特的地方风格。里面的处理方法简练，重点突出，色调和谐。王和教授讲，伫个平民布局顶面，西关大厨得出坐北向南的地段，平民呈现向东风景。
1: 平民特点呢，就还是比较典型，前后啊有门通廊，两侧基本上是三墙墙体。
0: 平民特点就是比较典型，再后有门通廊，两边基本上是三墙墙体。以这款的建筑风格，主堂的一个门了，右头房中堂，然后是东西厢房，然后回过来读册，比如讲公主房、会客房，下面就是一个园林布局甲一个小七门，安尼就形成真丰富的这款西关民居的布局特点。西关大厝的厅房摆设也是真具岭南的色彩，清一色的公式的双机家具。尤其伊正厅一位可求，伊神台八仙桌四季八仪灯规整摆设，号称京东，皇宫这是专属心脏。更受俗话有称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民俗专家梁吉勇讲，西关小姐闺房一般是伫个西关大厝二楼。
2: 西关小姐呢，他们都是出身富户啊，大家闺秀嘛，知书达理。
0: 西关小姐出身富户，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伫个清茶加果子方面引领时尚，是众相模仿的对象。闺房的摆设精致时尚，有西式的卡达风琴、古典的西装台加黄杨木雕小姐床，充分体现了西关小姐素质的生活甲高雅的品味。日躺下坡注定小姨，嘴巴清爽上面，以及花岗岩像加构建立成的西关大厝，各加了独特的立面风格。俗称三件头的三中门，会当讲是西关大厝给人们的第一印象。第一中门是四时对开的小一门，高度大约是大门的一半，会当减少厝外干扰，又可以当通风、采光、另外而且附加说。第二中门是类似甘那栅栏的团门，工作是唐龙，由十几条坚硬的硬木条构成的，整体环形规划，管理不比。第三中门就是教室的大门了，门后有泥茶的门串加铁链，会当有效防盗。关于对于如何开关这三件特门，真有心得。
3: 这个就是吊脚门，平时没人的时候就关上，有人在就打开。
0: 第一层叫做吊卡门，也就是半掩门，依旧一挂上关。第二中门叫做通风，爱用来先开开的。两中门的一半都是用来通风透气，一半是来采光用的。离真正大门就是第三中茶门了。这门我一般拢是阴暗困进前才关的。民俗专家梁吉勇讲，清蒸石卡会当讲是西关大厝的象征之一。
2: 那我们看这种青砖哈，它的质地非常的细致和润密，敲起来呢有一种铿锵的金石的声音。
0: 这清蒸质地细润之笔，敲起来有金石的声音，尤其是防水防风块性能有关。的确是建筑上好材料，得一块一块帕瓦钢筋，可以边加拢精髓，表面呈现出绿豆色。所以有个名叫做绿豆青，这款贴出来像油漆显得更润平整，砖旁有立正均匀，色调平的优美。贵面墙看起来像是一件艺术品。今天我们看到的西关大厝，虽然历经风雨百年，墙面依然是平静细密，真少看到砖块和风化侵蚀的坏裂，都是最好的例证。每一次到落雨，徛在传统西关大厝的人们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关天窗。天窗是为着注定一个可以平面移动开合的窗啊。 在天气晴好的时阵，人们都爬开天窗，和厝内边采一自然光线；而在落雨的时阵，都关上天窗。天窗的开甲合，就靠一条锁甲一个骨轮。这款的设计可谓是别具匠心。当地的西关大厝内边，匠心的所在可谓是随手可见。天井就是其中之一。王和教授讲：“我带小姐出门是公交，要主人出去也是。”到到厝了后，桥不是牵在地边的，而是牵在一个天子。天子有一个凹落去的座，就牵落去。伊的风水的意思是住宅。迄、那个天子的凹座也当收一雨水，雨水会低到许位，所以伊伫个规个房间最低位，又如意或者是金子的造型，出住宅不老意思。当年颁布伫个崇化一所笔转流长的西关小巷。平民在青松马厩街顶面老铺馄饨面时阵，无经意之间，藏匿在现代化喧嚣甲浮华当中的西关大厝，让你领略到迄悠悠的西关古韵情怀。王和教授讲：“
1: 西关大屋代表了岭南特有的这种民居形式。
0: 你见到历史来看呢，西关大厝代表了岭南特有的这款民居形式，也体现了当地这款人民风情。以及岭南文化、民俗和历史见证，西关大厝位置也不错了。伊是咱的一个瑰宝，咱来保护伊，爱传承活化传统的西关大厝，真好的保护一批西关大物，得留着咱的乡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集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金鸿。有个时阵呐，你是不是会感觉古言的魅力 ？CDE 会予阮想袂到的温暖，不论距离有偌远，一声跨越山海的问候，阁会用马上拉近亲人之间的距离。阁伫这个时阵行动起来，为远方的亲朋送上冬季来第温暖的问候吧。

每年的11月21号是世界问候日，这是源于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期间，为了促进埃及阿哥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来自二代里家的乌克马克加米切尼两兄弟组会印刷了大量有关问候的宣传材料，寄予世界各国政府头家，也世界知名人士，向因解释设立世界问候日的重要意义。由此，第一个世界问候日就此诞生啊。

中国各方言地区可谓是百花齐放，人甲人之间的问候拍招呼啊，唔那会经常所用到简单的你好，无相的城市也有家己的方式。比如讲啊，伫咱闽南地区，拄着一个人，首先个问食饱未？相款伫北京，大家习惯的伫拄着的时阵讲一句吃了吗您呢？伫上海啊，大家见面会讲侬好啊。伫广东，大家问候的时阵会讲早上啊，食粥未？伫西藏，大家相互之间的问候经常讲一句早是得嘞，是毋是听起来亲切啊？个颇具感染力嘞？一句简单的问候啊，个马上拉近彼此的距离，送上第一真诚的问候。

中间时光真慢呐、啊，车马邮件拢真慢。小发一封书信，常常爱用一个月时间。小去问候啊，行真慢，看把思念的情书，酝酿啊非常的浓，会用去着真长的时间。如今交通方便啦，通信发达，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生活的脚步愈来愈紧，专注于工作或者是学习，时常啊，互阮忽视了生命当中一挂重要的人。阮经常讲生活爱有仪式感，那个为简单的问候开始做起，和今仔日的生活有淡薄无相吧。

问候啊，祖国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礼节。古代的时阵，子女每日早起起来啊，拢爱向家己的父母问好，这是一种尊敬，是孝道的体现。如今啊，阮会用把包含善意的问候培养成一种习惯，自然而然的流露情感，向身边的亲人、朋友传递内心对因的关爱。

世界文学的严寒之地，为真诚的文学开始，传递温暖，互阮为拄着的每一个人开始。世界文学的这个微笑一声你好，用阮的语言啊，行为去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互寒冷的时阵温暖起来。

0: 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献，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用音，咱的韵。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这个大观园内呀，保育甲因迄阵姊妹啊群咧成立了一个私社，啊，讲个人咧就风食好啦，啊，啊，李纨就讲啊，讲啊，来来来来，我替这个四大妹妹吼，早就想好一个称号啊啦，啊，只有三字啦。啊！众人就问我：“啊，是什么？是什么？”哎，我个风水行不滚嘛，唔知呀、啊。你想安怎、啊？他们就是讲：“哎呦，这个风格太好啦！”阿伯哥就讲：“啊，我嘞，我嘞，啊，你嘛就替我想一个呀、啊。”阿伯推的爱笑啊，讲啊，你风号早就有啊啦，哎呀，免甲人咧斗无用啦哈，啊，三个字吼，哎呀，是个哈哈哈。啊，李纨就讲，是啊，啊，你的句号是啊，江东花主啊，安对应的啊。伯爷就讲啊，嗯，那我也是细汉的时阵咧起离间呢，咧趁食的离合啊，啊，佮讲迄要创甚物呐？伯推就佮讲，啊，无安尼啦，我也是送你一个号啦，哈。这虽然听着是有较爽啦，啊，却对你来讲呢，迄是第适合的啦。天下的啊，最难得的就是富贵，哈，啊，难得的就是寒酸啦，哈，啊，这两项呢，拢互你减去啊啦，啊，所以呢，

0: 得叫你富贵翰林好唔啦？哦，我担当袂起，担当袂起，哎呦，我担袂起啦！啊，倒是呢，哎呦，随在你肯叫啊！啊，大约的讲啊，哎呀，乱做叫要倒用的啦！啊，你既然是徛伫怡红院内面，啊，无应承就叫怡红公主，敢唔好？哎，有影就对，啊好啊好，众人拢赞成啦。啊，李纨就讲，李姑娘、四姑娘啊，啊，恁是要起什么啦？啊，迎春就讲哦，啊，我嘛未晓消息，啊，白起一个号要创什么啦？探春就讲，啊，对啦，虽然是安尼哦，啊嘛着起一个号才好啊。宝钗就讲啊，啊，人伊徛伫个紫菱洲。啊，无得个河灵洲啦！啊，四丫头吼，伊是徛伫个五香社，啊，就叫伊五社，啊，恁就伫个哪边咧？李纨就讲，安尼也好啦吼，啊，唔过吼，啊，咱嘛着按照年龄的大小来排一下，啊，我较大个，恁吼，就互我来出主意啦，啊，我一定吼，会教大家人的意啦。啊，咱七个人吼、做发起人，啊，我甲二姑娘、四姑娘呢，拢袂晓写诗啦。啊，唔过呢，必须得互阮三个人来才会用的啊。啊，阮三个人吼，搁分担一寡代志。啊，探春就讲啊，阿达吼，即摆咱计计有好啊啦，啊，哪会用的搁叫旧名嘞？哈，安尼吼，啊，好些名也无路用啦。啊，以后吼。那叫唔对吼，啊，咱就来约者法来个刑法，安尼第好势啦。啊，李纨就讲啊，哎呦，啊，咪等候这个诗社啊办起来，啊，咱再来约定一寡法药哈。啊，我吼，迄个所在是较大啦，啊，会用点我迄个设施啊。虽然呢，我袂晓做诗。啊，唔过呢，有寡个诗人吼，恁若是无厌俗吼，啊，就用阮我来做一下当道主啦，啊，我自然呢，啊，就变清雅起来呀，吼，啊，恁吼，就搁推我做社长，啊，我一个社长自然是无够的啊，必须得搁请两个副社长，啊，恁得请灵州甲五城两位学究，什么叫学究呢？早时啊，迄读册人的通称就叫做学究啦，啊，一个来出题韩文，一个来抄写鉴定。当然咯，啊，袂用限定讲，阮三个人袂用写诗，啊，就唔互阮写。阮五年间吼，若有一寡许较容易简单的题目甲文卡，人阮嘛加少会写一首啊。啊，恁四个吼，啊，就是爱限定啦，限定什么题目啊？啊，恁若同意吼，啊，咱就起写；啊，若是唔听我的吼，啊，我也唔敢复记啦。什么叫复记是？就是讲借客名人来伫咧出名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这个时阵呢，迎春、绣春、探春等啊，了解这个意思啦，啊，看因拢欢喜接受，啊，都无个勉强咯，啊，只求讲安尼顺应啊，就好啊啦，啊，才笑笑讲，这话讲了吼，啊，其实我家己感觉真好笑啦，啊，好好，我吼啊想出这个主意，啊，反倒呢，互恁三个啊来管阮啦。宝玉就讲：“啊，既然是安尼呢，啊，恁就来去稻香村啊。”李纨讲：“啊，哥哥，予恁咧无闲，啊，今日呢，咱不哩就是参详念念啦。啊，等到时吼，啊，再去请啦。”宝钗就讲啊：“哎呦，嘛爱定一下日子，安尼唔才好势。 探春就讲：“啊，那是讲管的人伤多吼，啊，貌似无什么意思啊。啊，一个月内面吼，咱只会用两卖至三卖啦，吼。”阿伯退就讲：“啊，一个月啊，只有两卖吼，俺得真赶快真到期啊啦。啊，咱先定好一个日子，啊，讲好吼，嘿，风雨无阻，就算讲是一粒雨打死一个人吼，啊，就来啦。啊，除了这两日以外吼，啊，假使若是有兴趣的，啊，伊情愿入咱这私下的吼，啊，用的去伊的所在呀，对唔对？”啊，是另外参详点的什么所在，拢总卖用的，安尼呢，搁较趣味，搁较离眼呐。正人就讲，嘿嘿，对对对，这个办法吼，嘿，太好啊！啊，探春就讲，哎呦，这原队是我发起的呢，啊，一定得让我来做一下当道主啦，哈，啊，才袂辜负我这番热情啊。李纨就讲，啊。既然是安尼讲哦，啊明日咧，啊得先开一个社，安尼好唔好？探春就讲，明日，啊那要明日不如先主持，啊得今仔日好咯，啊这个时阵是上好的啊，啊你来出题，啊灵酒来含韵，啊我写呢最干场。迎春就讲，哎呦，那照我讲吼。啊，都唔免一个人来出题含韵呐，拢是凊彩嘛。啊，无咱用流口的啊，吼、哦，安尼较公道。啊，李纨就讲，啊，拄叫我来的时阵吼，啊，拄好看去吼，有人耕两盆许白色的海棠花入来呐，哎呦，太水呀！啊，咱为什么来吟一下白海棠呢？啊，就用这个来作诗呀。迎春就讲、嗯：“我都未欣赏着，啊，说咧啥事？”宝钗就讲：“哎呦，啊，迄不离个是白海棠娘娘，何必一定得看着花才来作诗啦？古早人的诗赋哦，啊，不过是安尼假性无情啊。啊，那是看着什么，啊，就现作什么啊？啊，如今呢，啊，佫无这方面的诗呐。”啊，迎春就讲哦，安尼啦，安尼啦，我来含韵啦，吼，啊哪讲哪行到这个册橱头前下，抽出一本诗来，啊，随手一掀呢，啊，这首诗呢，竟然是一首许七言律啦，哈，啊，就安尼提予众人看咯，啊，咱呢，啊，就用七言来写嘛，点，啊，迎春呢？伊就按将这个诗本合起来，又搁甲另外一个查某干讲，来来来，你凊彩讲出一个字来。啊，迄、那个查某干啊，拄好提伫门的遐，爱就讲出一个门字。啊，迎春说爱笑哦，啊，咱就是用这个门字，门字来做韵咯，哥吼、哦。啊，十三元呐、啊。啊，起头的这个韵吼，啊，咱一定得用这个门字，哈、哦。啊，讲的时阵呢，啊又搁讲了这个韵白牙，啊，就安尼呢，提出来，啊，抽出十三元，啊，结果一抽呢，又搁叫迄查某干吼，随手呢，搁抽死地啊，啊，迄、那个查某干顺手就安抽出了盆魂。啊，啊加婚恋的婚，啊黄昏的昏，嘿四个字，啊伯爷就讲，哎呦，这个盆啊加门啊门文读的读文，哎啊多下文啊，哈啊，啊咱、啊、今仔日就用这来做诗好了。啊，诗书呢，相款呢，就安尼个大家人有备了四分的纸笔。啊，就安尼呢，大家开始静静点下伫咧思考起来咯。只有黛玉啊，哈，先点下咧七堂梧桐树下啊，又搁看一下窗外秋色啊，啊，再搁甲查某干点下咧讲话讲笑啦。啊，迎春呢，又搁叫这个查某干点了一支香，这个香叫做梦甜香啦。原来啊，这梦甜香呢。一丛差不多三寸外长啦，啊，又敢那定心草安尼啦，吼，啊，真紧到，啊，真紧就了啊，吼，啊，就是用这个来咧限时间。

张立夏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这个时阵的探春啊，啊，伊早就想好势啊，拿起笔来，细细索索写了，搁过一个啊，啊，才交予迎春，然后咧问宝钗，哎，邢夫君啊，你想好未？宝钗就讲，哎呦，我有是有啦，只是无甲偌好啦。啊，宝玉伊是安尼双手压后，啊，踮伫走廊遐呢，行一撮来，行一撮去，然后再甲黛玉讲讲，哎，你听因吼，啊，大家皆是想有啊，想好势啊。黛玉就讲，哎呀，你免管我啦。啊，宝玉呢，又搁看去宝钗呢，啊，牙笔已经写出来呀，啊，就现讲哦。哦哟，不得了啊！啊，这想吼，啊，只剩一寸了尔啦！啊，我这想好四句，我要怎办呢？又搁甲黛玉讲，哎呦，想要烧了啊啦！啊，你搁苦点的遐咧佚佗啦！哎呦，你看涂骹的青提创什么啦？黛玉呢唔插伊，啊，宝玉就讲啊，哎呀，我是无法通搁顾你啊吼，啊，只好的。做我来写，无管好歹，写出来就对啊啦。就安尼行去案情写，也别开始伫咧写。李纨就讲啊，哎，时间到啊吼，啊，我要来看诗啊。啊，阮若看完那个未交卷的吼，啊，你一定得来发啦啦。啊，宝玉就讲啊。就像老郎啊，啊，你虽然是未写诗。唔过，你会晓看，会晓评，你得功德啦。那乎你来评言吼，阮大家拢服你啦。正人就安装点头咯。啊，所以呢，就先来看探春写什么。哈、哦，探春呢，一下是应北海棠，车拥寒彻带中门。台翠英波呼河盆，玉是精神难比结，雪为肌骨亦销魂。芳心一点交不了，残影三更月幽魂。莫道高仙凌雾化，多情伴我迎黄昏。哦，大家。听了以后，就开始在那里学了啊！啊，又搁看宝钗写的是安尼啦。殿中凤珠丢烟门，朱砂转手红冠戴盘。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照来露彻痕。淡结疏地花径艳，秋刀烟蝶玉无痕。玉上白地衣清洁，不顾亭亭又黄昏。李纨看了就讲：吼、哦，到底啦，都是邢夫君啦。那讲吼，哎呀，伊确实是写了袂歹啦。但好，咱再来看宝玉写。宝玉是写安尼啦，秋拥千担用重门，七节转型雪满盆。

0: 约太真兵作影，捧心西主菊为魂。晓风不散愁千点，俗语翻天泪一痕。独倚为暖露有意，清点万叠上黄昏。大家看了宝玉的诗了后呢，啊，就咧讲，人探春写会较好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这李纨呢，伊最终呢就按推孤保推啦，讲人也死下了有新婚呢，又搁咧催黛玉啦，黛玉就讲，恁拢写好啊呢，那讲叫我写，伊就按哪讲哪举起笔来，起起数数什么说写好啊，啥联合证人啦，李纨因呢，就按看黛玉吼是写安尼啦。半卷相离半掩门，迎宾为土玉为盆。看到这句的时阵呢，哇，宝玉就开始咧学了啊，讲哇，你是对倒咧想的，哇，想甲这呢去贴啦哈。又搁看下面，头来泪心三分白，嫁得梅花一路痕。正人看了，哦，好好写了好，然后搁讲。可怜呢，是比别人呢，又搁有无相的看法哈？刷落去搁看伊写什么啦？写讲月缺仙人风高挂，秋归万路色啼痕。娇羞密密冬水疏，关于西风夜已昏。正人看了啊，就讲啊，好啊，看势啊，这首是上好的啦。李纨就讲，我看吼，那是要论风流别致吼，自然是这首啦。那是要论含蓄婚后呢，个是着娘和兴哥啦。这个探春就讲啊，这评了吼。可是今年哪有道理啦？萧湘妃子哦，当然就排第二啊。李纨就讲啊，怡红公主呢，伊是阿妹后啦。你好啊不好啊？宝玉就讲啊，我诶，迄首原底就无偌真好啊。你咧评吼，迄是上公道的啦。又搁笑笑讲，只是行销两首吼，就搁斟酌者。李纨就讲。原对吼，那照我咧评论吼，是无甲恁相干的啦。恁吼，那要阁加讲的人吼，一定得受罚啦。宝玉听了之后就准煞，李纨就讲，对，即摆去以后吼，我决定吼，咱每个月初二、十六这两日来开社啦。出题函文吼，拢由我来哈。这期间呢，恁家属若是有兴趣呢？恁着另外拣日子，咱这个补开嘛，点就准讲一个月内面呢，逐日拢开社，我嘛唔管呐。只是讲到了初二、初十六这两日啦，一定着去我迄个所在。宝玉着讲，到底咱嘛着来起一个这个诗社的名才对啊。探春着讲那是想爽呢，无好咯。那想过新呢，想过刁钻古怪，你也唔通啦。千都千吼，恁今日是用海东西来开头的。我看吼，咱得合作海东西下好啦。刷落来，因去讲讲什么话呢？然后是怎样决定的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纸轰动言，
2: 一杯心酸泪，拢讲作假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离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保育啊，甲因兄姊妹啊，群啊，啊，斗阵来讲要开诗社啦。啊，头一摆聚会时阵啊，咧开乌龟会啊，啊，就以海棠啊来做题写诗啦。啊，写了呢，啊，保育就提建议啊，讲啊，咱歌照讲，啊，咱这诗社嘛来号一个名。啊，探春就讲，我那是想过爽呢，无好哦，啊，想过新哦，啊，是讲较刁钻古怪，安尼也唔通啦。啊，千都千哦，啊，咱拄只用这个海棠诗来开头，啊，就叫做。海棠诗社啦，啊，虽然是有较爽吼，啊，不哩个确实咱有做即款的代志呀，啊，无解着啦。讲完嘞，大家就安参详咯，啊，搁备办块果子啊、酒啊，啊，大家坐咧食食啊，啊，参详了就各自散去咯。啊，有诶倒去伊诶房间，有诶走去家母甲王夫人遐去甲因老伙仔请安咯。啊，我都毋搁加讲哈。但咱先来讲石林呢，因为看去报纸，看了字帖吧，啊就安尼紧紧张张，甲嘴蜜斗阵去啊，啊嘛唔知是啥物代志。后来呢，又搁点后门下啊，伯啊，送入来两盆迄个海棠花，啊石林问讲，啊这花对倒来，啊伯啊则将前因后果讲出来。石林听了呢，啊，就叫伊将花摆好势，啊，叫伊呢踮咧下房遐小坐者，啊，家己入去厝内，称了六钱的银仔放好势，又搁摕来了300钱，啊，才行出来，交予迄两个婆啊，讲讲，啊，这银仔吼，啊，就想予迄个光辉的小奴才啦，哈，啊，这个钱啊呢，啊，恁摕去。大小酒啉啦吼，啊，遐个婆啊则徛起身来，大家是甲笑微微啊，千恩万谢呢，唔肯接受。啊，看起石林遐好意意思要好伊，啊，所以呢，啊，伊也歹势啊，所以才收落来咯。啊，石林又阁讲啊，讲后门遐吼，外面呢敢有值班的小奴才啊？阿婆啊，就赶紧讲有啊有啊，啊，逐日计毛死个人，啊，原底是有病吼，内面若有啥物代志要找用，啊，通叫用过。啊，姑娘有啥物找用啊无啦哈？啊，阮先来去甲因交代。雪莲就笑笑的讲：“哎呦，我哪有啥物通找死嘞？啊，啊，今日吼，保利也是要叫人去小河爷遐，甲苏大姑娘送物件啦。啊，真拄好恁来啊吼！啊，顺续去叫后面的遐小奴才啊去请两杯啊车来。啊，倒来呢。”啊，恁就来我遮提钱，吼！啊，唔免阁叫因去头前遐，去咧甲人斗闹热啦。好啊，好啊，阿婆啊，因好就全行去咯。啊，石林倒去房内呢，啊，提撇大堆物件，要去互上坟的时呢，啊，才看起讲架顶的迄猪仔槽遐敢会空空啦。啊，才歪过头来，啊，拄好看到这姜文啊、秋文、谢月啦，因拢伫遐头刺刺咧做针剂啦。啊，石林就问啊，啊，遐的迄甜丝的。白马路撇啦吼，还是摕去得了啦。啊，正人听见咧问，啊，人你看我，我看你啊，你煞想袂起来啦。啊，过半日，郑文才笑笑讲：“哈、啊、对啦，啊，顶日那个三姑娘吼送奶子去啦，哎、啊，撇啦未摕倒来。”啊，小林就讲啊。啊，家常的物件吼，遐尼见多，啊，逐项拢好对，啊，为什么偏偏要摕遮个撇啦呢？郑文就讲：“嘿啊，我嘛是安尼讲啊，啊，唔过吼，啊，迄日啦吼，啊，只有用这撇大堆遐青色奶子哦，啊，看起来才水啦，啊，所以就连撇大菜点的遐无摕得来啊。啊，你搁看吼，啊，迄架啊尽头啊，有一对迄个竹板嘛还袂收得来。”啊，秋文就笑笑讲。哎呦，那讲起这个花间呐，哎呦，我就想起一个笑话来啦吼。啊，咱这个玻璃啊，伊好心一动吼，哇，那是好见个你。

0: จับหุ้นเนาะ
1: ซาหมีอังเหลาดีบังไดอังเหลาบังไดบังอังเหลาบังชีจงเหลาสิเหลา也是เกียสิเกีย也是เหลาแล้วให้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0: 秋本这个时阵是安讲到差不多结束啦吼，哎呦，啊，就是你吼，啊，咱园啊内桂花开啦，啊，不过伊压了两枝，啊，原底是想要家己来插花间片香，啊，忽然间想起讲，哎呦，这是咱家己花园内面的开的新的桂花吼。啊，家己呢唔敢先偏芳啦，啊就安尼啊，偏偏啊摕起对花干落来，啊亲自去灌好水，啊叫一个人摕掉，啊才亲自呢将桂花插入去干那来，啊摕起予老太太，一干是送予太太啦，啊啥知影？不叫伊安尼好心一动吼，哎呦，连阮遮个人吼，啊对伊有福报啦。啊，迄一日啦，啊，钱钱是我送去的啦。啊，老太太看了是安尼，欢喜甲不得了，直头娱乐哦。啊，见人就讲，哎呦，到底哦是阮伯爷较友好我啦。啊，一枝花吼，啊，伊就会想着我老岁仔啦吼。啊，别人哦，佫常常咧怨我讲疼伯爷啦。哎呦，我疼伯爷就是真值啦哈。恁知影，老太太哦，平常时是无甚物甲我讲话啦吼。啊，伊对某些人吼，嘿，伊目睭哦含看都唔看哦。啊，迄一日呢，啊，竟然讲提几百钱给我啦！哎，讲哦，哎呦，可怜大囝，啊，你干呢，生甲呢，香枝散碎呢，啊啊，你看吼、哦，这就是我福气够啊啦！啊，几百钱啊，讲起来是小事啦，哎呦，难得吼、哦，老太太给我这么大的面子啦，啊！一直到我到太太迄个时阵呢，啊太太拄甲李奶奶呀、啊，着姨母着奶奶呀、啊，啊因几个人哦，一个翻箱倒柜啦，哈，啊找太太当当时少年的迄水衫啦。啊，唔知是要予倒一个人啦、啊，啊，一看到我吼，啊，摕桂花来啊，哇，啊，连衫也袂顾去穿啦，啊，逐先看花，啊，又搁有李奶奶踮边啊咧娱乐赞嘴啦，讲哎呦。宝莉啊，这么去友好吼、哦，哎呦，搁是安尼，会想体贴人啊，哎呦，有诶无诶话吼，是讲起两刀人都煞唔止哦，啊，当着正人诶面吼，啊，太太就感觉真有面子啊，面啊真光彩呀、啊，啊，就安尼哦。为了要脱掉大家人的嘴，啊太太心肝来欢喜，啊现成的衫吼，啊就安尼写两领给我啦，啊这衫吼，讲来也是小事啦，啊年年欢喜的季节着换穿的吼，啊你讲这是不是好彩头啦？哈、啊，啊这就是讲古早时吼，你比如讲得到奖品。啊，就是叫做好彩头啦，哈、哦！啊，姜文就笑笑讲：“呸呸呸，哈！哎呦，你这唔捌见过世面的人，小心肝啦！哎呦，人迄是将好的送予别人，啊，人敬春的才提予你啦！啊，你搁咧空堪神？”秋文就讲啊，讲：“哎呦，无管伊是春的唔春的，讲起来人嘛是太太的恩典呐。”姜文就讲啊。哈哈，那是我，我才无要挃嘞，嘿，那是摕予别人剩的物件才摕予我啦，哈，啊，偏偏是厝内的人啦，哈，啊，总无讲啥人比啥人较高贵啦，哈，啊，将好的给，啊，摕剩的才予我，我才宁可唔挃吼。嘿，就是冲撞了太太啊，我也无要受这口气啦。哼，啊，秋文就先问啊，讲，哎，啊，这厝内， 是啥人啊？哈、啊！啊，我因为顶日吼破病几日，啊，我倒去阮家啊，啊，唔知是何啥人？哎、欸，好姐姐啊，你甲我讲者好唔啦？你知影是医生送啥物人诶啦？经文就讲，我若甲你讲啊，敢讲你即阵阁会将这三兄去海淹死啦？树本煞爱笑，哎呦，你毋通安尼乌白乱讲啦！我是咧听你眼听欢喜的啦。就算讲送予即间厝内狗煞剩落来，嘛是太太对我的恩典啦、啊。我啊则无插别人的代志咧。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用柳晓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笑文安尼一讲啊，众人就安全部拢笑啊！哎呀，你骂甲真卡哦啊！哎呀，敢毋是送予迄个西洋花店的哈巴狗啊？哈？啊，石林呢？啊，拄好生花啦！哈、啊，哎哟，啊，你讲七个臭嘴啊，啊，一个讲出去啊，哈、啊！啊石林呢，就安尼因讲，哎呀，你也唔惊嘴去烂去吼？啊，有阴公来咧屁相我哈，踮遐咧连三个，一个，啥人哦？到时啊，唔知要怎有死哦？树本就安笑笑讲，哦，原来是这你得着嘿，哎呦，我实在是唔知影啦，哎呦，歹势哦，我甲你吓死你啦！石林就讲：“好啦，好啦，卖乱做讲啊啦！啊，恁吼，啥人提地啊出去？啊，就赶紧去提倒来，这才是正经的啦，才是正事啦！”下我就讲：“啊，迄囡仔吼，应该嘛是着从看囡仔提倒来呀、啊！啊，老太太厝内摆伫遐，啊，太太厝内人侪手杂吼，啊，别人吼啊搁喊喊啦，啊，那是倒一个厝人吼，啊，目睭红啊，看着厝内物件吼，啊，反倒是那是起歹心哦，啊，弄破啊是摕去烧啊。”啊，就惨啊啦！啊，太太是无插这个代志的啦，啊，不如早去给修道转较对啦。经文听讲了后呢，就安尼放了手中的针线空客啦，讲，哎，对，我紧来去提。啊，秋文就讲，哎呦，啊是我亲自来去提啦，哈、啊，何你去修地啊嘛，歹势。经文就讲，我偏偏要来去行一抓啦。那是哈，那会拄好势吼，啊，我嘛通趁一下赏金哈。啊，总无讲你唔准我遐去行一撮，唔是啦。下我就爱笑，哎呀，拢总计计是这个臭丫头啦哈，爱讲话啦。啊，大项代志哪有遐拄好啦哈？啊，要倒有通像你安尼去趁着一领衫倒来啦？啊，秋文就踮遐咧庆笑啊。虽然拄袂着送衫，或者太太看着我骨力啦，啊，对太太的公会内面呢，一个月提出两两银仔来付我，迄嘛无定着啊。讲完呢，又搁笑啊。哎哟，恁呐，卖甲我咧装神弄鬼啦，哈！我什么代志，我唔知影。

0: 呢，嘿，哪讲呢？啊，就安那对外口走出去啊！啊，树木呢，就该斗阵出来咯。啊，家己呢，则我去探春遐去收撇仔倒来啦。啊，石林呢，啊，物件点点的吼，啊，则叫本厝的一个老妈妈来，去给讲，皇帝吼，啊，好好去洗头洗面，啊，换一下要出门的衫，啊，你则来哈。倒来了后呢，我要叫你去苏姑娘遐送物件。啊，这宋妈妈就讲啊，讲哎呦，姑娘啊，有啥物代志你做你交代我啦吼。啊，有话做你甲我讲。啊，我收拾好势了吼，啊，我就顺耍煞来去呀。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望红楼，望起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讲了以后呢，阿石林听了呢，啊，伊就捧过两个迄个甜丝的盘仔来，啊，先掀开一个，内面对的是红菱甲鸡头米这两款青椒的果子啦，啊，又搁掀开另外迄个呢，是一个撇仔，对着这个桂花糖切的迄新的辣子糕，啊，又搁讲吼。是啊，拢是今年吼，啊，咱这园仔内新结的果子啦，啊，宝莉啊，讲要送予姑娘试一下滋味。啊有吼，啊，就是顶日啦，姑娘讲这个麦乐撇仔真好啊，啊，姑娘，啊，你那是食了就留落来用啦吼，啊，这个。滚那包的呢，是姑娘顶日啦，叫我做一款尖山空客啦。啊，姑娘那是无嫌粗吼，啊，就留落来用啦。啊，当时呢，你得退礼啊，给问好，啊，退阮给请安，安尼就对了啦。啊，宋妈妈就讲，哈哈哟，阿妈唔知玻璃啊，啊，佮有甚物话要交代无？姑娘啊，你佮去给问者。啊，唔通到时讲煞放袂记诶！石林诶，就去问秋文。啊，拄只敢是伫三姑娘遐啊？啊，秋文就讲：哎呦，因吼踮遐咧参详啥物诗社诶代志啦，啊，搁踮遐咧作诗啦。啊，我想起来吼，应该是无啥物话通交代啦。你做你去啦。宋妈妈听了咧，就把物件摕出去咯。哦，也是穿甲水当当哦。啊，石林咧又搁个吩咐啊，讲啊，你着对后门出去。啊，小路仔啊，甲车呢，皆伫遐咧听候。啊，所以宋妈妈就去了。啊，这我着唔搁加三念嘛吼。打来讲，一时间咧，啊，宝玉拄好倒来啦，啊，着先去看一下海棠花。阿哥踮个厝内，甲石林咧讲起因要办事社个代志。啊，石林呢，啊，将打发宋妈妈去甲苏湘云送物件个代志讲予宝玉听。啊，宝玉这时阵呢，啊，只手咧拍卡骨讲：“哎呀，惨惨惨！偏偏甲苏湘云放袂记去啦！啊，啊，我心内着磕磕滴滴想讲，啊，佫有一项甚物代志？啊，只是念当时咧想袂起来呀！”啊，该在你即阵提起吼，啊，我着拄啊要去请香魂伊呢，啊，这诗社内面若兼一个香魂吼，迄都无什么意思啊啦。啊，小林着给劝，哎呀，这毋是甚要紧的代志啦，不离个是咧佚佗结离眼尔尔啦，哈，啊，伊甲你是袂比的啦，哈。哎呦，伊踮厝内吼，伊是无通做主的人。啊，你甲伊讲吼，啊，伊若要来，你毋得啊，毋来阁袂介意，啊，伊阁无法通家己主张，啊，你到时毋着害踮遐咧牵肠挂肚，袂放心啊。对吼，啊嘛无啥物好处啊。啊，宝玉就讲，哎，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啊，我来去回太太。啊，叫太太呢，派人去接伊。 拄咧讲诶时阵咧，啊，宋妈妈咧煞已经送物件去，搁活倒来啊啦。啊，即宋妈妈就回话讲：“哎呀，何雪玲呢？你无闲啊啦！啊，祥云伊搁咧问讲，啊，二爷是咧创啥物啦？啊，我讲伊甲姑娘吼，啊咧办啥物诗社，踮遐咧作诗啦。啊，四姑娘就讲啊，哈，伊咧作诗呢。”啊，敢无歌叫啦哈！哎呦，害伊急甲要死。宝玉听了就安尼，转过身来走去家母遐啦，马上咧逼老阿妈得去接香魂。因老阿妈就讲，啊，就今仔暗嘛啦，啊，明仔日透早才去啦。宝玉咧只好咱遵煞。家己倒来也心内闷闷啦哈，啊，隔日透早呢，又过去家母迄地，吹讲着叫人去接香魂，一直到啊到日头过了呢，香魂才来啦，保玉呢这才放心啊。见面的时候呢，啊，就将这私下的代志自头到尾讲予香魂听，啊，又过呢叫伊来看戏，但香魂呢？伊是毋是有参加因这个私下呢？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纸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6: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的出产，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居不敖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10: 训养秀腾梅类玉酒若不
11: 最酥的酥，不胜梅不胜醋，这类瓦年索索，这类酒不落脱。
12: 玉酒呢，国玉酒物
13: 若塞开始物，
14: 玉酒物是地干的。
12: 我你咋你呢，
15: 玉酒呢，
12: 我你管你是物
15: 玉酒物。
13: 呀，连啥生老菜疼你光五点玉酒五百啊，扔子给你就没块大姑娘管你啊。
14: 哎呀，得也给你我你洗锅一盖这种布
13: 布，你要改布、
14: 其实是庖丁解决的庖
13: 啊，还该啊，有那谁呢，
14: 要做了时间布灯、
13: 对布灯
14: 啊，给你做个这布子
13: 啊，庖厨
14: 啊，给好书面啊、
13: 大爷，
14: 哎，猫给你是月季的月，
13: 该玉酒要月呀，
14: 要个月季么？
13: 该
14: 怎样都念
13: 念，
14: 哎
13: 啊，
14: 念在
13: 念在
14: 月季
13: 月季，
14: 白蹦个在，然后你这个蹦多种，养多过是大伙能要要疼牙骨，
13: 要疼牙骨点嘛啊，一脚蹦那反正。
14: 我给你都是当个疝气，
13: 疝气该啥子就
14: 疝气，啥子蹦个嘛
13: 啊，对啊，
14: 疝气你是你我该是啊，你下来都啊牛可以吧？都撒
13: 撒
14: 啊，行撒个撒。
13: 下对吧啊。
14: 但是啊，一百个是疝气，你问你不用去闹过疝气，
13: 对的，
14: 问你过歇几次
13: 啊，就是反正小肠气的
14: 啊，歇几次，为了能活过，反正给我你给还是给朋友呢，
13: 是这个，
14: 哎是，然后给你是疙瘩的疙，
13: 疙瘩，
14: 该
13: 一九咋过
14: 啊？这个是给个字啊，问你不用去过字哦，冷，
13: 大概一捋捋，那晒也是一捋捋嘛。
14: 疙瘩我就都晒都晒嘛，反正你晒个没接字，都没接冷，我都
13: 不能说。要的要的，那是的。
14: 哇，这边我跟你，哇，你个妹子把木拉开车里看过呢。
13: 啊是的，你那要给汤锅，要汤锅，我要汤锅。
14: 这是在在某，
13: 反正
14: 你给点一样木拉开，不是要疙疙瘩瘩的
13: 嘛？
14: 普通都就给木拉开疙疙瘩瘩，我就不吃了干锅。哇，这么个我的我那是不是什么来肚子了？
13: 啊，这个这个这个，给了我要汤锅。
14: 啊，但是我一个疙瘩个疙瘩玩意，你主要晓得吗？
13: 哎，这个
14: 都疙。
13: 啊，有的割，
14: 有的割，
13: 啊，有的割，普通我也是一头羊的。
14: 哎，是，我你个粗糙不平啊，割了疙瘩。
13: 啊，割了疙瘩啊。
14: 我你行先能割的。
13: 哪个？
14: 哎，割了疙瘩，我你都能刮。
13: 哪哪哪哪哪哪哪？
14: 哎，但是你要下这个的话，你
13: 不是？
14: 我给你内疚的疚。
13: 内疚的疚。
14: 啊，叫
13: 叫耐叫嘛。
14: 行耐叫。
13: 不是吧？
14: 我给你计量的计。
13: 字母。
14: 就是。
13: 计量字母。
14: Z。
13: Z。
14: 对。
13: 那个。
14: 一计两计，一计连计。
13: 我你写的是连个字啊，俺都是计算的计。
14: 哦。
13: 啊啊啊！
14: 给一，我你中亚那个。
13: 啊，懂吧，懂吧，懂吧，懂吧。
14: 给都是俺都 Z，
13: 这
14: 个是俺都 Z。
13: 这
14: 个说一百个是连 Z。
13: 调剂
14: 啊，因为我说你那个正好